0: 20年来，青藏铁路持续迭代升级，路网不断延伸，设备更新换代，服务温情提质，一代代铁路人扎根高原，接续坚守，滚滚飞驰的天路列车见证着青海西藏两省区城乡蜕变，产业崛起，民生向好，在雪域高原书写出高质量发展的壮阔大卷。
1: 青藏铁路的通车重塑了青藏高原的时空格局，曾经山河阻隔、交通闭塞的雪域高原，人员往来、商贸流通、文旅发展长期受限。历经20年深耕建设，高原铁路路网持续加密优化，青藏新甘四省区互联互通格局全面形成，偏远高原成为双向开放、融通发展的活力前沿。
0: 依托中国铁路青藏集团有限公司管内西宁、格尔木、拉萨三大火车站核心枢纽，高原铁路形成多点辐射、全域覆盖的现代化路网，实现从单线贯通到全域联动的跨越式升级。
1: 作为天路的起点，西宁火车站完成了全方位提质升级，从设施简陋、运能有限的初代车站蜕变为配备智能闸机、智慧导引系统的现代化交通枢纽。西宁火车站值班站长高明晨说，如今车站拥有9个站台、21条古道，日均接发列车200多趟，直通全国多数省会城市，成为青海对外开放、游客进藏的重要门户。
0: 地处柴达木腹地的格尔木火车站是西部路网联动的关键节点，随着格拉段格库铁路和敦格铁路的相继通车，车站形成十字形的交通架构，经历多轮的扩建改造，智能化设备全面投用，集散能力与安全水平大幅提升。20年间，车站客流结构彻底转变，从早年以务工本地客流为主，转变为以旅游、商贸、求学客流为主导，年旅客发送量突破137万人次，辐射带动四省区协同发展的交通优势愈发凸显。
1: 同时，高原铁路末梢持续延伸，芒矮、沱沱河、不动泉、雁石坪等偏远站点陆续开启了乘降业务，完善配套设施，满足群众出行，结束了有站无运的历史。
0: 作为天路的终点，拉萨火车站与城市共生共长，见证了柳梧新区从荒芜城郊崛起为现代化城区。拉萨火车站站长李霞说，车站客流逐年攀升，旺季日均客流峰值可达1.7万人次，铁路带来的人流、物流、信息流持续赋能拉萨城市建设与经济发展，真正实现一站兴盛、一城繁华。
1: 从早年单一普速列车通行，到如今复兴号动车组飞驰雪域，列车车型的迭代升级也让高原出行舒适度、通行效率大幅提升。
0: 铁轨延伸之处皆是民生福祉。20年来，青藏铁路打破高原时空桎梏，彻底改变了高原群众的生产生活方式，让出行、求学、就医、致富之路愈发通畅。西宁市民张先生趁着假期带孩子进藏旅游，他感慨地说道，早年进藏路途颠簸遥远，耗时漫长，如今全程供养平稳舒适的高原列车，让坐上火车去拉萨变为大众日常出行。
1: 路网下沉，站点普及，彻底破解了牧区的出行难题。雁石坪站、不动泉站通车运营后，周边牧民告别了长途颠簸绕行的困境，出行、就医、务工、求学、物资采购更加便捷，极大提升了牧区群众的获得感和幸福感。
0: 铁路赋能乡村振兴成效显著，德令哈市莲湖村依托铁路优势搭建务工就业平台，培育特色农产品品牌，借助铁路流通渠道拓宽销路，村集体收入实现大幅增长，让乡村产业搭乘天路走出高原。
1: 交通畅则百业兴，物流通则全域活。20年前，进出藏的物资完全依靠公路运输，耗时久，成本高，品类少。青藏铁路通车后，彻底改写了高原的物流格局，构建起双向畅通、高效便捷的物资流通体系。
0: 中铁快运拉萨站营业部经理张希罗布介绍， 20年来，进藏物资品类不断丰富，日用百货、家电设备和电商快件源源不断输入高原，稳定物价，便利民生。藏药以及农牧产品、高原文创等本土的特产批量外运，实现从单一物资输入到双向流通的转变。随着铁路货运的改革落地，铁公联运和冷链运输、加快直达等新业态不断完善，现代化一体化高原物流体系逐步建成。
1: 数据见证跨越式发展，格尔木铁路货场进藏物资发运量从最初的9万多吨增长到100万吨，进出藏货运量从36.1万吨飙升到831.3万吨，出藏货运量实现数十倍增长。如今的格尔木物流枢纽连通内陆，辐射西域，以大运量、高安全、低成本的铁路优势支撑着四省区商贸流通和产业联动，为高原经济发展注入强劲动能。
0: 20年安全平稳运行的背后，是一代代铁路人精益求精的坚守与与时俱进的技术革新。青藏铁路运维完成从人工检验作业到智能科技运维的全面升级，以硬核技术守护千里天路平安畅通。
1: 西宁车辆段格尔木客运运用车间副主任高增上说，进藏列车需要在格尔木站完成机车换挂、设备检测、制动机试验等系列作业，专属发电车全程保障列车供氧供电系统的稳定运行。25分钟无缝衔接的标准化作业筑牢高海拔路段的安全底线。车辆检修体系也迭代升级，从传统的人工敲击检修升级为数字化流水线智能化作业，全工序智能管控，数据留痕，实现检修质效跨越式提升。
0: 在全线众多养护工段中，海拔3842米的关角见证了新旧两座隧道的迭代更替。坚守岗位32年的德令哈公务段线路工顾海东介绍，早年隧道病害多发，养护全靠人工，作业强度大，安全风险高。新隧道通车后，列车时速大幅提升，大型养路机械、智能检测设备全面投用，配套温控排水系统根治隧道结冰渗水难题，粗放式人工养护升级为毫米级的智能精修。青年线路工郝兵已经坚守岗位4年，两代养路人接续驻守关角，以匠心守护高原铁路的咽喉要道，保障天路安全顺畅。
1: 20年岁月流转，挑战极限、勇创一流的青藏铁路精神代代相传。老一辈建设者攻坚克难，攻克冻土、高寒、缺氧等三大世界性难题，在无人区铺就通途。新一代铁路人深耕智能运维、精细服务，初心如磐，坚守如故。
0: 20年来，4200万人次的进出藏客流，搭建起各民族交流、交往、交融的连心桥。沿线多民族职工并肩值守，同心奋进，让民族团结之花在雪域高原盛开。安徽姑娘贾科科是拉萨火车站的初代广播员，她扎根高原19年，与藏族同胞组建家庭，深耕岗位，早已把雪域高原当作故乡，成为天路民族团结的生动缩影。
1: 依托天路格桑花的服务品牌，全线站点常态化开展双语服务、高原急救、重点帮扶、文旅推介服务，旅游专列、研学专列常态化开行，让天路成为展示高原风采、传播民族文化的窗口。西宁客运段组建客运文艺小分队，在各趟进藏列车开展特色展演，用欢声笑语消解旅途的枯燥。
0: 20年车轮滚滚，20年山河巨变，路网延伸，城市崛起，货通山海，民生温暖，匠心传承，民族同心。站在通车20周年的全新起点，飞驰的高原列车将继续穿越昆仑山海，承载时代使命与群众期盼，在青藏高原这片热土上续写交通赋能发展、各族群众共同繁荣的崭新篇章。
2: 在祖国的怀抱里，56个民族

0: 如五彩丝线交织成最美的锦绣山河。我们语言各异，却心意相通，习俗不同，却彼此尊重。每一份文化的独特风采，都是中华文明璀璨的星辰。
1: 我们班里的不同民族的同学一起在教室里学习，民族团结一心，祖国才会强大，我很自豪。
2: 祖国这么强大，是因为我们像一家人一样
1: 团结，
3: 和不同民族的同学交朋友，分享文化，互相帮忙，维护民族大团结，努力让不同民族的文化在班级里好好交融，互相照亮。
0: 有一种力量，穿越千山万水，连接你我心灵。有一种情感，跨越民族界限，凝聚万家灯火。中华民族一家亲，同心共筑中国。

0: 从河湖到林海，从草原到湿地，一组组数字镌刻着大美青海的生态足迹。
1: 湿地保护率64.32%，面积位居全国第一。
2: 空气质量优良天数比例达96.8%，水质优良比例达100%。
1: 青海湖螺里蕴藏量突破12万吨，湖岸栖息水鸟超过60万只。
0: 普氏园林从不足300只的濒危绝境壮大到3400多只，
2: 雪豹数量超1200只，雪山之王的身影是青海生态保护的生动注脚。
0: 绿色发展底色更浓，生物多样性保护交出亮眼答卷，每一个数字都是青海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鲜活见证。
3: 让青海的生态之美在新时代生态文明的壮丽画卷里熠熠生辉。
4: 欢迎您锁定调频98.9。
5: 我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
6: 从昨天夜间开始，我省玉树
7: 为了让青海湖螺底资源快，
8: 西宁市荷火，
9: 这里有你要的资讯。
10: 这里有你爱的音乐，一切尽在 FM98.9
9: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
10: 早安青海，
11: 早上好，
10: 青海早安。
9: FM98.9 AM666青海新闻综合广播，
10: 早安青海，
9: 这里有晨光中的陪伴，朝阳中的聆听，雾霭中的慰藉，路途中的守望。
10: 早安青海。
12: 聚四面民生，
13: 会八方民情，
12: 民生好新闻
13: 尽在民生在线。
4: 听众朋友早上好，这里是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早安青海，我是伟征。
2: 大家早上好，我是辉静，欢迎大家走进民生在线，我们继续再来关注民生新闻。
4: 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省直机关各级党组织开展系列活动，回顾党的光辉历程，激励党员干部实干笃行，奋力推进中国式现代化青海实践。举办理论宣讲大赛，党员干部紧扣打造生态文明高地、建设产业四地等中心工作，结合岗位讲述实干奋进故事，创新采用曲艺、短剧等形式，让理论宣讲入脑入心，深化党课开讲的活动，各级党组织书记带头授课，广大党务干部、一线党员踊跃参与，涌现出一批优秀党课主讲人。省直机关工委从100余部参选作品中遴选12部党课集中。

0: 公展屏，40多名党支部书记、党务干部同台授课，以讲促学，以讲促干。
1: 七一前夕，各单位组织开展优秀共产党员、优秀党务工作者和先进基层党组织评比表彰活动，通过召开表彰会、展示先进事迹等形式，广泛宣传先进典型，营造学习先进、崇尚先进、争当先进的浓厚氛围。开展走访慰问，省直机关工委从管理党费中项拨92.6万元，关怀老党员、生活困难党员及因公殉职党员干部家属，送去组织温暖。
0: 最近，省委社会工作部、省委两新工委召开全省新兴领域优秀共产党员、优秀党务工作者、先进基层党组织表彰大会，史寿伟等7名同志被评为全省新兴领域优秀共产党员，刘福泰等4名同志被评为全省新兴领域优秀党务工作者，青海注册会计师和资产评估行业第二党支部等7个基层党组织获得全省新兴领域先进基层党组织荣誉称号。
1: 今年以来，全省市场监管系统深入开展价格立鉴2026行动，紧扣优化营商环境、保障民生福祉主线，以零容忍态度严肃查处价格违法违规行为，持续推动市场价格秩序规范。截至目前，全省共立案查处价格违法违规案件27起，收缴罚没款496万元，退还多收费用398.57万元。
0: 在医疗领域，采取重点抽查、下查一级、交叉互查等方式，严厉整治分解项目重复收费等问题，累计查处违规案件11起，收缴罚没款465.47万元，退还多收价款227.74万元，惠及群众1.43万人次。在物业领域，推广阳光公示示范点的经验，目前已经覆盖全省680个小区。检查物业企业571家次，立案查处8起，退还多收价款94.76万元。在旅游领域，以酒店住宿业为监管切入点，布设67个价格监测点，组织酒店经营者签订合规经营承诺书，助力擦亮青海旅游金字招牌。
1: 最近，省交通运输综合行政执法总队扎实部署，精准发力，从严整治，全方位织密筑牢全省交通运输安全防护网，以扎实举措推动交通运输安全生产治本攻坚走深走实。执法总队坚持严管严控，精准执法，常态化推行定点检测加流动稽查加错峰夜查立体化超制执法模式，重拳打击百吨王、车链超限超载以及短途拨载等重点的违法行为，持续规范道路货运通行秩序。六月以来，累计检查涉路施工项目89次，下达整改通知书17份，约谈失职施工单位4家，切实压实施工单位安全生产主体责任。
0: 同时，立足青海山区公路多、临崖临水路段广、高陡边坡集中的地域特点，执法总队针对汛期强降雨易引发路基沉陷、边坡崩塌、水毁塌方等安全风险，累计开展各类路面巡查、联合安全检查1200多次，排查梳理各类安全隐患247处，已经完成闭环整改192处，对剩余中长期地质病害隐患全部落实临时管控、动态监测、重点值守等防控措施，严防隐患演变事故。
1: 最近，我省印发深化财政金融联动，加力实施一揽子政策措施。今年是“十五五”开局起步关键一年，为落实中央及全省相关会议部署，深化财经联动扩内需、稳增长，我省在前期政策基础上升级出台本次一揽子举措，通过打好财政金融组合拳，稳定市场预期，激发发展活力。2025年，我省印发财政金融联动政策配套，全面撬动金融资金超过500亿元， 积累了良好的联动工作基础。整套新政策归纳为一个落实、两个加力、三个简化、

0: 项保障四大框架。
1: 6月30号，以科技赋能、科惠普民、科普惠民、绿色发展为主题的2026年科技部科普元青活动在海北州西海镇正式启动。生态环境部、国家林业和草原局、重庆市科技局、山东省科技厅倾情助力这次活动，为海北州捐赠科普图书、智能机器人、防疫物资、义诊医疗包等总价值415589元的各类科普惠民物资。
0: 自启动之日起，未来四天，活动将锚定科技赋能、精准科普长项服务主线，紧扣高原生态保护、绿色有机农畜产品输出地建设、红色文化传承等重点任务，组织专家团深入全州21个服务点位，通过面对面讲解、手把手指导、点对点答疑，开展科普宣讲、物资捐赠、义诊服务、产业技术对接等帮扶行动，把科技资源送进村社、校园、企业与科研生态科普基地，实现全域零距离科普全覆盖。
1: 从国网青海省电力公司了解到，青海、黑龙江、北京两省一市创新开展跨区域绿色电力交易协同合作，青海光伏与黑龙江风电接力外送北京，这是全国统一电力市场建设向纵深推进的又一重要实践，也是全国第一次跨区光伏加风电纯绿电接力外送交易，标志着跨区域清洁能源协同消纳实现新突破。
0: 首笔交易已于本月完成电量出清，其中青海成交电量1.03亿千瓦时，黑龙江成交电量1.31亿千瓦时，两省累计为首都输送绿电2.34亿千瓦时，送电执行周期自6月18号起至11月30号止。参与本次交易的主体包括青海63家发电企业、黑龙江27家发电企业及北京28家电力用户。截至目前，青海送北京绿电交易累计成交量3.6亿千瓦时，较去年同期增长291%。
1: 最近，舞动青海健康生活青海国寿杯群众舞蹈争霸赛决赛暨颁奖盛典在西宁中心广场火热上演，千余名市民驻足围观，与参赛舞者共同奔赴一场精彩纷呈的群众文化盛宴。从赛事开启以来，全省群众参与热情持续高涨，累计146支队伍同台角逐。经过多轮初赛的严苛筛选，51支队伍站上了决赛舞台，其中广场舞14支、郭庄舞12支、综合舞蹈25支。角逐落幕，主办方为获奖队伍颁发荣誉证书和奖金。赛事设置7大类奖项，覆盖特色单项奖、优秀奖及1、2、3等奖。1等奖队伍斩获1万元专项奖金。
0: 6月30号，同心向党、红色研学青少年实践活动在西路军纪念馆举行。西宁市多所中小学生代表齐聚一堂，开展沉浸式的红色教育实践。当天，西宁市第8中学参训学生经过系统培训与严格考核，受聘成为持证上岗的红领巾志愿讲解员。中国工农红军西路军纪念馆将常态化开展讲解员培训，引导青少年在实操中感悟先辈精神，锤炼表达能力，让红色故事由少年讲述，红色精神由少年传承。
1: 仪式结束后，全体师生走进展馆，新晋红领巾讲解员全程担任志愿讲解。主办方表示，这次活动以纪念馆为课堂，融合宣讲分享、聘书授予、文艺演出、实地研学等多元形式，搭建起青少年学习实践与传播红色文化的一体化平台。活动虽短暂，但信仰不止步，希望更多青少年从红色历史中汲取成长力量，立志成为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
0: 6月30号晚，乡音嘹亮，唱响青海，寻找青海好乡音全民文艺展演海东市展演总决赛在海东市落幕。 活动启动以来，海东市层层铺开选拔赛程，从村级海选到乡镇初赛，一路优中选优，最终16组优秀选手与文艺团体站上市级总决赛的舞台。参赛节目品类丰富，涵盖戏曲曲艺、原生态花儿民歌、原创村歌村戏、综合乡土表演等，全方位展现海东市多民族交融共生的人文底色与基层文艺蓬勃生长的鲜活活力。
1: 这次赛事奖项设置极具海东本土特色，所有奖品都选用当地特色农畜产品，让荣誉和乡土温情双向相融。赛事设一等奖两名，村歌村戏类各一名，奖品是一头牦牛；二等奖三名，各奖励一只活羊；三等奖五名，奖品是价值千元的海东农畜产品礼盒；另设优秀奖七名。同时配套设立了最佳原创、最佳人气、最佳传承、最佳特邀演出、最佳组织等专项奖项，让深耕乡土的文艺创作者、基层参演群众收获十足的认可和暖心礼遇。
2: 25载环青逐峰而行，3000海拔铺就亚洲顶级骑行赛道，车轮为笔，勾勒湖光花海，以高原竞速盛会向世界寄出大美青海的生态邀约。2026第25届环大美青海国际公路自行车赛，风起高原等你见证。
3: 清晨是更新自己、走出舒适区的坚持和勇气。
4: 清晨是连接世界、与城市脉搏同步的自信和轻盈。
3: 每一个早晨都是新的开始。
4: 早安，青海。
3: 早安，青海。
4: 每天新出发。
3: Good morning, 青海。
4: 早安，青海。
5: 早上好。
4: 青海，早安。
3: FM98.9 AM666，青海新闻综合广播。
4: 早安，青海。
3: 这里有晨光中的陪伴，朝阳中的聆听，雾霭中的慰藉，路途中的守望。
4: 早安，青海。
6: 山绵延起伏，云变化多端，水清澈见底。乡村的绿水青山和袅袅炊烟中，不仅承载着乡愁，也孕育着巨大的发展潜力。
7: 2016年8月23号，习主席来白杨村视察以后，我们白杨村就发展起来了。
8: 党员把群众带起来，和平共建，乡村发展日有走自治化道路。我们成功了。
6: 全面脱贫摘帽后，乡亲们走在小康的路上，笑容满面。
9: 党指领导下，村民自治自然一步一步，那我们村民自由博业一来一年呢，
10: 眼睛里看着最累着我们现在实话过上好日子了。
11: 产业兴旺，生态宜居，青海新闻综合广播特别节目《走向乡村振兴》。

0: 听众朋友早上好，这里是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早安青海，我是伟征。
1: 大家早上好，我是辉静，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早安青海。
0: 初夏时节，海东市户主县丹麻镇新天堡村千亩公岗蔬菜基地里采摘分拣装车一派繁忙。村民刘大福抱着刚采摘的西兰花说，过去种小麦一亩收入不到1000块钱，现在种菜一亩能挣上万元。这种变化源于丹麻镇创新推行的四链融合模式，也就是支部建在产业链，党员聚在产业链，人才育在产业链，群众富在产业链。
1: 新天堡村党支部领办村集体经济合作社，采取党支部加合作社加农户模式，让党支部扎根一线，赋能蔬菜产业发展。村上争取中央衔接资金320万元，修建保鲜库、制冷房和蔬菜工作棚。2025年投资62万元，新建4座温棚。村党支部书记严基春说，有了冷库和温棚，采收的蔬菜能够错峰销售，价格翻番都不止。拉庄村则将组织优势嵌入到粉条加工，销售全链条，驻村工作队与村两委带着群众一起干。粉条厂年销售额近20万元，发放工资10万元，稳定带动12名脱贫户在家门口就业。
0: 一名党员就是一面旗帜，丹麻镇设立党员技术帮扶队，让党员在一线亮身份做表率。党员种植大户率先试种新品种，成功后手把手交给农户。在索普沟、挖马等薄弱村，驻村第一书记和党员致富带头人打破村域界限，多次召开田埂议事会，说咱们几个村联合起来，土地连片，手艺成链，订单共享，风险共担，大家你一言我一语，跨村联建的路子就这么定了下来，分散的资源被盘活，零星的手艺汇成链条。
1: 乡村振兴关键在人，丹麻镇建立3+1导师帮带机制，构建3+2+1培训体系，通过线上兼线下培训，邀请技术骨干和党员能手在大棚里、车间里现场教学，一批懂技术、善经营、会管理的新农人破土而出，不仅自己致富，更带动周边的农户转变观念，成为产业发展的领头雁。
0: 四链融合最终要让群众腰包鼓起来，农户通过土地流转收租金，资金入股分股金，基地务工挣薪金。新天堡村辐射周边10多个合作社，常年用工近40人，季节性用工2000多人次，户均增收3000元。剩下的蔬菜采用物流快线，48小时直达北京、上海、香港等地，绿色菜园迎来了金色收益。
1: 四链融合让丹麻镇集体经济与村民收入实现双增收，丹麻镇将继续深化这一机制，发挥驻村工作队和村两委合力，做优特色产业，让党建软实力成为发展硬支撑。
0: 听众朋友，走向乡村振兴，我们再来关注乐都区的蜜桃产业。从江南水乡到青藏高原，一颗蜜桃的迁徙跨越千里，正在海东市乐都区书写了一段产业协作的佳话。借助无锡市对口帮扶机制，享誉海内外的阳山水蜜桃被成功引进到高原，科技赋能和连农带农双轮驱动，让这颗甜蜜果加速变成百姓的致富果。
1: 眼下，乐都区高庙镇10公顷的水蜜桃示范基地已全面建成，首批高原水蜜桃即将成熟上市，高原特色农业的含金量正逐步显现。高原土壤偏碱，气候差异大，曾是引种的最大难题。无锡帮扶联络组主动作为，特邀江苏省农科院、甘肃省农科院专家实地会诊，经过严谨的论证，确认当地完全具备种植条件，且高原日照充足，昼夜温差大，反而有利于糖分积累和独特风味的形成。两地投入东西部协作资金330.15万元，高标准建设水蜜桃示范基地，配套水肥一体化等现代化设施，为产业落地筑牢硬支撑。
0: 要想让南方蜜桃在高原安家，技术是关键。项目联合国家桃产业技术体系专家量身定制系统性改良方案，通过开沟填秸秆、增施有机肥和过磷酸钙等举措，有效改良了碱性土壤，把优质阳山水蜜桃品种嫁接到耐盐碱、抗寒性强的西北山桃砧木上，实现了南种北根的巧妙结合。
1: 同时推广外形沈粒化的树形，采用陆地加大棚双模式的促早栽培，使上市期提前至六月底，盛产期延长至20年，且病虫害更少，果品更优，标准化的栽培

0: 让高原蜜桃不仅活下来，更长得好。围绕种得好、卖得俏目标，乐都区直接嫁接阳山成熟的销售体系，让本地水蜜桃共享阳山水蜜桃品牌技术与市场渠道，实现品牌赋能。
1: 另外，为了培养本土人才，项目组织农户全程参与定植、选枝、绑麸等实操环节，并且委托两地的农科院编制标准化种植教科书，着力打造一支20多人的本土桃专家队伍。目前高庙镇已经有10多名村民在基地务工学技，以点带面推动甜蜜产业遍地开花，让东西部协作的成果持续惠及广大农户。
0: 继续再来关注，最近记者来到同德县八沟乡下巴村，看到连片日光温室沿着河谷整齐排布，银灰色的棚膜在正午阳光照射下波光粼粼。走进棚区，耳边不时传来锄头轻刨泥土、湖水浇灌菜苗的声响。记者掀开厚重的保温棉被门帘，一股湿热的水汽扑面而来，混杂着泥土与蔬果独有的清香。
1: 棚里一条条菜垄整齐划一，嫩绿的西红柿、辣椒、幼苗铺满了齐面，7、8名村民蹲在田垄间分苗定植覆土，手上沾满了泥土，额角的汗珠顺着脸颊滑落，也顾不上擦拭，只顾抓紧时节栽种种苗，一派鲜活繁忙的农事图景。
0: 同德县八沟乡副乡长索南才让介绍，全村共计92户314人，耕地总面积821亩，天然草场5120亩。早在2007年，村两委依托村内平整耕地与优越的气候区位，主动申报设施农业项目，建成标准化温室大棚36座，大型实验棚1座，设施农业一度成为村集体经济核心增收渠道。2022年，村里争取项目资金实施温室大棚改造提升工程，重点翻新加固8座老旧棚体，同步对剩余所有大棚的墙体、灌溉管线开展维护养修。2023年，大棚整体对外租赁，当年为村集体稳定增收6万元。
1: 但是好景不长，2024年，部分大棚保温层大面积开裂脱落，棚体封闭性和保温性能大幅下降，无法满足蔬菜越冬种植的需求。没有经营主体愿意承租，整片温室大棚彻底闲置，上千平方米的集体资产长期搁置。
0: 为了盘活沉睡的集体资产，补齐设施短板，2025年统筹投入600万元设施大棚全面升级改造项目，全部更换加厚膜棚和修缮棚体墙体，加装了保温的棉被，更新了滴灌系统。完成改造后，村里迅速对接门源高原绿色食品产业园有限公司洽谈租赁事宜，初期签订10年长期租赁协议，企业每年支付租赁收益17万元。
1: 为了兼顾村集体、当地农户和合作企业3方的长远利益，2026年4月，下巴村专门组织温棚运营专题协商会，村干部、企业负责人和村民代表围坐一堂，逐条梳理运营难点、收益分配、务工保障等问题。经过多轮友好磋商，对方合作方案进行了优化调整，把原定10年的合作期限缩短成5年，创新推行村集体自营加企业运营加群众就近就业复合运营的新模式。
0: 大棚负责人索南扎西穿梭在各个棚舍之间，俯身查看菜苗出苗情况，伸手触摸土壤的湿度，仔细记录辣椒、西红柿的长势，向记者详细介绍基地生产运营细节。索南扎西介绍说，咱们村里共有36座温室大棚，其中10座由村集体自主运营，长期固定安排10名村民在这里务工，棚内循环轮种西红柿、辣子、菜瓜以及韭菜、萝卜，一年能够循环采收4茬。 单个大棚每茬产量2000斤左右，每棚采摘2000多株菜苗，所有成熟的蔬菜全部就近销往同德县城农贸市场和商超，本地需求量大，销路完全不用发愁。
1: 按照全新规划，全村36座温室大棚分板块运营，26座交由合作企业标准化规模化种植，企业负责种苗、技术、外销渠道，常年吸纳30名这个村的群众就近务工，剩余10座在企业全程指导下，由下巴村集体自主经营管理。新模式落地后，每年稳定带动30多名村民家门口就业，人均年增收可达6000元，村集体全年综合收益预计45万元，其中集体自营大棚创收10万元，企业租赁分红17万元，温室产业真正形成了长效稳定的增收支撑。
0: 在大棚的角落，村民卓玛吉正蹲在笼间整理菜瓜的藤蔓，说起大棚前后的变化，他感慨万千地说道，今年温棚改造完成，新种上菜，我在家门口就上了班，除草、采摘、育苗都能干，每月按时拿工资，不用跑到外地去打工，既能照看家里的老人和孩子，还能多一份收入，村里这个产业办得真实在。
1: 村集体自营大棚里，务工人员央金卓玛半跪在松软的菜畦边，一手扶稳嫩苗，一手填土压实根部，动作娴熟麻利，身旁的塑料筐里整齐码放着数千株西红柿幼苗。他专程从贵德来到下巴村大棚务工，每天从清晨忙到午后，专心管护着各类时令蔬菜。他说，每个月固定拿4000块钱工资，基地吃住都方便，活儿也能上手，这份工作心里特别踏实。
0: 村民代表嘉阳全程参与了大棚运营协商会，对调整后的合作模式十分认可。他说，以前大棚全部外包，村民能参与的少，集体收益有限，现在一部分的大棚村集体自己经营，企业提供技术，村民既能够进场务工拿工资，年底呢，村集体有收益，家家户户还能享受到产业发展的红利，真正做到集体村民两头得利。
1: 据了解，这种全新运营模式从根源上解决了大棚闲置的难题，一方面依托合作企业成熟种植技术和外销资源，弥补了村级种植管理经验不足，另一方面保留集体的自营板块，持续壮大村集体经济，村里的中老年劳动力、留守妇女都可以就地务工领薪金，构建起了集体有收益、企业拓产业、群众稳增收的良性循环。曾经破败闲置的老旧棚舍，如今四季果蔬常青，设施农业不断拓宽群众的致富门路，村民稳定务工，集体持续增收，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显著提升。
2: 咱们都是中华民族共同体的一份子，要像石榴籽一样紧紧抱在一起。
3: 在果洛藏贡麻村这个偏远的藏族村落，习近平总书记亲切的问候、温暖的鼓励、深情的嘱托，深深的烙在百姓的心中。
4: 我印象最深的，总书记说了一句，一定要坚信明天会更好。
5: 上了几年的大学然后回来，能帮到了我们当地的牧民，幸福感特别强。
6: 有些人家年轻的就出门工作了嘛，然后我们就过来帮帮忙，相处得特别融洽。
7: 我们对民族团结和民族文化之间的融合是很重要的。
8: 村两委的把大家团结起来，拧成一股绳，凝聚力量，在共同富裕的路上，一个都别落下。
9: 我想告诉总书记，党的政策特别好，我们提前圆梦了。
3: 让我们手牵手，看团结之花处处绽放，望民族之情远远流长。
2: 心连心，谱民族团结美妙音符，奏民族团结和谐乐章。

25载风云路，车轮丈量大美青海，3000米海拔的挑战，亚洲赛道的传奇。7月花海湖光与速度共舞。2026第25届环大美青海国际公路自行车。

0: 带上一颗说走就走的心，
1: 跟随九八九，
0: 跟随九八九，
1: 边走边听，
0: 边听边聊，边聊。

0: 早安，青海。
1: 早上好。
2: 早安，
0: 青海。早安。
3: FM 98.9 AM 666，青海新闻综合广播。
0: 早安，青海。
3: 这里有晨光中的陪伴，朝阳中的聆听，雾霭中的慰藉，路途中的守望。早安，青海。
4: 听众朋友早上好，这里是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早安青海，我是韦征。
5: 大家早上好，我是辉静，欢迎大家继续关注国际新闻。
4: 古巴共产党与古巴政府29号在首都哈瓦那革命宫隆重集会，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古巴共产党中央第一书记、国家主席迪亚斯卡内尔等古巴党政领导人，中国驻古巴大使华新，中资企业和华侨华人及留学生代表，多国驻古使节及各界友好人士约200人出席。
5: 古共中央国际关系部部长罗萨德在致辞中高度评价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中国人民取得伟大成就，彰显社会主义制度巨大优势。古方愿同中方携手并肩，共同推动社会主义事业繁荣发展。
4: 第四届中国中东欧国家新闻发言人对话会6月29号在北京举行，来自我国和中东欧国家共20多位新闻发言人齐聚一堂，围绕新闻发布与现代化进程主题进行了深入交流。
5: 与会嘉宾倡导完善突发公共事件信息发布机制，提升危机沟通专业化水平，以主动、及时、准确、权威的信息发布有效回应各方关切。与会嘉宾支持探索人工智能在信息发布、传播等领域的合理应用，并重申坚守新闻伦理和专业标准，维护新闻发布权威性和公信力。与会嘉宾提出推动中国中东欧国家新闻发言人对话会机制化、常态化，推动务实交流，促进人员往来，加强互学互鉴，不断提升专业能力与合作水平。
4: 在中国成为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缔约国30周年之际，自然资源部海洋发展战略研究所编制的联合国海洋法公约评估报告成就、定位与挑战中英文版6月30号对外发布，对公约的历史成就、法律性质、角色定位以及面临的问题挑战等进行了综合评估。
5: 报告强调，公约没有涵盖海洋法领域的所有问题，不是海洋法的唯一渊源。公约未予规定的事项应继续以一般国际法的规则和原则为准据。国际海事组织等其他国际组织也通过各自的法律文书，在相应的领域内对海洋事务进行规制，习惯国际法在海洋事务中继续发挥着不可代替的规范作用，历史性权利和远海群岛等事项受其调整。
4: 6月30号，由中铁国际、中国中车、中国电建、中国土木等多家中国企业参与承建的阿联酋首条客运铁路阿提哈德客运铁路启动试运营。阿提哈德客运铁路首期开通的阿布扎比至富察伊拉线路全程运行时间约1小时45分钟。按照规划，这条铁路将连接阿联酋7个酋长国的11个城市和地区，共设11座客运车站，预计到2030年，旅客发送量达3600万人次。
5: 国际能源署最新发布的全球电动汽车展望

0: 2026报告预计，2026年全球电动汽车销量将达到2300万辆，占全球新车销量近 30%， 而五六年前这一比例仅为 5% 左右。其中，欧洲市场电动汽车预计销量增幅 20%， 除中国以外的亚太地区，国家电动汽车的销售量预计增长 50% 以上，拉美地区销售量将近增长 45%。 国际能源署署长法提赫·比罗尔最近表示，全球电动汽车市场进入到快速增长新阶段。
1: 中国常驻联合国副代表孙磊6月30日在联合国近东巴勒斯坦难民救济和工程处认捐会上表示，资金短缺已严重限制近东救济工程处的救援能力，国际社会特别是传统援助方应加大支持力度，帮助近东救济工程处度过财政危机。
0: 孙磊表示，一段时间以来，近东救济工程处持续遭到打击攻击，确保近东救济工程处正常运转，事关500多万难民生存安危，事关捍卫联合国和多边主义权威，事关维护巴勒斯坦问题解决前景。中方坚决反对任何针对近东救济工程处的打压，呼吁各方为近东救济工程处开展援助提供一切必要的便利和支持，敦促以色列切实保障近东救济工程处的特权、豁免和正常履职。
1: 美国联邦最高法院6月29日以5-4的投票结果支持密西西比州一项法律，允许美国部分地方政府统计那些邮戳不晚于选举日但送达较晚的选票。这个裁决将保证美国相关地区今年的国会中期选举照常举行。
0: 美国总统特朗普29日经由社交媒体宣称，最高法院决裁是巨大失败，同时呼吁国会通过保护美国选民资格法案，按法案要求民众在进行选民登记时出示公民身份证明，现场投票时出示照片身份证件，同时强制各州将本地选民登记名册交移联邦政府。目前国会参议院对法案的审议因民主党人集体反对而陷入到停滞。
1: 据伊朗麦赫尔通讯社6月30日报道，伊朗伊斯兰议会国家安全和外交政策委员会主席易卜拉欣·阿奇兹表示，美国干涉地区国家内政的时代已经结束。阿奇兹说，霍尔木兹海峡管理权掌握在伊朗手中，另外保障黎巴嫩的主权并非通过解除抵抗力量的武装，而应通过结束以色列的占领和侵略。阿奇兹此前还说，地区国家压注于美国的计划将破坏这些国家的稳定和安全，并表示美国军事基地已经对地区国家的构成威胁而非一种保护。
2: 无论你在哪里，是喧嚣还是宁静，是狂欢还是寂寞，让我们定格在 FM98.9， 守住这片刻的安宁。

0: 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早安青海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陪伴和守候。
1: 规律的作息，健康的饮食，让自己保持良好的身体状况，多关注自己的心情，情绪低落的时候，允许自己短暂的放空一会儿，好好的吃一顿饭，睡一个安稳的觉，你才能恢复到好的状态。新的一天，祝愿大家早安。
0: 早安，接下来请您收听青海新闻综合广播的其他节目，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1: 再会。

如果信仰有声音，那一定是穿越百年的回响。今天是您的105岁生日，我们听到了这样。

0: 将此作为我毕生的追求。
1: 105年，这一声声告白是誓言，
2: 是憧憬，
1: 是担当，
2: 是情怀。
1: 原来信仰从不是远方的灯塔，
2: 它就是你我身边的每一次选择。
3: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

0: 北京时间9点整。
1: 又到了黑锦鹤迁徙的季节，一场雪后，高原气温骤降，黑锦鹤拖儿带女，结伴而行，将飞越雄伟的喜马拉雅山，赶在寒冬前抵达雅鲁藏布江流域。黑锦鹤栖息在海拔2500到5000米的高原沼泽、湖泊、河滩等湿地，是全球唯一生活在青藏高原的鹤类，被誉为鸟中熊猫。青海省是黑锦鹤最重要的繁殖地，每年完成繁殖幼鹤的任务后，它们就会迁徙到云贵高原、雅鲁藏布江大峡谷，第二年天气回暖，又会回到曾经熟悉的草原。作为国家一级保护动物，青藏高原湿地鸟类的旗舰物种，黑锦鹤完成一次迁徙需要飞越800到1000多公里，其中监测到最长的一条迁徙路线长达1973公里。它们的飞翔高度会达到10000米高空，学会飞翔没多久的幼鹤们也会跟随着种群飞越喜马拉雅山脉，甚至飞过珠峰。这对幼鹤来讲无疑是最隆重的成人礼。成年黑锦鹤在这段长途飞行中，既要保证鸟群沿途的饮水食物补充，还要躲避迁徙路上天敌的威胁。然而最壮观的是迁徙前的20多天，原本分散在高原河谷中的黑锦鹤会陆续聚集在龙宝滩、加塘草原、黄河源头，它们有的挺起胸膛大声鸣叫，有的在滩地上翩翩起舞，有的在天空中盘旋，越飞越高，用令人惊叹的生命力，一群一群向南开始它们漫长的迁徙之旅。迁徙是大自然的一幕奇景，是黑锦鹤家族完成种群延续的一次远征，是生命的传承，是爱的传递，也是大自然赋予我们最好的生命课堂。

0: 25载环青逐峰而行，3000海拔铺就亚洲顶级骑行赛道，车轮为笔勾勒湖光花海，以高原竞速盛会向世界寄出大美青海的生态邀约。2026第25届环大美青海国际公路自行车赛，风起高原等你见证。
1: 岁月峥嵘，山河为证。
2: 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让我们聆听跨越时空的信仰告白。
3: 爸爸到粤北，在家父遇到啊，一定要忠诚自由恋啊，一定换趟情，一笑生成。
1: 忠诚是血脉传承的信仰基因，
4: 确实是这么想的，将来一定要加入党组织。
2: 向往是青春无悔的坚定抉择。
5: 党员就是要冲在前，干在前，苦在前。
1: 冲锋是共产党人的鲜明底色。
6: 能有这难忘的机会为党做点事，是我最大的幸运，并将此作为我毕生的追求。
2: 奉献是永不褪色的

0: 赤子之心。
1: 从南湖红船到巍巍巨轮，
0: 从星星之火到民族复兴，
2: 百年大党风华正茂，
1: 新征程上让我们传承红色基因，
2: 踔厉奋发，勇毅前行，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

一起阅读，用声音编织思想之网，用文字点亮灵魂之光。经典之声带你穿越时空隧道，聆听百年智慧的回响。好书推荐，为你拆解书中黄金屋，指引灵魂的读物。一起阅读，一座精神灯塔，每晚九点，声波里见。

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FM989 AM666，让我们在这里通过音符的流淌和文词的熏陶，邀请您静下心来聆听和品味文学艺术与诵读声韵的至纯至美。我是月明，非常荣幸与您共同度过今晚的一起阅读。而今天呢，也是我们七一建党特别节目，希望呢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呢能够锁定 FM989，让我们共同来怀念那峥嵘时刻，让我们一同来关注今天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的特别节目。也希望呢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您可以通过广播端或者通过青海长云网三江源学习强国移动客户端来搜索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收听我们的节目。岁月流金，初心如磐，我们迎来了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的光辉时刻。值此意义非凡的日子，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的光辉时刻，我们一起阅读和清景夜听特别策划了这组来自于基层民警辅警的真情讲述。这里有泪目，有传承，更有穿越时光的信仰回响。听监管老党员告别警营时的深情回眸，每一次应答都叩击心灵，那是最后一次点名的不舍。青年特警用热血书写了请党放心的青春誓言，那是他的入党故事。一位老党员将半生忠诚凝成了三个刻骨铭心的定格，那是他入党路上的三个瞬间。还有党员老宋用无声的背影默默照亮后来者的路，而党员的样子则是在一次次冲锋一次次坚守中被反复锤炼的赤诚模样。这是一群人的故事，也是一代代人的接力。字里行间是警服下的滚烫心跳，是党徽前的无悔承诺。平凡的故事映照着百年不变的信仰，赤诚的心跳跳动着薪火相传的红色基因。这些文字是我们对党的深情告白，更是新时代党员永远跟党走、无悔从警路的誓言。今晚呢，让我们放慢脚步，在这朴实而滚烫的文字里感受信仰如何生根，力量如何传递。愿这份初心也能点亮你心中的那盏灯。首先呢，我们来听第一篇。高墙之内半生坚守，在监管服务岗位的退休仪式上，一场最后的点名道尽了四位老工作人员数十年的青春奉献。有30年党龄坚守一线的老党员，也有虽未入党却始终以党目标准严格要求自己的老职工。一声道是他们对组织一辈子的回应。下面我们就一同来聆听最后一次点名。

那是一场荣休仪式，在西宁市公安局监管支队一间再普通不过的会议室里，当我哽咽着念出张小军、倪慧强、唐月军、徐建清这四个名字时，点名的声音在空荡荡的会议室里回响，他们用颤抖却坚定的声音逐一应答到。站在一旁的卫东政委嘴唇已经微微发颤，他想说几句致辞，刚开口，同志们，喉头便哽咽住了。他转过身去，使劲眨了眨眼，又转回来，眼眶通红，声音沙哑的挤不出一句。我知道他和我们一样，想说的都是那句舍不得。那一刻我清楚意识到，这不是一次普通的点名，这是党组织对三位老党员以及一位把大半辈子交给公安事业的优秀民警最后一次呼唤。他们用一声道回答了组织一辈子的信任。朝夕共事多年，四位老同志即将光荣退休，唐月军、徐建清深耕检区管教，张小军、倪慧强常年固守收押接待，一时简朴却足以让所有人动容。看着他们缓缓卸下肩上的警衔，转身告别那座守了半生的高墙，我脑海中反复浮现一句话：一名党员就是一面旗帜。管教岗位是离危险最近的地方，徐建清是入党30年的老党员，唐月军虽不是党员，却同样一辈子跑在监区一线，每天面对偏激、绝望甚至危险的眼神，他们从不退缩，他们坚持教育、感化、挽救，和那些拒不服从管理的在押人员谈人生、讲法理、赎心结。曾有一个试图自残的年轻人被徐建清连续谈话半个月，最后哭着说：徐警官，你是第一个把我当人看的人。唐月军则在一次深夜巡查中凭一声不正常的咳嗽及时制止了一起监视斗殴。几十年来，他们经手管理过上千名在押人员，没有一次执法差错，没有一起安全事故。更难能可贵的是，面对家属托请、人情干扰，他们始终守口如瓶，分毫不沾。有人问唐月军：你又不是党员，这么拼图啥？他憨厚一笑：穿上这身警服就得对得起头顶的国徽，我干的事不能掉链子。收押接待是监所的第一道闸门，也是党员先锋岗的无声阵地。张小军、倪慧强常年驻守窗口，昼夜颠倒，节假日无休。一次夜间收押，张小军凭着手电光从一名嫌疑人

0: 底的夹层里抠出一枚锋利的刀片，一会墙则在一对看似普通的衣物中翻出藏匿的金属细丝和管着药品。他们还要应对办案人的急躁、律师的误解、家属的哭闹，从不红脸，只耐心解释法规条文。疫情闭环至今期间，两位老党员连续住所数十天，家人病了没法照顾，自己累了靠墙眯一会儿。几十年窗口生涯，零投诉，零纠纷，他们把数不清的风险挡在了高墙之外。有人说他们太死板，他们笑着说，组织把这道门交给我们，我们就要对得起胸前的党徽。三位老党员加上唐月军这位老民警，半生从警，半生奉献，他们没有惊天动地的功绩，只有日复一日的琐碎与寂寞。即便临近退休最后一个月，他们依然准时到岗，认真填写每一份台账，仔细巡查每一个角落。我记得有一次主题党日活动，我们重温入党誓词，三位老党员站在第一排，声音沙哑却喊得最响。唐月军站在他们旁边，也默默举起了右拳。他说，我这辈子最光荣的事就是跟党员站在一起干公安，虽然我没入党，但我心里一直有那面旗。仪式上全员哽咽，不是因为煽情，而是因为不舍，不舍那些并肩熬过的夜，一起扛过的险，更是因为敬佩，敬佩他们把忠诚二字活成了每天谨小慎微的查验，每夜万无一失的坚守，薪火相传，步履不停。四位前辈卸甲荣休，却为所有民警辅警留下了一笔最宝贵的精神财富。严谨、廉洁，耐得住寂寞，守得住底线。仪式结束，他们最后一次并肩走过了那条走了半生的艰区走廊，脚步声渐渐远去，身影没入夕阳。我知道明天早上的点名再也不会有人替他们答到了，可那些颤抖却坚定的声音早已刻进了这高墙的每一块砖缝里，刻进了我们每个人的心坎上。你们守了半生的高墙，我们替你们守下去。你们喊了一辈子的道，我们替你们喊下去，一声道，一声道。作为接过接力棒的后来者，我们会在高墙之内耐住寂寞，守住本心，规范每一次执法，做好每一次对接。我们会像你们一样，把每一次点名都当作组织对我们的检验，把每一次答到都当作对党旗的再一次宣誓。
1: 说得非常好，我相信呢，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听完之后呢，也是感慨颇深。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即将听到的是第二篇，一枚小小的党徽见证了一段师徒传承。初入基层岗位的青年党员实习生遇到了扎根辖区心系群众的老党员宋师傅，一句叮嘱，一次应急处置，一份言传身教，让青年读懂党员二字真正的重量。接下来让我们一同来聆听党员老宋无声背影照亮后来者。
2: 2019年，还是警校生的我刚刚成为正式党员，入党誓词背得极其顺溜，但真正问到什么是为人民服务，却多少有些含糊。直到遇见老宋， 冬天的尾巴还没过去，新年过后我们就要去往各地实习。一路奔波到驻地，刚放下行李，教导员开始分配人员的去向。我是第一个被分的，所以便退到旁边等着师傅来接。时间一点一点过去，同学一个一个被接走，转眼夜深，却只剩我还在孤零零的等待。听说给我分的是个党员吧，未见其人先闻其声，宋师傅，我的师傅，和我猜想的八九。

宋师傅重重地拍了下我的肩膀，可就一句话的功夫，他语调突转：“你党徽呢？怎么没带党徽？”我还未张口，一旁的教导员抢道：“你看看这都几点了，明天才正式上班呢。”我咬着嘴唇，心想又没穿制服，没带党徽，也不是什么特别打紧的事吧。暗暗嘀咕间，眼前飞来一物，一枚崭新的党徽。这事儿你都能忘了，就别当我徒弟了。是党员，你就拿出点党员的精气神来，跟着我干，得有党员的样子。我点头，准备下个决心，好好说句我知道了，师傅。可嘴都没来得及张，宋师傅已经走远了。教导员看出了我的失落，竟笑出了声：“这你就受不了了，以后有你受的呢。”老宋啊，老宋可是我们这有名的老党员，跟他好好学学吧。老宋，一个传奇的人物，引得大家到处传说他的故事。他是好刑警，办案子雷厉风行，经他手的卷宗从来没需要复盘的。他是辖区的好民警，东家长西家短他都了如指掌。这样厉害的人，我可得好好学学。可是从哪开始呢？后来我知道了，不管大家对宋师傅评价几何，终归离不开一句：宋师傅是个好党员。第一天上岗，上午无事，我以为能这样轻松地过一整天，结果下午接连出警，一个是丢手机，一个是老人走丢。丢手机的姑娘很急，老人走丢的当然更急。一个拄着拐的男子红着眼眶盯着屏幕一秒一秒地找。那个时候距离老人失踪已经7个小时了，情况紧急，宋师傅却迟迟不到，大家决定先出警。车行到迪普，我的手机突然响了，是未知的号码，我疑惑地接通，那边就传来一阵喘息：“小毛，你们往荷花滩这边走，西头有个坡，但车开不下来，你们就在坡口等着我。”他急急地说了一通，我半天才反应过来应该是宋师傅，于是马不停蹄地赶了过去。老人真的在那儿。我好奇为什么宋师傅明明没到所里，却知道老人失踪，甚至已经找到了。憋了一路，最后还是忍不住问他：“师傅，你是怎么这么快就找到刘奶奶的呀？”这块我熟，简简单单4个字。很久以后，教导员告诉我，宋师傅刚来的时候，深澳村有个老人走失，跌在村后的水沟里，等有人报警大家赶过去，他已经没有了生命的迹象。这件事一直是宋师傅心里的疙瘩，他觉得都是自己的责任，没能及时赶到，没能及时救起他。自那以后，他就常去村里溜达，日复一日，年复一年。有次村里1组3号着火，还是老宋转辖区的时候发现的，他及时把里面午睡的人扯了出来，虽然连排房烧了好几栋，但人却是一个都没事。老宋常说，不了解群众，何来为人民服务呢？所以人们常常看见这个老同志拿着塑料水壶在村里的犄角旮旯的路上摸索，看着他和村民寒暄，看着他笑着走过每棵树每盏灯。车还在往前开，向着下一个出警地点快速行去。我坐在副驾驶，瞥见宋师傅别着的党徽上有斑驳的泥渍，连他座椅都被进水的裤子阴湿。我一阵鼻酸，连忙开玩笑道：“师傅，我们这算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吗？”“说什么呢，哪有那么夸张，为人民服务而已。”司马迁有云：“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毛泽东说：“为人民利益而死，就要比泰山还重。”我突然有点明白了，这就是我要学习的东西。一个好党员，不仅仅是在关键时刻能够站出来，更是要把为人民服务渗透到日常当中。如今的我

0: 已经成为人民警察队伍当中的一员。当年老宋给我的党徽仍在我的胸前闪光，我仿佛看见无数的老宋默默奉献在平凡的岗位上。你想当个好警察吗？离别时他问我。想，我也想。他顿了顿，上前正了正我胸前的党徽，说，我希望你可以更好。
1: 我们连续听了两篇诵读，让我们感触颇深，相信呢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也被这里边真实的故事所打动，也被朗朗诵读所感动。那么前两篇呢，我们为大家分享作者，也希望呢他们的故事啊能够让我们感受到我们的这些老党员他们是如何扎根基层，如何服务群众的，他们的赤诚情怀和坚定信仰。第一篇呢，作者最后一次点名巴马才让是西宁市公安局监管支队民警，而诵读的主播呢是周云翔，是我们青海公安文联会员，西宁市公安局新闻宣传科民警。第二篇就是刚才我们听到的这篇呢，讲述自己从一个新党员跟随老党员共同出警为人民服务故事呢，它很特殊，因为作者主播都是毛雨欣，他是同一个人，是我们青海公安文联会员，青海省公安厅民警。那么接下来呢，我们来收听第三篇。从青海湖畔奔赴长江源头，一位海北姑娘扎根至多基层服务一线，在千公里的高原土地上，用一次次入户走访，一遍遍信息核对，守护江源大地。风雨四季，酥油茶香，她把青春扎根在高原，以女工作者之名，在江源绽放出了独属于党员的芳华。接下来请欣赏江源绽放芳华，作者马长龄，为玉树州智多县公安局民警，同时诵读主播刘贝花为青海公安文联会员，西宁市公安局民警。
2: 从青海湖北岸到长江源头，半年了，我还是会想起青海湖，不是想家，是想念那片水的辽阔。海北的风从湖面上来，带着水汽，湿漉漉地扑在脸上。那时候我以为这世上再没有比青海湖更让我心动的水了。后来我到了智多，智多没有湖，智多有长江。第一次站在通天河边是去年十月，河水很急，打着漩涡往下游冲，声音很大，站在河边说话都要提高嗓门。我蹲下来把手伸进水里，水冰凉，凉得像要咬人。我缩回手，水珠从指尖滴下去，转眼就被卷走了。那时候我想，这就是长江嘛，从这里开始，流经半个中国，最后奔进大海。而我此刻把手伸进去，算是和整条长江都握过了手。这个念头让我高兴了很久。来智都之前，我把录用通知看了很多遍。通知上写着智都县公安局。智都，藏语是长江源头的意思。那时候我觉得这个名字真好听，像诗一样。后来到了才知道，诗意是真的有的。 格拉丹东的冰川，可可西里的荒原，通天河的激流，还有永远低低地压下来的天，蓝得能把人的魂儿吸进去。可失意归失意，工作归工作。我在治安管理大队，每天和数据打交道，走很多的路，敲很多的门。刚来的时候，我以为当警察是破案，是抓捕，是警笛声划破长夜的锋利。来了才知道，当警察也可以是走很远的路，去核对一个名字、一个号码、一扇门牌。起初我有点恍惚，这算不算警察该做的事儿？后来就不恍惚了，因为我发现那些名字和号码背后是一个一个活生生的人，把他们记住了就是把智多记住了，把他们守好了就是把源头守好了。这些路把我一点一点织进了智多的纹理里。这里太大了，一个乡的面积赶上内地一个县，木户和木户之间隔着山，隔着河，隔着大片大片的草场。有时候车开到路的尽头，剩下的路就得用脚量。高原上走路急不得，走快了就喘，得像老人一样慢慢踱。慢慢走有慢慢走的好处，能看见草尖上的霜是怎么化的，能听见远处旱獭吱吱的叫声，能闻见风里时有时无的草香。走到一户人家，敲门进去坐下，主人倒茶，我们就着热茶说几句话，把信息核对完。有时候聊着聊着就聊远了，说到今年的草情，说到牦牛的价钱，说到山那头的路明年可能要修。我坐在旁边听，茶的热气扑在脸上，窗外是呼呼的风声。那些时刻，我觉得自己不是来工作的，是来串门的。可低头看见身上的警服，又觉得，对，我是在工作，只不过这份工作的样子和我从前想的不太一样。有一次我们去一处偏远的牧业点采集信息，路不好，车颠得厉害。到了地方，一位老阿妈迎出来，拉住我身边同事的手，笑得眼睛眯成了一条缝。她看见我愣了一下，同事笑着介绍说这是新来的。老阿妈点点头转身进去了。过了一会儿，她端出一碗酥油茶递给我，茶很烫，碗边有一道细细的裂纹。我接过来喝了一口，咸的带着奶香。那口茶喝下去，我觉得有什么东西落下来了，落在心里，轻轻的，像至多九月的第一场雪。不是想家的意思，是那种，对了，就是这里的感觉，是那种我穿着这身警服坐在这间屋子里喝这碗茶是理所当然的，我不再是客人了。这半年我一点一点摸到了智多的脉搏。智多的春天来得很晚，五月了草才开始返青。我蹲在院子里的那块草坪上，看那些细碎的绿色一点一点冒出来，心想，原来这里的春天是这样的，不是浩浩荡荡的来，是一点一点的试探，像个怕生的孩子，可一旦来了就再也挡不住了。 六月的草已经绿得晃眼了。

不知名的野花东一朵西一朵地冒出来，紫的、黄的、白的，贴着地皮开。智多的夏天很短，好像刚来就要走了。七八月是最好的时候，不冷不热，天蓝的能凝出水来。通天河的水涨起来了，哗哗地响。站在河边，能听见石头在水底滚动的声音，咕噜咕噜的，像大地在翻身。这个季节，牧民们把牛羊赶到夏季草场，帐篷像白蘑菇一样散落在山坡上。傍晚时风，炊烟升起来，风一吹就散了，融进晚霞里。智多的秋天来得早，八月下旬草间就开始泛黄了，先是浅浅的黄，然后越来越深，到了九月，整片草原都是金黄色的，风里有凉意了。早晨起来，窗户上结一层薄薄的霜，天空变得更高更远，云被风扯成一丝一丝的，像谁用指头在天上划过。在我看来，秋天的智多安静的像一幅画。智多的冬天最长，从十月到来年四月，半年都是冬天。雪一场接一场的下，把县城盖得严严实实。我从来没见过那么大的雪。海北也下雪，但海北的雪是温柔的，飘一飘就走了。智多的雪是认真的，下起来没完没了，好像要把整个大地重新粉刷一遍。下雪的夜里，我常常站在窗前看，看雪落在路灯底下，一圈一圈地转，像无数只白色的蛾子铺着光。我爱这样的智多，爱它的春天来得迟疑，爱它的夏天短得珍贵，爱它的秋天安静如画，爱它的冬天漫长而庄严。爱通天河的水声，爱可可溪里的风声，爱早晨推开门时扑在脸上的冷空气，爱傍晚时分县城里升起的炊烟。可我更爱的是穿着警服站在这些风景里的自己。有一次，我站在通天河边，看河水一刻不停地向东流，忽然想，我离海北1000公里，离长江源头却只有几十公里。半年前，我从青海湖来，以为自己是告别了一片水，现在才明白，我是从一片水走到了另一片水。青海湖的水留在原地，守着那片草原，长江的水要远行，穿过峡谷和平原，一直流到大海，而我在它的源头，守着它最初的样子。这个念头让我觉得踏实。有人问我，从青海湖到长江源头，从海北到智多，后悔吗？我想了想，想起第一次站在通天河边，把手伸进水里时的那股凉意，想起老阿妈端来的那碗酥油茶，碗边的裂纹像掌纹，想起蹲在院子里看草返青的那个

0: 下午，阳光暖洋洋地照在背上。想起下雪天，食堂大姐端出来的热姜汤，姜放得很足，辣嗓子，喝下去从喉咙一直烫到胃里。想起第一次把党徽别在胸口时，手微微发抖。我说不后悔。青海湖教会我热爱一片水，至多教会我守护一条江。热爱是看，是欣赏，是在湖边站一站就觉得满心欢喜。守护是走，是敲门，是把每一个名字、每一串号码、每一扇门牌都变成心里的坐标。而警察是什么？警察是那个敲门的人，是那个记坐标的人，是那个在风雪里慢慢走，心里装着整条江的人。我是海北的女儿，现在也是智多的女儿。我是这片土地的女儿，也是这身警服里的人。这半年，我把根一点一点扎进了这片土地，根须还很细很浅，风大的时候会摇晃，可是它活着，并且在往下长。智多的土是硬的，底下有冻土层，可是再硬的土也挡不住一根想要扎下去的根。从青海湖北岸到长江源头，1000公里，半年时光，我不再把这两片水放在心里比较。青海湖有青海湖的辽阔，长江有长江的远方，而我有幸从一片水走到另一片水，从热爱走向守护。往后的日子还长，我就站在这儿了，站在长江开始的地方，站在智多的风里、雪里、春天里。通天河的水会一直向东流，流到我再也看不见的远方。可我知道，它会带着江源的风、草原的香，带着我在这里的每一个日夜，奔向大海。这并非我曾想象的警察人生，却是我最想写给智多的一封人间长信。
1: 江源绽放芳华，基层民警说出了在基层工作时的各种心声，其中让我们感动的不仅是民警工作时的认真，作为党员，他能够以党员的标准严格要求自己做典范，还有他和基层的群众在一起工作生活中的感悟，也是让我们感动。总有一群人身居幕后，执笔为刃。政工宣传岗位的工作人员呢，深耕文字6年，常年书写身边榜样的高光，却

忽略平凡的自己。在老党员一句朴实话语中点醒，原来坚守岗位，做好每一件细碎的小事，便是党员最动人的忠诚。接下来我们将品读的是平凡亦是忠诚。

0: 从警六年，我写了近千篇宣传稿，主角却永远是别人，我与自己成了最熟悉的陌生人。
1: 2015年，我考入中国刑事警察学院。18岁的我并没有什么宏大理想，只是高考分数刚好够线，便顺其自然地填报了志愿。2017年12月，我光荣入党。警校入党名额稀缺，我骨子里要强，不愿落于人后，便主动递交申请，踏踏实实通过考察，在党旗下庄严宣誓。那一刻，紧握的拳头，加速的心跳，铿锵的誓词，都真实而滚烫。但彼时我对党员二字的理解依旧模糊，只知这是荣誉，却未读懂背后的责任。直至真正成为一名人民警察，毕业后我回到家乡，2020年被分配至西宁市公安局城北公安分局政工室，一扎根就是5年，纪检督察、主题教育、党建工作、公安宣传，政工口的繁杂工作我几乎样样经手。5年里，我写过上100篇宣传稿件，把身边战友的故事化作千字变成报道，却从未想过为平凡的自己写下只言片语。我总觉得自己无甚可写，身为女警，我没有冲锋一线的惊心动魄，没有基层出警的实战经历，我的战场是一方小小的电脑屏幕，我的武器是一台普通的键盘。看着身边党员战友逆行出征，冲锋在前，我总自觉相差甚远。心态的转折发生在一个寻常的下午，那天我正在整理老党员老刘的先进事迹材料，他扎根社区数十年，即将退休，事迹写在一本破旧的小笔记本上，全是日复一日的琐碎，帮孤寡老人办医保，为困难群众送物资，调解邻里矛盾。我按惯例梳理归类，写成规范的先进事迹材料发给他核对。不久，他发来一条语音，嗓音沙哑：“小丛，别把我写得太好，我就是一名普通党员，做的都是分内事儿。那些忠诚卫士、模范先锋的大词儿，我实在担不起。”我回复他：“刘叔，您扎根一辈子，完全担得起。”他声音愈发质朴：“党员不一定非要干惊天动地的大事，能把眼前的每一件小事做好做实，不给组织丢人就够了。”这句话我反复听了很多遍，久久无法释怀。当晚办公室只剩我一人，我忽然想起2017年警校阶梯教室里的誓言，工作5年，我写遍了身边党员的高光时刻，曾以为自己读懂了党员二字的重量，可老刘朴实的话语像一根温柔的针，轻轻刺破我的执念。原来党员从不是惊天伟业的代名词，平凡岗位的坚守，细碎小事中的深耕，亦是最真挚的初心。我开始反问自己，5年政工深耕，那些日复一日的写稿、策划、服务，这些旁人眼中的小事，我是否认真做好了？细细回想，答案早已藏在朝夕里。去年一场活动，我完成主持任务走下台，一位素来严谨低调的老民警主动说：“姑娘，你表现真好，听着特别舒服。”一次前往一线拍摄宣传素材，连夜剪辑推送。次日食堂里，一位同事主动坐过来说：“昨天的视频拍得特别好。”最让我触动的是，一次活动结束后，领导在走廊偶遇我， 随口一句：“小丛，你一个人扛下了三个人的活，很靠谱。”那段时间，科室人手紧缺，活动策划、撰稿、拍照、主持全由我一人包揽。连续一个多月熬夜加班，我原以为默默付出无人看见，却不知所有坚守都被看在眼里，记在心里。从前的我，总把这些当成客套。那个夜晚，我逐一回望这些细碎瞬间，才骤然发觉，原来我从未虚度光阴，也并非碌碌无为。我想起初入职场时，科室老党员逐字逐句教我写材料，连标点符号都耐心修正。想起每逢极难任务，领导带着我们熬夜攻坚，并肩作战。想起每年七一，我与全体党员一同列队举拳重温誓词。这些平淡的碎片，我曾以为理所当然，如今忽然懂得，这五年我一直在悄悄成长，没有轰轰烈烈的蜕变，只有日复一日的沉淀。而这份成长的土壤，是党组织给予的滋养，这份踏实的底气是藏蓝岗位赋予的力量。我低头望向胸前的党徽，在灯光下熠熠生辉。五年来，他未曾见证枪林弹雨，未曾亲历抓捕一线，却完整见证了一名普通政工党员最平凡、最踏实的坚守。默默耕耘，初心不改，这亦是忠诚最动人、最质朴的样子。党员的意义，从不在于站在聚光灯下接受掌声，而在于即便身处幕后，依然把每一件小事做到极致，依然在日复一日的琐碎中守住本分，扛住责任。千千万万个这样的平凡，汇聚起来，便是党旗下最坚实的力量。
2: 刚才呢，作者丛宇哲给我们带来的这种感觉，是坚守岗位，做好细碎小事，这就是党员最动人的真诚，也是我们对党的忠诚。他说他呢是执笔为刃，身居幕后，但他也感受到他的工作的重要性，他作为党员他的责任和担当。目前呢，他是担任西宁市公安局新闻宣传科民警。主播呢，刘晓丹是青海公安文联会员，青藏铁路的公安民警。感谢他们为我们带来了他们的真实感受，以及他们的内心对党的崇敬和信仰。今天呢，我们的特别节目呢就到这儿了。明天呢，我们会继续开办我们的特别节目，也希望呢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能够锁定 FM 989，收听呢一起阅读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特别节目，咱们明天再见。
3: 如果信仰有声音，那一定是穿越百年的回响。今天是您的105岁生日，我们听到了这样的告白。
4: 有一种传承，叫长大后我就成了你。
5: 爸爸倒月杯，这家父对多少事体有忠诚善良。

0: 际换到其营销身上。
1: 有一种向往，叫我要成为那样的人，
2: 确实是这么想的，将来一定要加入党组织。
3: 有一种担当，叫我心上，
4: 党员就是要冲在前，干在前，苦在前。
1: 有一种奉献，叫一辈子一件事，
5: 能有这难忘的机会为党做点事，是我最大的幸运，并将此作为我毕生的追求。
3: 105年，这一声声告白是誓言，
1: 是憧憬，
3: 是担当，
1: 是情怀。
3: 原来信仰从不是远方的灯塔，
1: 它就是你我身边的每一次选择。
6: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
3: 岁月峥嵘，山河为证。
1: 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让我们聆听跨越时空的信仰告白。
0: 爸爸到粤北，自家父对多少事体有忠诚，自有廉，直接换到其营销身上。
3: 忠诚是血脉传承的信仰基因，
2: 确实是这么想的，将来一定要加入党组织。
1: 向往是青春无悔的坚定抉择，
4: 党员就是要冲在前，干在前，苦在前。
3: 冲锋是共产党人的鲜明底色，
5: 能有这难忘的机会为党做点事，是我最大的幸运，并将此作为我毕生的追求。
1: 奉献是永不褪色的赤子之心。
3: 从南湖红船到巍巍巨轮，
1: 从星星之火到民族复兴，
6: 百年大党风华正茂。
3: 新征程上，让我们传承红色基因，
6: 踔厉奋发，勇毅前行。
1: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

0: 北京时间10点整。
1: 家庭安全提示：长时间外出时要关闭窗户，关闭燃气、电源、水源。严禁在楼道、安全出口等处堆放杂物，要保证消防安全通道畅通。
2: 广播电视设施需要您的保护。
3: 广播电视设施都需要特别的呵护哦。
2: 任何单位个人都应保护广播电视设施安全，不得擅自使用广播电视专用频率，在广播电视设施保护区域内开展建筑施工等工作，需征得广播电视设施管理单位同意。保护广播电视设施，从你我做起。
4: 咱们都是中华民族共同体的一份子，要像石榴籽一样紧紧抱在一起。
5: 在果洛藏贡麻村这个偏远的藏族村落，习近平总书记亲切的问候、温暖的鼓励、深情的嘱托，深深的烙在百姓的心中。
6: 我印象最深的，总书记说了一句：“一定要坚信，明天会更好。”
7: 上了几年的大学，然后回来。能帮到了我们当地的牧民，幸福感特别强。
8: 有些人家年轻的就出门工作了嘛，然后我们就过来帮帮忙，相处的特别融洽。
9: 我们对民族团结和民族文化之间的融合是很重要的。
10: 村两委的把大家团结起来，拧成一股绳，凝聚力量，在共同富裕的路上，一个都别落下。
6: 我想告诉总书记，党的政策特别好，我们提前圆满了。
5: 让我们手牵手，看团结之花处处绽放，望民族之情远远流长。
4: 心连心，谱民族团结美妙音符，奏民族团结和谐乐章。

0: 如果信仰有声音，那一定是穿越百年的回响。今天是您的105岁生日，我们听到了这样的告白。
1: 有一种传承，叫长大后我就成了你。
2: 爸爸到月呗，这家父对多少日子有忠诚自由的啊，直接换到去你叫什么。
0: 有一种向往，叫我要成为那样的人。
3: 确实是这么想的，将来一定要加入党组织。
1: 有一种担当，叫我心上。
4: 党员就是要冲在前，干在前，苦在前。
0: 有一种奉献，叫一辈子一件事。
5: 能有这难忘的机会为党做点事，是我最大的幸运，并将此作为我毕生的追求。
1: 105年，这一声声告白是誓言，
0: 是憧憬，
1: 是担当，
0: 是情怀。
1: 原来信仰从不是远方的灯塔，
0: 它就是你我身边的每一次选择。
6: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
0: 记录伟大时代，见证难忘瞬间，
1: 触摸时代脉搏，倾听人民心声，
0: 点亮心中灯火，
1: 讲好青海故事。
0: FM 98.9 AM 666，
1: 欢迎收听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遇见音乐，遇见心中的自己。
7: 推开世界的门，
8: 欣赏音乐，欣赏不完美的自己。
1: 拥抱音乐，拥抱悲伤的自己。
7: 刮风这天，我试过握着你手。
8: 追逐音乐，追逐更优秀的自己。

0: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来自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越来越动听，欢迎各位的守候，让我们在音乐中开始今天崭新的旅程。
1: 岁月镌刻信仰，旋律传承荣光，
2: 锁定电波时光，聆听红色金曲，
1: 百年荣光生动初心，用最美乐声致敬百年大党，
2: 礼赞盛世中华。青海新闻综合广播越来越动听，七一特别节目百年荣光生动初心，
1: 以乐传情，以声致敬，
2: 献礼建党105周年。

山河为证，岁月为名，105载春华秋实，105载薪火更续。从风雨飘摇的觉醒年代，到盛世繁华的崭新中国，一代代共产党人以信仰为灯，以奋斗为笔，以热血为墨，书写了震古烁今的时代华章。一首首穿越岁月的红色旋律，是历史的回响，是初心的见证，更是生生不息的精神力量。

这一曲国际歌点燃了近代中国的革命星火，它见证了信仰的觉醒，见证了无数革命者义无反顾的奔赴，正是这不灭的理想之光，照亮了中国救亡图存的漫漫征途。从南湖红船的星星之火，到辽源华夏的壮阔之势，百年党史是一部浴血奋战的抗争史，是一部自力更生的奋斗史，是一部为民初心的践行史。战火硝烟里，歌声是冲锋的号角，艰难岁月中，旋律是不屈的脊梁。先辈们用血肉之躯筑起长城，用毕生坚守换来山河无恙，国泰民安。

铿锵旋律声声铿锵，句句长，岁月流转，歌声依旧，爱国赤诚从未改变，百年真诚波澜壮阔，百年初心历久弥坚。回望105载风雨征程，我们致敬每一位为国为民的先辈，致敬每一份滚烫的信仰与坚守，继续发扬前辈们的精神力量，更续红色血脉，传承奋斗初心，是我们这一代人不变的誓言和使命。

0: 挽留岁月痕迹，雕琢心中未来。因执着而坚定，因传承而长存。择一世，终一世，不畏繁华，亦初心。匠人，匠心，匠意。致敬新时代非遗传承人。
1: 这是四季流转的天地，这是56个民族共拥的繁荣祖国。我看风刮过，吹动了14亿颗紧紧相依的心。
2: 看到你们感到很高兴，很亲切。我们都是一家人，我们都是兄弟姐妹。中华民族啊，就像一个16一样，紧紧地抱在一起。
3: 为什么我们中华民族这么强大？就是因为我们14亿人像16字一样团结。
4: 我们别的不会干，只会做牛面。我们就给咱们的受灾群众热腾腾的给一碗牛面。
5: 我的汉语名字叫千阳师姐嘛，但用藏语的话叫千阳，它代表着幸运。我的家乡在青海的海北海晏县，是一个很美的地方。
0: 从黄河流域的仰韶文化到长江流域的良渚文明，无数璀璨明珠镶嵌在华夏大地的版图上。这里有你，有我，有我们56个民族共同的家园。
6: 一秒钟会发生什么？
7: 我偶尔上一下吧，也没关系。
6: 一秒钟是点击鼠标的刹那，一秒钟是按下快门的瞬间，一秒钟是放松警惕的片刻。
8: 哎，你开的内部会议都说什么了？
9: 这些核心数据都是国家重点科研成果。
6: 一秒钟足以产生国家秘密安全隐患，一秒钟可以守护好核心关键数据，
8: 有军事设施，
6: 一秒钟可以果断收起手中的相机，一秒钟可以拒绝不经意间的打探，用一秒钟谨慎保千万分安全，贯彻落实保密法，你我都是护密人，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10: 越来越立体，
11: 越来越多元，
12: 越来越时尚，
0: 越来越震撼，
13: 越来越
11: 越来越动听，越来越动听，每
14: 个音符都有生命。青海新闻综合广播 FM98.9 AM666，越来越动听，听见好声音。

0: 岁月镌刻信仰，旋律传承荣光。
1: 锁定电波时光，聆听红色金曲，
0: 百年荣光，生动初心，用最美乐声致敬百年大党。
1: 礼赞盛世中华，青海新闻综合广播，越来越动听，特别节目《百年荣光，生动初心》，
0: 以乐传情，以声致敬，
1: 献礼建党105周年。

走过硝烟弥漫的过往，走进欣欣向荣的今朝，百年接力，代代相传，老一辈革命者打下红色江山，一代代建设者深耕热土，默默耕耘，从一穷二白到繁荣富强，从百废待兴到盛世辉煌，今日山河锦绣皆是前人奋斗，今人坚守。新时代的红色歌声更加温暖，更加昂扬，更加充满着希望。

自力更生、艰苦奋斗是刻在共产党人骨子里的精神底色。荒山野岭变良田，贫瘠之地成沃土。105年与历史长河只是一瞬，与中华民族却是翻天覆地的巨变。回望来路，风雨如晦，步履维艰。百年前山河破碎，生灵涂炭，无数仁人志士挺身而出，以身许国。他们以青春赴山海，以生命护家国，在黑暗中探寻光明，在绝境中开辟前路。时代在发展，初心永不变。改革开放春风浩荡，新时代征程阔步向前。我们告别贫瘠落后，拥抱繁荣富强。我们坚守初心使命，奔赴伟大复兴。每一段时代旋律，都是祖国蓬勃发展的最美见证。

这是属于改革时代的赞歌，是中国昂首向前、阔步腾飞的时代回响。山河日新月异，人民安居乐业，盛世繁华，不负岁月，不负初心。红色的火种在风雨中点燃，信仰的旗帜在奋斗中高扬。那些镌刻在历史里的坚守、勇敢、赤诚与牺牲，都化作一首首不朽金曲，代代相传，生生不息。百年党史告诉我们，唯有奋斗方能不负时代，唯有坚守方能不负人民。从革命年代的浴血坚守，到建设年代的默默耕耘，再到新时代的奋勇争先，红色精神跨越百年，历久弥新。忠诚、担当、奉献、坚守、实干、奋进，一代代传承，一代代践行。

0: 岁月峥嵘，山河为证。
1: 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让我们聆听跨越时空的信仰告白。
2: 爸爸到粤北，自家父对到啊，一定要忠诚自由恋啊，一定换趟情，一生深
0: 忠。忠诚是血脉传承的信仰基因。
3: 确实是这么想的，将来一定要加入党组织。
1: 向往是青春无悔的坚定抉择。
4: 党员就是要冲在前，干在前，苦在前。
0: 冲锋是共产党人的鲜明底色。
5: 能有这难忘的机会为党做点事，是我最大的幸运，并将此作为我毕生的追求。
1: 奉献是永不褪色的赤子之心。
0: 从南湖红船到巍巍巨轮，
1: 从星星之火到民族复兴，
6: 百年大党风华正茂。
0: 新征程上，让我们传承红色基因，
6: 踔厉奋发，勇毅前行，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

0: 从河湖到林海，从草原到湿地，一组组数字镌刻着大美青海的生态足迹。
1: 湿地保护率64.32%，面积位居全国第一。
2: 空气质量优良天数比例达96.8%，水质优良比例达100%。
1: 青海湖裸鲤蕴藏量突破12万吨，湖岸栖息水鸟超过60万只。
0: 普氏园林从不足300只的濒危绝境壮大到3400多只，
2: 雪豹数量超1200只，雪山之王的身影是青海生态保护的生动注脚。
0: 绿色发展底色更浓，生物多样性保护交出亮眼答卷，每一个数字都是青海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鲜活见证。
3: 让青海的生态之美在新时代生态文明的壮丽画卷里熠熠生辉。
4: 越来越动听，每个音符都有生命。
5: 戴上耳机，调大音量，让越来越动听带你冲破束缚，释放真我。越来

0: 岁月镌刻信仰，旋律传承荣光。
1: 锁定电波时光，聆听红色金曲，
0: 百年荣光，生动初心，用最美乐声致敬百年大党。
1: 礼赞盛世中华，青海新闻综合广播，越来越动听。七一特别节目《百年荣光，生动初心》，
0: 以乐传情，以声致敬，献礼建党105周年。

山河万里皆是家国，岁岁年年赤诚不变。无论何时何地，祖国永远是我们最坚实的依靠，最温暖的港湾。此生无悔入华夏，此生奋进报家国。今天我们以歌声回望百年，以旋律致敬百年建党105周年，不是终点，而是崭新的起点。百年风雨铸就精神丰碑，百年奋斗积蓄前行力量。我们聆听红歌，回望党史，不是沉溺过往荣光，而是为了汲取奋进的力量，坚定前行的方向。

前人披荆斩棘，奠基立业，我辈笃行不殆，接续奋斗。身处和平盛世，我们不必经历硝烟战火，但必须传承赤诚初心。我们不必直面生死考验，但必须扛起时代责任。平凡岗位亦是战场，日常坚守亦是担当。作为新时代的普通人，立足本职，踏实做事，坚守本心，向阳而行，这就是对百年党史最好的致敬，就是对革命先辈最好的传承。

百年大党烽火正茂，亿万人民砥砺前行，初心照亮前路，信仰奔赴远方。105载栉风沐雨，淬炼出忠贞不渝的信仰。105载春华秋实，沉淀出生生不息的红色精神。峥嵘岁月已成过往，崭新征程就在脚下，时代的接力棒已然交到我们手中，不负时代，不负韶华，不负人民，不负山河。歌声终有落幕之时，奋斗永无停歇之日。今天我们用一首首经典红歌回望了百年征程，用一段段真挚独白致敬百年初心。愿我们每个人心怀家国，肩担责任，脚踏实地，向阳而生。好朋友们，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感谢您一个小时的温情陪伴，再会。

0: 一秒钟可以守护好核心关键数据，
1: 有军事设施，
0: 一秒钟可以果断收起手中的相机，一秒钟可以拒绝不经意间的打探，用一秒钟谨慎保千万分安全，贯彻落实保密法，你我都是护密人，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2: 你现在收听到的是百集广播系列剧《百年风流》，用声音记载中国百年历程，记录时代人物，书写光辉篇章。第一篇章，革命者。100年前的北京，是新文化运动的主战场，五四运动的策源地，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最早的传播地。北京大学红楼、李大钊故居等一批中国共产党北京早期革命活动旧址，是一座座见证100年前那个革命年代的历史丰碑，记录着李大钊、陈独秀、毛泽东等一批革命先驱的光辉伟业，书写了中国共产党诞生的伟大序章。

第二集，书斋里的革命者，终极。北京大学红楼，前身为北京大学第一院，位于北京市东城区五四大街29号，是一座具有革命传统的近代建筑。北京大学红楼始建于1916年，落成于1918年。建筑通体红砖砌筑，红瓦铺顶，砖木结构，平面呈工字形。北京大学红楼是中国近代史上李大钊、陈独秀、毛泽东最早传播马克思主义和民主科学进步思想的重要场所。百年前，北大红楼，这个书斋里走出来的革命者，掀开了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新篇章。新文化运动时期，李大钊、陈独秀、胡适等新文化运动的倡导者，把北大变成了传播新思想、新文化、传播马克思主义的重要场所。李大钊担任图书馆主任期间，积极购买进步书刊，并在北京大学日刊上报道和推荐，同时还开辟了马克思主义和俄国革命的专题阅览室。北大红楼由此成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的起点之一。李大钊影响了许多北大青年教职工和学生，他们把北大图书馆作为学习和研究马克思主义的课堂，不少后来成为著名的马克思主义者。

0: 其中最杰出的便是毛泽东，他也是北大图书馆走出的伟人。1918年，20多岁的毛泽东因为组织新民学会的会员赴法勤工俭学，第一次来到北京。他在湖南教授杨昌济的介绍下，进入北大图书馆担任书记员。毛泽东同志在1936年接受记者斯诺的采访中曾经提起过，我在李大钊手下担任国立北京大学图书馆助理员的时候，曾经迅速地朝着马克思主义的方向发展。
1: 润之，下班了还不回家？
2: 哦，李主任，我来锁门就行了，您先下班吧。啊，
1: 哎，润之
2: 啊，
1: 你在研究什么呢？这桌子前面堆的书都快要把你挡起来了，我看看啊。哎呦，你的笔记都是关于十月革命的呀。
2: 李主任，您快下班回家吧，我不想耽误您的时间，我自己看看书就行的。
1: 润之，我听说之前你请一些教授讲座，吃了闭门羹。
2: 啊，李主任，司弟，我想请教授们跟我们新民学会的同学们搞个座谈，不过教授们都是做大学问的，没得时间，这都是情有可原的。
1: 哎，那你那个座谈请我怎么样？
2: 啊，真的？
1: 当然了，我再喊上一两个教授，到时候啊就在图书馆我们一起座谈。
2: 哎呀，那太好的。哎呀，我之前邀请的老师都推辞的，我还以为也会给您添麻烦呢。
1: 尽管蔡元培校长改革北大，但京师学堂长久留存的不正之风并不是一日两日就能改变的，整个中国的旧思想正等着像你这样的年轻人去改变。记得第一次见面的时候我就说过，我李大钊的门永远为你打开，有教无类嘛。不管你是北大的学生还是北大图书馆的助理员，只要是有志于进步的年轻人都可以向我提问。
2: 哎呦，太好的。李大钊先生，我在期刊上啊看到了一篇介绍俄国十月革命神理的文章。俄国的革命者信仰的是马克思主义，这是一种全新的理论学说，我看您也在研究啊。
1: 没错，我正在研究马克思主义。十月革命的好消息传来，大家都很振奋呢。我们的新文化运动已经展开了很久了，我们提倡白话文，反对封建礼教，其目的就在于打倒千百年来中国树立的偶像。偶像都可以被打倒，那为什么不能来一场深刻的变革呢？现在中国已经到了需要变革体制的时刻了。
2: 没得错，李先生，你说的没得错。中国社会已经弱到不能再弱的地步了，战争让民族苦难深重，却又长眠不醒，唯有思想的运动才能唤起民众的觉醒。
1: 我一直是一个马克思主义的研究者，俄国十月革命成功以后，我的研究思路更加清晰了。马克思主义和中国的国情相结合，或许是一条适合我们中国的道路啊。
2: 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国情相结合，哎呀，先生的话令我醍醐灌顶呐。只可惜我外文学得不好，只能依靠少量的译稿进行学习。
1: 润之，我刚刚给新青年写了一篇名为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的稿子，正准备送去编辑部，你可以先看一看，说不定能有所启发呢。
2: 好，多谢先生。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
0: 在这世界的群众运动的中间，历史上残余的东西，什么皇帝类、贵族类、军阀类、官僚类、军国主义类、资本主义类，凡可以仗阻这新运动的进路的，必加雷霆万钧的力量催拉他们。他们遇见这种不可挡的潮流，都像枯黄的树叶遇见凛冽的秋风一般，一个一个地飞落在地。 由今以后，到处所见的都是布尔什维主义战胜的旗，到处所闻的都是布尔什维主义的凯歌的声。人道的警钟响了，自由的曙光现了，试看将来的环球，必是赤旗的世界。
3: 1919年春，陈独秀听到了北洋政府要在巴黎和会上签字的消息，怒气冲冲地闯进李大钊的办公室，来找他讨论国事。
4: 岂有此理！岂有此理！
1: 政府兄，何故生这么大的气啊？
4: 寿昌老弟啊，你听说了吗？总统徐世昌已经决定要在巴黎合约上签字了，山东很快就要被日本这批恶狼叼走了。
1: 啊，消息确切吗？
4: 这是我刚拿到的消息，记者邵飘萍给我的，应该是确切的。
1: 这群无耻的卖国贼，只知道对帝国主义献媚，对人民的呼声却置若罔闻。
4: 这种无能反动的政府，留他何用？还不如推翻了他。
1: 大战刚刚结束，很多人以为和平即将到来，以为美国总统威尔逊会主持公道，把他视为天底下的第一好人。可是在国家利益面前，悲苦的老百姓只能一次次沦为牺牲品。
4: 寿昌，我们要写一篇文章。
1: 对，发在每周评论上，马上发。
4: 寿昌，幸亏你的政治敏感，几个月前就提议，为了密切配合一战后迅速发展的国内外政治形势，创办了周刊《每周评论》，它比《新青年》周期短，与现实斗争联系更紧密、更直接，指挥性更强。要不然，我们的民众还不知道要被蒙在鼓里多久。
1: 现在我们要做的，是想办法阻止他们签字。我们赶快撰稿吧，要号召青年们反对巴黎和会的签字活动。
4: 没错，我们不仅要撰稿，还要采取直接行动。我们不仅要组织学生游行示威，还要号召全社会的爱国人士行动起来，把我们的意愿表达出来。
1: 没错，我们手中的笔杆子就是我们的武器，绝不能让帝国主义的奸计得逞。

0: 同学们，世界大战以协约国战胜德国结束。我们中国作为参战国，作为胜利国，有权收复被战败国占据的山东土地。可是，就在巴黎和会上。 日本公然提出要接收德国在山东的一切权利，我们卖国的政府竟然打算在合约上签字，把山东的权益转让给日本。
1: 什么？这是秀死了呀！
2: 就是，
0: 我刚刚给外交总长张宗祥发了电报，电报的全文只有一段话：供国敢牵扯。
1: 请功不必生还，蔡校长做得好，做得好，做得好。
0: 在北大的就职演说中，我就说过，北大不是通向升官发财之路的捷径，北大诸位学生是未来国家之动梁，是国家变革中的主人翁。
1: 没错，值此国难之际，我们不能无所表示啊，同学们。 3年前，卖国政府和日本签订21条，全国人民都愤怒地站了起来。北大不发一声，这是北大的耻辱。今日之北大，绝不能再沉默了，
3: 绝不能再沉默了。
1: 今天，北大要起来，唤起民众，阻止政府签约，
3: 阻止政府签约，
1: 争国权，争国贼。
3: 争国权，争国贼，争国权，争国贼！
1: 万政主权，给出国贼！
3: 万政主权，给出国贼！
1: 誓死力争，还我青岛！
3: 誓死力争，还我青岛！
1: 还我主权，严惩国贼！
3: 还我主权，严惩国贼！
1: 你们这帮学生，不要命了？知不知道赵家楼里住的都是什么人物？
3: 不就是卖国贼曹汝霖和张宗祥吗？我们找的就是他们，打倒卖国贼，
4: 打倒卖国贼！
3: 再过来，当心枪子不长眼！
4: 同学们，韩思彤说：“各国变法无有不牺牲者，尽忠国变法，流血牺牲，自我背时。”
3: 同学们，冲过去！

0: 喂，好，我知道了，我在报纸上看到了，学生们怎么样？哦，好的，好的，我知道了。中福，火烧赵家楼，各大报刊的报道铺天盖地，希望学生们别有受伤的，我们不好向家长们交代啊。
1: 少长啊，5月4日这场示威游行，正说明了学生们的呼声啊。
0: 是，觉醒了。 可是现在的学生活动，有激情，有热情，但是缺乏行动的纲领。火烧赵家楼，已经把学生置于危险之中了。3年前，大家反对袁世凯签订21条，如今反对徐世昌政府在巴黎和会上签字。我们的革命活动，不能仅仅只停留在觉醒，我们还要为将来的中国找到一条出路。有了出路，有了目标，才有行动的纲领啊。
1: 没错，昏聩的政府一次次的冲击着国人的底线。
0: 首长，此时此刻，我想起了你去年11月在天安门发表的那片演说《庶民的胜利》，民主主义的胜利就是庶民的胜利。你的布尔什维主义研究的怎么样了？
1: 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让我们看到了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
0: 我们的中国正缺乏这样一个主义，一个救国的良方啊。
2: 首长兄，你认为布尔什维主义是我们中国的良方吗？我
0: 深以为是。
2: 李大钊先生，不好了，警察鸣枪了！
0: 高君宇，
2: 这两天已经抓了700多名同学，听说监狱已经装不下了，他们又开设了临时监狱，更有人扬言，不仅要烧了我们北大的校舍，还要严惩我们北大学生。
0: 岂有此理！
3: 蔡校长日前已经联合14所高校的校长去见徐世昌，相信进步学生很快就能被释放的。这样吧，高君宇同学，我跟你去看看。
4: 好的，李教授。署长，署长，
0: 胡适之先生。
3: 署长，中府，你们听说了吗？蔡校长因为要求政府释放被捕学生，被总统徐世昌训斥。蔡校长因此愤而辞职，称他。 绝对不能再做不自由的大学校长。
0: 什么？跟这种混蛋政府说理根本没用。
3: 我要把我撰写的北京市民宣言、应城传单到街头散发，彻底让民众认清政府的丑恶嘴脸，支持我们的学生运动。朱副兄，抗争抗议我都同意，但是我们的身份决定了我们的行为方式。抛洒传单，恐怕不是你我这样的大学教授所能为的吧？再说，现在时局紧张。
0: 实在不知道为这样的事情亲自冒险。
3: 世之，我不同意你的想法。现在是官逼民反，民不得不反。政府的激情，我甚为赞同。真正的斗争在于革命，就像俄国的十月革命那样，推翻政权。
0: 知我者，首长也。
3: 中府兄，首长，你们这是把新文化运动推向了极端，是非常危险的想法，
0: 很有可能。
1: 会造成血流成河的后果，能不能冷静一点？
0: 世之，从袁世凯到徐世昌，我们游行示威，政府便大打出手，学生被捕，蔡元培校长只能以辞职来抗争。可是结果呢？而爱国运动在得到工人运动的支持以后，上海工人开始罢工，并向外蔓延，政府才真的着了急。这正说明马克思主义的分析和革命理论是正确的。
3: 没错，当前中国之首务就是革命。凡有助于在中国实现民主与科学的，实现新时代新社会者，我都举双手赞成。我现在就回建港胡同印刷传单，就算是头破血流也不怕。我以我血建宣言。
5: 1919年6月11日。 陈独秀在新世界游一场散发北京市民宣言，无数民众在雪花般的传单中认识到革命的意义。然而，陈独秀却被早已蹲守的密探逮捕入狱。
0: 我的马克思主义观。 一个德国人说过， 50岁以下的人说他能了解马克思主义的学说，定是欺人之谈。自俄国革命以来，马克思主义即有风靡世界的势头。德奥匈诸国的社会革命相继而起，也都是奉马克思主义为正宗。我们对于马克思主义的研究虽然极其贫弱，而自1918年马克思诞生百年纪念以来，各国学者研究他的性味复活，批评介绍他的很多。我们把这些零碎的资料稍加整理，成本刺出马克思主义研究号的机会，把它转介绍于读者，使这个世界改造原动的学说在我们的思辨中有点正确的解释。不信，这也不是绝无裨益的事。
5: 1919年9月，李大钊在《新青年》第六卷第五号，即马克思主义研究专号上，发表了《我的马克思主义观》。文章极大地推动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为中国共产党的诞生打下了坚实的理论基础。
1: 你现在收听到的是百集广播系列剧《百年风流》第一篇章《先驱者》，总策划李秀磊、陈辉、李林、徐学军，策划监制郝卫群，制作人导演徐然，编剧刘晓丽，演播宝木中阳、张璐、小曾、周健、陈思雨，光合积木配音团队等，旁白周文凯，后期制作严乔峰，由北京文艺广播制作播出，感谢您的收听。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百集广播系列剧《百年风流》，用声音记载中国百年历程，记录时代人物，书写光辉篇章。第一篇章，革命者。100年前的北京，是新文化运动的主战场，五四运动的策源地，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最早的传播地。北京大学红楼、李大钊故居等一批中国共产党北京早期革命活动旧址，是一座座见证100年前那个革命年代的历史丰碑，记录着李大钊、陈独秀、毛泽东等一批革命先驱的光辉伟业，书写了中国共产党诞生的伟大序章。

0: 第三集，书斋里的革命者，下集。北京大学红楼，前身为北京大学第一院，位于北京市东城区五四大街29号，是一座具有革命传统的近代建筑。北京大学红楼始建于1916年，落成于1918年。建筑通体红砖砌筑，红瓦铺顶，砖木结构，平面呈工字形。北京大学红楼是中国近代史上李大钊、陈独秀、毛泽东最早传播马克思主义和民主科学进步思想的重要场所。百年前，北大红楼，这个书斋里走出来的革命者，掀开了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新篇章。1919年6月13日，陈独秀因为散发《北京市民宣言》，被北洋政府逮捕入狱。监禁98天后，陈独秀获保释出狱。出狱后的陈独秀，开始逐渐成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
1: 仲甫，你受苦了。
2: 寿长，感谢你来接我出狱。还有学生们，
3: 仲甫先生，李教授做了一首诗，我们朗诵给您。
2: 好，好。
4: 你今出狱了，我们很欢喜。有许多的好青年，已经实践了你那句言语。出了研究室，便入监狱。出了监狱，便入研究室。他们都入了监狱，监狱便成了研究室。你便久住在监狱里，也不需愁着孤寂，没有伴侣。
2: 仲甫兄，这是我为庆祝你出狱做的诗。这些学生们，他们跟我一样，都是来接你这位英雄的。同学们，陈仲甫知身情国难之重，当为我辈楷模。国立北京大学为有陈仲甫而骄傲。
0: 1919年12月，毛泽东率领湖南曲张运动代表团专程到北京请愿。正是这次北京之行，让他从思想上转变成为一个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
2: 好一个宁死不屈的毛润之啊，来北平有些日子了，快喝茶。
3: 先生，你怎么晓得我在这里啊？还特意让罗章龙去福佑寺找我。
2: 你在湖南的事情啊，我早就听说了。五四运动期间，你成立了学生联合会，领导湖南学生进行反帝爱国运动，此次率领湖南民众请愿团来京请愿驱逐军阀省长张敬尧。润之，你果然没有忘记当初对我的承诺啊。
3: 学生此刻不敢忘记先生的教导。
2: 住在福佑寺冷不冷啊？北平的冬天可不比你们南方啊，而且寺庙里面更加湿冷。
3: 哎，不碍事不碍事，整个中国都在冬日里受寒，我这点冷算得了什么了。
2: 我记得第一次和你见面的时候也是冬天，你穿着一件单衣在图书馆里看书，我当时就觉得呀，后生可畏啊。
3: 李先生，我给您寄的湘江评论您收到了吗？
2: 我期期都看，办得很有生气嘛。
5: 你回到湖南，结社办报，真的做了不少事啊。哎，
3: 只可惜啊，湘江评论已经被张晋尧封杀了。
5: 没关系，曾经在湘江评论上出现过的思想种子已经播撒出去，必将会结出果实。这就是思想的力量，思想是任何人都扼杀不了的。
3: 没错，所以我准备把张晋尧赶走以后，重新把湘江评论搬起来。
5: 你要把张静瑶赶到哪里去？
3: 这个我还没有想好，暂时只要赶出湖南就好。
5: 把他赶到外地，湘江评论的确可以重办，但其他地方的进步报刊和进步青年又要遭殃了，这终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啊。
3: 那易先生看我应该怎么办？
5: 几十年来，中国革命尝试过无数条道路，从戊戌变法到辛亥革命都失败了。润之，你有没有想过这是为什么？
3: 这次驱藏运动进展不顺，我反思了很多。我曾经学习过陈独秀先生的德先生和翟先生，也曾学习过巴库宁、克鲁泡特金还有胡斯先生的很多观点，最后发现只有马克思主义才是能够彻底改变中国命运的思想。
5: 你能有这样的思想进步，我很高兴。哎，我想介绍你加入少年中国学会，你愿意吗？哎呀，
3: 求之不得呀。
5: 那就好。哎，对了，我给你准备了几本书稿，都是翻译好的。啊，
3: 阶级斗争、社会主义史、共产党宣言。
5: 这三本书或许可以帮助你成为一个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一个在中国的实践革命家。
3: 我一定好地地读。谢谢李先生。
5: 润之，你还记得吗？你曾经跟我不约而同地提到过，觉得救国之路不在欧美东洋，而在国内。现在看来果然没错，马克思主义和中国国情相结合，和工人实践相结合，或许就是我们一直在寻找的救国之路啊。
0: 1919年五四运动后，全国的进步社团涌现，少年中国学会、国民社、天津觉悟社、湖南新民学会等进步社团传播马克思主义思想，促进了科学社会主义在中国生根发芽。1920年初，陈独秀因为在保时期赴武汉演讲，引起了北洋政府的注意。李大钊化妆成账房先生，护送陈独秀出京前往上海。北大红楼里走出来的南陈北李，相约南北建党，成为了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的一段传奇。
6: 看清楚了，绝不能让陈独秀跑了。一个还在保释期不能离京的人，竟然明目张胆四处演讲，发表对政府不利的言论，上头很生气。武汉回北京都坐这一趟火车，等他一下车，咱们就实施逮捕。
7: 让一下，请让一下。陈独秀先生，总算找到你了，我是北大学生邓仲夏。警察正在火车站埋伏，准备逮捕您。李大钊教授让我来接您去一个安全的地方。啊，
8: 好，还是首长考虑的周到。
9: 首长，如今是非常时期，你把我藏起来，怕是会对你的安全造成威胁呀。
5: 白天便衣警察已经来过这里了，傍晚便走了，估计啊是在火车站扑了个空，现在正在全城搜寻你的下落。
9: 那也不能让你们一家人涉险呐。
10: 陈先生哪里的话，我虽是个乡野出身的妇道人家， 但也知道为朋友两肋插刀的道理。
9: 弟妹深明大义，怪不得守常总将你挂在嘴上。
10: 你们是做大事的，我不过是个妇人，也帮不上你们什么。啊，你们聊，我给你们带了点饭，快吃吧。
9: 哎，多谢弟妹。
5: 仲甫兄，你就安心在这儿住一晚上，我已经安排好了，让你明天离京暂避。火车站是不能走了，我计划从天津送你坐轮船到上海。
9: 离开北京干什么？大不了再进一次监狱就是了。
5: 哎呀，我们的革命事业才刚刚开始，你的安全不是属于你个人的，是属于整个中国的。明天我亲自护送你，看着你安全离开，我才能放心呢。
9: 守常，能有你这样一位朋友，真是我陈独秀一生的幸事啊。你我这身装扮还真像掌柜的和账房先生啊。
5: 我跟你说啊，为了找这两身衣服，我可是煞费苦心呐。你身上这件油乎乎的马褂，还是我从王兴拱教授家厨师那儿借来的呢。哎，切记啊，等一会儿到了城门口，由我跟警察周旋，你不要开口，免得让人听出你南方的口音。
9: 哎，守常啊，没看出来你还是做地下工作的一把好手啊。
5: 哎，警察来了，快把车帘放下。
11: 哎，停车，你们是干什么的？大清早出城做什么？
5: 军爷好，我们呀是下乡收账的，这大过年的呀，早去早回，收上钱好回家过年嘛。
11: 车里坐的什么人？先看帘子看看。哎哎，
5: 军爷，我们家掌柜的有些伤风，大过年的别让军爷沾染了病气。哎，这天寒地冻的，您也不容易，这点心意，就买点烟酒，暖暖身子。
11: 对，大过年都不容易，啊，过去吧。
5: 哎，谢军爷啊。仲甫，仲甫，现在安全了。
9: 守常，你这个账房先生演的可真是活灵活现的啊！不愧是亲自导演过《孔雀东南飞》的大导演呐！啊，
5: 仲甫兄又取笑我，我不过呀，就是对劳苦大众的生活关注的更多而已。现在仅凭我们的力量还远远不够。前段时间天津觉悟社的周恩来等人就因为开展示威游行抗击日货被逮捕监禁了。我们面对这样的事情总是无能为力。我认为啊，只有建立一个党派才能更好地领导更多的力量。
9: 建立自己的党派？
5: 没错。俄国革命之所以成功，就是因为他们建立了政党，团结了工人、农民、贩夫走卒这些最广大的社会阶层。我们的政党也应该如此。
9: 守常，你是说要团结国人需先团结农工，团结农工需要有中国自己的政党？这个想法好啊。
5: 对于建党之事，其实我早就有了一个计划。
9: 哦，说来听听。
5: 去年七月，我们成立了社会主义研究会，翻译了很多俄国的书稿，这可以为我们的党派建立提供很多理论依据。我当时啊就有了建党的想法。如今你要去上海，短时期大概也不会回北平了，不如我们一南一北分头行动，尽快建立我们自己的政党。
9: 好。守常，你这个人做事向来稳重周全，今日如不是你妥当安排，我恐怕要再入这昏聩政府的监狱了。关于建党之事，我们就南北相望，共同建党。
5: 仲甫，上船前脱掉这后厨的背心，穿上西装，拿出你教授的派头来，堂堂正正的上船，去上海，去南方，建立我们的事业。
9: 守常，后会有期，我也等着你在北方的好消息。
0: 1920年3月，在李大钊的指导下，北京大学马克思学说研究会秘密成立。这是中国最早研究和传播马克思主义的团体。1920年9月，上海党组织率先成立。两个月后，北京党组织也在北大红楼里秘密地成立了。
12: 郭涛，申府，中国共产党北平小组今天正式成立了。我们作为中国共产党的第一批党员，从现在起我们就是党内的同志了。
13: 我张申府为成为中国共产党员而自豪。
14: 我张国焘将竭尽全力为中国人民工作。
12: 现在小组刚刚成立，暂时没有活动经费，就从我的薪水中扣除一半作为我们党组织的活动经费。
13: 不行啊，李大钊教授，政府近几个月来已经欠发大学教师一半的薪水，各家生活都很艰难，我们党组织再扣你一半薪水做活动经费，那剩下的四分之一薪水让师母如何持家呢？家里还有四个孩子呢。
12: 哎，京城拉车送水的每月几元钱都能够养家糊口，我们的生活还远远没有那么的艰难。况且啊，我还有一些稿费可以贴补家用。与我们家相比啊，中国千千万万个家庭更需要我们去拯救。我相信马克思主义和中国工人实践相结合，就是一条可行的救国之道。今天我们党小组只有三个人，力量有限，但是我相信总有一天，革命的火种会从我们北大红楼向全国燎原。
0: 1920年10月，北京党小组在北大红楼李大钊办公室秘密成立。北京共产党小组建立到党的一大召开前，北京党组织已秘密发展党员15人。马克思主义思想从北大红楼的书斋里传播到全国各地。
15: 你现在收听到的是百集广播系列剧《百年风流》第一篇章《先驱者》。总策划李秀磊、陈辉、李林、徐学军，策划监制郝卫群，制作人导演徐然，编剧刘晓丽，演播宝木中阳、张璐、小曾、周健，光合积木配音团队等，旁白周文凯，后期制作严乔峰，由北京文艺广播制作播出，感谢您的收听。

0: 岁月峥嵘，山河为证。
1: 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让我们聆听跨越时空的信仰告白。
2: 爸爸到月呗，这家父对多少日子有忠诚自由的啊，日子换到就一小生中。
0: 忠诚是血脉传承的信仰基因。
3: 确实是这么想的，将来一定要加入党组织。
1: 向往是青春无悔的坚定抉择。
4: 党员就是要存在前，干在前，苦在前。
0: 冲锋是共产党人的鲜明底色。
5: 能有这难忘的机会为党做点事，是我最大的幸运，并将此作为我毕生的追求。
1: 奉献是永不褪色的赤子之心。
0: 从南湖红船到巍巍巨轮，
1: 从星星之火到民族复兴，
6: 百年大党风华正茂。
0: 新征程上，让我们传承红色基因，
6: 踔厉奋发，勇毅前行，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

25载环青逐峰而行，3000海拔铺就亚洲顶级骑行赛道，车轮为笔勾勒湖光花海，以高原竞速盛会向世界寄出大美青海的生态邀约。2026第25届环大美青海国际公路自行车赛，风起高原等你见证。

0: 北京时间12点整。
1: 无论你在哪里，是喧嚣还是宁静，是狂欢还是寂寞，让我们定格在 FM98.9，守住这片刻的安宁。
2: 听党的声音，
3: 说百姓冷暖，
2: 关注时事新闻。

0: 向原学习强国的移动客户端以及青海长远网来搜索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收听节目。首先我们来了解国内新闻。
1: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7月1号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向七一勋章获得者颁授勋章并发表重要讲话。他强调，105年来，我们党始终坚守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使命，在不懈奋斗中创造了彪炳史册的伟大成就。在新征程上，全党同志要坚定信心，接续奋斗，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国家副主席韩正出席大会。
0: 上午9时许，七一勋章获得者集体乘坐礼宾车从驻地出发，由礼宾摩托车队护卫前往人民大会堂。人民大会堂北门外，礼宾分列道路两侧，青少年热情欢呼致意。七一勋章获得者沿着红毯拾级而上，进入人民大会堂。党和国家功勋荣誉表彰工作委员会有关领导同志等在这里集体迎接他们到来。人民大会堂大礼堂气氛隆重热烈，主席台上方悬挂着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会标，后幕正中是熠熠生辉的中国共产党党徽，党徽下方是1921至2026字标，十面红旗分列两侧，二楼跳台悬挂着标语，紧密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全面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弘扬伟大建党精神，践行初心使命，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建设、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不懈奋斗。
1: 10时整，李强宣布庆祝大会开始，全场起立高唱国歌。蔡奇宣读中共中央关于授予七一勋章的决定。决定指出，为表彰长期扎根基层、为党工作、为民服务做出突出贡献的功勋模范党员，激励全党不忘初心、牢记使命、踔厉奋发、勇毅前行，党中央决定授予马善祥、王于昌、李连成、乌哈斯、苏莱曼、吴亚琴、陈俊武、赵亚夫、钟觉同志七一勋章。
0: 两名旗手高擎党旗，一名礼兵手捧七一勋章，迈着雄健的步伐行进到仪式现场。在雄壮的向祖国英雄致敬乐曲声中，习近平为七一勋章获得者一一颁授勋章，并同他们亲切握手表示祝贺。随后七一勋章获得者受邀到主席台就座，全场响起一阵阵热烈的掌声。蔡奇宣读中共中央关于表彰全国优秀共产党员、全国优秀党务工作者和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的决定。习近平等为受表彰的全国两优一先代表颁奖。
1: 在全场热烈的掌声中，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他表示，今天我们隆重集会，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回顾我们党走过的光辉历程，展望党和人民事业发展的光明前景，动员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满怀信心，朝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伟目标奋勇前进。习近平代表党中央向全体中国共产党员致以节日问候，向七一勋章获得者、向受表彰的全国优秀共产党员、优秀党务工作者、先进基层党组织表示热烈祝贺。
0: 习近平指出，105年前，在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伟大觉醒中，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工人运动的紧密结合中，中国共产党应运而生。从此，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有了最可靠的主心骨，内忧外患、积贫积弱的中国开启了翻天覆地的历史巨变。
1: 习近平强调，105年来，我们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不懈奋斗，创造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 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

0: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成就，书写了中华民族几千年历史上最恢宏的史诗。105年，不懈奋斗，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人民的前途命运，开辟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正确道路，展示了马克思主义的强大生命力，深刻影响了世界历史进程，锻造了强大的中国共产党。我们党完全无愧为伟大、光荣、正确的党。
1: 习近平指出，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在105年奋斗中不断铸就辉煌，历史和人民之所以选择中国共产党，根本在于我们党具有其他政党和政治力量无可比拟的优秀特质。我们党矢志追求真理，始终把准前进方向，深深植根人民，始终拥有坚实根基，勇担历史使命，始终掌握战略主动，顺应发展潮流，始终走在时代前列，敢于善于斗争，始终保持必胜信心，注重强健自身，始终充满生机活力。我们要结合新的时机，把党的优秀特质不断发扬光大，确保党永远不变质、不变色、不变味，始终具有强大创造力、凝聚力、战斗力。
0: 习近平强调，实现新时代新征程党的使命任务，要求全体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坚定信心、接续奋斗，必须坚持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方略，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和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深入贯彻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坚定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继往开来，守正创新，做到不畏浮云遮望眼，乘风破浪不迷航。必须紧紧依靠人民创造历史伟业，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充分激发亿万人民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必须积极应对前进道路上的风险挑战，强化忧患意识，坚持底线思维，发扬斗争精神，增强斗争本领，更好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统筹发展和安全。必须持续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高举和平发展合作共赢旗帜，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推动实现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全球治理倡议，为世界和平与发展注入更多正能量。必须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全面贯彻新时代党建思想，健全全面从严治党体系，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加强党的各方面建设，坚决打好反腐败斗争的攻坚战、持久战、总体战，不断增强党的政治领导力、思想引领力、群众组织力、社会号召力。
1: 习近平指出，强国必须强军，军强才能国安，必须全面贯彻新时代党的强军思想，坚持党对人民军队的绝对领导，全面推进政治建军、改革强军、科技强军、人才强军、依法治军，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如期实现建军100年奋斗目标，加快把人民军队建成世界一流军队。
0: 习近平强调，促进香港、澳门长期繁荣稳定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内在要求，要全面准确坚定不移贯彻一国两制、港人治港、澳人治澳、高度自治的方针，促进港澳经济社会发展，支持港澳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
1: 习近平指出，解决台湾问题、实现祖国完全统一是我们党矢志不渝的历史任务，是全体中华儿女的共同愿望。要深入贯彻新时代党解决台湾问题的总体方略，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和九二共识，团结广大台湾同胞，深化两岸交流合作和融合发展， 坚决打击台独分裂势力，反对外部势力干涉，坚定推进祖国统一大业。
0: 习近平强调，青年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生力军，全党要重视青年，关心青年，支持青年，为青年成长成才创造条件。新时代中国青年要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树立远大志向，勇担时代重任，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用青春铺路，让理想闪光。
1: 习近平强调，中国共产党105年的辉煌历史令人自豪，但我们绝不能骄傲自满，止步不前。到本世纪中叶，我们要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全党同志务必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务必谦虚谨慎，艰苦奋斗，务必敢于斗争，善于斗争，紧紧依靠和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奋力创造新的历史辉煌。
0: 李强在主持大会时指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全面回顾总结了105年来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走过的光辉历程，创造的伟大成就，深刻揭示了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不断铸就辉煌的优秀特质，对新征程上全体共产党人坚定信心、积蓄奋斗提出了明确要求，向全党发出了奋力创造新的历史辉煌的伟大号召。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高屋建瓴，思想深邃，内涵丰富，为新时代新征程实现党的中心任务进一步指明了方向，提供了遵循。全党同志要认真学习领会，切实把讲话精神贯彻落实到各项工作中去，弘扬伟大建党精神，践行初心使命，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不懈奋斗。
1: 会上，七一勋章获得者、吉林省长春市宽城区长山花园社区党区长山花园社区党委第一书记吴亚勤发言。大会在熊吴亚勤发言。大会在熊吴亚勤发言。大会在雄壮的国际歌声中结束。在京，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军委副主席、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国务委员大会，
0: 中央党政军群各部门和北京市主要负责同志、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负责人和无党派人士代表、七一勋章获得者亲属代表、所在单位代表、以往功勋荣誉表彰获得者代表、老党员、老干部代表、受表彰的全国优秀共产党员、优秀党务工作者、先进基层党组织代表、在华工作的外国专家代表、首都稽查工作的外国专家代表、首都稽查工作的外国专家代表、首都稽查工作的外国专家代表、首都稽查工作的外国专家代表、首都稽会

0: 岁月峥嵘，山河为证。
1: 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让我们聆听跨越时空的信仰告白。
2: 爸爸到月呗，在家父对到啊，一定要忠诚自由恋啊，一定换趟情人，你相信什么？
0: 忠诚是血脉传承的信仰基因。
3: 确实是这么想的，将来一定要加入党组织。
1: 向往是青春无悔的坚定抉择。
4: 党员就是要冲在前，干在前，苦在前。
0: 冲锋是共产党人的鲜明底色。
5: 能有这难忘的机会为党做点事，是我最大的幸运，并将此作为我毕生的追求。
1: 奉献是永不褪色的赤子之心。
0: 从南湖红船到巍巍巨轮，
1: 从星星之火到民族复兴，
6: 百年大党风。

0: 华正茂。
1: 新征程上，让我们传承红色基因，
0: 踔厉奋发，勇毅前行，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

0: 25载环青逐峰而行，3000海拔铺就亚洲顶级骑行赛道，车轮为笔勾勒湖光花海，以高原竞速盛会向世界寄出大美青海的生态邀约。2026第25届环大美青海国际公路自行车赛，风起高原等你见证。听党的声音，
1: 说百姓冷暖，
0: 关注时事新闻，
1: 网罗热点资讯。
0: 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 听说青海。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回来，为您正在直播听说青海，我是李健。
3: 我是橙子。
2: 继续来关注省内新闻。7月1号上午，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吴晓军，省委副书记、省长罗东川、龚宝扎西、刘奇凡等省领导集中收看大会实况，共同庆祝建党105周年华诞。
3: 电视画面中，万人大礼堂气氛庄严而热烈。10点整，庆祝大会正式开始。在向祖国英雄致敬乐曲声中，习近平总书记为七一勋章获得者颁授勋章。随后，习近平总书记等为受表彰的全国两优一先代表颁奖。在热烈的掌声中，习近平总书记发表重要讲话，大家聚精会神，认真记录，用心领会，一致认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站位高远，思想深邃，催人奋进，有习近平总书记领航掌舵，有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科学指引，我们就一定能够创造新的更大奇迹，夺取新的伟大胜利。
2: 站在党成立105周年的历史节点上，大家倍感责任重大，使命光荣，纷纷表示将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以5个必须的明确要求为行动遵循，感悟七一勋章获得者们的崇高品格、深厚情怀和优良作风，坚定信心，接续奋斗，切实把学习成果转化为推动各项工作高质量发展的强大动力，一步一个脚印，把习近平总书记为青海擘画的宏伟蓝图变为美好现实。
3: 7月1号，省政府党组书记、省长罗东川主持召开省政府党组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和中央重要会议精神，落实省委要求，研究部署常态化，做好东西部协作、学习教育等工作。
2: 会议强调，要把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作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重要政治任务，深刻领会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的重大政治意义、理论意义、实践意义，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4个意识，坚定4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要把学习成效转化为推动

0: 动高质量发展的行动实际行动，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统筹好发展和安全，加快打造生态文明高地，建设产业四地，以实实在在的工作成效检验学习成果。要把全面从严治党要求落实到政府工作各方面全过程，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全面推进政府系统党的建设，以过硬作风和实干担当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青海实践新篇章。
1: 会议传达学习6月30号中央政治局会议精神，强调要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决策部署上来，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紧迫感，抓实抓细防汛减灾各项工作，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深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加强监测预警，果断组织转移避险，扎实做好应急物资储备和救援力量预置，有力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
0: 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山东德州考察时的重要讲话，对常态化做好东西部协作工作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强调要坚决扛牢粮食安全政治责任，加强耕地保护和质量提升，全方位夯实粮食安全根基，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促进农牧民稳定增收，因地制宜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要充分借鉴闽宁协作等有益经验，准确把握常态化协作新形势新任务，优化协作方式，拓展协作领域，更好支撑现代化新青海建设。
1: 会议传达学习全国党建工作座谈会精神，强调要全面准确领会习近平党建思想的精髓要义，丰富内涵和实践要求，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抓好政府系统党的建设各项工作，切实以高质量党建引领高质量发展。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0: 7月1号，省委副书记、省长罗东川主持召开省政府常务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落实省委要求，研究部署农业农村现代化、绿色有机农畜产品输出地建设、农村居民持续增收、青夏会和国资央企助力青海高质量发展专题活动以及环青在筹备、自然资源一张图建设、省政协港澳委员建言办理等工作。
1: 会议传达学习6月29号国务院常务会议精神，强调要深入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加快关键技术攻关和算力基础设施建设，守牢人工智能安全底线，要做大绿色有机农畜产品等出口规模，积极培育服务贸易、数字贸易，对于促进对外贸易提质增效，要加快能源结构调整优化，推动产业绿色化、低碳化，打造更多绿色经济增长点，要加快构建全生命周期健康服务体系，培育壮大健康产业，以更高水平推进健康青海建设。
0: 会议审议并原则通过了青海省“十五五”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规划、青海省打造绿色有机农畜产品输出地规划2026至2030年、青海省农村居民持续增收计划2026至2030年，强调要高质量抓好规划执行，高水平抓好工作推进，高标准抓好项目支撑，守牢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和防止规模性反贫致贫两条底线，聚力打造绿色有机农畜产品输出地，加快推动牦牛、冷水鱼等特色优势产业全链条提档升级，多措并举保障农村居民收入持续稳定增长，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青海三农新篇章。
1: 会议强调要抓实抓细第27届青夏会、国资央企助力青海高质量发展专题活动以及第25届环青赛各项筹备工作，坚持节俭办会，强化服务保障，守牢安全底线，全力打造宣传青海、推介青海、展示青海的重要窗口，为全省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
0: 会议强调要将自然资源一张图纳入数字政府建设统筹推进，完善建成成果共享共用共为机制， 做好送图上门服务，为提升空间治理能力、服务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力支撑。
1: 会议强调，要认真办理省政协港澳委员建言，聚焦绿色金融、清洁能源、文化旅游、数字经济、科技创新、人才交流等领域，不断推动清港澳合作迈上新台阶。会议审议并原则通过了青海省发电测可靠容量补偿机制，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0: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建党105周年，为传承红色基因、更续精神血脉，6月30号下午，青海省人大机关举行光荣在党50年纪念章颁发仪式。省人大常委会党组为老党员代表彭科敏、董振峰颁发光荣在党50年纪念章。
1: 颁发光荣在党50年纪念章是庆祝党的生日的重要活动，充分彰显了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对老同志的敬重、关心和爱护，体现了省人大常委会两级党组对老干部工作的高度重视与暖心关怀，为全体党员、干部职工深入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接续推动人大工作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大动力。
0: 参加颁发仪式的干部职工一致表示，要以老党员为榜样，始终听党话、感党恩、跟党走，传承好、弘扬好牢记宗旨、一心为民的公仆情怀，牢牢站稳人民立场，纳民意、惠民智、聚民心，为保障人民当家作主、增进民生福祉做出新的贡献，传承好、弘扬好勤恳干事、艰苦创业的实干精神，履职尽责、担当作为，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和历史检验的实绩，传承好、弘扬好遵规守纪、严于律己的优良作风，严守纪律规矩、涵养清风正气，自觉做良好政治生态和社会风气的引领者、营造者、维护者。
1: 6月30号上午，第9届全国印刷行业职业技能大赛青海赛区初赛总结暨表彰大会在西宁举行。现场对赛事中表现突出的10名优秀参赛选手和先进单位组织进行集中表彰。7名优秀选手将代表青海省征战全国决赛，争夺全国印刷行业技能最高荣誉。
0: 据了解，第9届全国印刷行业职业技能大赛青海赛区初赛紧扣印刷行业绿色化、数字化、智能化发展趋势，设置平板制版员、数字印刷员、印品整饰工三大持操竞赛项目，共有72名一线从业人员报名参加理论考核，45名选手晋级实操比拼。赛事参赛队伍呈现鲜明的年轻化特征，参赛人员以90后为中坚力量，00后新锐选手崭露头角，成为青海省历届印刷行业职业技能赛事中参赛队伍最年轻的一届。
1: 经过理论和实操比赛两轮角逐，赛事评选出各类个人奖项和集体奖项。个人奖项中，来自青海日报报业业务有限公司的尹正燕、朱小成、李明志分别斩获3个竞赛项目1等奖。集体奖项方面，青海新华民族义务有限公司、青海日报报业义务有限公司、青海德龙文化创意有限责任公司获评优秀组织单位。此外，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将为10名优秀获奖选手授予行业技能能手的荣誉称号。
0: 此次比赛坚持以赛赋能、以赛促学、以赛聚力，搭建起全省印刷行业技能比拼、人才选拔、交流互鉴的专业平台。赛事过程中，资深从业者深耕传统工艺，夯实技艺根基，年轻选手融入创新思维，展现新锐活力，形成老带新、新促老的良性人才成长氛围。各参赛企业以赛事为契机，深度挖掘行业人才潜力，锤炼专业技能队伍，有效激发了全省印刷行业钻研技术、创新创优的内生动力，为行业高质量发展筑牢人才支撑。
1: 7月1号，来自青海省应急管理厅的消息， 省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融合省气象局梯进式的预警服务模式，创新构建防汛1235指挥机制，并配套实施防汛避险5个5工作法，形成预警前置闭环管控的一体化防汛作战体系。今年入汛以来，按照1235指挥机制，全省已有序应对三大轮防范降雨过程，两项制度机制实战效能充分显现。
0: 青海省防汛1235指挥工作机制以议和统筹、双线排查、3个清单、5项措施刚性处置为核心，构建标准化指挥运行框架，建强一个统一指挥中枢，压实省市县3级防止统筹职能。主汛期实行领导代班，多部门联合值守，并组建行业专家专班提供技术支撑，严格执行气象1731加631研判机制，分月、周、日、小时滚动研判雨情，依据蓝、黄、橙、红4级预警，分级下发风险提示、预警响应、紧急管控3类工作单，确保预警指令快速落地，配齐卫星电话、北斗终端等保底通信设备，全力应对断网、断电、断路极关工况，落实2类闭环风险排查，实行行业专业排查与属地自查双线管控，水利、自然资源、住建等8个行业分领域开展专业巡查，形成排查、交办、整改、复合闭环，乡镇村社开展全域拉网排查，动态更新人员隐患台账，落实雨前整治、雨中巡查、雨后复查，首轮组建8个省级督导组全覆盖检查，累计整治隐患907项，实现动态清零，抓实5项实战处置措施，强降雨时期刚性落实关停撤转巡措施，按预警分级梯次推进，蓝色预警加强巡查备勤，黄色预警关停涉浅场所停工撤离，橙色、红色预警实施全域风控全员转移。
1: 入汛以来，我省多部门常态化开展联合会商研判，累计发布暴雨山洪灾害预警490多期，预警叫醒叫应覆盖群众30多万人次，针对小时雨强超20米高风险区域，第一时间启动转移程序，严格执行4个一律转移要求，各项防控举措落地见效。
0: 听众朋友，2026年7月1号，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正式实施。今天上午10点，我省召开了关于贯彻落实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法的新闻发布会。接下来我们将连线本台记者蒋静，了解一下新闻发布会的现场情况。你好，蒋静。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好。那我上午呢刚刚参加了关于青海省学习宣传贯彻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的新闻发布会。在会上呢，青海省委统战部副部长、省民族宗教事务委员会党组书记、主任马成芳向大家介绍了青海省学习贯彻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的工作情况。那下面呢，我们就先来了解一下这部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是7月1号正式实施的。这是我国首部专门规范民族团结进步事业的基础性综合性法律，也是新时代民族工作领域具有全局性、基础性、里程碑意义的重大的立法成果。它呢，极大的丰富拓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族法治体系，标志着我国呢民族工作全面迈入了法治化发展的新阶段。习近平总书记也曾强调，在青海呢，不谋民族工作，不足以谋全局。学习宣传贯彻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它事关着社会主义现代化新青海建设，事关着青海高标准推进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示范省建设，也事关着青海民族团结社会稳定和长治久安。马成芳副部长呢介绍到，接下来呢，在学习宣传上，我们省将聚焦重点领域和重点对象，实施分层次针对性的学习宣传举措，不断提升各族干部群众呢尊法、守法、学法、用法的意识和素养。那在贯彻落实上呢，要把民族团结进步 融入到了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示范省建设的全过程和各方面。

0: 着力在实现五个新月升上下功夫，打造新时代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青海样板。在会上，青海省广播电视台党组成员、副台长、总编辑张小薇，还就青海广播电视台和中国传媒大学联合新疆、宁夏、广西、西藏、云南、贵州等10家广播电视主流媒体共同开展的团结路上一家人大型全媒体活动进行了介绍。 这组活动呢，以中华民族一家心、同心共走团结路为主题，立足各地团结路、团结街、团结村、团结社区和团结学校等核心的叙事载体，以各族群众共同生活、共同发展、共同奔向中国式现代化美好未来的感人故事为内容主题，精心打造了十组全媒体的报道《团结路上一家人》。 他把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融化在了烟火日常、产业发展、边疆建设、文化传承和筑牢的实践当中。这组报道已于2026年的7月1号起呢，通过了青海广播电视台以及各兄弟台的客户端、新媒体矩阵呢，连续的推送了。那希望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也来共同关注《团结路上一家人》的全媒体报道。 好的，今天我们发布会的情况就是这样，主持人。
1: 好的，感谢蒋静发来的报道，再会。
0: 再会。
1: 好的，听众朋友，我们继续来关注省内方面的消息。 7月1号，省教育招生考试院发布温馨提示， 青海省2026年7月普通高中学业水平合格性考试 将于4号到5号举行。 为确保考试顺利进行，省教育招生考试院针对考试时间、考场核对、用品携带、考试纪律等事项发布考前提醒。
2: 考试时间为7月4号9点到10点30分， 历史 13点到14点30分， 地理 16点到17点30分， 生物学 7月5号9点到10点30分， 化学。 每科开考15分钟后， 迟到考生不得进入考点。考生需要认真阅读准考证上的全部内容，重点核对考试时间、考点名称、考场号及准考证号。特别提醒， 考点和考场均由系统根据考生报名时所在考区统一编排，建议考生提前熟悉考点位置及周边交通环境，合理规划出行路线，避免因走错考点或考场影响考试。此外，准考证第3、第4位为科目代码，不同科目对应不同代码，请考生填涂时注意区分。
3: 考生需凭借身份证和准考证入场参加考试，两证缺一不可，请提前检查证件是否齐全，是否在有效期内，允许携带的物品有 2B铅笔、黑色墨水签字笔、直尺、圆规、三角板、无封套橡皮、空白电纸板、透明笔袋等，请注意准考证正反面均不允许涂改或做任何标记。
1: 考生进入考点时需要接受安全检查和身份验证，禁止携带以下物品：手机、手表、无线电发射和接收设备、电子存储记忆录放设备、计算器以及涂改液、修正带、胶带、文具盒等。为提高安检效率，建议不要携带钥匙、首饰、打火机等物品，不要穿着有金属装饰的衣物。重要提醒，
3: 严禁将手机等通讯工具带入考场，一带带入，无论是否使用，均按作弊处理。考生应自觉遵守考场规则，开考信号发出后方可开始答题，需在答题卡规定的区域内作答，超出区域作答无效，不得在答卷上做任何特殊标记。考试结束信号发出后，必须立即停笔并停止作答。提醒： 考试期间，所有考试违规行为将按国家教育考试违法处理办法、教育部33号令严肃处理，并进入国家考试院、进入国家教育考试诚信档案，后果严重，请考生切勿心存侥幸。6月30号，省国资委党委召开省国资委系统两优一先表彰大会， 表彰优秀共产党员、优秀党务工作者和先进基层党组织。副省长、省国资委党委书记刘超出席并讲话。
2: 会议指出， 国资委系统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共产党员坚决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批示和党中央决策部署，涌现出一大批信念坚定、实干担当、作风过硬的先进典型，为全省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贡献了国资国企力量。
1: 会议要求广大党员干部职工要以此次表彰为新起点，汲取榜样奋进力量，立足岗位履职建功，自觉做党的理论创新和独信独行者，切实把学习成果落实到干好本职工作、推动事业发展上来，自觉做对党忠诚老实的模范践行者，持续加强政治历练，坚定理想信念，筑牢对党忠诚、厚植为民情怀、纯正道德品质，坚守清正廉洁，自觉做施治为民造福的无私奉献者，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深化我为群众办实事，让各项决策更加符合实际、符合民意、符合规律，自觉做勇于担当作为的不懈奋斗者，大力弘扬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和青藏高原精神，抓实新一轮国企改革，推进党建和生产经营深度融合，自觉做良好政治生态的

0: 青海省委宣传部、青海省文化和旅游厅、青海省农业农村厅、海东市人民政府联合主办的乡音嘹亮唱响青海，寻找青海好乡音全民文艺展演海东市展演总决赛在海东市体育中心圆满落幕。
1: 当晚现场氛围热烈，经村乡镇层层选拔的16个参赛节目，涵盖戏曲曲艺、原生态花儿民歌、原创村歌村戏、综合乡土表演。表演既有专业院团的匠心演绎，也有普通村民登台本色登台，全方位展现海东多民族交融共生的人文底色和基层文艺的蓬勃生机。原生态花儿非遗代表性传承人马全、知名花儿歌手段兴华登台助演，将现场氛围推向高潮。演出间隙，花儿文旅知识问答、幸运抽奖送出青海大捆锅、六都辣椒礼盒、绿壳鸡蛋等本地农特产品。
0: 组委会还特别邀请省内声乐专家、本土资深音乐人组成7人的专业评审团，围绕作品立意、舞台演唱、整体呈现3大维度现场打分。经过3小时比拼与专业评审，各大奖项全部决出，现场同步举行颁奖仪式。
1: 作为全省乡音嘹亮唱响青海全民文艺展演重要试周阵地，本次活动以习近平文化思想为指引，紧扣全省繁荣群众文艺，打造乡村特色村字号文化品牌，推动农体文旅商一体化融合发展的工作部署，深度嵌入青海省丝路花儿艺术节品牌矩阵，把河黄村歌、传统戏曲、原生态花儿等珍贵非遗资源搬上百姓大舞台。活动创新融合乡村大集运营思路，舞台上乡音婉转，舞台下农特产品展销、非遗展示同步铺开，让文化流量转化为乡村发展增量。
0: 近日，以科技赋能、科普惠民、绿色发展为主题的2026年科技部科普元青活动在海北藏族自治州海晏县西海镇正式启动。
1: 本次活动由科技部主办，生态环境部科材司、国家林业和草原局科技司、农业农村部科技司、北京市科委、重庆市科技局、山东省科技厅、青海省科技厅共同支持，海北州人民政府承办，海北州农牧和科技局、门源、祁连、钢察、海晏4县人民政府及海北州高原生态畜牧业科技示范园管委会联合协办，54名科普专家与1000余名群众共赴这场科技之约。
0: 活动现场暖意融融，科普捐赠仪式上，价值41.56万元的图书、智能机器人、一诊包等物资暖心送达，补齐基层科普短板。科技成果巡展、农畜产品品鉴同步亮相，集中展现高原生态治理与特色产业研发硕果。
1: 未来4天，专家团将深入泉州21个点位，开展技术帮扶、健康义诊等活动，让科普服务直达村社、校园与企业。此次活动是海北首次承办科技部科普元青活动，为155开局之年的海北注入科创动力，助力青藏高原生态保护与产业升级，让两弹一星精神在新时代绽放光彩。
0: 从省林业和草原局了解到，为全面掌握全省各县域野生动物资源本底情况，2025年在省林业和草原局指导支持下，循化撒拉族自治县林草局联合中国科学院西北高原生物研究所启动实施县域国家重点野生动物资源调查及栖息地调查评估项目。今年6月，在检视红外相机照片时，发现布设于循化县嘎楞乡秀日村附近高山区的红外相机拍摄到一张猫科动物后半身影像，经对比发现，确定为高山旗舰物种雪豹，这是循化县境内首次记录到雪豹活动的实证影像。
1: 青海是青藏高原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雪豹的重要栖息地。雪豹在我省境内的昆仑山、祁连山、巴颜喀拉山、阿尼玛卿山、唐古拉山等地均有分布，其中集中在三江源、

0: 阴凉山地区。近年来，我省持续完善雪豹监测体系，建立覆盖三江源、祁连山、昆仑山地区的长期监测网络，累计布设红外相机上千台，获取有效影像数据几十万条。通过对雪豹关键群种和栖息地的持续监测与评估，为雪豹等濒危物种种群及生态系统研究保护提供更加系统持续的科学依据。目前青海雪豹种群数量约为1200只，栖息地面积约47万平方公里。
1: 6月30号，由兰新铁路青甘有限建设公司、中交第一航务工程有限公司承办的川青铁路石标段龙武河大桥最后一片梁柱浇筑完成，标志着龙武河大桥主体工程完工，为后续桥面系附属工程有序推进及全线铺轨奠定坚实基础。
0: 龙武河大桥坐落于青海省黄南藏族自治州尖扎县龙武河峡谷腹地，桥梁总长190.80米，采用16+24+16米连续钢构搭配60+60米梯构组合孔跨布局，布设61根桩基、5座墩台，上跨龙武河与203省道，衔接当顺隧道、龙武隧道两端道口，是青川铁路石标段关键控制性工程。
1: 自开工建设以来，项目建设团队直面各类施工难点，克服桥址河谷边坡陡峭、地层多变、跨国道施工交通组织复杂等众多挑战，统筹配调了人机料各类资源，动态优化施工组织方案，采用多座页面平行流水施工模式，稳步落实各阶段施工节点目标，项目施工全过程严格落实标准化、智能化、信息化及环水保控管控要求，搭建数字化平台，依托三维可视化、仿真模拟技术推进支架搭建、挂栏拼装、梁体浇筑等工序，并常态化监测梁体现形与应力，同时严守龙武河谷生态保护、水土保持各项管控标准，以绿色施工守护龙武河清水长流。
0: 青川铁路作为国家8纵8横高速铁路纵向主通道兰西广通道的重要组成部分，建成后对于加强丝绸之路经济带与海上丝绸之路的联系，促进区域经济社会发展，提高人民群众出行质量，振兴乡村经济具有重要意义。
2: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听路况。
0: 听众朋友，节目最后我们一起来关注最新的路况信息和天气情况。首先我们来连线青海省路网中心路况播报员陈玉丽，你好。
3: 中午好，主持人。
0: 你好，给我们来介绍一下此时此刻全省高速公路的路况信息。
3: 好的，各位听众朋友大家中午好。首先呢，咱们来了解一下高速公路方面的路况信息。那么七六京藏高速到恰路段东八村附近道塘河至恰不恰方向超车道封闭施工，行车道及应急车道正常通行。扎岛路段离黄原县3公里处道塘河至扎马龙方向应急车道及右侧行车道施工，左侧行车道及超车道正常通行。查格路段望嘎秀垭口1公里处查卡至格尔木方向山体柔性防护网破碎破损，碎石掉落，封闭爬坡车道和应急车道、行车道和超车道正常通行。近00111昭汶高速的雅铜路段龙武峡4号隧道铜仁至雅士嘎方向实施全封闭施工，反方向是单辅双向混合通行。近00115德马高速的花九路段距雪山乡8公里处九支至花石峡方向有山体滑坡迹象，存在安全隐患，暂时封闭停车岗温，行车道和超车道正常通行。同样是花九路段的这个张恰河中桥九支至花石峡方向进行全封闭施工，反方向呢是单辅双向混合通行。继213侧模公路的乐化路段盛家峡附近化龙至乐都方向行车道和应急车道封闭施工，超车道正常通行。那么以上呢是部分高速公路的路况信息，主持人。
0: 好的，继续来关注国省干线的路况信息。
3: 好的， 同样呢，咱们来了解一下国省干线方面的施工养护路段。国道14西兰县星海县河卡山处山体位移，导致多处路面沉陷，道路半幅通行。国道215马宁县的曲麻来县不动泉至曲麻来商行路段进行微桥改建施工，道路全幅封闭。国道27张孟县的门源县铁麦煤矿至大同县黑泉水库大板山上下山路段，祁连县鹅堡镇高速路口至景阳岭路段实施全封闭施工，禁止一切社会车辆行人通行，预计截止时间是到2027年7月31日。国道316长乐至铜仁县的铜仁市保安大桥存在安全隐患，严禁车后总重达20吨以上，含20吨的载货汽车和19座以上客车通行，小型车辆通过该桥梁时限速5公里每小时。那么国道341胶海县的互助北山12盘处进行养护施工，半幅通行。国道338海天县的钢察县热水产业园区至江仓路段改建施工，半幅通行。以上呢是部分国省干线的路况信息，主持人。
0: 好的，最后来关注天气对道路出行影响有哪些，此刻大坪监测到收费站的情况怎么样？
3: 好的，今天白天呢是西宁大部、海东大部、海南、海北、果洛中南部、黄南及天峻的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省内其余地区是晴或多云的天气。那么在这里呢也可以看到我们的监控大屏，西宁周边的收费站是一切正常的，没有拥堵现象。同时也提醒出行的司机朋友及时关注青海路网出行服务信息微信微博，或者拨打12328交通运输服务监督电话来了解最新的实时路况。那么目前呢我这里情况暂时就是这样的，主持人。
0: 好的，感谢陈玉丽的播报，同样也感谢青海省路网中心对本环节的大力支持。
2: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说气象。
1: 好的，节目的最后呢，我们再来共同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青海省气象台7月2号8点发布全省未来24小时的天气预报，预计今天白天，西宁大部、海东大部、海南大部、海北大部以及果洛中南部、黄南及天峻的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省内其余地区晴或多云。今天夜间，泽库、河南、九至的部分地区有阵雨或者是雷阵雨，省内其余地区晴或多云。我们再来共同关注到西宁市区未来24小时的一个精细化预报，城中区多云，9度到25度，伴有东北风2到3级；城东区多云，10度到26度，伴有东北风2到3级；城西区多云，10度到26度，伴有东北风2到3级；城北区多云，9度到25度，伴有东北风2到3级。最后要提醒大家，如果您想了解更多的气象信息，可以随时拨打12121查询或关注微信公众号青海气象。
0: 听众朋友，今天听说青海新闻内容到这里结束了，感谢您的关注和收听，
1: 请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直播节目。再会。
0: 再会。
4: 如果信仰有声音，那一定是穿越百年的回响。今天是您的105岁生日，我们听到了这样的告白。
5: 有一种传承，叫长大后我就成了你。
6: 爸爸到月呗，这家父对多少日子有忠诚自由的啊，日子换到去你小生成。
4: 有一种向往，叫我要成为那样的人。
7: 确实是这么想的，将来一定要加入党组织。
5: 有一种担当，叫我心上。
8: 党员就是要穷在前，干在前，苦在前。
4: 有一种奉献，叫一辈子一件事。
9: 能有这难忘的机会为党做点事，是我最大的幸运，并将此作为我毕生的追求。
5: 105年，这一声声告白是誓言，
4: 是憧憬，
5: 是担当，
4: 是情怀。
5: 原来信仰从不是远方的灯塔，
4: 它就是你我身边的每一次选择。
10: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
1: 25载风云路，车轮丈量

大美青海，3000米海拔的挑战，亚洲赛道的传奇，7月花海湖光与速度共舞。2026第25届环大美青海国际公路自行车赛，等你来燃。

0: 二十五载环青逐峰而行，三千海拔铺就亚洲顶级骑行赛道，车轮为笔勾勒湖光花海，以高原竞速盛会向世界寄出大美青海的生态邀约。2026第二十五届环大美青海国际公路自行车赛，风起高原等你见证。
1: 二十五载风云路，车轮丈量大美青海，三千米海拔的挑战，亚洲赛道的传奇，七月花海湖光与速度共舞。2026第二十五届环大美青海国际公路自行车赛，等你来燃。
2: 安全知识需牢记，
3: 交通安全提示，要提前检查维护车辆，掌握各种应急避险措施和路况信息，遵守交通法规，保持安全车距，雨雪天气要稳驾慢行，切勿超速超员，酒后驾车。
2: 极端天气安全提示，外出时要密切关注天气预报、气象预警信息，学习掌握泥石流、山体滑坡等自然灾害防范自救知识，做好个人安全防护措施。

0: 北京时间13点整。
1: 请听广播连续剧《毛泽东和韶山特别支部》，总出品人张华丽、龚正文，总监制丁成，总策划牛松峰，编剧曹清平，导演蔡淑文、文竹。

0: 材挺拔，穿着一身蓝布长衫的青年，迎着扑面而来的寒风挺立在船头。他就是毛泽东，也叫毛润之。
1: 润之，润之
2: 啊，
1: 船头风大，来把棉袍披上。
2: 开会呀，我不累。
1: 哎呀，披上吧。
2: 好。
1: 润之，你怎么了？
2: 金乡琴棋呀，十七岁那年，我离开家乡外出求学，父亲不同意，我就偷偷跑了。临走前，在父亲的账簿里留下了一首诗：“孩儿立志出乡关，学不成民，诗不还。”
1: 埋骨何须丧子弟，
2: 人生无处不青山。已晃十五年了。1919年十月，我母亲去世。1920年一月，父亲也去世了。那时，我正在北京奏织湖南曲张运动，没能陪伴在父亲身边。直到1921年初，为了动员弟弟妹妹们参加革命，才回了一次韶山。算起来，离家又是4年多了。牙老子，娘老子，儿子不孝啊。
1: 润之，自古忠孝难两全，牙娘泉下有知，也会原谅你的。我们回家后就去拜祭两位老人家，给他们的坟上陪陪土，说说话啊。
3: 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弟弟哭了，弟弟一直哭。
1: 阿英，哎，你怎么出来了？不是让你看着弟弟吗？啊！
4: 安心哭啊，安心哭。
5: 哎，嫂子，安心儿子好像饿了。
1: 哎呦，哦，来来来，
5: 哦，来，
1: 妈妈抱。哦，哦，我的小安心，饿了吧？啊？
2: 开会啊，你带孩子们进厂里吧，夹板上冷。
1: 啊，那我去喂安心。阿姨，来跟妈妈进去。
2: 润林啊，来，
4: 哥，
2: 这个棉袍你披上。
4: 哥，棉袍你披着喽。
2: 我不冷，你刚做了阑尾切除手术，体质弱。来，听哥的，你穿上。
4: 嗯，要的，听哥的，我穿上。
2: 润林啊，
4: 啊，
2: 你生病前一直在安源工人福利合作社做公运工作，你觉得工人运动最需要的是么子呢？
4: 头一个是党的领导，要有一支领头雁。二一个是团结，团结才有力量。不光是工人要团结，工人和农民也要团结。
2: 讲得不错，润林啊。上个月我们党刚刚开过了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会上介绍了广东海陆丰农民运动的经验，很值得借鉴啊。我这次回来主要就是要把韶山乃至湘潭和湖南的农民运动搞起来。我们和俄国的十月革命不一样，毛德农民这个强大的同盟军，中国的革命是搞不起来的，也是搞不赢的。我同安远的藤枝讲了，你就不要回安远了，先帮着我在韶山搞农运吧。
4: 行，要的，我听哥的。啊，哥，前面就是银田码头了，

0: 我去带了三坛酒啊，你看看。小慧，你抱好安晴，箱子给我。爸爸，爸爸，安莹啊，来，爸爸拿着你。嫂子，你小心一点。哎，
1: 忍疼了，忍疼了，准备好队。来，刚拿出来，准备打开。
0: 那你打开就打开。
2: 打开也行，送点钱我们拿肉团和肠给他们都行。这叫贼不走空。
0: 哎，老头，
2: 快点放我呀！你们不能抢我的鸡呀！这是可以的老人补身体的。
0: 拿过来，这都违禁品，都要没收的。
2: 我的鸡，我的鸭！
0: 老总，你别抢我的酒，这是我千里迢迢带过来上这牙老子的。
2: 你拿来吧你。
0: 留一坛，给我留一坛，老总，
2: 这违禁品啊，不能再拿。这。
3: 哎呦，
4: 我的酒啊！这帮土匪哪是什么兵啊？
3: 快放下，把东西还给人家。
5: 你们是哪个团方局的？在这里欺压乡里，到底是查票还是抢劫呀？
6: 还有人说不像话。
3: 老子是银田团方局的，奉命办事。模子，你不服？
7: 有，还管闲事呢？打开你的行李，检查。
3: 哦。
8: 是唐军岩的手下呀，好威风哦！
3: 你是谁？敢叫我们汤老爷大名？
9: 这位兄弟，你回去告诉唐军岩，就说国民党候补中央执行委员、共产党中央特派员毛泽东路经此地，要查，要得，让他自己来。
8: 你是中央来的大官？
3: 算了算了，这么大的官惹不起。
10: 对不起，先生，是小的有眼不识泰山。
3: 是，你们可以走了。您请，
11: 长官请，长官您请。
10: 把扣下的东西还给人家。
3: 是是是。
10: 安英阿子，给二叔走，回商务唱，回家喽。
3: 安英，来，二叔抱，回家喽。
12: 回家喽。 你这城里长大的洋学生看不懂了吧？这是我们韶山冲的习俗，游子归家，左邻右舍要放鞭炮迎接。哎，是吗？玉居先生说，你家润之在外面做了大官，我就让我家谷子买了一挂千头长鞭，欢迎我的大脑壳兄弟。润之啊，要是你牙娘在世。
13: 不晓得多高兴啊！
14: 周家嫂子，多谢了，多谢你了。
12: 润之叔叔，听说你当了大官，你怎么也没带几个护兵回家呀？
13: 郭大人脑壳衣锦还乡，哎，怎么也得有顶轿子吧？
12: 哎，
13: 你们两兄弟怎么一人肩头上驮个崽伢子就回来了？
12: 润之兄弟啊。 不是我这个做嫂子的说你，你也太不心疼妹子了吧！从银田码头到这里，那路可不近，开会妹子，嫂子呀，替你罚他，晚上啊不让他落你的屋。
3: 乡亲们，多谢大家了，天气太冷，大家都请回屋吧，我回来住，有的是时间说话。
12: 谢谢大家喽！谢谢大家，请回吧，请回吧，请回吧。
3: 润之、润莲，路上还顺利吧？
15: 哎呀，老师，你也来了！哎，开会啊，来来来，认识一下我的老师，也是我的堂兄毛玉菊先生。
12: 老师好！
16: 哎，你们好，你们好。
3: 老师，你身体还好吧？
16: 我挺好的，润之，自从你阿娘去世，你可是好几个年头都没回来了。归去来兮，田园将芜，胡不归？
3: 老师，路漫漫其修远兮，为了寻求救国救民的真理，吾将上下。
0: 而求索。
1: 哦，那你找到了吗？
0: 找到了。
1: 找到了，好，好啊！这样啊，你们赶紧进屋休息，我回去了。
0: 好，好老师慢走。
1: 哎，
2: 快快快，快进屋，快进屋！接到你们的信，我就把屋子都给你们打扫干净了。
3: 谢谢嫂子了。
2: 哎呀，知道润之最爱掐红烧肉，我就给你们烧了一大盆嘞。
0: 哎呀！怪不得一进屋就闻到红烧肉味。周家嫂子，谢谢你了。母亲在的时候总讲掐红烧肉可以补脑子，每次过年啊都给我们兄弟做一大盆嘞。
2: 你丫娘都是好人呐，每次做了红烧肉都给我家送一碗。快闻闻嫂子做的香不香。
0: 嗯，太香了。一想到娘老子做的红烧肉，几多幸福啊。哎呀，
2: 润之啊，我这做红烧肉的法子可是向你娘学的呢。哎，你快尝尝是不是你娘做的那个味道。啊，筷子。啊，
0: 好。是娘做的那个味道。
2: 好，好，好，再吃一块。
0: 好，
2: 香不香？
0: 香，香，是娘做的那个味道。
4: 妈，我也要吃肉。
5: 哎，哎呀，乖，要等大伙儿一起吃啊。
2: 嗨，等什么呀？哎，快上桌！哎，给麻子来一大块啊！好吃不？
4: 好吃，好吃，更好吃！哎
2: 呀，快上桌，快上桌，开饭了！
6: 来来来，开饭喽，开饭喽！哎，
7: 吃这个太香了，
2: 夹
8: 夹，
2: 香不香？
9: 大哥，你看哪个来了？
10: 润之。
0: 夫群，我们又是几年没见面了。
10: 是啊，哎，润之，你怎么瘦了？
0: 我啊，严重的神经衰弱，整个晚上睡不着觉。这不，中央批准我回来养病。哎，开会啊！
3: 哎，
0: 你再去拿些木炭来，把火盆烧旺点。
3: 哎，好嘞。哎，夫群，你坐啊。
10: 哎，
0: 来来来，坐。夫群啊，
10: 哎，
0: 你最近怎么样啊？
10: 22年秋天。我从长沙到安源搞工人运动，就在安源加入了中国共产党，跟少奇同志在一起。这次你回韶山搞农运，组织也就把我派回来了。
0: 少奇同志同我讲过你的情况。福玄啊，
10: 哎，
0: 你在安源可是工人领袖，所以我想组织请求调你回来的。
11: 是啊，哥，福玄在安源威望那是好高的嘞。
10: 太好了。又能在你的领导下工作了啊。
0: 你们两个啊都是好样的。
3: 这天啊阴冷阴冷的，我再多加些炭，把炭火烧得旺旺的。
10: 哎，好。
0: 胡寻啊，搞农运就我们三个可不行啊，我们要把农民中的骨干力量找来，把农民兄弟组织起来。
13: 润之，
14: 润之，
15: 润林，
16: 润林，
15: 润林，
16: 你们回来了。
9: 哎，哥，你快看，是钟志深、王新梅、李耿红，还有彭树侃。
15: 润之，润林，
17: 好久不见啊！
0: 哎呀，欢迎啊！太好了，刚讲到曹操，曹操就到了。
9: 你们是不晓得，我们刚说到要找这个农运骨干力量呢。哦，哎，哥，你还记得钟志深不了？
17: 啊？
9: 就是那个恶霸地主程旭生强迫乡亲们提前20年缴纳这个烟灶捐的那次，就是他带头抗捐的。
17: 对呀，
0: 记得，怎么不记得啊？志深呐，
17: 哎，
0: 好几年前听讲你后来隐姓埋名躲到外地去了。
17: 对呀，7年前我带头抗捐抗税，被官府追捕，后来连夜逃到了江浙一带，昨天刚从湘潭回来。
0: 好啊。

0: 顺治哥，是不是不记得我了？记得记得，小时候我们两个花一起抓鱼嘞。这还记得呢？
1: 当然记得啊。更何不错，有文化，又有正义感，那润治哥肯定也记得我了。啊，当初啊，还是您介绍我到湘潭党组织开办的湘江中学学习，现在我在彭家村当教书先生了。唐书看，没错，润治哥是我。哥，书看才二十就当上乡长的嘞。哎呦，这么年轻都当乡长了，不得了啊！别看他年轻，思想很进步。好，好，好，好啊！有了你们这几个兄弟，我毛泽东啊就不是管干司令喽。你们几个将来就是我们韶山党组织的五虎将。来来来，坐下坐下坐下坐下。好，
2: 对对对，都坐下说啊，我给你们倒茶。
3: 哎呀，好嘞，谢谢嫂子。
2: 谢谢嫂子。
4: 对对对，都坐下说啊，我给你们倒
0: 啊，动员工作也能更好的开展。我们抓紧吧，把最后一家跑完。好，走。哎，好喜庆的锣鼓鞭炮神呐！朱玄，哎，这是那家家女吧？
1: 润之，你错了。 今天是韶山第12家农民夜校成立，
0: 啊，这么多？嗯，我记得5天前才7所夜校，怎么一下子增加了这么多啊？
1: 大家管这个叫长藤结瓜，嗯。

0: 我何春莲啊，把我们在安源办工人夜校的经验搬过来了，让毛新梅、李耿侯、庞叔侃还有钟志深分片包干筹办夜校，每个人呢又各自找了几个人作为骨干帮忙发动，所以啊就快速铺开了。
1: 哦，好一个长藤结瓜呀，这个办法不错。哎，学校的老师够吗？
0: 啊，问题不大，开会嫂子和李耿侯、庞叔侃本来就是老师，我们又从韶山和银田附近的几所学校动员了一些进步的教师，排班轮流到各个夜校讲课，目前啊人手基本够了。
1: 好啊，哎，走，我们去夜校看一看。
0: 好。
2: 昨天我们学了人字，讲了人人平等的道理，但是为什么我们身边还是有很多的不平等呢？今天我们再学这两个字，穷和富。人其实分为两种，一种叫穷人，一种叫富人。可是大家有没有想过，穷人为什么穷，富人为什么富呢？
3: 命呗，穷人的八字不好。
4: 是啊，人的命天注定，命里只有三合米，走遍天下不满生。
2: 大家说他们两个说的对不对啊？今天呢我要告诉大家一个秘密，谜底就在这穷和富两个字里。我们先看穷人的穷字啊，上面是个洞穴的穴字，下面是身体的身，加上一个弯腰驼背的弓字。住在山洞里，干着牛马活，连腰都伸不直，这就是穷人。可富人呢？富字是个宝盖头，象征宽敞的房子，中间是说一不二的一，下边是人口的口和田土的田，代表着一个富人管着所有的人口和田地。
4: 是啊，是这么个理儿啊。
5: 这他娘的也太不合理了。
6: 这世道有什么道理啊，只有人吃人。
2: 那么现在大家能记住穷和富这两个字了吧？
1: 讲得好，讲得好啊。
2: 哎，润之、福轩，你们来了。
0: 开慧嫂子，你说的太好了，我打心里给你叫好。
1: 开慧，你的哭讲得好。各位父老乡亲，你们都还记得当年钟志深领着大家抗权的事吧？那是民国七年，可是呢，严遭爵居然守到了民国二十七年，整整提前守了二十年呐、啊！我把地主陈旭深串通官府镇压了抗权队伍，钟志深被迫逃离韶山，在外面流浪了七年，穷人被富人逼得越来越穷啊！乡亲们，这不是命，是这个世道不合理不讲理，要改变这个人吃人的世道，大家只有团结起来和地主恶霸土豪劣绅斗，团结起来才有力量。这就好比筷子，一根筷子容易折断，就像当年的钟志深，可要是一把筷子捆到一起，土豪劣绅就拿我们没办法了。大家讲是不是这个道理啊？
7: 有道理，
8: 是这样的，是
9: 这个团结，咱们团结起来，
10: 一捆筷子掰不断。
11: 润之兄弟，我们怎么样才能捆在一起啊？
1: 你这个问题问得好啊，你们今天参加的农民夜校就是一个办法，将来等时机成熟了，你们还可以参加农民协会。今天的农民夜校，将来的农民协会，就是把 一根根容易折断的筷子困在仪器的绳子嘞。
0: 程旭生，那些土豪劣绅为什么敢欺负我们？不就是仗着他手下有几十个团丁吗？我们参加了农民协会，有几百上千人甚至几万人，到时候他还敢欺负我们吗？
11: 说的对。
7: 对啊，
11: 就是福轩，我报名参加农民协会。
8: 啊，我替我家男人报个名。
7: 我也报名。
0: 哎哎，为什么你要替你家男人报名啊？你自己不参加吗？
8: 我是物理堂课，也能参加吗？
1: 能，当然能啊。
0: 当然能。你不是做田人吗？
8: 啊，
0: 凡是做田的，当长工打短工的，无论男女都有资格参加。
8: 那我也参加。
0: 好嘞，一会儿下课啊，都到我这里来报名啊。
7: 好，我报名。
12: 好，
2: 下课前呢，把昨天我教大家的歌再唱一遍，好不好？
12: 好。

刚才播送的是广播连续剧《毛泽东和韶山特别支部》第一集，出品人牛松峰、龚月中、杨青、李运宗、何帅，责任编辑何良章，文学编辑郑科、尤青、胡健，制作人邓红梅、刘娟、钟启华，作曲郝维亚、傅文杰，录音房大文，音响制作王敏。剧中人物毛泽东由任杰演播，杨开慧由季冠霖演播，毛福轩由边疆演播，毛泽民由陈文杰演播，庞书侃由郝明亮演播，毛新梅由杨默演播，李耿侯由何凯鹏演播，钟志深由赵毅演播，汤俊彦由赵树人演播，程旭生由郑博演播，邹家嫂子由严萌萌演播，毛岸英由王太威演播，江妹子由李叶萌演播，刘淑清由王金迪演播，柳雄士由王丽桦演播。参加演播的还有王俊祥、石富、薛凡、梁敏行、郝君林、丁义和、潘家轩、徐艺涵等，解说于芳，播音田龙，由湖南广播电视台广播传媒中心录制。

总监制丁程，总策划牛松峰，编剧曹清平，导演蔡淑文、文竹。

0: 第二集，韶山和银田两地的农民夜校迅速发展到了20多所，农民的革命热情如地火奔腾，燃烧到了广大的乡村田野，淬炼出了一批立场坚定、勇于斗争、不怕牺牲的农民骨干。毛泽东敏锐地感到，成立韶山党支部的时机成熟了。
1: 同志们，今天是一个十分重要的日子。
2: 经毛副宣同志宣读组织的决定，请各个同志申请中共湘区委员会考察，中共中央特派员毛润之同志批准，同意接受毛新梅、李耿侯、钟志深、庞书侃为中国共产党党员。请大家起立，右手握拳，跟着我向党旗宣誓。
3: 我自愿加入中国共产党。
4: 宣誓人毛福轩，
2: 宣誓人毛新梅，
4: 宣誓人
1: 李耿侯，宣誓人钟志深，宣誓人庞书侃。好，现在我宣布，中共共产党韶山特别支部今天成立，直属中共湘区委员会领导。为保密期间，韶山特别支部代号庞德富，支部书记 由毛副宣同志担任。好，同志们，祝贺你们！从今天开始，你们就成了光荣的中国共产党员，成为了无产阶级先锋队的战士。今天，我们是一颗熊熊燃烧的火种，明天，我们要用神明和鲜血
5: 点燃中国这片沉睡的土地。
6: 努力革命，牺牲个人，对党忠诚，永不叛党。
7: 打倒帝国主义！
6: 打倒帝国主义！
7: 打倒列强！
6: 打倒列强！
7: 从前是奴隶！

0: 1925年5月30日，震惊中外的五卅惨案爆发，抗议的浪潮席卷了整个中国，中共韶山特别支部迅速行动了起来。
1: 同志们，我们必须要声援。

0: 穿堂客，莫让他哭了。
1: 他是饿了。
0: 饿了你就喂他奶水嘛。
1: 我哪有奶水啊，我十几天没吃过正经粮食，全靠野菜稻糠红肚皮，我的奶子又不是水井，哪来的奶水？
0: 家里还有钱吗？
1: 都在竹筒里了。
0: 算了，能买多少算多少吧。你先烧水，我去买米，回来先给秋鸭子熬点米汤喝吧。
1: 那你快去啊。哎，
2: 哎呀，这米也太贵了，贵得离谱了。
3: 是啊，这贵得太离谱了。
0: 老板，给我量一升米，这是80文。
4: 钱不够，100文一升。
0: 啊，昨天不是80文吗？
4: 昨天是昨天，现在粮价一天一涨，你不知道啊？啊，你买不买？不买还涨。
0: 那我买半升。啊，
4: 母子，买半升。哎，这可是程旭生程老爷的米店，韶山冲头一份。你买半升米，还不到一斤。去，程大老爷不打发叫花子。
0: 你行行山吧。我买米等着救命呢，啊！
5: 马老板，哎，马老板，粮食到了，程老爷让你赶紧找人卸货。
4: 哎呦，我这人手也不够啊！哎，
0: 老板，我可以帮忙卸，我只要20文钱。
4: 你？好，去吧，去后门那里。
0: 老板，能不能？先支给我那20万，我买一升米送回家就去卸货。
4: 哎，你大白天就做梦娶堂客呀？啊，抹子时候卸完，抹子时候支工钱。你去不去？你要不去啊，有的是人等着呢。
0: 去，我去。
6: 真实过了，换不换价格牌子？
4: 快换，把100文换成120文。
6: 哎，好嘞。
0: 老板，这是80文，加上您应该给的工钱20文，快给我量一升米。
4: 钱不够，120文一升。啊，刚换的牌子。
0: 这，刚才还100呢，不到半天就涨了。
4: 那我可管不着，你个穷鬼。没钱管你管，我这店该打烊了。走。
7: 帅哥，你怎么还在粮店呀？你家秋拿在鹅咽气了，小妹子想不开，疯了。
8: 天干物燥，小心火烛。
9: 真是的，穷人哪里还有活路？老天爷，你收了我崽牙子，又要收我堂客。老天爷，你把火也收了去吧，把我也收了去，把我也收了去。
10: 有人跳河了，快来人！

0: 诸位乡贤，大家来找老夫，都是为了粮食的事吧？
1: 哎，常老爷料事如神。昨天粮店门口跳河死了个人，如今学吃会啊咄咄逼人，大伙儿呀都想向您讨个主意呢。
2: 是是是是是
0: 是，这农户死几个怕什么呀？这时候不赚钱，等待何时啊？该涨价就得涨价。何老八，
1: 哎，
0: 你来说。

0: 我说是不是这个理啊？
1: 哎呀，程老爷，您说的太对了。昨天雪耻会那一帮穷鬼啊，还跑来我家要我降价，被老子给轰出去。
2: 哎呀，但是我家也来人了，我家倒是没来人，这送来了一张雪耻会的布告。哎呀，
3: 这生意没法做了呀。
0: 老夫啊倒是有个主意啊，不知诸位乡贤愿不愿意听啊？
1: 哎，程老爷，
2: 您说，
1: 程老爷，您德高望重，又是富甲一方，还是上七都的团防局长，那谁敢不听程老爷您的？那就是跟我何老八过不去。
2: 没错，就我们过不去。
0: 哎，老八，话不能这么说嘛！啊，哼，然后我说啊，兵来将挡，水来土掩，这些个穷鬼，哎。不是成立了个雪耻会吗？
1: 对对对，
0: 我们也可以成立一个粮食工会嘛。啊，他们不是不准粮食外运吗？我们白天不运，哼，可以夜里偷偷的运啊。啊，他们要是敢示威游行，我们就干脆把米铺关了，让这些个穷鬼喝西北风去。哎呀，
1: 好好好好好好好，程老爷出头了，
2: 门，
1: 对啊，
2: 对，我们就什么都不怕了。
1: 对，就是
2: 都跟着程老爷。
1: 对对，
4: 睡根不能白伺。
5: 人臣，饥荒越来越严重，奸商们粮价越抬越高，上下齐都都有饿死人的事情发生了，我们该怎么办？
4: 看来要解决粮荒的问题，还要发动大家和地主斗，绝不能让税根的悲剧重演。
5: 说得对，我和支部同志们商量一下，以雪耻会的名义平抑粮价，打击囤积居奇，禁止粮食外运，就从恶霸地主程旭升开始。
6: 老爷，老爷，不好了！韶山冲的钟志深带了一大帮的穷鬼，把院的前门堵了。啊，
0: 钟志深，他来做么子？
6: 哎呀，闹哄哄的一大帮人，喊着要吃饭，要活命，要为水根讨说法。
2: 哎呦，这，哎呀，不会跟民国七年一样，这个
1: 又要抢粮吧？这不是
0: 黄帽子，
1: 这怎么办啊？
2: 怎么办呀？
0: 黄帽子，沉住气，稳住屁。各位，稍安勿躁。来，管家，哎，你赶紧去后门码头，让运粮的船先躲一躲。哎，老子去会一会这帮穷鬼。哼！
7: 不许哄抬粮价，平价卖粮，严禁粮食外运，打倒
0: 吵什么吵？你们这是要造反吗？啊！
8: 程旭升，你还认得我吗？
0: 哦，认得，哎，认得，这不是。置身闲职吗？啊，你什么时候回来的？
8: 少跟我套近乎，谁是你闲职？我问你，雪耻会的布告你收到了吗？
0: 布告？莫测布告啊。
8: 哼，关于严禁囤积居奇、哄抬粮价、偷运粮食出境的布告。
0: 哦，昨天是有人送来了好大一张布告啊，我还没来得及看，就被我家长工拿去擦屁股了。也难怪啊，他不识字，哎，也没上过你们那个夜校啊。
8: 是吗？雪耻会公告，凡是哄抬粮价、囤积居奇、偷运粮食去外地的，一律查封。
0: 你说什么？查封？我看谁敢！钟志深，你不忘了你七年前的旧案还没消呢？
8: 你不说我差点忘了。现在乡亲们青黄不接，抹得翻甲，你是不是该把提前20年征收的烟灶捐还给乡亲们？
0: 你说还就还啊？穷鬼凑在一起就想翻天，这简直是笑话！明白告诉你们，老子的粮食想怎么卖就怎么卖，想运到哪儿就运到哪
7: 儿。啊，
1: 什么？简直无法无天！
8: 什么话呀？哼，是吗？那就怪不得大伙了。冲啊！砸了程旭升的米铺！
7: 冲啊！打倒土豪烈士！打倒！
9: 兄弟们，我们上当了！程旭升正在后门码头上偷运粮食，有十几条船呢！
8: 走，
2: 去，大家一起去！
4: 天黑，赶快把船开走，把粮运走。赵队长，老爷命令一定要守住码头。
2: 守住码头，说得轻巧。你看这架势，一堆杆子没有一千也有好几百，十几个团丁怕是拦不住啊。
6: 拦不住也得拦。
8: 老爷说了，护住了这些粮船，每个人两个冤大头。
2: 呦，大管家哎，冤大头谁不想要啊？可弟兄们怕就怕有命挣钱没命花钱呐、啊！弟兄们，撤啊！
9: 哎，赵队长，
2: 你不能走啊！好了，
9: 停船！赵队长，
10: 去开船！
9: 不许开船！抓住程序长！
4: 船丁们早跑远了。
9: 毛福轩，
4: 毛错，就是我。告诉你，我们家老爷被前面的人抓住了，粮船也全都扣下来了。他破坏阻止粮食外运的阴谋，彻底失败了。
6: 哎呦，哎呦，这可怎么办呢？
11: 福轩，
8: 福轩。程旭生米铺和仓里的粮食怎么办啊？
5: 志深，告诉大家啊，所有粮仓全部贴上封条，派人看守，天一亮就平价开卖。
12: 天地玄黄，
7: 天地玄黄，
12: 宇宙洪荒，
7: 宇宙洪荒，
12: 日月盈仄，陈秀列张，
7: 陈秀列张。
13: 润之哥，哎，您怎么来了？
14: 我来看看你啊。哎，
13: 啊，孩子们，我们先下课玩一会儿。
7: 好，
13: 好。润之哥，街上的粮店全都降价了，您看到了吧？
14: 我看到了。
13: 哎，真是太好了。原来是150文一升，现在按学指会的规定降到了60文，现在学指会威望可高了。那些土豪劣绅一听说学指会的人上门，都挤出一副笑脸，恭恭敬敬，老老实实。
14: 哎，叔看啊，我听讲前几天有人跑到地主家掐大户，是怎么回事啊？
13: 哦，这事我知道。那家的主人啊叫何老八，为人刁钻刻薄，一肚子坏水。程旭生偷运粮食被抓之后，当天夜里就逃跑了。学指会多次让他家人叫他回来，他却不露面。乡亲们就在他家院子里杀猪宰羊，卡起了大户，粮仓里的粮食也分给了那些没钱买粮的人家。
14: 看来革命也有请客恰饭的时候啊。好啊，闹革命就是需要千千万万像你这样的年轻人啊。
13: 哎呀，比起润之哥我差远了。
14: 哎，叔看呐，我向中共乡区委员会提了个建议，要多派优秀的年轻人去广州学习，回来从事各地的农会队伍，你愿意去吗？
13: 愿意啊。润之哥，这么好的机会太难得了，我一定去。
6: 陈老弟，来来来来来，我说今天一早起来怎么就有喜鹊的在窗户边啊叽叽叽喳喳喳叫个不停呢？原来是有贵客上门呐。
0: 哎呦，什么贵客哟，我程旭生今天是向汤局长求援来了。
6: 哎呦，在上七都和韶山的一亩三分地上，难道还有人能压过你程八胡子？你可是上七都韶山的团防局长。
10: 这么大老远跑到我这下七都银田团房局来了。哎呦，
0: 老弟，你是没生过孩子不知道肚子疼啊。如今韶山冲出了个大煞星啊，整天撺掇一帮穷鬼游行示威办夜宵，这团房局被他们搞得人心惶惶，形同虚设，团丁都跑光了。
10: 是吗？
0: 我家的粮也被抢了，何老八更是躲在外面，有家不能回呀。哎呀，
10: 有这事儿？嗯，这人是谁呀？
0: 毛泽东，又叫毛润之。
10: 是他？
0: 怎么老弟认得他？
10: 听人说呀，他是国民党候补中央执行委员，在共产党里头的地位啊也很高啊。后来我找人查实了一下，
0: 怎么样？
10: 货真价实，如假包换。
0: 哎呀，这可怎么办呀？
10: 你容我想一想啊，想一想。办法倒是有一个啊，如今之计呀，也只有这一条路了。
0: 哎呀，你老弟肯定有办法呀！啊，你帮了老夫这个忙，老夫也不亏你。哎，两条黄鱼，怎么样？
10: 五条黄鱼，我给你把这事办了，怎么样？
0: 你简直汤屠夫，
10: 急模子吧？你听我说，现在唯一的办法是请动省里的赵恒惕省长，让他派兵来抓人。哎呦喂！你以为我想要你那五条黄鱼呀？你知道这是要打通多少关节，要惊动多少人吗？说不定五条黄鱼还不够呢，我还得往里搭呢。
0: 那算了，毛泽东我不抓了，五条黄鱼，你死了这条心吧，告辞。
10: 四条总可以了吧？
0: 三条黄鱼，不能再多了，三条。
10: 好，成交。娘的，在你称霸胡子手上，老子就没沾过面子。
0: 我在你汤屠夫手里，老夫也从来没得过便宜啊！
15: 开会。地下交通送来消息，赵恒惕派了快兵来抓振之。给，这是信。
16: 润之还没回来，这可怎么办呀？
15: 润之和福轩去谭家庄开会，离这儿大概有30里地。我怕县里的快兵突然赶来，就叫舒凯到村口警戒去了。
16: 这天快黑了。西梅，你给我带路，我们沿路去迎润之他们。
15: 等等，舒凯跑来了。
17: 嫂子，润之哥回来了。
16: 太好了。
17: 凯辉，楚模子湿了。
16: 润之、福轩，你们可算是回来了。给你快看看。
14: 好，我看看。10万祸及润之兄，军阀招痕梯和陈旭神密告，今日已密令县团防局派快兵前来捉拿你，往前行后火速转移。原来是陈八虎子到的贵呀，搬动招痕梯这个老对手了。不急，快兵从县里赶来要耗一阵呢。开会啊，先告完饭来。
16: 哎呦，都火烧眉毛了还恰饭，你赶快走吧。
14: 莫着急喽，他们到韶山冲想撞过毛泽东，那还不是想将你抓泥鳅吗？你看啊，快兵还在20里外，乡亲们就跟我同坟报信喽。莫着急啊，再说了，他招痕梯再不给我毛泽东面子，也要让我掐完五里饭再走吧。云良，去告饭。
18: 哥，做菜只怕是来不及了吧。
14: 那就开水泡饭，多辣椒。云良多放些辣椒啊，我这一走
4: 不孝的摸子时候

0: 为了躲避赵恒惕的追捕，毛泽东几经辗转从韶山去往广州，途经长沙，在橘子洲头写下了《沁园春·长沙》。
1: 独立寒秋，想家得去，橘子洲头，看弯山红边，岑林金染，满江碧透，白鸽争流，指点江山，激扬文字，粉土当年弯呼吼，岑击凤到肿瘤，积水狼窝非洲。

刚才播送的是广播连续剧《毛泽东和韶山特别支部》第二集，出品人牛松峰、龚月中、杨青、李运宗、何帅，责任编辑何良章，文学编辑郑科、尤青、胡健，制作人邓红梅、刘娟、钟启华，作曲郝维亚、傅文杰，录音房大文，音响制作王敏。剧中人物毛泽东由任杰演播，杨开慧由季冠霖演播，毛福轩由边疆演播，毛泽民由陈文杰演播，庞书侃由郝明亮演播，毛新梅由杨默演播，李耿侯由何凯鹏演播，钟志深由赵毅演播，汤俊彦由赵树人演播，程旭生由郑博演播，邹家嫂子由严萌萌演播，毛岸英由王太威演播，江妹子由李叶萌演播，刘淑清由王金迪演播，柳雄氏由王丽桦演播。参加演播的还有王俊祥、石富、薛凡、梁敏行、郝君林、丁义和、潘家轩、徐艺涵等，解说于芳，播音田龙，由湖南广播电视台广播传媒中心录制。

0: 北京时间14点整。
1: 安全知识需牢记，旅游安全提示：游客要遵守景区游览规定，游览时要注意避开危险地段，景区景点要做好安全警示和现场安全管控措施，严防拥挤、踩踏、跌落等安全事件发生。
2: 如果信仰有声音，那一定是穿越百年的回响。今天是您的105岁生日，我们听到了这样的告白。
3: 有一种传承，叫长大后我就成了你。
4: 爸爸到月呗，这家父对多少日子有终身自由恋啊，直接换到就一笑生成。
2: 有一种向往，叫我要成为那样的人。
5: 确实是这么想的，将来一定要加入党组织。
3: 有一种担当，叫我心上。
6: 党员就是要存在钱，干在钱，苦在钱。
2: 有一种奉献，叫一辈子一件事。
7: 能有这难忘的机会为党做点事，是我最大的幸运，并将此作为我毕生的追求。
3: 105年，这一声声告白是誓言，
2: 是憧憬，
3: 是担当，
2: 是情怀。
3: 原来信仰从不是远方的灯塔，
2: 它就是你我身边的每一次选择。
8: 庆祝

0: 刷牙要有节奏，路上更要有节奏，生活无限循环，为什么不来点不一样的节奏？ FM 989带你漂移。
1: 我是邓布利扬，
2: 我是格兰城。
1: 你知道什么是人造太阳吗？
2: 人类为什么对火星情有独钟？
1: 人体的血管是红色的还是蓝色的？
2: 人为什么打呼噜？
1: 猫真的有九条命吗？
2: 睡前一杯牛奶真的能助眠吗？
1: 来，万万没想到吧，这里的答案绝对让你意想不到。
2: 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科普类节目万万没想到，
1: 带你走进科学的世界，
2: 竞猜互动，有奖问答，
1: 长知识去生活。
2: 每天下午2点，
1: 万万没想到，和您不见不散。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各位我们直播间的网友们，大家下午好，欢迎锁定 FM98.9AM666 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这里正在为您直播的是万万没想到科普节目，我是邓木里昂。欢迎大家哈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跟我们一起健康生活长知识。今天呢，为大家送出的奖品依然是来自本节目赞助方西宁星灿电影院提供的免费观影券。星灿电影院拥有 2D、3D 和 VIP 厅啊，为大家提供优质的观影体验。地址呢就在城中区饮马街37号。那么欢迎大家来参与我们的答题互动啊，方式很简单，您可以来关注视频号听说青海啊，来搜索视频号听说青海，关注我们，进入到直播间来参与答题互动，或者是您可以拨打我们的三路热线电话 6329-356-357 和358。那我们啊，西宁市之外的朋友也可以拨打区号啊，0971-632-9356-357和358，通过广播端 FM98.9AM666来收听就可以了。最近呢，电视剧主角也在热播当中啊，里面呢这个刘浩存的卧鱼动作啊是突然火到飞起，镜头里面呢他侧身半跪，双腿盘曲，身体柔软下沉，像一条静静浮在水底的鱼，姿态温婉，线条流畅，仿佛下一秒呢就能随着水波轻轻摆动。哎呀，网友们也是看得心痒难耐啊，于是呢就开始了这样一个卧鱼挑战。大家呢最近可能在各大社交平台上都能够刷到这个卧鱼挑战啊。但是呢随着越来越多的人尝试啊，也有越来越多的翻车现象随之出现。有人表示啊，在蹲下的时候呢听见自己的骨头的声音。嘎巴一声可脆了。那关于这个卧鱼动作啊，我们来问问大家啊，来了解一下这个动作到底是安全还是不安全呢？好，来问问大家，这是我们今天第一道题啊，关于戏曲卧鱼动作的核心属性，以下说法正确的是什么呢？A， 这是一个简单的静态休闲动作啊，没有专业的门槛儿。B， 这是戏曲专业的基本功动作，外柔内刚，对身体的综合素质要求极高。C 啊，它只需啊肢体柔韧，不需要核心力量支撑。D， 普通人简单练习就可以标准完成。哎，那哪一个选项是正确的呢？欢迎大家来作答。关于戏曲卧鱼这个动作啊，它的核心属性，以下说法正确的是哪一项呢 ？A， 简单的静态休闲动作啊，没有专业门槛。B， 这是戏曲专业的基本动作啊，外柔内刚，对身体的这个柔韧性要求是比较高的。C 选项啊，那么就是它需要肢体的柔韧性啊，不需要核心力量支撑啊，也就是说你身体柔韧性比较好就可以做。D， 这个普通人练习啊，就是稍微练习一下就可以完成。关于卧鱼这个动作的核心属性，以下说法正确的是哪一项呢？啊，你这个名字该怎么念呢？ Doraemon， Doraemon。 我模仿了一下卧鱼，腿一直发抖，根本站不起来。那是不是还没有掌握这个动作的要领核心？

啊，这个动作是怎么样呢？就是啊，你先这个做到一个半跪的侧身半跪的姿态，然后呢啊，这个双腿盘曲，身体柔软下沉啊，像一条静静浮在水底的鱼，姿态温婉，线条流畅啊，就特别的漂亮啊。哆啦 A 梦，好，抱歉抱歉。好，来看看大家有没有自己的一个选项啊。这道题关于戏曲卧鱼动作的核心属性，说法正确的是 A， 它是简单的静态休闲动作，没有专业门槛。 B 啊，它的戏曲专业基本功动作外柔内刚，对身体的综合素质要求极高。 C 啊，只需要这个肢体柔韧，不需要核心力量支撑。 D 普通人简单练习就可以完成。我们哆啦 A 梦选了 B啊，需要专业性，是不是？有没有不同的答案呢？好，欢迎来到直播间的朋友们哈，来参与到我们的答题互动里面。今天为大家送出的奖品来自本节目赞助方西宁星灿电影院提供的免费观影券。关于戏曲卧鱼这个动作的核心属性啊，下列说法正确的是哪一项啊？欢迎大家来答题互动。那我们新来到直播间的朋友们可以帮我们点点关注好不好，欢迎大家成为我们的粉丝啊，快乐梦想啊，欢迎大家。哆啦 A 梦说我觉得太难了，真的是台上一分钟台下十年功啊。对，作为主角，这部电影当中啊呈现出来的这个一个角色的成型啊，从他小的时候练基本功，到后来这个上台啊，这样不断的一个打磨和磨练啊，真的是这句话具象化了。所以没有随随便便的成功，对吗？好，那这道题的正确答案是什么啊？选 B 的朋友就答对了啊。没错啊，这个是戏曲专业的基本功动作啊，你要是没有专业的学习的话，是基本是做不出来的，而且需要外柔内刚啊，不光是你核心要好，你还得柔韧啊，就是你身体的核心力要强。所以说大家如果想做成这个动作啊，你不光得练身体的柔韧性，还得练练这个核心力量，对吧？比如说平时练练这个平板支撑啊，然后比如说练练这个躺下啊，躺下之后呢，这个高抬腿，然后抬腿之后放下的时候呢，腿不能完全的挨到地面啊，就是悬空，腿悬空然后再抬起啊，就是坚持这样的核心训练，可能啊还需要很长时间啊，然后综合素质提高之后才能做这样的一个卧鱼动作。好，感谢罗罗给我们点赞哈。好，下一道题来问问大家，我们今天第二道题哈。那么请问啊，练习卧鱼最容易受伤的身体部位是哪一个啊？练习卧鱼最容易受伤的身体部位是哪一个呢 ？A 腰部 ，B 膝关节 ，C 脚踝 ，D 肩部。练习卧鱼最容易受伤的身体部位是哪一个呢 ？A 腰部 ，B 膝关节 ，C 脚踝啊 ，D 肩部。练习卧鱼最容易受伤的身体部位是哪一个呢 ？A 腰部 ，B 膝关节 ，C 脚踝 ，D 肩部。欢迎大家来作答啊！我们这道题啊，请问练习卧鱼最容易受伤的身体部位是哪一个呢 ？A 腰部 ，B 膝关节 ，C 脚踝 ，D 肩部。哆啦 A 梦说：“我觉得最容易受伤的是我的心情啊，因为发现我老了，根本做不了。”哎，有些话不能讲，不能说我老了，就像你不能说，哎，我从来没感冒过，哎，我最近从来不打喷嚏，呸呸呸。练习卧鱼最容易受伤的身体部位是哪一个 ？A 腰部 ，B 膝关节 ，C 脚踝 ，D 肩部。哎，永远不要觉得说自己

你肯定是有难度的，对不对？好，来，欢迎大家参与到我们的答题互动当中啊。这一道问题是，请问练习握鱼这个动作最容易受伤的身体部位是哪一个呢？ A 腰部， B 膝关节， C 脚踝， D 肩部。哆啦 A 梦选了 C。 还有没有其他的答案呢？

好，那这道题啊，有没有其他的答案？有没有其他的答案啊？关于卧鱼这个姿势啊，您觉得最容易受伤的部位是哪一个部位呢？

好，很多朋友不知道这个握鱼是什么动作啊，来给大家大概看一下。好，现在画面当中呢，这个就是握鱼的啊，这个一个动作，这个是京剧演员的一个基本功啊，它主要展现的是这个腰腿的功夫啊。但是这个握鱼呢，它也有区别，就是有正握鱼和反握鱼两种啊。啊，主要这个动作呢，是像在这个《贵妃醉酒》啊这个片段当中啊演绎的比较多。啊，就是它是炫技的一种啊，就主要看这个贵妃醉酒的时候的醉步和握鱼的功夫啊，你就看这个贵妃醉酒演的好不好啊。就是贵妃醉酒的握鱼啊当中呢，可能会有三次这个握鱼的动作，哎，表现这个贵妃醉倒仍然是妩媚动人这样的一个腰腿功夫啊。好，大家画面上见到的这个动作差不多就是一个握鱼的一个姿势啊，这是男士做的，可能没那么优美了哈。难度特别大啊。好，那我们哆啦 A 梦选了 C 选项啊，恭喜你答对了。确实啊，这个主角这部这个影片的戏曲指导啊，任小磊也提到过啊，说这个握鱼动作呢，外表柔美，内里呢是考验功底的，脚踝是最容易受伤的一个部位啊，长期练的话呢，就容易出现啊韧带拉扯啊、损伤，甚至是韧带撕裂这样的问题。所以大家有的时候在网上啊，这个模仿握鱼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啊，小心脚踝呀。啊，那么主角这部啊影片的戏剧指导任小磊呢，他也是一个就是秦腔表演艺术家啊，所以你们才看到里面这个刘浩存他的这些动作做得这么到位哈。罗罗说，我觉得还是腰会受伤。哦，腰会受伤，确实也是会受伤的啊。好，来我们来问问大家，就是我们普通人啊，大家在网上也会看到过，就是大家做完这个握鱼之后呢，哎，就嘎嘣一声响啊，然后全身都疼。那请问普通人模仿握鱼的时候啊，膝盖发出的这个嘎嘣响声啊，最可能的损伤隐患是什么呢？ A 腿部肌肉拉伤， B 半月板或膝关节韧带损伤， C 髋关节脱位， D腰椎小关节紊乱。啊，普通人在模仿这一个握鱼这个动作的时候呢，会发出嘎嘣的一声脆响哈。那这个时候最可能损伤的隐患是什么呢？ A 腰部啊，这腿部肌肉拉伤， B 半月板或者是膝关节韧带损伤， C 髋关节脱位， D 腰椎小关节紊乱。好了，大家基本都选了 B 啊。普通人模仿握鱼的时候发出嘎嘣一声脆响哈。那最可能损伤的隐患是哪里呢？ A 腿部肌肉拉伤， B 半月板或者是膝关节韧带损伤， C 髋关节脱位， D 腰椎小关节紊乱。

肯定是腰，但是你选了个 B 吗？不是。好，涛声依旧选了 B 啊。这道题的正确答案是，正确答案就是 B 啊，恭喜你们答对了。膝关节它是不擅长旋转的啊，这个卧鱼动作当中呢，膝关节同时会啊承受这个深屈曲负重和扭转的压力啊，然后呢剪切力会大幅度增加，然后如果说出现异响嘎嘣一声啊，而且伴随着这个疼痛肿胀啊，或者是卡顿这样的症状啊，那你一定要警惕一下了，有可能是半月板撕裂或者是膝关节韧带损伤。所以建议大家啊，如果没有功底或者平时都不怎么锻炼的人，千万不要轻易去模仿这个卧鱼的姿势。好，那么下一道题来问问大家啊，哎，请问，那么做这个卧鱼动作的时候呢，腰部出现拉伤，或者说有的时候会把腰给闪了哈，这样一个问题的核心原因是什么呢？A 髋关节灵活度不够 ，B 踝关节扭转角度过大 ，C 核心力量不足 ，D 场地过硬产生冲击。哎，为什么人家做这个卧鱼的动作就做得得心应手啊？我自己做起来的时候啊，不是这个嘎嘣错呀，就是嘎巴一声是吧？要不就这疼那疼的。这个主要问题是什么呢 ？A， 因为你的髋关节灵活度不够 ；B， 因为你的踝关节呢扭转度角度过大 ；C， 因为你的核心力量不足 ；D， 因为场地过硬产生冲击啊，请作答。我们哆啦 A 梦选了 C 啊 ，C 吧蒙一个，还是不太确定是吧？好，欢迎来到直播间的朋友们，快乐可以点点关注，好吧？不是嘎嘣脆，是就是叮当、叮铃、咣啷散架，散架倒也不至于啊，散架还得了？哎，反正确实得小心啊，就是没事呢，别瞎模仿。好了，这道题来看看大家基本都选了 C 啊，我们罗罗 CCC。哎，没错啊，就是因为你核心力量不足啊，因为这个卧鱼呢，扭腰下沉的时候啊，需要你的横腹肌、多裂肌、竖脊肌这些核心肌群呢协同发力，锁住你的腰盆。核心力量不足的时候呢，就没办法缓冲腰椎的压力啊，就容易引发腰肌拉伤啊，这个腰椎小关节紊乱、肩啊这个椎间盘突出这样的问题啊，所以说没事干的时候别瞎模仿啊，模仿出腰椎间盘突出了可就麻烦了。好，涛声依旧啊，哆啦 A 梦，你们都在西宁是吧？其他朋友在哪儿也可以把自己的位置打出来哈。好，那我们说啊，也有很多人模仿的还挺好的啊，做这个卧鱼动作做的也挺美的。那么请问以下哪一类人群可以尝试着啊循序渐进的去练习一下这个卧鱼动作呢？以下哪类人群可以尝试循序渐进的练习卧鱼的动作呢？A 骨喉未闭合的青少年 ，B 啊关节退化韧带弹性下降的中老年人 ，C 没有关节旧伤啊日常身体素质较好的成年人 ，D 腰膝踝都有旧伤的人群。以下哪一类人群可以尝试啊循序渐进的进行练习这样一个卧鱼的动作？星河摇影，我来了，欢迎欢迎啊！最近大家有没有在社交媒体上刷到啊？这个电视剧主角当中啊，刘浩存做的这样一个卧鱼的动作啊，很多朋友都在模仿。那么，请问以下哪一类人群啊，可以循序渐进的去练习一下这个卧鱼的动作呢 ？A. 骨喉未闭合的青少年 ，B. 关节退化、韧带弹性下降的中老年人。C 没有关节旧伤日常身体素质比较好的你成年人 D 啊腰膝踝有旧伤的人群。
一道送分题了吧。好，星河摇影 C 啊，哆啦 A 梦 CCC 跟上，涛声依旧 C。以下哪一类人群可以尝试循序渐进的去练习这个握鱼的动作呢？ A 骨骺没有闭合的青少年， B 关节退化韧带弹性下降的中老年人， C 没有关节旧伤日常身体素质比较好的成年人， D 腰膝踝有旧伤的人群。好嘞，正确答案啊，正确答案就是 C 啊，答对了。哎，为什么大家没有选 A 呢？那是不是骨骺没有闭环的这个青少年是不是练起来更得心应手呢？并不是啊，并不是，青少年骨骺没有闭合啊，如果练的时候呢出现什么损伤的话，那都会造成一个不可逆的啊，不可逆的一个损伤。所以像青少年啊，是吧，中老年人有旧伤的人群都不适合练习握鱼啊。就身体素质比较好啊，你自己平时啊身体状态也比较好，也没有什么旧伤啊，需要在这个充分啊进行了热身啊这样的情况下呢，去循序渐进的啊去尝试一下。星河摇影，昨天晚上我去看了门员为庆祝建党节105周年的文艺表演，站了2个小时。哎呀，很棒啊！那这个时候应该就是不管站多久啊，也是觉得是值得的，是不是啊？内心啊，这个热血澎湃，是不是？那我们啊，这个周二的时候呢，也去看了我们海北周啊，这个七一建党的这个文艺晚会啊，也看的是，哎呀，非常的激动啊。相关的视频大家可以关注一下这个听说青海视频号啊，里面我们有发，那可以看一下现场的这个画面啊。那为什么说一个看似静态优雅的动作会让普通人受伤呢？其实答案就藏在我们的肌肉骨骼解剖以及生理功能里面啊。看起来这个动作很容易啊，其实它是专业级别的啊，很多人觉得握鱼呢，它就是一个盘腿加侧身加下蹲的一个静态造型，但实际上它是戏曲当中的专业基本功动作啊，它是属于外柔内刚的典型代表。啊，这个动作你要完成的话呢，得多部门啊，尤其是四大核心部门同时发力。哪四个部门呢？第一个就是髋关节需要极强的外旋能力啊，你的髋关节得转出去啊，就是这对你的这个盆肌啊、臀中肌、臀大肌、骨盆的稳定性有巨大的考验。第二个就是你的踝关节必须具备较高的灵活度和耐受度。第三个，你的核心力量啊要非常强，强到能锁住啊腰盆稳定。第四个就是你的膝关节需要在旋转加负重当中呢保持一个稳定啊，这个强行扭的话，你平时没怎么练，你突然强行扭你的这个膝关节啊，会造成半月板损伤的啊，所以普通人别随便乱模仿。啊，普通人你突然去挑战这个握鱼动作，你相当于就是用一个没有准备好的一个身体啊去做一些专业级别的动作，对吧？啊，你相当于你从来没有这个从来没有前滚过，然后你突然去前空翻一样的。强行啊去做握鱼姿势呢，很多地方会受伤，比如说你的足踝啊，就是你的脚关节啊，很多人就是没事走路的时候啊，很少平时穿高跟鞋，突然穿高跟鞋就会崴脚，是一样的道理啊，就是你没有做好准备。然后就是你的膝关节啊，因为做这个动作膝关节受的压力还是蛮大的。第三个就是腰部啊，你做不好容易把腰闪着啊。那大家呢，如果说太想体验一把做这个握鱼动作的这个感觉了怎么办呢啊，说出来一个让大家扫兴的事儿啊，你没事儿就别瞎做，也别瞎体验了啊，就看个热闹就行了。你做不好啊，这个受伤啊，得不偿失。那有些人说我身体素质好，我想做一做怎么办呢？那你先去给自己整个瑜伽垫儿
啊，减少一下这个地面给你的脚踝和膝盖带来的冲击。然后呢，是吧？你至少平时你增加点这个训练强度，然后你循序渐进啊。你先去练练你的柔韧度，是吧？然后练练你的核心力量。然后呢，你在做这个动作之前呢，是吧？你至少先做一做热身啊。你想想人家戏曲演员啊，十年如一日的训练才能做出来这个动作啊，你靠你一两天的硬扭啊，这个啊硬做啊是做不出来的。刚刚我们那个哆啦 A 梦说的好啊，台上一分钟，台下十年功。戏曲演员的柔韧性、力量、关节的稳定性，那是长期训练的结果啊，不是说哎我用一个滤镜或者说一次挑战就能完成的。所以在这里提醒大家，我们可以去欣赏传统戏曲艺术的极致之美，但是生活当中呢，去盲目的跟风挑战啊，咱们也大可不必，是吧？然后就是量力而行啊，保护好自己的关节才是真正的酷啊。

好，那这两天呢，确实我们门源的油菜花也开了，而且也是门源的油菜花节啊，特别美，大家也都可以去看一看。心和姚颖啊，因为在门源，他比较了解啊，可以发点这个照片吗？就是或者说介绍一下相关的情况给大家。

0: 无论你在哪里，是喧嚣还是宁静，是狂欢还是寂寞，让我们定格在 FM98.9， 守住这片刻的安宁。
1: 如果信仰有声音，那一定是穿越百年的回响。今天是您的105岁生日，我们听到了这样的告白。
2: 有一种传承，叫长大后我就成了你。
3: 爸爸到月呗，这家父对到啊，是得有忠诚怎样连啊，是得换到几个你小生成。
1: 有一种向往，叫我要成为那样的人。
4: 确实是这么想的，将来一定要加入党组织。
2: 有一种担当，叫我心上。
5: 党员就是要存在钱，干在钱，苦在钱。
1: 有一种奉献，叫一辈子一件事。
6: 能有这难忘的机会为党做点事，是我最大的幸运，并将此作为我毕生的追求。
2: 105年，这一声声告白是誓言，
1: 是憧憬，
2: 是担当，
1: 是情怀。
2: 原来信仰从不是远方的灯塔，
1: 它就是你我身边的每一次选择。
7: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

讲到，我是杜牧良，欢迎继续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跟我们一起健康生活长知识。星河摇影啊，一直在介绍门源油菜花海啊，听得我好想去哈，但是每天在直播间里面看图片，去不了现场，真的很遗憾啊。我们现在就在图片上，我们这个隔空看花吧，好不好？就当做自己去了哈。因为这两天刚好是我们门源的这个油菜花节啊，那正值这个美丽的夏天啊，大家如果有出游的计划，也真的可以去到我们门源啊，看一看我们美丽的万亩油菜花海。星河摇影说，我只有一段视频啊，因为我这种通常不会拍。哎，可以在网络上学习一下这个拍摄经验啊，你是不是刚刚中考完了是吧？也可以学习一下摄影啊，增长一项技能。长八九来晚了，没事没事，什么时候都不晚。但是你这会儿答题的话，稍稍有一点晚了，稍稍有点晚了，给你一个弯道超车的机会，你可以拨打我们的三路热线电话6329356357或者是358来跟邓木里昂电话连线答题啊。你今天的电话里面答对一道题，我就送你一张电影票，好不好？好了，朋友们，欢迎参与到我们的答题互动当中啊！来搜索视频号“听说青海”，进入到直播间参与答题就可以了。今天呢，为大家送出的奖品来自本节目赞助方西宁星灿电影院提供的免费观影券。朋友们，那么随着梅雨季的到来啊，菌子们呢也在这个田间地头啊开始了他们的这个热闹的生命周期啊。你像这个门框上啊，是吧，拖把上啊，也时常见到他们的身影。最近呢，有朋友吃到了啊非常稀奇的竹花菌，就是我们现在画面上看到的啊，竹花菌看起来脆脆的啊，有点像银耳，有没有？哎，就是绵柔又有一点弹性啊，好像那种绵绵冰的去冰版本，有点鲜味儿，但是它又不像那种就是香菇啊那种的浓烈的香菇的味道。这个就是我们今天要为大家介绍的一种菌啊，叫做竹花菌。好，来跟大家科普一下竹花菌吧。我们的问题现在开始，请问竹花菌的正式学名叫什么啊？竹花菌的正式学名叫什么 ？A. 竹燕窝菌 ，B. 围角芽霉菌 ，C. 竹茹真菌 ，D. 海绵焦霉炭菌。这几个菌的名字啊都比较难记啊，而且呢这个是很难念啊。来给大家打出来，竹花菌的正式学名你知道叫什么吗啊？这四个选项欢迎大家来作答啊，我给大家打到评论区啊，你们来看一下。

好，这四个选项哪一个是竹花菌的学名呢？A 选项竹燕窝菌， B 选项围角芽霉菌， C 竹入真菌， D 海绵焦霉苔菌，请作答。这么正常叫菌子是吧？

0: 两个音啊，一个君一个俊。竹花菌的正式学名是什么呢？ A. 竹燕窝菌， B. 围角芽霉菌， C. 竹入真菌， D. 海绵焦霉苔菌。我们有听友打进电话来哈。你好，
1: 你好，我觉得答案应该是 D，
0: 应该是 B，
1: 海绵焦霉
0: 苔菌 D 是吧？
1: 对，啊，
0: 确定吗？
1: 确定。
0: 为什么选 D 呢？
1: 就是这个名字可能就是应该它应该叫就跟竹燕窝菌是一个菌呗。
0: 哦，对，所以就是从这个名字上来看起来的话，这个跟它还是很像的，是不是？
1: 对对对对对。
0: 您的网名是哪一个呀？
1: 我的网名，我没有，我是直接打电话那个啥。
0: 哦，您是直接打电话参与的是吗？
1: 对对对对对。
0: 那我稍后就是我记您一个名字吧。我稍后呢，这个因为这道题就是您答对了哈，恭喜您答对了。
1: 谢谢。
0: 答对了，我稍后呢把您的名字打到我们公屏上面，您要截图啊去领取奖品。那把您的这个微信名告诉我吧，好不好？或者您稍后呢在咱们的这个微信平台上啊给我回复一下就好了。
1: 你们那个微信平台叫什么？我还没登上去过。
0: 哦，听说青海。
1: 哦，听说青海。
0: 嗯，搜索听说青海视频号哈，视频号。
1: 视频号是的。哦，
0: 对对对，来到我们直播间，您跟我吭一声，您就说刚才我是打电话那个人哈。
1: 好嘞，好嘞。
0: 好嘞，好嘞，你是贵姓啊？
1: 我姓畅，舒畅的畅。
0: 哦，畅女士，那我们要不要再挑战一题？还是就这一题就答完就算了？
1: 我就先参与这一下吧，
0: 就参与这一下，行。
1: 嗯，
0: 感谢您的参与。
1: 好好，
0: 那咱们下次再来好吗？
1: 好，谢谢您。
0: 好嘞，祝您生活愉快。嗯，再会。
1: 好，再见。嗯。
0: 哎，答完这道题啊，答对就走是吧？好嘞，大家选了 D 的朋友答对了啊，选 B 的答错了啊。竹花菌的正式学名啊 ，A. 竹燕窝菌 ，B. 围角芽霉菌 ，C. 竹入真菌 ，D. 海绵焦霉苔菌啊。正确答案是 D. 海绵焦霉苔菌。竹燕窝、竹菌、竹菇、竹入啊，都是俗称，它的正式学名叫做海绵焦霉苔菌，主要是生长在竹子上的可食用真菌。这名儿啊，听起来难记啊，但是很有画面感。好嘞，我们下一道题来问问大家啊，竹花菌的主要生长季节与适宜温度是什么呢？好，我们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啊，可以来关注一下我们的视频号，来搜索视频号听说青海啊，搜索视频号听说青海来参与答题互动。今天呢，为大家送出的奖品来自本节目赞助方西宁星灿电影院提供的免费观影券。竹花菌的主要生长季节与适宜温度是什么呢？啊 ，A. 夏秋季16到32度 ，B. 春秋季10度到25度 ，C. 冬春季5到20度 ，D. 全年都可以，不限温度。飘淼啊，欢迎关注主播好啊。哎 ，Hello 唱，看到了哈。那么我们在节目结束之前啊，还有大差不多10分钟左右啊，稍后呢我会把这个获奖信息发到我们公屏上，到时候您截图就可以了啊，截图就可以了，不要离开我们直播间好吧。竹花菌的主要生长季节与适宜温度是什么呢？啊 ，A. 夏秋季16到32度 ，B. 呢是春秋季10度到25度 ，C. 呢是冬春季5到20度 ，D. 呢是全年都可以，不限温度。竹花菌的主要生长季节与适宜温度是什么时候呢 ？A. 夏秋季16到32度 ，B. 春秋季10到25度 ，C. 冬春季5到20度 ，D. 全年都可以，不限温度。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吃过的啊？这个竹花菌啊，吃起来呢，就是像那种海绵一样绵柔的，然后又带有一点点弹性啊，就是大家喜欢吃的那个绵绵冰去冰的感觉，味道还很清淡啊。不喜欢吃那种菌类味道的，就像香菇啊那种比较浓烈的味道，不喜欢吃那个味道的啊，这个很合适。好了，大家都选了 A， 夏秋季。竹花菌的主要生长季节与适宜温度是什么时候呢？ 我记得30度啊，它好像也30度好像也涨，所以选 A。好，竹花菌啊，它的主要生长季节与适宜温度啊，选 A， 恭喜大家答对了。没错啊，长八九选了 A， 就是 A 啊。温柔的火鸡面好像是夏季吧，它是属于季节性的小众的食材啊，主要分布在华南、西南地区，夏秋的雨季啊，16到32度的环境下生长。正确答案是 A 啊，恭喜大家答对。好嘞，时间关系，我们来跟大家大概介绍一下这种啊菌类啊，竹花菌啊，它确实是一种比较小众的季节性的食材，长得呢晶莹剔透啊，它的口感呢是比较绵密松软的，带一点鲜味，但是却不张扬啊，也不会抢其他食材的味道啊，你可以拿它跟鸡蛋炒。竹花菌呢虽然鲜美啊，但是对于竹子来说呢，这个长出竹花菌啊就意味着它要同时去忍受虫害和病害，在成长的道路上啊节节倒退。毕竟竹花菌呢它本质上其实是竹子的病原菌啊，它是竹子的病原菌，它会引起竹子的一个霉污病啊，是导致竹子的水分养分啊运输网络堵塞，影响竹子光合作用啊，然后这样的一个病原菌。所以对竹子而言呢，其实它并不是一个好事儿哈，啊可能也会带来一些这种经济损失。那么采竹花菌呢跟这个采蘑菇是差不多的啊，雨季啊完了之后呢，雨后然后去竹林里啊就可以采到它。采摘回去的竹花菌呢要经过盐水长时间的浸泡漂洗，然后除掉里面的蚜虫和其他的虫子。如果你采到了稍老一点的这个竹花菌呢，你就把它这个修剪掉啊，就是已经发黑色了，就像煤炭一样的那个煤黑色的地方把它修剪掉。那也是因为这种偶遇性和成熟过头啊不能吃的情况呢，竹花菌的价格是不便宜的啊。在饭店的话呢，一盘竹花菌炒蛋的价格可能会定到大概70-80块钱。啊我们星河摇影知道啊，必须赶紧吃掉它。温柔的火鸡面好像是夏季吧。确实啊，如果说夏季啊咱们到了这个南方啊，我觉得这也是一个野味儿啊，一个特色的野味儿。那如果说大家啊不知道有没有机会能尝到这个竹花菌啊，然后大家就是吃过的这个竹花菌的品质又怎么样，有的时候其实我觉得吃东西就像开盲盒一样，总是有不确定性。有些东西你看着不起眼，但是吃起来却意外给你一些惊喜。有些时候呢你可能是奔着一个美食去的，但是没吃到，然后你意外的吃到了别的东西又觉得很好吃。就像今天中午呢，哎这个我跟同事一起去吃饭，然后呢本来想去吃一个麻辣烫，哎结果突然之间吃到了一个罐罐米线啊，然后也非常的惊喜，非常的好吃啊，甚至胜过了之前爱吃的这个麻辣烫的味道，所以也非常的惊喜。所以我觉得吃东西这个事情啊，就是一件充满不确定性、充满未知的啊，这种具有挑战性的，还特别神奇的一件事情。所以有的时候呢，吃到一件好吃的东西也是生活当中非常幸福的一件事情，是不是？啊，罗罗说跟我们青海的黄蘑菇一样啊，即采即食，要不然就生虫子了。是的啊，所以像这个竹花菌采回来呢就立马吃到啊，就立马吃掉。但是有些竹花菌可能是新鲜的味道还好一点，有些不太新鲜了，老一点的可能味道就没有那么的美妙了哈。所以不管吃什么嘛，咱们吃的是一个心情啊，甚至是有的时候吃的是一种缘分吧。好了，也很高兴啊，跟大家在这一个小时时段的相遇啊，然后也很开心跟大家的这个聊天。然后最近大家有什么想要了解的知识，或者是有什么一些自己感兴趣的这个事物，也可以来跟邓布利昂分享，或者你想了解哪方面的科普知识呢，也可以来留言给我们。接下来的时间让我们稍事休息哈，马上来公布今天的获奖名单。

好的，朋友们，那么今天获得我们西宁星灿电影院的观影券的朋友有啊，飘渺，然后哆啦 A 梦，还有罗罗三位朋友，凭借这个截图啊，有我们画面的，有你这个微信名的截图啊，前往星灿电影院去领取一张免费的观影券啊，兑换任意一张都是可以的。然后呢，这个票呢是一个月期间内有效啊，一个月期间内有效。那么最近的不要就是修改自己的名称和头像啊，否则是不予兑换的。另外呢要提醒大家啊，因为我们星灿电影院呢它是这个机器自动售票啊，请在观影的高峰时段去观影，比如说周末的晚上啊，因为如果说这个场次没有售票的话是不能这个兑换的啊，不能兑换免费票的，必须要有售票啊，它这个机器才能自动的放映，明白吧？好，再次恭喜大家，也感谢大家的收听、参与、互动和支持啊！那么希望的啊，这一个小时的陪伴呢，给大家带来一点开心的心情啊，带来一点小惊喜吧。希望大家在生活当中呢，充满这个快乐、未知和惊喜啊！那我们还有两首歌的时间啊，大家有什么想听的歌也可以点播起来。

女。好了，这一首来自李玖哲的《夏天》啊，送给我们哆啦 A 梦哈。青海的夏天也确实是终于来了，珍惜这个短暂的夏天。

好了，朋友们，那感谢大家一个小时的陪伴、收听、参与、支持、互动啊，感谢您。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小说联播平津战役》，请您继续收听，我是邓木良。每天下午的两点当中哈，我们在《听说青海》不见不散。今天节目就到这里了，再次感谢您哈，希望大家今天一整天生活愉快，心情愉快，拜拜。

0: 六集。
1: 蒋介石官邸的小型会议室，此时被绛紫色的厚窗帘遮得严严实实。这是最高级别的小型军事会议，当然也是最高机密。参加会议的只有国防部、陆军部和参谋总部的几个少数头头。
0: 参加会议的人都坐下以后，何应钦告诉大家：
2: 诸位，今天的议题只有一个，就是关于华北的战局问题。
0: 傅作义听了不禁皱了一下眉头。
1: 何应钦为什么只提华北战局而不提徐蚌会战？无非是想告诉我，老蒋的南撤计划并不一定就会与徐蚌会战联系在一起。
0: 想到这儿，傅作义脸色不快地瞟了何应钦一眼。
1: 就在这个时候，蒋介石走进了会议室。于是所有参加会议的人都禁不住肃然起立，致敬鼓掌，一本正经地微微俯身表示欢迎。
0: 蒋介石今日戎装齐整，目光威严。他扫视了大家一眼之后，便示意大家坐下来，而后便毫不客气地大发雷霆。
2: 熊式辉、陈诚两位先生目光短浅，指挥无能。曾泽生、郑洞国二军寡廉鲜耻，不知信义。卫立煌临阵脱逃，罪不可赦。这次丢掉东北，责任全在这群酒囊饭袋身上。如果不是他们无能，万汉街不会被捉，廖耀湘不会被俘，我五大金刚之一的新一军和新六军也不会全军覆没。
0: 蒋介石说到这儿，不由得悲从中来，并掏出手帕擦了擦不知是否流出来的眼泪。蒋介石唯独没有骂傅作义，相反的，他转向傅作义温和地说了句：
2: 医生，你辛苦了。
0: 傅作义见了不免有些受宠若惊，他马上站起来：
2: 委员长辛苦，多谢委员长惦记啊。
0: 蒋介石见了微笑地招了招手：
2: 医生啊，坐嘛，不要客气啊。
0: 何应钦等人见了表情都有些麻木，不知道蒋介石对傅作义如此敬重是因为两个人真的是感情迷深，还是老蒋另有用意呢。然而还没等他们回过味来，蒋介石又开始破口大骂了：
2: 高树勋和吴化文这些党国的蛀虫、革命败类，战事坏就坏在他们这些逆子二臣手里，杀一辈子都不多。曾泽生、郑洞国跟高翁二位是一丘之貉，居然一个起义，一个投降，这些叛臣贼子人人得而诛之，这是党国这奇耻大辱啊！
0: 蒋介石望着面前正襟危坐的部下们，放开声音顿足捶胸地大骂着，好像只有这样才能略解他的心头之恨。
1: 对高树勋、傅作义是知道的，高树勋原是国民党第十一战区副司令长官，1945年10月的邯郸战役中率新八军和河北民军起义退出了内战，致使同为第十一战区副司令长官的马法武被俘，第30军和第40军被歼。
0: 高树勋是局部内战期间率部投诚共产党的国军第一高级将领，在当时的全国和国军中都引起了极大的反响。
1: 对吴化文、傅作义也是知道的。

0: 济南战役中，吴化文任第九十六军军长兼西城守备区总指挥，他阵前倒戈，致使解放军顺利占领城西商埠，为解放军八天八夜打下济南立下了汗马功劳。杜任之曾经希望他效法的就是此人。
1: 至于曾泽生起义和郑洞国投降，都是发生在十几天前的事。蒋介石已经念念叨叨地在他们面前骂过好几回了。傅作义表面上无动于衷，可是心里却极为不舒服。
2: 不是说会议的议题是讨论华北问题吗？怎么华北问题只字未提啊？现在老蒋就由着劲儿的臭骂一通，这是骂给谁听的啊？纷纷是指桑骂槐、敲山震虎，是骂给我傅作义听的吗？哼，你以为我傅作义会跟他们一样吗？
1: 傅作义心里正在犯嘀咕的时候，郑介民走过来，悄悄地低声跟蒋介石耳语了几句。蒋介石的脸色马上变得铁青起来，开会的人见状也都跟着变得紧张了。傅作义看着蒋介石也不由得一惊。就在这时，蒋介石猛地一拍桌子，气狠狠地骂道：
3: 梁新兵，昨天太原居然又出了一件大事，就是那个黄乔松，你们都一致认为如何如何好的黄乔松，才调到太原前线三个月，就私通共党，想在前线造反，差点把太原和严主任都给出卖了，真是太可恶了。
1: 傅作义听了，心里不由得咯噔了一下。
2: 怎么，王乔松也想反了？
1: 黄乔松是太原守备前线的一个军长，也是西北军高树勋的老部下。此人打仗勇敢，在抗战期间颇有些名气。抗战胜利之后，黄乔松任高树勋所辖第十一战区第二十七旅旅长。平汉战役之后，黄乔松所在的整编师被划归西北剿总胡宗南指挥。傅作义知道高树勋起义一事一定对黄乔松影响巨大。
0: 1948年10月5号，太原战役打响，解放军指挥攻打太原战役的是徐向前司令员。经过十多天的战斗，解放军突破了敌人的外围防线，歼敌30000余人，一举攻下了西山和东山登几个据点。负责驻守太原的阎锡山被迫退守到城内，而黄乔松所率的第30军则被布置在外围，以致损失惨重。
1: 看到自己的部队被打得七零八落，黄乔松不由得气不打一处来。
2: 他妈的，这个仗是他们不能打了，好好的一个军一下子就被拆掉了一个师，还没等缓过元气来，就又被拉到晋中，让共军歼灭了一个整编旅。老子刚要准备补训一下，又被急急忙忙的空运到太原前线来给严老西当炮灰，一转眼我的兄弟就死伤了大半，这他妈算什么，简直是他妈不把我们当人了。
1: 黄乔松虽然是军人，却有诗人的气质，他写的一首好诗，他的诗歌《诗人气节》就曾经在军中被广为传颂。
0: 柳花红，红似雪，热情沸，赤胆裂，誓为祖国抛头颅， 为人民洒热血。红似血，不是血，中间不一时，是非难辨别。笑也，哭也，空余诗人气节。
1: 这首诗不仅道出了他的志向，也道出了他的苦闷。对于黄乔松的处境和心情，中共方面当然是知道的。在严厉的军事打击的同时，太原前线指挥部立刻对黄乔松进行了策反。徐向前亲自给黄乔松写信，并把高树勋也请到太原前线，写信劝说黄乔松阵前起义。正在寻找出路的黄乔松很快就同意了。
0: 十月三十一号和十一月二号，黄乔松两次派出联络官与解放军太原前线指挥部进行联系。徐向前司令员派出兵团政治部主任胡耀邦协同高树勋一起，在前沿指挥所和黄乔松的代表王振宇见了面，双方进一步研究了起义的具体步骤和细节。
1: 在报请徐向前同意之后，胡耀邦等领导决定派出第八纵队参谋处长靳夫，带领参谋处的侦察参谋翟徐友一起随同王振宇进城，作为解放军的正式代表与黄乔松当面会谈，以敲定最后的行动方案。
0: 可是急于成事的黄乔松不等自己派出的联络官和解放军的代表到达，就已经急不可耐地开始了行动。在王振宇出城的第二天，也就是十一月三号上午，黄乔松在对自己的副手和部署并无真正了解的情况下，便把副军长兼主力第二十七师师长戴炳南叫到了军部，把准备如何控制城门、包围督军府、活捉阎锡山以及迎接解放军进城的整个起义计划原原本本地告诉了戴炳南，并指示他赶快按照计划部署调整和准备行动。
1: 谁知戴炳南是个见利忘义的小人，他感到这是一个卖主求荣的好机会，于是便表面上应承，私下里却准备暗下杀手。当天下午，他借口调动部队先回了师部，之后回去便严令副师长：
3: 你给我掌握好部队，没有我的命令，任何人不准动。
1: 戴炳南说完便匆匆地赶到督军府，将黄乔松对他说的话一五一十地向阎锡山做了密报。
0: 阎锡山一听，吓得差一点九魂出窍，他立即把太原绥署副主任孙楚、太原守备总司令王进国和参谋长赵世林等几个亲信全部召到督军府北厅进行紧急磋商。
1: 结果不一会儿，黄乔松就接到了赵世林打来的电话：
4: 黄军长，总座请您马上到绥署参加紧急军事会议。
1: 此时的黄乔松还一点都没有察觉出事态的变化，他接到命令以后就毫无戒备地去开会了，后面的结果便可想而知了。他一跨进督军府的大门，就被警卫解除了武装，接着阎锡山把他秘密关押了起来。
0: 此时正是十一月三号傍晚五点到七点钟之间发生的事情。由于阎锡山严密封锁了消息，结果当四号凌晨解放军代表靳夫和翟徐友随同王振宇和王玉甲返城的时候， 一进三十军的防区，

0: 就被已经守候在那里的特务给逮捕了。
1: 一见黄乔松原以为会惊天动地的大计划，就这样被阎锡山悄无声息地扼杀在了摇篮里。
0: 对于黄乔松事件，傅作义是后来了解清楚的。听到以后，他的心绪很复杂。
1: 而此刻，面对着老蒋的雷桌大骂，在座诸公的表情都很平静，甚至是近于呆滞。傅作义不免感到自己的心在突突地跳着。
2: 他们为什么这么安静呢？难道黄乔松要起义的这出戏是老蒋专门演给我傅作义看的？
1: 傅作义想的没有错。黄乔松谋反的事情，阎锡山在昨天晚上7点多钟就已经密报给了蒋介石。也就是说，除了傅作义，在座的各位昨天晚上就已经知晓了。通过暗暗的观察，傅作义的心里此时已经明白八九分了。
2: 哦，老蒋此举是不是有意所指呢？军统和中统是否已经在北平嗅到了什么味道？哦，不可能啊，王克俊办事一向谨慎，此时又是刚刚在进行，他们是不会收集到任何蛛丝马迹的。老蒋一定是在借题发挥，想敲山震虎，先给我傅作义一点颜色看看。
1: 想到这儿，傅作义的心情反倒平静了，他神色自若地看着蒋介石，仿佛专注地听着蒋介石的训导。此刻已经有些骂累了的蒋介石又说话了。
0: 阎司令也算是幸运，幸亏他率先抢先了一步，否则黄乔松的阴谋就得逞了。在这里我要郑重地告诫各位，共产党是无孔不入的，我们每个人都要提高警惕。
1: 戏演到这儿算是告一段落了，会议也就从这时开始才进入了正题。
0: 首先还是蒋介石做发言，不过蒋介石的话已经没有多少新内容，无非是重复昨天晚上何应钦跟傅作义说过的话。
1: 说到最后，蒋介石望着在座的人说，
0: 我相信医生来主持华东南军政工作之后，一定能改变我们现在的被动局面。我的意见就是这样，下面大家有什么意见，请发表吧。
1: 于是，在座的人便开始发言。会上的观点大致可以分成两种，张治中等人主张和谈，另外还有几个人坚持退守江南，和共军决一死战。傅作义因为早就受到张治中的提醒，于是他在发言的时候便顺着主战的思路说了下去。
2: 依我看啊，华北战局还不像诸位所认为的那么悲观。
1: 说到这儿，傅作义顿了顿，他继续说，
2: 首先除了石家庄之外，现在华北境内的所有大中城市和交通要道都掌握在我国军手里，我们现在在华北的60几万国军也基本上是完好无损的。
1: 傅作义说到这儿，扫了一眼在座的人，特别是扫了一眼蒋介石，他看到蒋介石并无反感，于是他又接着说道，
2: 这其次啊，东北共军在结束辽沈战役之后至少要休整3个月，甚至有可能到明

0: 明年开春之后才能入关。利用这段时间，国军不但可以在防务上有比较妥善的准备，还可以通过努力争取把华北兵力扩充到100万。我相信，以国军100万之师，顶住东北共军的南下，还是有把握的。
1: 对于傅作义的指挥能力，特别是在守城方面的本事，在座的诸位，包括老蒋在内，都不怀疑。而3个月扩军30-40万，在华北五省也应该不是什么难事。傅作义的第一个想法，就首先扫除了老蒋等人的悲观情绪。
0: 接着，傅作义具体地说了如何在京唐之间构筑60公里的弧形阵地，在平津之间构筑大批碉堡群，以对抗东北共军等构想。
1: 最后，傅作义一锤定音地说：“
0: 我相信，我自信，我们一定要有坚定的信心，并努力地去做。”扭转华北的战局是完全有可能的。
1: 在老蒋的心灵深处，他是实在不愿意也不甘于自己的失败的，只是苦于良策。今天听了傅作义的构想，蒋介石似乎真的看到了一线希望，于是他的脸色变得柔和起来，频频点头表示赞许。傅作义此时已经摸到了蒋介石的脉，随即他加重了语气，一字一顿地说：“
0: 作义认为，坚守华北是全局，退守东南是偏安。历史的教训值得注意啊。因此，作义认为，南撤的方案不到万不得已。”不宜实行啊。

0: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1: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2: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3: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它。
2: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0: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1: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2: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3: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它。
2: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4: 情景纪实文学《三大战役秘密战》之三，平津战役秘密战。根据夏继承的同名纪实文学改编，主播红池、小爱。
5: 第七集，今天听了傅作义的构想，蒋介石似乎真的看到了一线希望，于是他的脸色变得柔和起来，频频点头表示赞许。傅作义此时已经摸到了蒋介石的脉，随即他加重了语气，一字一顿地说：
6: 作义认为坚守华北是全局，退守东南是偏安。历史的教训值得注意啊。因此，作义认为，南撤的方案不到万不得已，不宜实行啊。
5: 傅作义的话简单明了，穿云裂石，大有掷地千钧之势。当他说出偏安东南这四个字的时候，蒋介石的脸上竟突然地闪过了一丝羞赧之色。确实啊，偏安的小朝廷在历史上没有一个是有作为的，甚至没有一个不徒增后人耻笑和唾骂的。老蒋的心里此时很不平静。
6: 医生说的对呀，偌大的中国，我们只是丢了一个东北，华东这边也只是丢了一个山东，还有华北的大片土地，西北的大片土地，华中的大片土地，和西南、东南、华南的大片河山呐。我等中山先生是坚定的追随者，怎么这么早就想到了偏安了呢？
5: 蒋介石想到这儿，不免深感无地自容。他转头再看何应钦等诸亲信，也都颇显羞涩地低下了头。蒋介石凝思了良久，而后说：
6: 医生的意见很好啊， 华北的方针，我看就依医生的意见，暂时驻守平津，依海作战，以利而后行动。对于固守华北之事，我以为有几项措施务必要明确。第一，华北的党政军财诸权统归一生掌管，美军的军事援助一生可以直接接受。第二，立即组成渤海舰队到长山列岛等地建基地，以协助和支持一生在华北作战。第三，后勤兵工部门立即派员协同一生，尽快在平津两沽间构筑好设防阵地网。啊，诸位还有什么高见吗？
5: 在这群人之间，蒋介石就是最高的。蒋介石已经拍了板的事情，有谁还敢再说什么呢？于是在座的人便都不再发言了，而是全神贯注地看着他们的总裁。蒋介石于是接着说，
6: 华北战局直接关系到党国命运，大家要精诚团结，协力奋战。
7: 是，谨遵总裁教诲。
5: 众人随后一片应和。傅作义微微地动了动身子，又悄悄地斜了一眼张治中，这才如释重负地舒了一口气。等他一欠身准备离开这禁区中的禁区的时候，才发觉自己的两层内衣都已经被冷汗湿透了。
8: 单说在傅作义到南京参加高级军事会议的前两天，在河北沧县的博镇来了一位神秘的客人。这位神秘的客人的名字叫佘涤清。
5: 博镇是沧县南运河边京铺铁路上的一个美丽的小镇子。镇子上有一家颇有些名气的永茂公司，佘涤清寻访的就是这家公司。
8: 永茂公司是中共华北局城市工作部所在的机关。佘涤清来

0: 永茂公司的时候，公司的大老板成功部长刘仁已经等候多时了。
1: 两个人见面之后，刘仁便简洁明快地对佘地青说：
0: 国民党偷袭石家庄失败，不仅使傅作义震惊，也给傅作义一个打击。现在东北已经全境解放了，傅作义不得不开始慎重考虑自己的出路了。从我们对傅作义进行争取工作的反馈情况看，傅作义的内心斗争很激烈。傅作义的好友刘厚同，还有我们党指派和傅作义有过长时间历史联系的杜任之同志，都多次做过傅作义的工作。傅作义在石家庄偷袭行动失败以后啊，思想上出现了很大的波动。眼下正是我们进一步做工作的有利时机呀，所以，我们最近准备抓紧时间对傅作义做工作。
1: 听刘仁说完，佘地青忍不住地问了一句：“
0: 下一步工作的人选，组织上有什么安排呀？”
1: 刘仁听完笑了：“
0: 下一步工作的人选，组织上已经考虑了。”
1: 刘仁说完，在纸上工工整整地写下了三个字，递给了佘地青：“
0: 你马上赶回去，和王汉斌研究一下。”
1: 佘地青看了一眼字条上面的名字，不由得愣住了。
2: 傅东菊？
0: 对，就是他。
1: 佘地青听完立刻明白了。
2: 好，我这就去办。
1: 从天津开往北平的火车上，此时坐着一对年轻的夫妇，女人性格开朗，有说有笑，男人则老成持重，坐在一旁很少说话，只是在女人笑的时候才偶尔陪着女人笑上一笑。
0: 他们坐的是普通车厢，衣着和行囊也都是普通的装束，然而这对年轻夫妇的身份却很不一般。女人叫傅东菊，男人叫周易之，没有人能看出他们是华北王傅作义的女儿和女婿。
1: 傅东菊的公开身份是天津大公报的记者，和丈夫周易之一样，她也是中共地下党员。此次他们是根据刘仁的指示，以采访为名，从天津到北平去完成一项特殊的任务。他们刚刚到达北平，傅作义也从南京回来了。
0: 对于傅作义的此次南京之行，包括刘厚同、王克俊在内的几个贴身的人都心存疑忌，并且深感不安，而以最轻松、最愉快、最无忧无虑的表情迎接傅作义的，大概只有傅东菊一个人了。
1: 傅作义一生中娶有两位夫人，大夫人叫张金强，二夫人叫刘云生。张金强生有三女一男，傅东菊是他们的大女儿。张夫人和她的一些亲眷一直住在绥远，刘夫人和她的几个子女跟傅作义住在一起。东北战事吃紧的时候，为了表现出主战的姿态，傅作义便把刘夫人等人一起送往重庆。所以此刻傅作义的身边已经没有亲眷，而在天津的傅东菊便是离他最近的一个人了。
0: 大公报是当时的

0: 一份大报，副东局平时工作繁忙，又和父亲分处平津两地，所以很少见面。看见副东局和周易之一起回来，傅作义自然是喜不自胜。他和来接他的人礼节性地打过招呼之后，就直奔副东局，一把将女儿拉上了车，便径直驶向城西小将房胡同的副公馆。
1: 一上车，傅作义就问副东局：
2: 菊儿啊，你怎么回来了？啊，
1: 工作需要呗。
2: 哎呦，
1: 爸爸，我和一只都调回北平来了。
2: 啊，是啊，哎呦，那太好了。啊，那你们就住在家里吧。啊，
1: 那是当然呢。不和爸爸住在一起，那你还叫我们去睡马路啊？
2: 哎呀，菊儿啊。你怎么就是长不大呢？啊！
1: 在傅作义的眼里，女儿总是这么天真活泼、青春烂漫，永远像个小孩子。可是细算起来，女儿已经三十好几，并且已经成家立业了。可是，在父母的眼里，傅东局永远都是二十几年前的傅东局。
0: 几个人很快就到家了。为了迎接父亲的归来，傅东局专门为他准备了几样平时最喜欢吃的家乡小菜。一进门，周易之就把酒菜摆好，并且给岳父大人斟了一杯酒。
1: 平时，傅作义在家的时候很少喝酒。而深知这一点的周易之的理由也很适度。
2: 啊，爸爸，这是您最爱喝的酒了，刚下车，挺辛苦的。东吉也回来看你了，您趁着高兴，喝两杯啊。
1: 周易之平时少言寡语，可说起话来不仅简洁，也十分中肯和受听。傅作义一听便高兴了。
2: 好好好好，今儿个高兴，咱们一起喝几杯。
1: 于是傅东局和周易之都端起杯来，陪着傅作义畅畅快快地吃起饭来。
0: 饭吃到差不多的时候，周易之提前离席，帮秦武兵打下手去了。于是饭桌上一时间就剩下了父女两人。
1: 哎，爸爸，怎么样？
2: 什么怎么样啊？
1: 南京怎么样？
2: 南京什么怎么样啊？
1: 老头子怎么样？
2: 哎呦，什么老头子怎么样啊？啊？
1: 哎呀，你看您，就是把我当小孩儿。
2: 你呀，
1: 傅作义一听，开心地大笑了起来。在外界，在公共场所，傅作义是不可能这样，也没有这样的心情开怀大笑的。只有在儿女面前，傅作义才体会到了这样的温馨。
0: 等父亲笑完之后，傅东局说：
1: 爸爸，我有一个朋友是共产党，还希望我给您带个话。
2: 哦，带什么话呀？
1: 他说你们东北没有了，东北解放军马上就要入关了，蒋介石也快完蛋了。他说老蒋是绝对靠不住的，跟着他是没有出路的。他还说父亲那个时候就反对过内战，现在应该更清醒了。他希望父亲能跟共产党合作，能和平解决这个北平的问题。
0: 傅东局故意说的有些漫不经心，可傅作义听了却不免心惊肉跳。

0: 傅作义不由得想起自己在南京开会时遇到的一幕幕。
1: 严司令也算是幸运，幸亏他抢先了一步，否则黄乔松的阴谋就得逞了。在这里，我要郑重地告诫各位，共产党是无孔不入的，我们每个人都要提高警惕。
0: 傅作义知道，不仅共产党无孔不入，蒋介石的军统和中统更是无孔不入。
1: 老蒋反复强调，谨防共党渗透，对我也已经很不放心了。偏偏这个时候冒出个共产党，会不会是老蒋的特务看东局天真无邪，未谙世事，才有意通过他来套我的话吧？
0: 想到这儿，傅作义不露声色地对女儿说：“
1: 菊儿啊，如今市面上的事儿很复杂，可以说是真假难辨呐。你说的共产党是真的还是假的呀？是不是军统或者中统的特务在变着法儿的骗你吧？现在假共产党多着很嘞，你可千万不要上当啊！”“
0: 爸，是我的同学，他是真共产党。爸爸，不是中统，也不是军统，您完全可以放心。”“
1: 是吗？”
0: 傅作义仍然是装出一副漫不经心的样子。“
1: 那么是毛泽东派来的还是聂荣臻派来的？”“毛泽东是共产党的最高领导，聂荣臻是华北地区中共的最高军政长官。如果是他们派来的，那还可以相信，其他的呀就很难说咯。”
0: 傅东局没有想到父亲这样谨慎，一时又不知道该怎样回答，他只好搪塞：“这件事儿我倒不是很清楚，我那位朋友他也没说呀。”“
1: 你瞧瞧，这么大的事儿，你这都没搞清楚，还说你的朋友绝对可靠？”“
0: 爸，你……哎，
1: 好了好了，这种事儿啊，慢慢来，但是可千万要谨慎小心呐。”
0: 傅作义说完便擦擦嘴起身走了。没有想到和父亲的第一次谈话是这样的结果，傅东局感到很苦闷。
2: 与此同时，在国民党北平市高等法院院长办公室门前，法院院长吴玉衡正在等待两位重要的客人。
0: 前两天，当刘厚同和地下党员王克俊长谈过之后，就请杜任之帮忙捎个话，他希望马上和中共方面的领导人见面。今天，崔月离就是通过杜任之的安排，代表北平地下党来与刘厚同进行重要谈话的。
2: 国民党北平市高等法院院长吴玉衡，既是共产党员，又是北平民盟的主要负责人之一。他温文尔雅，气度不凡，态度谦和，一看就是个有学问、有涵养的人。
0: 在杜任之陪同崔月离如约到来的时候，吴玉衡已经站在门口等候了。见到崔月离和杜任之之后，他一边把两个人引进院长办公室，一边轻声地说：“
1: 啊，刘老先生已经在里面等候多时了。”
0: 按照事先的约定，一进门， 杜任之就把崔月离以朋友的身份介绍给刘厚同。
2: 刘先生，这位是我的朋友，同仁医院的李献农李大夫。看到眼前这位年岁并不大的崔月离，刘厚同不由得下意识地愣了一下。刘厚同是受过旧式教育的人，经史子集、诗词歌赋无所不通，也算得上是饱学之士。在刘厚同看来，现在正是历史变革的巨大时代，既然从事政党及政治工作，那么不管你的职业是医生还是其他什么，对历史的兴替衰荣都是应该有所认识和了解的。然而眼下这个作为共产党负责人的毛头小伙子，又能有多少学识呢？
0: 当然，这些只是刘厚同的一闪之念。随着谈话的进行，他心中的猜忌很快就冰消云散了。崔月离虽然看起来年纪不大，却也早已经大学毕业几年了。更何况，他学的是历史，又酷爱文学和政治，在专职从事共产党地下活动的同时，尽一切可能通读了很多中外的革命理论和进步的文艺书籍。既然刘厚同跟他引经据典，他也便跟着刘厚同旁征博引。两个人谈着谈着，一个小时便过去了。
2: 不想这一席谈话不仅使刘厚同对眼前这位共产党小伙子大为赞赏，而且还大有相见恨晚之感。

过劳工作，没谁比我更有发言权。只要老板不睡觉，我就得时刻在线。无论是电脑前、餐桌旁，还是地铁里，老板一声令下，我秒入工作状态，经常目不转睛几小时，都不给我片刻休息。996算什么？老板一兴奋，没准我就熬夜到天明。现在我体态发胖，浑身酸胀，太累了。我要。

0: 双目模糊、干涩、酸胀，都是他发出的艰难申诉。直到他真正离开前，你还有很多。
1: 北京时间16点整。
2: 无论你在哪里，是喧嚣还是宁静，是狂欢还是静默，让我们定格在 FM98.9，守住这片刻的安宁。
3: 听党的声音，
4: 说百姓冷暖，
3: 关注时事新闻，
4: 网罗热点资讯。
3: 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4: 听说青海。
5: 各位听众，各位网友，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7月2号，星期四，农历5月18，这里是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听说青海，我是李健。
6: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橙子，欢迎您通过广播端或在云听三江源、学习强国的移动客户端以及青海长云网来搜索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收听节目。首先我们来了解国内新闻。
5: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7月1号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向七一勋章获得者颁授勋章并发表重要讲话。他强调，105年来，我们党始终坚守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使命，在不懈奋斗中创造了彪炳史册的伟大成就。在新征程上，全党同志要坚定信心，接续奋斗，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国家副主席韩正出席大会。
6: 上午9时许，七一勋章获得者集体乘坐礼宾车从驻地出发，由礼宾摩托车队护卫前往人民大会堂。人民大会堂北门外，礼宾分列道路两侧，青少年热情欢呼致意。七一勋章获得者沿着红毯拾级而上，进入人民大会堂。党和国家功勋荣誉表彰工作委员会有关领导同志等在这里集体迎接他们到来。人民大会堂大礼堂气氛隆重热烈，主席台上方悬挂着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会标，后幕正中是熠熠生辉的中国共产党党徽，党徽下方是1921

0: 决定指出，为表彰长期扎根基层、为党工作、为民服务作出突出贡献的功勋模范党员，激励全党不忘初心、牢记使命、踔厉奋发、勇毅前行，党中央决定授予马善祥、王于昌、李连成、乌哈斯·苏莱曼、吴亚琴、陈俊武、赵亚夫、钟觉同志七一勋章。
1: 两名旗手高擎党旗，一名礼兵手捧七一勋章，迈着雄健的步伐行进到仪式现场。在雄壮的向祖国英雄致敬乐曲声中，习近平为七一勋章获得者一一颁授勋章，并同他们亲切握手表示祝贺。随后，七一勋章获得者受邀到主席台就座，全场响起一阵阵热烈的掌声。蔡奇宣读中共中央关于表彰全国优秀共产党员、全国优秀党务工作者和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的决定。习近平等为受表彰的全国两优一先代表颁奖。
0: 在全场热烈的掌声中，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他表示，今天我们隆重集会，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回顾我们党走过的光辉历程，展望党和人民事业发展的光明前景，动员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满怀信心，朝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伟目标奋勇前进。习近平代表党中央向全体中国共产党员致以节日问候，向七一勋章获得者、向受表彰的全国优秀共产党员、优秀党务工作者、先进基层党组织表示热烈祝贺。
1: 习近平指出，105年前，在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伟大觉醒中，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工人运动的紧密结合中，中国共产党应运而生。从此，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有了最可靠的主心骨，内忧外患、积贫积弱的中国开启了翻天覆地的历史巨变。
0: 习近平强调，105年来，我们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不懈奋斗，创造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成就，书写了中华民族几千年历史上最恢宏的史诗。105年不懈奋斗，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人民的前途命运，开辟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正确道路，展示了马克思主义的强大生命力，深刻影响了世界历史进程，锻造了强大的中国共产党。我们党完全无愧为伟大、光荣、正确的党。
1: 习近平指出，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在105年奋斗中不断铸就辉煌，历史和人民之所以选择中国共产党，根本在于我们党具有其他政党和政治力量无可比拟的优秀特质。我们党矢志追求真理，始终把准前进方向，深深植根人民，始终拥有坚实根基，勇担历史使命，始终掌握战略主动，顺应发展潮流，始终走在时代前列，敢于善于斗争，始终保持必胜信心，注重强健自身，始终充满生机活力。我们要结合新的时机，把党的优秀特质不断发扬光大，确保党永远不变质、不变色、不变味，始终具有强大创造力、凝聚力、战斗力。
0: 习近平强调，实现新时代新征程党的使命任务，要求全体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坚定信心、接续奋斗，必须坚持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方略，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和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深入贯彻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坚定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继往开来，守正创新，做到不畏浮云遮望眼，乘风破浪不迷航，必须紧紧依靠人民创造历史伟业，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充分激发亿万人民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

0: 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必须积极应对前进道路上的风险挑战，强化忧患意识，坚持底线思维，发扬斗争精神，增强斗争本领，更好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统筹发展和安全。必须持续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高举和平发展合作共赢旗帜，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推动实现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全球治理倡议，为世界和平与发展注入更多正能量。必须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全面贯彻新时代党建思想，健全全面从严治党体系，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加强党的各方面建设，坚决打好反腐败斗争的攻坚战、持久战、总体战，不断增强党的政治领导力、思想引领力、群众组织力、社会号召力。
1: 习近平指出，强国必须强军，军强才能国安，必须全面贯彻新时代党的强军思想，坚持党对人民军队的绝对领导，全面推进政治建军、改革强军、科技强军、人才强军、依法治军，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如期实现建军100年奋斗目标，加快把人民军队建成世界一流军队。
0: 习近平强调，促进香港、澳门长期繁荣稳定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内在要求，要全面准确坚定不移贯彻一国两制、港人治港、澳人治澳、高度自治的方针，促进港澳经济社会发展，支持港澳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
1: 习近平指出，解决台湾问题、实现祖国完全统一是我们党矢志不渝的历史任务，是全体中华儿女的共同愿望，要深入贯彻新时代党解决台湾问题的总体方略，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和九二共识，团结广大台湾同胞，深化两岸交流合作和融合发展，坚决打击台独分裂势力，反对外部势力干涉，坚定推进祖国统一大业。
0: 习近平强调，青年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生力军，全党要重视青年、关心青年、支持青年，为青年成长成才创造条件。新时代中国青年要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树立远大志向，勇担时代重任，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用青春铺路，让理想闪光。
1: 习近平强调，中国共产党105年的辉煌历史令人自豪，但我们绝不能骄傲自满、止步不前。到本世纪中叶，我们要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全党同志务必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务必谦虚谨慎，艰苦奋斗，务必敢于斗争，善于斗争，紧紧依靠和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奋力创造新的历史辉煌。
0: 李强在主持大会时指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全面回顾总结了105年来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走过的光辉历程，创造的伟大成就，深刻揭示了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不断铸就辉煌的优秀特质，对新征程上全体共产党人坚定信心、积蓄奋斗提出了明确要求，向全党发出了奋力创造新的历史辉煌的伟大号召。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高屋建瓴，思想深邃，内涵丰富，为新时代新征程实现党的中心任务进一步指明了方向，提供了遵循。全党同志要认真学习领会，切实把讲话精神贯彻落实到各项工作中去，弘扬伟大建党精神，践行初心使命，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不懈奋斗。
1: 会上，七一勋章获得者、吉林省长春市宽城区长山花园社区党委第一书记吴亚勤发言。大会在雄壮的国际歌声中结束。在京，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军委副主席、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国务委员、最高人民法院院长、最

0: 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全国政协副主席出席大会。
1: 中央党政军群各部门和北京市主要负责同志、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负责人和无党派人士代表、七一勋章获得者亲属代表、所在单位代表、以往功勋荣誉表彰获得者代表、老党员、老干部代表、受表彰的全国优秀共产党员、优秀党务工作者、先进基层党组织代表、在华工作的外国专家代表、首都基层党员和各界群众代表、驻京部队官兵代表约3000人参加大会。

0: 岁月峥嵘，山河为证。
1: 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让我们聆听跨越时空的信仰告白。
2: 爸爸到月呗，在家父对多少日子有忠诚自由恋啊，日子换到今日小生中。
0: 忠诚是血脉传承的信仰基因，
3: 确实是这么想的，将来一定要加入党组织。
1: 向往是青春无悔的坚定抉择，
4: 党员就是要冲在前，干在前，苦在前。
0: 冲锋是共产党人的鲜明底色，
5: 能有这难忘的机会为党做点事，是我最大的幸运，并将此作为我毕生的追求。
1: 奉献是永不褪色的赤子之心。
0: 从南湖红船到巍巍巨轮，
1: 从星星之火到民族复兴，
6: 百年大党风华正茂。
0: 新征程上，让我们传承红色基因，
6: 踔厉奋发，勇毅前行，
0: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

0: 25载环青逐峰而行，3000海拔铺就亚洲顶级骑行赛道，车轮为笔勾勒湖光花海，以高原竞速盛会向世界寄出大美青海的生态邀约。2026第25届环大美青海国际公路自行车赛，风起高原等你见证。听党的声音，
1: 说百姓冷暖，
0: 关注时事新闻，
1: 网罗热点资讯。
0: 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 听说青海。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回来，为您正在直播听说青海，我是李健，
2: 我是程子，
0: 继续来关注省内新闻。7月1号上午，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吴晓军，省委副书记、省长罗东川、龚宝扎西、刘奇凡等省领导集中收看大会实况，共同庆祝建党105周年华诞。
2: 电视画面中，万人大礼堂气氛庄严而热烈，10点整庆祝大会正式开始。在向祖国英雄致敬乐曲声中，习近平总书记为71勋章获得者颁授勋章。随后，习近平总书记等为受表彰的全国2优1先代表颁奖。在热烈的掌声中，习近平总书记发表重要讲话，大家聚精会神，认真记录，用心领会，一致认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站位高远，思想深邃，催人奋进，有习近平总书记领航掌舵，有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科学指引，我们就一定能够创造新的更大奇迹，夺取新的伟大胜利。
0: 站在党成立105周年的历史节点上，大家倍感责任重大，使命光荣，纷纷表示将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以5个必须的明确要求为行动遵循，感悟71勋章获得者们的崇高品格、深厚情怀和优良作风，坚定信心，接续奋斗，切实把学习成果转化为推动各项工作高质量发展的强大动力，一步一个脚印，把习近平总书记为青海擘画的宏伟蓝图变为美好现实。
2: 7月1号，省政府党组书记、省长罗东川主持召开省政府党组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和中央重要会议精神，落实省委要求，研究部署常态化，做好东西部协作、学习教育等工作。
0: 会议强调，要把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作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重要政治任务，深刻领会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的重大政治意义、理论意义、实践意义，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4个意识，坚定4个自信，做到2个维护。要把学习成效转化为推动高质量发展的行动，实际行动，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统筹好发展和安全，加快打造生态文明高地，建设产业4地，以实实在在的工作成效检验学习成果。要把全面从严治党要求落实到政府工作各方面全过程，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全面推进政府系统党的建设，以过硬作风和实干担当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青海实践新篇章。
2: 会议传达学习6月30号中央政治局会议精神，强调 要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决策部署上来，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紧迫感，抓实抓细防汛减灾各项工作，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深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加强监测预警，果断组织转移避险，扎实做好应急物资储备和救援力量预置，有力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
0: 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山东德州考察时的重要讲话，对常态化做好东西部协作工作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强调要坚决扛牢粮食安全政治责任，加强耕地保护和质量提升，全方位夯实粮食安全根基，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促进农牧民稳定增收，因地制宜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要充分借鉴闽宁协作等有益经验，准确把握常态化协作新形势新任务，优化协作方式，拓展协作领域，更好支撑现代化新青海建设。
2: 会议传达学习全国党建工作座谈会精神，强调要全面准确领会习近平党建思想的精髓要义，丰富内涵和实践要求，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抓好政府系统党的建设各项工作，切实以高质量党建引领高质量发展。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0: 七月一号，省委副书记、省长罗东川主持召开省政府常务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落实省委要求，研究部署农业农村现代化、绿色有机农畜产品输出地建设、农村居民持续增收、青洽会和国资央企助力青海高质量发展专题活动，以及环青在筹备、自然资源一张图建设、省政协港澳委员建言办理等工作。
2: 会议传达学习6月29号国务院常务会议精神，强调

0: 要深入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加快关键技术攻关和算力基础设施建设，守牢人工智能安全底线。要做大绿色有机农畜产品等出口规模，积极培育服务贸易、数字贸易，对于促进对外贸易提质增效。要加快能源结构调整优化，推动产业绿色化、低碳化，打造更多绿色经济增长点。要加快构建全生命周期健康服务体系，培育壮大健康产业，以更高水平推进健康青海建设。
1: 会议审议并原则通过了青海省十五五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规划，青海省打造绿色有机农畜产品输出地规划2026至2030年，青海省农村居民持续增收计划2026至2030年，强调要高质量抓好规划执行，高水平抓好工作推进，高标准抓好项目支撑，守牢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和防止规模性反贫致贫两条底线，聚力打造绿色有机农畜产品输出地，加快推动牦牛、冷水鱼等特色优势产业全链条提档升级，多措并举保障农村居民收入持续稳定增长，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青海三农新篇章。
0: 会议强调，要抓实抓细第27届青洽会国资央企助力青海高质量发展专题活动以及第25届环青赛各项筹备工作，坚持节俭办会，强化服务保障，守牢安全底线，全力打造宣传青海、推介青海、展示青海的重要窗口，为全省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
1: 会议强调，要将自然资源一张图纳入数字政府建设统筹推进，完善建成成果共享共用共为机制，做好送图上门服务，为提升空间治理能力、服务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力支撑。
0: 会议强调，要认真办理省政协港澳委员建言，聚焦绿色金融、清洁能源、文化旅游、数字经济、科技创新、人才交流等领域，不断推动青港澳合作迈上新台阶。会议审议并原则通过了青海省发电测可靠容量补偿机制，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建党105周年，为传承红色基因、更续精神血脉，6月30号下午，青海省人大机关举行“光荣在党50年”纪念章颁发仪式。省人大常委会党组为老党员代表彭科敏、董振峰颁发“光荣在党50年”纪念章。
0: 颁发“光荣在党50年”纪念章是庆祝党的生日的重要活动。充分彰显了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对老同志的敬重、关心和爱护，体现了省人大常委会两级党组对老干部工作的高度重视与暖心关怀，为全体党员、干部职工深入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继续推动人大工作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大动力。
1: 参加颁发仪式的干部职工一致表示，要以老党员为榜样，始终听党话、感党恩、跟党走，传承好、弘扬好牢记宗旨、一心为民的公仆情怀，牢牢站稳人民立场，纳民意、惠民智、聚民心，为保障人民当家作主、增进民生福祉做出新的贡献，传承好、弘扬好勤恳干事、艰苦创业的实干精神，履职尽责、担当作为，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和历史检验的实绩，传承好、弘扬好遵规守纪、严于律己的优良作风，严守纪律规矩、涵养清风正气，自觉做良好政治生态和社会风气的引领者、营造者、维护者。
0: 6月30号上午，第9届全国印刷行业职业技能大赛青海赛区初赛总结暨表彰大会在西宁举行。现场对赛事中表现突出的10名优秀参赛选手和先进单位组织进行集中表彰。7名优秀选手将代表青海省征战全国决赛，争夺全国印刷行业技能最高荣誉。
1: 据了解，第9届全国印刷行业职业技能大赛青海赛区初赛紧扣印刷行业绿色化、数字化、智能化发展趋势，设置平板制板员数。

0: 数字印刷员、印品整饰工三大持操竞赛项目，共有72名一线从业人员报名参加理论考核，45名选手晋级实操比拼。赛事参赛队伍呈现鲜明的年轻化特征，参赛人员以90后为中坚力量，00后新锐选手崭露头角，成为青海省历届印刷行业职业技能赛事中参赛队伍最年轻的一届。
1: 经过理论和实操比赛两轮角逐，赛事评选出各类个人奖项和集体奖项。个人奖项中，来自青海日报报业业务有限公司的尹正燕、朱小成、李明志分别斩获三个竞赛项目一等奖。集体奖项方面，青海新华民族义务有限公司、青海日报报业义务有限公司、青海德龙文化创意有限责任公司获评优秀组织单位。此外，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将为十名优秀获奖选手授予行业技能能手的荣誉称号。
0: 此次比赛坚持以赛赋能、以赛促学、以赛聚力，搭建起全省印刷行业技能比拼、人才选拔、交流互鉴的专业平台。赛事过程中，传统工艺夯实技艺根基，年轻选手融入创新思维，展现新锐活力，形成老带新、新促老的良性人才成长氛围。各参赛企业以赛事为契机，深度挖掘行业人才潜力，锤炼专业技能队伍，有效激发了全省印刷行业钻研技术、创新创优的内生动力，为行业高质量发展筑牢人才支撑。
1: 7月1号，来自青海省应急管理厅的消息，省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融合省气象局梯进式的预警服务模式，创新构建防汛1235指挥机制，并配套实施防汛避险5个5工作法，形成预警前置闭环管控的一体化防汛作战体系。今年入汛以来，按照1235指挥机制，全省已有序应对三大轮防范降雨过程，两项制度机制实战效能充分显现。
0: 青海省防汛1235指挥工作机制以议和统筹、双线排查、三个清单、5项措施刚性处置为核心，构建标准化指挥运行框架，建强一个统一指挥中枢，压实省市县三级防止统筹职能。主汛期实行领导代班，多部门联合值守，并组建行业专家专班提供技术支撑，严格执行气象1731加631研判机制，分月、周、日、小时滚动研判雨情，依据蓝、黄、橙、红4级预警，分级下发风险提示、预警响应、紧急管控3类工作单，确保预警指令快速落地，配齐卫星电话、北斗终端等保底通信设备，全力应对断网、断电、断路极端工况，落实2类闭环风险排查，实行行业专业排查与属地自查双线管控，水利、自然资源、住建等8个行业分领域开展专业巡查，形成排查、交办、整改、复合闭环，乡镇村社开展全域拉网排查，动态更新人员隐患台账，落实雨前整治、雨中巡查、雨后复查，首轮组建8个省级督导组全覆盖检查，累计整治隐患907项，实现动态清零，抓实5项实战处置措施，强降雨时期刚性落实关停撤转巡措施，按预警分级梯次推进，蓝色预警加强巡查备勤，黄色预警关停涉浅场所停工撤离，橙色、红色预警实施全域封控全员转移。
1: 入汛以来，我省多部门常态化开展联合会商研判，累计发布暴雨山洪灾害预警490多期，预警叫醒叫应覆盖群众30多万人次，针对小时雨强超20米高风险区域，第一时间启动转移程序，严格执行4个一律转移要求，各项防控举措落地见效。
0: 听众朋友，2026年7月1号，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正式实施。今天上午10点， 我省召开了关于贯彻落实《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法》的新闻发布会。接下来，我们将连线本台记者蒋静，了解一下新闻发布会的现场情况。你好，蒋静。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好。那我上午呢，刚刚参加了关于青海省学习宣传贯彻《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的新闻发布会。在会上呢，青海省委统战部副部长、省民族宗教事务委员会党组书记、主任马成芳向大家介绍了青海省学习贯彻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的工作情况。那下面呢，我们就先来了解一下这部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是7月1号正式实施的，这是我国首部专门规范民族团结进步事业的基础性综合性法律，也是新时代民族工作领域具有全局性、基础性、里程碑意义的重大的立法成果。它呢，极大地丰富拓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族法治体系，标志着我国呢民族工作全面迈入了法治化发展的新阶段。习近平总书记也曾强调，在青海呢，不谋民族工作，不足以谋全局。学习宣传贯彻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它事关着社会主义现代化新青海建设，事关着青海高标准推进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示范省建设，也事关着青海民族团结社会稳定和长治久安。马成芳副部长呢介绍到，接下来呢，在学习宣传上，我们省将聚焦重点领域和重点对象，实施分层次针对性的学习宣传举措，不断提升各族干部群众呢遵法守法学法用法的意识和素养。那在贯彻落实上呢，要把民族团结进步融入到了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示范省建设的全过程和各方面，着力在实现5个新跃升上下功夫，打造新时代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青海样板。在会上，青海省广播电视台党组成员、副台长、总编辑张小薇还就青海广播电视台和中国传媒大学联合新疆、宁夏、广西、西藏、云南、贵州等10家广播电视主流媒体共同开展的团结路上一家人大型全媒体活动进行了介绍。这组活动呢，以中华民族一家心，同心共走团结路为主题，立足各地团结路、团结街、团结村、团结社区和团结学校等核心的叙事载体，以各族群众共同生活、共同发展、共同奔向中国式现代化美好未来的感人故事为内容主体，精心打造了10组全媒体的报道《团结路上一家人》。他把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融化在了烟火日常、产业发展、边疆建设、文化传承和筑牢的实践当中。这组报道已于2026年的7月1号起呢，通过了青海广播电视台以及各兄弟台的客户端、新媒体矩阵呢，连续的推送了。那希望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也来共同关注《团结路上一家人》的全媒体报道。好的，今天我们发布会的情况就是这样，主持人。
0: 好的，感谢蒋静发来的报道，再会。
2: 再会。
0: 好的，听众朋友，我们继续来关注省内方面的消息。7月1号，省教育招生考试院发布温馨提示，青海省2026年7月普通高中学业水平合格性考试将于4号到5号举行。为确保考试顺利进行，省教育招生考试院针对考试时间、考场核对、用品携带、考试纪律等事项发布考前提醒。
1: 考试时间为7月4号9点到10点30分历史，13点到14点30分地理，16点到17点30分生物学，7月5号9点到10点30分化学。每科开考15分钟后，迟到考生不得进入考点。
0: 考生需要认真阅读准考证上的全部内容，重点核对考试时间、考点名称、考场号及准考证号。特别提醒，考点和考场均由系统根据考生报名时所在考区统一编排，建议考生提前熟悉考点位置及周边交通环境，合理规划出行路线，避免因走错考点或考场影响考试。此外，准考证第3、第4位为科目代码， 不同科目对应不同代码，请考生填涂时注意区分。
1: 考生需凭借身份证和准考证入场参加考试，两证缺一不可。请提前检查证件是否齐全，是否在有效期内。允许携带的物品有二 B 铅笔、黑色墨水签字笔、直尺、圆规、三角板、无封套橡皮、空白电纸板、透明笔袋等。请注意，准考证正反面均不允许涂改或做任何标记。
0: 考生进入考点时需要接受安全检查和身份验证，禁止携带以下物品：手机、手表、无线电发射和接收设备、电子存储记忆录放设备、计算器以及涂改液、修正带、胶带、文具盒等。为提高安检效率，建议不要携带钥匙、首饰、打火机等物品，不要穿着有金属装饰的衣物。重要提醒，严禁将手机等通讯工具带入考场，一旦带入，无论是否使用，均按作弊处理。
1: 考生应自觉遵守考场规则，开考信号发出后方可开始答题，需在答题卡规定的区域内作答，超出区域作答无效，不得在答卷上做任何特殊标记。考试结束信号发出后，必须立即停笔并停止作答。提醒，考试期间所有考试违规行为将按国家教育考试违法处理办法教育部33号令严肃处理，并记入国家教育考试诚信档案，后果严重，请考生切勿心存侥幸。
0: 6月30号，省国资委党委召开省国资委系统两优一先表彰大会，表彰优秀共产党员、优秀党务工作者和先进基层党组织。副省长、省国资委党委书记刘超出席并讲话。
1: 国资委系统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共产党员坚决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批示和党中央决策部署，涌现出一大批信念坚定、实干担当、作风过硬的先进典型，为全省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贡献了国资国企力量。
0: 会议要求广大党员干部职工要以此次表彰为新起点，汲取榜样奋进力量，立足岗位履职建功，自觉做党的理论创新和独信独行者，切实把学习成果落实到干好本职工作、推动事业发展上来，自觉做对党忠诚老实的模范践行者，持续加强政治历练，坚定理想信念，筑牢对党忠诚、厚植为民情怀、纯正道德品质，坚守清正廉洁，自觉做施治为民造福的无私奉献者，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深化我为群众办实事，让各项决策更加符合实际、符合民意、符合规律，自觉做勇于担当作为的不懈奋斗者，大力弘扬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和青藏高原精神，抓实新一轮国企改革，推进党建和生产经营深度融合，自觉做良好政治生态的有力促进者，持续把党的政治优势、组织优势转化为企业发展优势。
1: 6月30号晚，由青海省委宣传部、青海省文化和旅游厅、青海省农业农村厅、海东市人民政府联合主办的“乡音嘹亮，唱响青海，寻找青海好乡音”全民文艺展演海东市展演总决赛在海东市。

0: 乡土表演。表演既有专业院团的匠心演绎，也有普通村民登台本色登台，全方位展现海东多民族交融共生的人文底色和基层文艺的蓬勃生机。原生态花儿非遗代表性传承人马全、知名花儿歌手段兴华登台助演，将现场氛围推向高潮。演出间隙，花儿文旅知识问答、幸运抽奖，送出青海大捆锅、乐都辣椒礼盒、绿壳鸡蛋等本地农特产品。
1: 组委会还特别邀请省内声乐专家、本土资深音乐人组成七人的专业评审团，围绕作品立意、舞台演唱、整体呈现三大维度现场打分。经过三小时比拼与专业评审，各大奖项全部决出，现场同步举行颁奖仪式。
0: 作为全省乡音嘹亮、唱响青海、全民文艺展演重要市州阵地，本次活动以习近平文化思想为指引，紧扣全省繁荣群众文艺，打造乡村特色村字号文化品牌，推动农体文旅商一体化融合发展的工作部署，深度嵌入青海省丝路花儿艺术节品牌矩阵，把河黄村歌、传统戏曲、原生态花儿等珍贵非遗资源搬上百姓大舞台。活动创新融合乡村大集运营思路，舞台上乡音婉转，舞台下农特产品展销、非遗展示同步铺开，让文化流量转化为乡村发展增量。
1: 近日，以科技赋能、科普惠民、绿色发展为主题的2026年科技部科普元青活动在海北藏族自治州海晏县西海镇正式启动。
0: 本次活动由科技部主办，生态环境部科材司、国家林业和草原局科技司、农业农村部科技司、北京市科委、重庆市科技局、山东省科技厅、青海省科技厅共同支持，海北州人民政府承办，海北州农牧和科技局、门源、祁连、钢察、海晏四县人民政府及海北州高原生态畜牧业科技示范园管委会联合协办，54名科普专家与千余名群众共赴这场科技之约。
1: 活动现场暖意融融，科普捐赠仪式上，价值41.56万元的图书、智能机器人、义诊包等物资暖心送达，补齐基层科普短板。科技成果巡展、农畜产品品鉴同步亮相，集中展现高原生态治理与特色产业研发硕果。
0: 未来4天，专家团将深入泉州21个点位，开展技术帮扶、健康义诊等活动，让科普服务直达村社、校园与企业。此次活动是海北首次承办科技部科普元青活动，为“十五五”开局之年的海北注入科创动力，助力青藏高原生态保护与产业升级，让两弹一星精神在新时代绽放光彩。
1: 从省林业和草原局了解到，为全面掌握全省各县域野生动物资源本底情况，2025年在省林业和草原局指导支持下，循化撒拉族自治县林草局联合中国科学院西北高原生物研究所启动实施县域国家重点野生动物资源调查及栖息地调查评估项目。今年6月，在检视红外相机照片时，发现布设于循化县嘎楞乡秀日村附近高山区的红外相机拍摄到一张猫科动物后半身影像，经对比发现，确定为高山旗舰物种雪豹，这是循化县境内首次记录到雪豹活动的实证影像。
0: 青海是青藏高原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雪豹的重要栖息地。雪豹在我省境内的昆仑山、祁连山、巴颜喀拉山、阿尼玛青山、唐古拉山等地均有分布，其中集中在三江源、祁连山地区。近年来，我省持续完善雪豹监测体系，建立覆盖三江源、祁连山、昆仑山地区的长期监测网络，累计布设红外相机上千台，获取有效影像数据几十万条，通过对雪豹关键群种和栖息地的持续监测与评估，为雪豹等濒危物种种群及生态系统研究保护提供更加系统持续的科学依据， 目前青海学

0: 豹种群数量约为1200只，栖息地面积约47万平方公里。
1: 6月30号，由兰新铁路青甘有限建设公司、中交第一航务工程有限公司承办的川青铁路石标段龙武河大桥最后一片梁柱浇筑完成，标志着龙武河大桥主体工程完工，为后续桥面系附属工程有序推进及全线铺轨奠定坚实基础。
0: 龙武河大桥坐落于青海省黄南藏族自治州尖扎县龙武河峡谷腹地，桥梁总长190.80米，采用16+24+16米连续钢构搭配60+60米梯构组合孔跨布局，布设61根桩基、5座墩台，上跨龙武河与203省道，衔接当顺隧道、龙武隧道两端道口，是青川铁路石标段关键控制性工程。
1: 自开工建设以来，项目建设团队直面各类施工难点，克服桥址河谷边坡陡峭、地层多变、跨国道施工交通组织复杂等众多挑战，统筹配调了人机料各类资源，动态优化施工组织方案，采用多作业面平行流水施工模式，稳步落实各阶段施工节点目标，项目施工全过程严格落实标准化、智能化、信息化及环水保控管控要求，搭建数字化平台，依托三维可视化、仿真模拟技术推进支架搭建、挂栏拼装、梁体浇筑等工序，并常态化监测梁体限行与应力，同时严守龙武河谷生态保护、水土保持各项管控标准，以绿色施工守护龙武河清水长流。
0: 青川铁路作为国家八纵八横高速铁路纵向主通道兰西广通道的重要组成部分，建成后对于加强丝绸之路经济带与海上丝绸之路的联系，促进区域经济社会发展，提高人民群众出行质量，振兴乡村经济具有重要意义。
2: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听路况。
0: 听众朋友，节目最后我们一起来关注最新的路况信息和天气情况。首先我们来连线青海省路网中心路况播报员陈玉丽，你好。
3: 中午好，主持人。
0: 你好，给我们来介绍一下此时此刻全省高速公路的路况信息。
3: 好的，各位听众朋友大家中午好。首先呢，咱们来了解一下高速公路方面的路况信息。那么76京藏高速到恰路段东八村附近道塘河至恰不恰方向超车道封闭施工，行车道及应急车道正常通行。扎岛路段离黄原线3公里处道塘河至扎马龙方向应急车道及右侧行车道施工，左侧行车道及超车道正常通行。查格路段旺嘎秀垭口1公里处查恰至格尔木方向山体柔性防护网破碎破损碎石掉落，封闭爬坡车道和应急车道、行车道和超车道正常通行。近00111昭温高速的雅同路段龙武峡4号隧道同仁至雅士嘎方向实施全封闭施工，反方向是单辅双向混合通行。近00115德马高速的花九路段距雪山乡8公里处九支至花石峡方向有山体滑坡迹象，存在安全隐患，暂时封闭停车岗温，行车道和超车道正常通行。同样是花九路段的这个张恰河中桥九支至花石峡方向进行全封闭施工，反方向呢是单辅双向混合通行。继213侧抹公路的乐化路段盛家峡附近化龙至乐都方向行车道和应急车道封闭施工，超车道正常通行。那么以上呢是部分高速公路的路况信息，主持人。
0: 好的，继续来关注国省干线的路况信息。
3: 好的，同样呢咱们来了解一下国省干线方面的施工养护路段。国道14西兰县新海县河卡山处山体位移，导致多处路面沉陷，道路半幅通行。国道215马宁县的曲麻莱县不动泉至曲麻莱商行路段进行微桥改建施工，道路全幅封闭。国道27张孟县的门源县铁麦煤矿至大通县黑泉水库打板山上下山路段七连线鹅堡镇高速路口至景阳岭路段实施全封闭施工，禁止一切社会车辆行人通行。

0: 计截止时间是到2027年7月31日。国道316长乐至同仁线的同仁市保安大桥存在安全隐患，严禁车后总重达20吨以上含20吨的载货汽车和19座以上客车通行，小型车辆通过该桥梁时限速5公里每小时。那么国道341胶海线的互助北山12盘处进行养护施工，半幅通行。国道338海天线的钢叉线热水产业园区至江仓路段改建施工，半幅通行。以上呢是部分国盛干线的路况信息，主持人。
1: 好的，最后来关注天气对道路出行影响有哪些，此刻大屏监测到收费站的情况怎么样？
0: 好的，今天白天呢是西宁大部、海东大部、海南、海北、果洛中南部、黄南及天峻的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省内其余地区是晴或多云的天气。那么在这里呢也可以看到我们的监控大屏，西宁周边的收费站是一切正常的，没有拥堵现象。同时也提醒出行的司机朋友及时关注青海路网出行服务信息微信微博，或者拨打12328交通运输服务监督电话来了解最新的实时路况。那么目前呢我这里情况暂时就是这样的，主持人。
1: 好的，感谢陈玉丽的播报，同样也感谢青海省路网中心对本环节的大力支持。
2: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说气象。
3: 好的，节目的最后呢，我们再来共同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青海省气象台7月2号8点发布全省未来24小时的天气预报，预计今天白天，西宁大部、海东大部、海南大部、海北大部以及果洛中南部、黄南及天峻的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省内其余地区晴或多云。今天夜间，泽库、河南、九至的部分地区有阵雨或者是雷阵雨，省内其余地区晴或多云。我们再来共同关注到西宁市区未来24小时的一个精细化预报，城中区多云，9度到25度，伴有东北风2到3级；城东区多云，10度到26度，伴有东北风2到3级；城西区多云，10度到26度，伴有东北风2到3级；城北区多云，9度到25度，伴有东北风2到3级。最后要提醒大家，如果您想了解更多的气象信息，可以随时拨打12121查询或关注微信公众号青海气象。
1: 听众朋友，今天听说青海新闻内容到这里结束了，感谢您的关注和收听，
3: 请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直播节目。再会。
1: 再会。
2: 如果信仰有声音，那一定是穿越百年的回响。今天是您的105岁生日，我们听到了这样的告白。
4: 有一种传承，叫长大后我就成了你。
5: 爸爸到月呗，这家父对多少日子有忠诚自由恋啊，直接换到就一笑生成。
2: 有一种向往，叫我要成为那样的人。
6: 确实是这么想的，将来一定要加入党组织。
4: 有一种担当，叫我心上。
7: 党员就是要冲在前，干在前，苦在前。
2: 有一种奉献，叫一辈子一件事。
8: 能有这难忘的机会为党做点事，是我最大的幸运，并将此作为我毕生的追求。
4: 105年，这一声声告白是誓言，
2: 是憧憬，
4: 是担当，
2: 是情怀。
4: 原来信仰从不是远方的灯塔，
2: 它就是你我身边的每一次选择。
9: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
3: 25载风云路，车轮丈量大美青海，3000米海拔的挑战，亚洲赛道的传奇。7月花海湖光与速度共舞。2026第25届环大美青海国际公路自行车赛，等你来燃。

0: 而行，3000海拔铺就亚洲顶级骑行赛道，车轮为笔勾勒湖光花海，以高原竞速盛会向世界寄出大美青海的生态邀约。2026第25届环大美青海国际公路自行车赛，风起高原等你见证。
1: 25载风云路，车轮丈量大美青海，3000米海拔的挑战，亚洲赛道的传奇，7月花海湖光与速度共舞。2026第25届环大美青海国际公路自行车赛，等你来燃。
2: 安全知识需牢记。
3: 交通安全提示，要提前检查维护车辆，掌握各种应急避险措施和路况信息，遵守交通法规，保持安全车距，雨雪天气要稳驾慢行，切勿超速超员，酒后驾车。
2: 极端天气安全提示，外出时要密切关注天气预报、气象预警信息，学习掌握泥石流、山体滑坡等自然灾害防范自救知识，做好个人安全防护措施。安全知识需牢记。旅游安全提示，游客要遵守景区游览规定，游览时要注意避开危险地段，景区景点要做好安全警示和现场安全管控措施，严防拥挤、踩踏、跌落等安全事件发生，

0: 北京时间17点整。
1: 无论你在哪里，是喧嚣还是宁静，是狂欢还是寂寞，让我们定格在 FM98.9，守住这片刻的安宁。
2: 岁月峥嵘，山河为证。
3: 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让我们聆听跨越时空的信仰告白。
4: 爸爸到月呗，这家父女到啊，一定有忠诚自由恋啊，一定换到情一笑深
2: 诚。忠诚是血脉传承的信仰基因，
5: 确实是这么想的，将来一定要加入党组织。
3: 向往是青春无悔的坚定抉择，
6: 党员就是要冲在前，干在前，苦在前。
2: 冲锋是共产党人的鲜明底色，
7: 能有这难忘的机会为党做点事，是我最大的幸运，并将此作为我毕生的追求。
3: 奉献是永不褪色的赤子之心。
2: 从南湖红船到巍巍巨轮，
3: 从星星之火到民族复兴，
8: 百年大党风华正茂。
2: 新征程上，让我们传承红色基因，
8: 踔厉奋发，勇毅前行，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

二十五载环青逐峰而行，三千海拔铺就亚洲顶级骑行赛道，车轮为笔，勾勒湖光花海，以高原。

0: 竞速盛会，向世界寄出大美青海的生态邀约。2026第25届环大美青海国际公路自行车赛，风起高原等你见证。
1: 遇见音乐，遇见心中的自己。
2: 推开世界的门，
3: 欣赏音乐，欣赏不完美的自己。
4: 向前跑，迎着冷夜和朝鲜。
1: 拥抱音乐，拥抱悲伤的自己。
4: 刮风这天，我试过握着一手。
3: 追逐音乐，追逐更优秀的自己。
4: 第一天，我开始仰望星空，发现
1: 这一次让自己不再孤单。青海新闻综合广播，越来越动听。

0: 传承荣光，
1: 锁定电波时光，聆听红色金曲，
0: 百年荣光，生动初心，用最美乐声致敬百年大党，
1: 礼赞盛世中华。青海新闻综合广播，越来越动听特别节目《百年荣光，生动初心》，
0: 以乐传情，以声致敬，
1: 献礼建党105周年。

收音机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这里呢是 FM 九八点九 AM 六六六青海新闻综合广播，越来越动听七一特别系列节目《百年荣光，生动初心》。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明达。今天我们以红色经典回望峥嵘岁月，以时代歌声呢传承红色星火，在悠扬的旋律当中致敬百年，礼赞初心，奔赴星辰。好的，此刻朋友们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来收听我们的直播节目。您可以通过电波将收音机的调频调到 FM 九八点九，或者是中波调到 AM 六六六来收听我们此刻的直播节目。当然，朋友们也可以通过网络来收听。您可以在云听 APP、学习强国、移动客户端，还有青海长云网搜索“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来收听我们此刻的直播节目哦。好的，那么接下来的一个小时的美好时光会精彩不断，好歌连连。今天为朋友们分享的歌曲呢，也是非常励志啊，好听的一些红歌。好的，那么今天我们就开启今天的音乐，接下来呢，我们开启今天的音乐之旅。接下来和朋友们来分享的一首好听的歌曲呢，是周深为我们带来的《红船》。哎，那么一夜红船开天地啊，百年伟业起新章。一百多年前呢，南湖之上的小小红船呢，也是承载起民族独立、人民解放的殷殷的希望啊，开启了开天辟地的伟大征程。好的，那么接下来呢，和朋友们共同来分享这首好听的歌曲《红船》。在温柔深情的旋律当中，我们来重温初心始发的滚烫岁月哦。

好的，刚刚和朋友们来分享的是周深带给我们的《红船》这首好听的歌曲，《百年风雨，红船依旧》啊，初心不改，精神永存。一代代共产党人循着红船的足迹啊，也是坚守信仰，勇毅前行。好了，接下来和朋友们来分享下一首好听的歌曲呢，是孙楠带给我们的《红旗飘飘》。哎，那一面红旗映照着山河万里啊，一抹鲜红呢，也是镌刻着家国的信仰。五星红旗是中国人心中最动人的颜色，也是跨越岁月永不褪色的家国荣光。好的，下面让我们一同共同来聆听这首好听的经典歌曲《红旗飘飘》。

五星红旗，你是我的骄傲。刚刚我们收听到的是孙楠带给我们的《红旗飘飘》这首好听的歌曲哦。那么百年砥砺奋进，红旗高高飘扬，万千的赤子同心啊，也是逐梦山河远方。非常激昂铿锵的旋律呢，也是唱出了中华儿女赤诚热爱和家国的担当。好的，朋友们，接下来和朋友们分享下一首好听的歌曲呢，是韩红带给我们的《祖国不会忘记》。山河铭记奋斗，岁月不负忠诚。百年的党史呢，也是辉煌篇章啊，是无数先辈默默的坚守、无私奉献，铸就了热血的史诗。好了，接下来我们共同和朋友们来分享由韩红带给我们的深情之作《祖国不会忘记》。

好了，刚刚和朋友们共同来分享的是韩红带给我们的《祖国不会忘记》。这首歌曲当中呢，有默默扎根的奉献，有以身相许的担当，有深藏功名的坚守啊。山河无恙，国泰民安，每一份付出呢，都是值得被铭记，每一份赤诚呢，都是被值得致敬的哦。好的，朋友们，此刻呢，您正在选择收听的呢是来自 FM98.9 AM666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越来越动听七特别系列节目百年荣光生动初心。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明达。此刻呢，朋友们可以通过电波和网络两种方式来收听我们的直播节目哦。好的，那么接下来和朋友们来分享下一首好听的歌曲呢，是罗大佑为我们带来的东方之珠。山河统一啊，岁月安然，家国同心，岁岁锦绣，百年风雨的征程，我们见证祖国山河无恙，疆域辽阔，见证了华夏大地日新月异，繁荣昌盛。好的，接下来和朋友们共同来分享由罗大佑带给我们的东方之珠这首好听的歌曲哦。

好的，刚刚和朋友们共同来分享的这首歌曲呢，是罗大佑带给我们的《东方之珠》，真的是一曲非常温柔绵长的旋律啊，诉说着山河的眷恋，倾诉着家国的情深。这首歌曲呢，也是见证祖国包容万象、蓬勃向上的大国气度。好的，接下来和朋友们分享下一首好听的歌曲呢，是罗云熙为我们带来的《初心》。那么初心如磐啊，笃行致远，百年坚守，岁岁赤诚，百年大党也是经历了千帆而不改本色，经历了风雨而永保初心啊。初心呢是为民服务的一个赤诚，也是砥砺前行的勇气，是生生不息的力量。在委婉大气的歌声当中呢，我们来聆听初心的力量，坚守本心，不负时代。

0: 岁月镌刻信仰，旋律传承荣光。
1: 锁定电波时光，聆听红色金曲，
0: 百年荣光，生动初心，用最美乐声致敬百年大党。
1: 礼赞盛世中华，青海新闻综合广播，越来越动听特别节目《百年荣光，生动初心》，
0: 以乐传情，以声致敬，献你建党105周年。

越来越动听，听见好声音。好的，朋友们，广告之后呢，我们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百年征程筑伟业，声声红歌颂华章。2026年7月呢，我们也是迎来了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的光辉华诞。此刻呢，您可以啊，此刻呢，您正在选择收听的呢是来自 FM98.9 AM666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越来越动听》71特别系列节目《百年荣光，生动初心》。大家下午好，我是主持人明达。此刻呢，朋友们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来收听我们的直播节目。您可以通过电波将收音机的调频调到 FM98.9， 或者是中波调到 AM666 来收听我们此刻的直播节目哦。当然，朋友们也可以通过网络，您可以在云听 APP、学习强国移动客户端，还有青海长云网搜索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收听我们此刻的节目。好的，那么接下来呢，让我们继续转动唱片机，聆听下半场的旋律，让音乐陪伴您的左右。在下半场呢，我们和朋友们来分享的好听的歌曲呢，是潘泽辰为朋友们带来的《时代乐章》。哎，那么《时代乐章》这首歌曲呢也是在歌声当中倾诉了时代浩荡啊，步履铿锵，盛世新生，续写华章，百年新局，百年变局开新局啊，时代的征程起新篇。哎，那么如今的华夏大地呢，也是处处的蓬勃生机啊，处处都是奋进的一个图景。好了，接下来和朋友们共同来分享由潘泽辰为朋友们带来的《时代乐章》。

每一次前行呢，都是时代的跨越啊，每一次拼搏都是盛世的注解。这首新时代献礼的金曲《时代乐章》呢，也是以激昂的旋律唱响了新时代，礼赞新征程。好的，下面我们和朋友们来分享下一首好听的歌曲呢，是阎维文带给我们的《青春》，青春中国，青春焚盛世啊，奋斗正当时，百年星火代代传，青春少年勇担当。新时代的中国青年呢，一定要扎根热土，心怀家国，向阳生长，奋斗争先。好的，下面共同和朋友们来分享这首好听的歌曲，由阎维文带给我们的《青春中国》。

好的，刚刚和朋友们来分享的这首好听的歌曲呢，是阎维文带给我们的《青春中国》。这首歌曲呢，也是以青春之舞创建青春之国家、青春之民族啊。朝气蓬勃的旋律呢，也是奏响了新时代青年向党奋进、逐梦前行的铿锵乐章啊。好的，朋友们，此刻呢，您正在选择收听的呢是来自 FM98.9 AM666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越来越动听》七一特别节目《百年荣光，生动初心》啊！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明达。此刻呢，朋友们可以通过电波和网络两种方式来收听我们的直播节目哦。那么接下来和朋友们来分享下一首好听的歌曲呢，是王哲为朋友们带来的《中华的土地》。脚下这片土地呢，是生生不息的华夏热土啊，心中这份热情呢，也是扎根心底的家国眷恋。百年风雨耕耘，党带领人民生根沃土啊，建设家园，创造美好。好的，下面一同来收听这首好听的歌曲《中华的土地》，由王哲为我们带来。

一山一水皆是家园，一草一木皆含深情啊。王哲带来的这首好听的《中华的土地》呢，非常厚重温润的歌声呢，也是诉说着对祖国大地最深情的热爱。好的，下面和朋友们来分享由孙哲带给我们的《光荣与梦想》。百年铸就光荣，奋斗成就梦想，回望百年风雨兼程，砥砺图形，立足当下呢，山河锦绣，万象更新，展望未来，前路浩荡，光芒万丈。这首歌曲呢也是非常恢宏大气的旋律，汇聚了奋进的力量，彰显大国的气象。好的，下面一同和朋友们来分享由孙楠带给我们的光荣和梦想。

歌神礼赞百年，旋律致敬初心。今天的越来越动听七一特别系列节目《百年荣光深度初心》啊，在一首首红色的旋律当中，也是回望了百年的峥嵘，感受了时代的奋进，抒发了国家的情怀。好了，今天的节目到这里要和朋友们说声再会了，感谢您的陪伴，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听众朋友，请听广播连续剧《甜水情》。策划出品人王国强，总监制李艳芬，制作人狄春华，编剧张文，导演狄春华、屈书，艺术总监殷欣，责任编辑周伟妮，录音陈伯涛、叶翔。请听第一集。
1: 我的家乡甘肃环县，位于毛兀素沙漠南缘，是一片干旱半干旱的荒漠土地。自古以来，人们有着道不完的缺水的辛酸往事，也有抹不去的找水的悲壮记忆。我的叔叔冯建平为寻找一口能活命的水，被永远地埋葬在了这片还没来得及打出井来的黄土之下。
2: 喂喂喂，乡道们，天水不真，天水结村，乡村大喇叭开始广播。今天是1990年5月6日，农历四月十二。
3: 那娃乖，啊，乖，走，再叫你爸爸吃饭去啊！停，喇叭都响了，不哭。
2: 刀挺西，
3: 不哭不哭。
4: 建平。建平，这12点了，先上来吃饭，吃完饭再干。哎，建平，
5: 好，我把这筐土装满了再上来。
6: 好了，知道了，这筐土装完就吃饭。
5: 不咋回事，不好，就要塌了！彩霞，你躲开一点。
6: 彩霞。快去叫人！
4: 哎呀，哎呀，不好了，井塌了！建平，建平，建平，大哥，大哥，大哥，不好了，井塌了，建平被埋了，快点啊，大哥！
7: 咋了，彩霞？彩霞咋了？
4: 井塌了，
7: 井塌了。

0: 彩霞，想把孩子放到炕上去。哎，彩霞，来，快，把娃娃给我。哎，好，叫奶奶把娃娃抱上哈。建平，建平，你听见了没？建平，
1: 彩霞，彩霞，哎呀，彩霞，你不要着急啊，你不要着急，彩霞啊，不要着急啊，哎，莫森儿，莫森儿，不要着急啊，不要着急啊，
2: 建平。
3: 建平，
0: 建平，绑好了，往生了。
4: 1、2、来！1、2、3、来！慢点，慢点，
0: 上来了，上来了，放屁！快点，放屁！建平，建平，你去医生呀，建平。建平，建平，
5: 二郎，
0: 都是我把你害死了呀，建平，
5: 二郎，
0: 建平，你睁开眼睛看一看嘛，你就把我和我二舅留下了吗？建平。你就不管我跟娃儿了吗？你就这么走了吗？建平，建平，哎呀，建
4: 平，
0: 建平，你醒一醒嘛！建平，你快看看我们娘儿俩吧。
4: 这刘家孤儿寡母咋的？
6: 那种事情。
7: 用娃乖不哭啊，建不哭啊，
6: 那种事情。
7: 乖啊，娃不哭啊。这太年轻了，可惜呀。
6: 就是。这前两天村西头的小李挖井，
4: 不
6: 容易，自家窑洞里挖塌，
4: 就在平正面。
0: 你就这
4: 一起良心，
6: 那对
7: 彩霞可怜
6: 了，
7: 彩霞。

0: 我们都来送你一程。
1: 建平，你咋就这么走了？也不管。建平，你一路走好啊。
2: 彩霞大哥，啊，你怎么样赶来？太辛苦你了。遇到这厮过来看，哎，我就采下这个妹子，她还这么年轻，我放心不怕。哥，啊，是我害了建平。
3: 彩霞，你不能这么说，是我们这个地方太缺水了。
2: 嫂子，我以后咋办呀，嫂子？彩霞，不要太难过，让建平上路吧。把这些纸钱烧给建平，但愿他那边能吃上甜水。建平。
0: 彩霞，别太伤心了，这样伤身体啊！哎，你安心走吧。
1: 彩霞，起来，起来啊，起来啊！

0: 刷一刷。
1: 啊，太麻烦了，哎，太麻烦了。
0: 应该的。
2: 谢谢大哥。
0: 还有呢？

0: 以后啊，你和强娃吃水啊，就到我们院子的井来打水，啊，水不够了，大家都节约点，咱都少用点，啊。
1: 哎呀，这环县和定边一样，太缺水了。
2: 咱们就是为了吃一口水，你说咋就这么难呢？
1: 是，
2: 这两年呢，我和建平两个人去填水泉驮水，天不亮就出门，路上来回要三四个小时呢。那有的时候啊，驴摔跤了，还要洒出去半桶水。哎呀，彩霞，我不是叫你们到我那个院子里来打水吗？嫂子，你们家院子里的井水，那好不容易是口甜井，你们都叫乡亲们用了，那时常啊，这边的井水还来不及供，说要等半天才能等水出来。建平说呢，我们还年轻，就多走点路去驮水吧。
0: 我们这个地方的水啊，含氟量超过正常水质的20倍。这长期喝啊，是会慢性中毒的。
2: 我就嫌每次驮水要从那么远的山路，就叫建平在我们家院子里也挖个水井，他拗不过我，就同意了。那谁知道会？
1: 建平憨厚老实，我就看上他这一点。当初来陕北定边我家盖房子，建平来当小工，和彩霞就对上了眼。我拗不过彩霞，让他跟着建平来你们环县。可现在建平走了，彩霞，以后你的日子咋过？啊？哎，要不？跟哥回陕北定边，啊，
2: 哥，
1: 啊，
2: 咱家也不富裕，定边红薯洼缺水，要靠天吃饭呢。再说，种的玉米呢，也没多少收成。你说，我再带着强娃回家，又多两张嘴，家里的负担就更重了。
0: 彩霞，
2: 大哥，
0: 别难过，啊，来来来，抽口烟，啊，
1: 好，
0: 来，你也别着急，啊，这填水埠的条件啊是比较差，但我们一家人在一起，互相照应。能把日子过好，啊，彩霞大哥，
1: 啊，
0: 就放心，啊，
1: 哎，
0: 放心，
1: 我放心。
0: 我们税务局啊，看过几户人家的土窖，人家收集天上下的雨水，倒也可以试试。
1: 哎，这是个好办法。
0: 日成，过两天啊，我叫人来帮彩霞。也挖个土窖，咱也试试。
2: 大哥和嫂子对我和建平一直很好，哥，你不用担心我。
1: 那好吧，彩霞就拜托大哥大嫂了。
3: 好，你就放心吧。
1: 哎，
2: 嫂子。
4: 慧媛，我把这几件衣服洗完，咱去你婶婶家看看她家的土窖存上水了没有啊？
5: 哦，那我给强娃带几颗糖去。
4: 行呀，行呀。
5: 哎，妈，你洗衣服咋不用水，干搓着嘞？
4: 用水着嘞，你看这衣服下面不是都有水吗？用的水少，洗得干净。
5: 妈，你再加点水洗吗？
4: 慧媛，你记住，咱不能浪费一滴水呀、啊。咱家有口田井，别人家都没有，咱们还得让别人到咱们这里打水，让人家都有水吃呀。
5: 妈，我知道了，你快洗嘛。
4: 哎，哎呀，我这就洗完了，走，咱们一起到你婶婶家去啊。
5: 嗯。
6: 彩霞，在屋吗？

0: 大哥带人给我们家也打了水窖，下雨的时候啊，我呢就把房顶的雨水给攒起来，攒到水窖里。现在呀，我和强娃喝的水都有了。哦，那有的时候呀，还能喂羊嘞。哎，
1: 那好，那好。
0: 哎，嫂子啊，那刘支书也过来帮忙了。
2: 哦，刘支书也过来帮忙了。哎呀，哎呀，你说，这个刘支书也是命苦，媳妇走了好几年，一个男人家拉扯着一个娃，也不容易呀。
0: 是的，是的。哎，哎，嫂子啊，他那个娃娃洪波和强娃一样大吧？看着都挺乖的哦。
3: 嗯。
4: 小羊，小羊，你真好玩。
2: 彩霞，
0: 嗯，
2: 羊长得好着吗？
0: 好着呢。
2: 好，等一会儿我给你拿点苜蓿草来啊。
0: 啊，谢谢大嫂。
2: 今年雨水好，咱家地里的苜蓿长得可旺了，这饲料好了，羊就长得壮。
0: 哦，是啊是啊，大嫂。哎，大嫂，那你家的羊也卖上钱了吧？
2: 啊，
0: 那要不改天咱俩一起去赶集去？
2: 好啊，行啊，也该给娃娃们添新衣裳了。说好了啊。
5: 鸡叫溜，那个狗尿溜，城门子开，城门子开，东方的太阳微露了个背。
0: 嫂子，你还别说，你这小曲唱的还挺好听的。
2: 好唱的，唱的
0: 好着呢。
2: 我跟你说，以前我还是姑娘的时候，还到戏班子里学过几天呢。
0: 哦。
2: 现在啊，成天忙着喂羊呢，做家务呢。建华平常不在家，帮不上忙。哎呀，那我就没有时间去唱了。
0: 是，这养羊可麻烦着呢啊。
2: 嗯，
0: 嫂子，那你说，这二十多只羊要赶到山上去，要走那么远的路才有水喝来，
2: 走多远都没有水喝。
5: 哎，这件衣服多少钱呀？
6: 这件30。
5: 三十，
2: 哎，彩霞，
0: 嗯，
2: 我跟你说啊，环县这个地方穷是穷，可咱这儿的羊肉特别好吃
0: 啊。哎，嫂子
2: 啊，
0: 你看这件衣服好看不？
2: 嗯，好看，这个颜色呀，你穿上特别好看，你试一下。
0: 哎，好，那我试一下这件衣服。
2: 嗯，
0: 嫂子，你看咋样？
5: 嗯，
2: 来来来，
0: 我这儿看，
2: 嗯，看，不错，特别好看，
0: 合适着呢。
2: 你年轻，你皮肤白，穿着特别好看。
0: 哎呀，嫂子，看你说啥了？嫂子，你比我也大不了几岁。哦，我知道了，你是担心大哥看着你穿这么漂亮的衣服不放心，是不是呀？
2: 哎呀，
0: 哦，原来是这个，
2: 你这个死妹子，你再胡说，看我咋收拾你。
0: 好了好了，嫂子，我不说了，我不说了，行了吧。哎，
2: 我就是给你开个玩笑。
0: 把衣服给我包上。
6: 哎，好，包起来哦。
0: 哎，嫂子，咱俩这一趟没有白跑，咱俩把衣服也买了，给娃娃们也把衣服都买上了。
2: 等咱下一次卖的羊再来啊。
0: 嗯，那行，
2: 说好了啊。
0: 好。哎，嫂子，要是建平在就好了，给他也可以买件新衣服。
2: 说起这个，我还想问你，
0: 咋了？
2: 你这么年轻，应该考虑考虑再找一个。
0: 哎呀，嫂子，我都没想过这事儿。我只是想着把强娃带大就行，
2: 这不影响你带大强娃呀，两个人总比一个人的力量大呀。
0: 嫂子，嗯，那我 我现在啊

0: 没有想到那一步呢。哎，小丁儿，嘿，你是不是回村上呢？
1: 回。
0: 那你帮我们俩送上。
1: 哎，行，哎，上来吧。
0: 哎呀，哎，嫂子太好了，哎，走。哎呀，哎呀，
1: 坐好啊。
0: 哎，好。
2: 到了，先帮你把东西放回家吧。
0: 能成。哎，彩霞，嗯，你要考虑考虑我刚才给你说的那个事情啊。哎呀，
2: 嫂子啊，哎呀，这是咋了？这水里咋都是泥呢？嗯，
0: 啊，不好了，水浇塌了！
2: 啊，真的呀？
0: 水浇塌了！
2: 哎呀，哎呀，我看
0: 这可咋办呀？
2: 哎呦，天哪！

0: 钱大爷来了。
1: 哦，你好，你们也来了。
2: 王婶，钱大爷，里边坐啊，先坐。
0: 这不是吴家大兄弟来了哈。
3: 婶子，我过来了。
4: 嫂子，
5: 啊，
4: 哎呀，嫂子，不好意思，水叫塌了，我又到你们家院子来打井水了。
0: 哎呀，什么好意思不好意思的，一家人别客气啊。
2: 对，在家，一家人不说两家话啊。
4: 大哥，
2: 啊，
4: 你回来了。啊，
2: 回来了。
4: 哟，王家婶婶，
0: 哎，
4: 钱大爷。
1: 哦，你也来了
4: 啊？你们也都在呀。
1: 我们都是来打水的。
4: 哦，还有吴家大兄弟呢。
3: 哎，我也过来了。
2: 哎呀，大家都在。今儿啊，给大家说个好消息啊。
4: 什么好消息？
2: 什么好事？我们水务局啊，在搞阳黄工程勘测了，要把黄河水啊引到咱天水埠了。
6: 哦，
0: 是吗？
6: 是
0: 吗？
6: 就是黄河水了。
2: 哎，
6: 好
2: 事儿。
0: 哎，建华
2: 啊，
0: 啥叫个阳黄嘛？
2: 啥叫个阳黄？
0: 啊，
6: 对了，
2: 咱们啊要从宁夏的青铜峡把黄河水引过来。
0: 这么远
1: 啊，太不容易了。
2: 青铜峡海拔1000多米呢。你们知道咱天水埠有多少米吗？啊，
0: 知道，知道。
2: 1600多米。那不就是说要把黄河水提上来送到咱们这儿吗？
4: 哎呀，太好了。
6: 哎，
4: 大哥，我听我娘家哥说，我们陕西定边县也要搞这个阳黄工程，是不是马上就要开工了？
1: 我也听说这件事。我没听明白啥是个盐环定啊。
2: 钱大爷，这盐环定啊是啥意思啊？盐说的是哪儿啊？就是宁夏的盐池。
1: 哦，
0: 盐池。
2: 定呢是咱们陕西的定边。
0: 那彩霞老家嘛。
2: 对，也就是彩霞的娘家。
6: 是是是。
2: 环呢不说了，就是咱们环县啊。
0: 哦，
2: 这三个县不是挨在一带吗？
0: 是
2: 啊。
6: 对，
2: 最早先啊，盐池县啊提出要引黄河水，咱们甘肃听说后啊，要求把环县也加上。
0: 哦，
2: 对。陕西啊后来知道了，也提出啊给定边县引水。哦，这个工程就是把盐池、环县、定边的吃水问题啊一趟子解决了。
0: 哎呀，
2: 所以啊，这个工程叫个啥名字呢？
6: 叫
2: “陕甘宁盐环定阳黄工程”。
0: 哦，原来
6: 是这
0: 样。
2: 对，
3: 哎，这个我知道呀。我上学的时候，我们老师就教过，咱们这三个县也叫陕甘宁边区，是革命老区。
6: 对，
0: 那是呀。
3: 对呀，这党中央还是看到了咱们老区老百姓没水吃的苦呀。
6: 要感谢党，
0: 感谢
4: 党。是是是，
0: 感谢党。
2: 是啊，其实啊，这个工程已经在宁夏开始建设了。
1: 哦，太好了，
2: 这可是个大工程啊，要花好几个亿呢。
0: 瞧，这么多钱，
2: 还不知道咱甘肃能不能拿出这个钱来呢？
0: 哎呀，要是真能吃上黄河的水，就太好了。
4: 就是，
0: 哎呀，这但我又害怕是一场梦。
1: 要是真的，那就太好了。
0: 是啊，
2: 咱环县啊，可是个好地方，啊，草场面积那么大，草长得那么好，咱的羊羔肉，哎呦，十里八乡都有名。
6: 嗯。
2: 要是能把黄河水引来，这羊有水喝了，能多养些羊，咱卖羊肉一定能赚钱呐。
6: 这可太好了。
3: 这要是真的，
1: 这
3: 可太好了呀。
0: 是是是，你看咱们能喝上黄河水，咱的羊也能吃上水，还能赚上钱，美得很，
6: 日子有盼头了。
1: 真是有盼头了，
6: 祖祖辈辈吃水的问题都解决了。
0: 是啊，
6: 哎
0: 呀，太好了。
6: 建华可是水务局的，说的不会有假。
0: 是，不会的，肯定不会有假。
1: 太好了。

0: 和尚光喝水了。
1: 谈到了，谈到了。哎呀，
2: 听一下，听一下，各位父老乡亲，今天我们在甜水堡镇举行延环定、阳环工程环线段开工典礼。下面有请县委书记陈长峰讲话。
3: 同志们，乡亲们，党中央和国务院始终关心关注关爱着咱们陕甘宁革命老区，特别是一直惦念着咱们延环定的干旱之苦、风沙之旱、缺水之伤、伏病之痛。这次啊，在咱们遭遇了70年不遇的大旱灾的危难时刻，又给咱们投巨资建设阳黄工程，真正是旱地里下了一场及时雨，把党和政府的温暖送到了咱老百姓的心坎上了。咱们呢，一定要满怀感恩之情。哎，
1: 建华哥啊，这看样子咱甜水堡真要通黄河水了。
4: 那还能有假？这可是国家投资的大工程啊！
5: 就是，你看程书记都在这么大的会议上宣布了，肯定是真的呀。
3: 都要拿出主人翁的精神头来。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连续剧《甜水情》，剧中人物冯建华由李承哲扮演，凤梅由邹小倩扮演，彩霞由李桂清扮演，刘中学由常宁国扮演，残心由袁进扮演，赵指挥由葛伟扮演，会员由杜兰兰扮演。参加演播的还有周伟妮、耿万重、王康、陈继安、李兆龙、徐世杰、程家雷、扎燕、王喜倩等。本剧由甘肃广电总台出品，甘肃广电总台交通广播和西安何一辉文化传播有限公司联合录制，感谢您的收听。

0: 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7月2号星期四，农历5月18，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3: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凝聚起10万人民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的磅礴力量。大家表示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坚定信心，接续奋斗，为以中国式现代化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贡献力量。
3: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5卷土耳其推介会在安卡拉举行。
2: 人社部启动2026年高校毕业生等青年就业服务攻坚行动。
3: 气象部门预计7月份我国多地降水偏多，将出现4次高温过程，有2至3个台风登陆或影响我国沿海地区。
2: 俄罗斯称对乌军工企业等目标发动大规模打击。乌克兰称境内51处地点遇袭。
3: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初心如磐，使命如炬。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凝聚起10万人民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的磅礴力量。大家表示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坚定信心，接续奋斗，为以中国式现代化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贡献力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向7一勋章获得者颁授勋章，并发表重要讲话，让在场的每一个人心潮澎湃，充满力量。7一勋章获得者吴亚琴：
5: 今天真的是让我热血沸腾，心潮澎湃。7一勋章是荣誉，也是责任和使命。总书记说，自觉践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坚决地同人民站在一起，想在一起，干在一起，为我们指明了前进的方向。我们一定要扎根基层，不说大话，不说虚话，干实事儿，干居民群众喜欢的事儿。
4: 7一勋章获得者钟觉：
6: 在我人生里头，应该是最难忘的一天，看到我们国家在党的领导下有这么大的成就，要信心百倍，更加爱国，用这份心来建设我们的国家，乃是我们的国家傲立于世界之林。
4: 7一勋章获得者李连成：
7: 钟书记心里边装的老百姓呢，他始终挂念农村农民，这个沈江不是我个人的，作为一个共产党员，我要在乡村振兴带个好头，一步一步去干，带我们村民来得到更多的获得感，更多的幸福感。
4: 从黑龙江漠河到海南三沙，从乡村振兴一线到改革开放前沿，人们认真收看收听大会盛况。105年来，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不懈奋斗，书写了中华民族几千年历史上最恢宏的史诗。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深刻揭示了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不断铸就辉煌的优秀特质，向全党发出了奋力创造新的历史辉煌的伟大号召。安徽省马鞍山市花山区江东街道社会治理办副主任卞晓云：
8: 回望建党之前，列强入侵，社会动荡不安，105年来，我们党成功走出了一条带领中国人民追求美好幸福生活的光明之路，我们实现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我们坚信，在党中央坚强领导下，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一定能够实现。
4: 福建省宁德市下党乡党委书记叶新：
9: 聆听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再看今天下党的绿水青山，心里满满的都是感恩。下党从昔日特困乡成为现在的全国乡村治理示范乡镇，这正是党带领我们滴水穿石、久久为功的最好印证。我们将始终牢记总书记嘱托，把产业征收、人居改善、便民服务办实办好。
4: 拉林铁路动车司机刺弹扎西。
10: 看完大会，我内心满是激动，我能真切地感受到在党的领导下，雪域高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复兴号也成功驶上高原，农牧民的出行和特色物产的外销都变得更加顺畅。我们要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扎根本职岗位，为西藏的发展、家乡人民的幸福生活贡献一份自己的力量。
4: 今天走过105年波澜壮阔历程的中国共产党，正带领10万人民阔步行进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征程上。大家表示，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引，弘扬伟大建党精神，践行初心使命，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两优一先表彰对象塔巴热克·艾克拜尔。
11: 2022年，习近平总书记来到我们新城西门村，今天又在现场聆听了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我的心情无比激动。新征程上，我们要把中国共产党深深植根人民，始终拥有坚实根基的优秀特质不断发扬光大，让乡亲们的腰包更鼓，底气更足，有党的好政策，有大家的团结奋斗，幸福生活一定一年比一年好。
4: 两优一先表彰对象潘同。
12: 表彰是一份厚重的荣誉，更是奋进新征程的全新起点。总书记要求我们结合新的实际，把党的优秀特质不断发扬光大。我将持续深学习悟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对照六大优秀特质校准自身言行，立住高原地质勘察岗位，以实干筑牢国家资源安全屏障。
4: 上海市浦东新区科技和经济委员会副主任林刚。
13: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今天中国人民已经把命运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正以自信、自立、自强的姿态阔步迈向更加美好的未来。我们要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全力做强创新引擎，强化全球资源配置，持续培育新质生产力，加快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
4: 狮子洋通道项目建设指挥部现场负责人李健。
14: 在党的坚强领导下，我国的交通基础设施飞速发展，我们是这段伟大发展历程的见证者，更是建设者。习近平总书记号召我们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现在我们接棒建设大湾区又一超级工程狮子洋通道，我们全体建设者将如期高质量完成建设任务，以交通一联通为粤港澳大湾区迈向世界一流湾区注入澎湃动力。
4: 北京市通州区中仓街道党工委书记于子阳。
15: 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深刻阐释了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的关键密码，我们将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党建思想，在北京城市副中心建设一线，在党建引领基层治理的火热实践中，进一步发扬和践行我们党无可比拟的优秀特质，解决群众身边急难愁盼问题，不断提高老百姓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3: 本台消息，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推介会1号在土耳其首都安卡拉举行。与会嘉宾认为，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是全面系统反映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最新成果的权威著作，生动呈现了新征程上中国式现代化的理论和实践，深刻阐释了中国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和方案。值此中土建交55周年之际，两国以现代化为主题开展治国理政经验交流，有助于增进政治互信，推动发展战略对接，携手走好现代化之路。
2: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近日启动2026年高校毕业生等青年就业服务攻坚行动，从现在起到12月，以服务不断线攻坚促就业为主题，面向2026届离校未就业高校毕业生和登记失业青年，集中提供全方位就业服务。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报道。
16: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要求及早公布就业服务渠道，集中发布至2026届高校毕业生的公开信，推出就业创业政策、就业创业服务项目、服务机构目录、求助途径、招聘渠道5个清单，细化求职登记、补贴申领、档案转递等经办服务，推行高校办成个人创业、员工录用一件事等，让高校毕业生等青年享受便捷高效服务。 同时，实施青年技能提升行动，推进百万就业见习岗位开发计划，推动试点地区开展大学生科技见习，组织就业实训活动，帮助青年融入职场，尽早就业。

0: 密集举办百日千万招聘、全国城市联合招聘秋季专场、金秋招聘月等活动，鼓励支持各地灵活举办区域化、专业化、小型化等小而美、专而精的招聘活动，支持人工智能等新技术在求职招聘场景应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就业促进司副司长运东来表示，针对离校未就业毕业生，提前启动与教育部门信息衔接，提供一人一策实名帮扶服务，确保服务不断线。
1: 特别是针对低保家庭、零就业家庭、残疾等困难毕业生，离校前就会同教育部门为每人提供针对性岗位，离校后组织党员干部结对帮扶。未就业的毕业生呢，可以登录人社部的官网，搜索求职登记小程序，也可以到人社部门就业公共服务机构登记求职。我们将为大家提供1131的实名服务，也就是呢，至少一次政策宣介，一次职业指导，三次岗位推荐，一次培训或见习的机会。
2: 随着2026年暑运开启，各地文旅市场持续升温，交通部门提升运力，创新服务，全力保障旅客顺畅出行。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上午9点多，杭州萧山国际机场 T4 航站楼的无陪接待站里，不少家长和孩子正在等候值机。杭州机场地勤部值班主任康新仪介绍，针对暑运小候鸟出行高峰，机场全新升级的无陪接待站于7月1号正式上线，家长可通过手机小程序实时查看孩子值机、安检、候机、登机等全流程。
4: 家长在值机端口扫二维码，可以把小朋友的信息直接录入，所有的信息都可以在数字同行这个小程序上，家长可以实时监控。
3: 今年暑运，杭州萧山国际机场预计运送旅客901万人次，保障客运航班5.6万架次。各大航空公司加大运力投放，新增多条草原、海滨及国际直飞航线。一家航空公司航空产品开发业务负责人钱家辉
5: 将新开通嘉兴至银川、乌鲁木齐、嘉兴至天府、宁波至柳州、温州至烟台等多地往返干线，同时加密杭州至北京、三亚、威海、丽江、乌鲁木齐、大连等10余条热门城市航线。
6: 高铁扬州东站这两天聚集了许多大朋友小朋友，既有举家出游的家庭游客，也有回老家过暑假的小候鸟，还有趁假期外出实习积累社会经验的大学生。
7: 因为小孩子喜欢看大海，去吃吃那边的海鲜什么的。
8: 晚上回老家坐高铁非常的快。
6: 扬州东站副站长徐长胜介绍，暑运首日车站发送旅客约2万人次，以亲子出游为主，学生客流明显增加，预计本周末起客流量将持续攀升。
9: 我们扬州东增加了8趟班客列车，从整个今年的暑运来看，沿海城市我们山东方向青岛、热灶啊、连云港几个方向还是比较热门的。
10: 暑运开启，哈尔滨至鸡西至漠河串飞航线近日正式开通，这条航线串联起哈尔滨边境口岸城市鸡西和神州北极漠河，将鸡西至漠河两地通行时间从10余小时压缩至3小时以内，旅客赵阳。
11: 我的行程是去漠河追下极光，还要去这个青海湖玩一圈。咱们开了这个航线之后呢，非常快，非常好，2个小时就到了。
10: 近年来，黑龙江持续织密省内串飞航线网络，将冰雪、森林、界江、极地、边境等优质文旅资源串点呈现，有力支撑全季游、边境游、研学游蓬勃发展。黑龙江省交通运输厅副厅长杨楠。
12: 目前已累计开通了15条串飞航线，通航点覆盖了11个重点旅游城市和边境口岸城市，带动了沿线住宿、餐饮、康养、文创等配套的增收。
13: 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今天表示，中欧双方将于今年秋季举行贸易投资磋商机制第二次例会。此外，中方愿与美方相向而行，为双向农产品贸易创造有利条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0: 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何亚东在谈及近日举行的中欧贸易投资磋商机制首次会议情况时说，中欧贸易投资磋商机制是中欧在经贸领域新建立的常态化交流机制，双方商定每年举行1至2次部长级会议，中方已邀请欧盟委员会贸易和经济安全委员谢夫乔维奇于今年秋季访华举行磋商机制的第二次例会。
14: 在首次会议期间，双方重点讨论从三个领域来着手推动贸易的向上平衡，而不是向下平衡。一是新兴领域，双方将努力扩大在 AI 和绿色转型等领域的合作。二是潜在领域，双方将深入地挖掘服务贸易等领域的合作潜力。三是问题领域，双方将通过市场准入的磋商推动彼此关切得到逐步的解决。
15: 何亚东还表示，最重要的是双方此次就中欧经贸关系的新定位达成共识，即稳定平衡的中欧关键贸易伙伴，这有助于改善广大中欧企业的预期，为中欧乃至全球经济发展注入更多确定性和正能量。在回应有关降低或取消对美国农产品关税的提问时，何亚东表示，农产品贸易是中美经贸合作的重要组成部分，中方愿与美方相向而行，为双向农产品贸易创造有利条件。
14: 经过近期的经贸磋商，双方设定了扩大农产品双向贸易的指导性目标，并且原则同意将相关的农产品纳入到对等降税的框架安排。企业将遵循市场化原则，根据实际需求和市场的条件，自主地开展贸易。
2: 今天起，华北黄淮一带开启高温模式，多地气温将创今年来新高。烈日炙烤下，各地保供电、护供水、送清凉，全力守护民生。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6: 今天起，新一轮高温影响河北中南部地区，预计7月3日至4日，石家庄、邢台、邯郸等地局地最高气温可达40摄氏度以上。针对高温带来的电网负荷高峰，石家庄电力部门加密电网运行监测频次。国网晋州市供电公司运检部主任王慧：
17: 我们坚持能带电不停电的原则，利用带电作业机器人为大负荷线路安装配电自动化装置，保障夏季电力供应可靠。
16: 此外，电力部门对关键设备开展人工加视频加无人机特巡特护，组建跨区支援应急抢修队伍，确保电网安全稳定运行。国网石家庄供电公司电力调度控制中心高级管理师武健：
18: 我们组织开展了多轮次高温大负荷应对应急演练，并适时密切跟踪天气变化和符合走势，充分发挥新能源保供支撑作用，确保成功应对本轮大负荷考验。
19: 未来5天，河南大部将出现高温天气。7月5日，鹤壁、焦作、新乡等地气温预计突破40摄氏度。郑州市单日供水量屡创新高。在郑州水务集团智慧水务调度中心，供水调度管理员刘玉正紧盯智慧监控大屏，动态调整水厂水泵运行负荷。
20: 我们依托智慧水务的系统，全天候的监测我们500多个管网的压力监测点，加密我们从水厂管网再到用户末梢水水质检测频率。我们近1000名的一线抢维修人员24小时待命，用高效服务解决各类的用水问题。
21: 山西省气象台发布高温黄色预警，今天至7月4日，忻州、晋中、太原等地日最高气温将在35摄氏度以上，局部地区可达37摄氏度以上。在太原，洒水车、湿扫车及时开展洒水、湿扫作业，缓解高温对出行的影响。太原市环卫清洁和生活垃圾转运中心工作人员史华：
22: 我们中心40多台环卫作业车辆全部上路，对上午10点至下午4点的高温时段，我们增加作业趟次。
21: 太原城管部门还调整优化人工清扫作业时间，缩短连续户外作业时长，增加轮换频次。太原市智慧环卫综合监管中心工作人员武文慧：
23: 针对夏季垃圾衣服特点，我们增加生活垃圾清运频次，对重点商圈、居民周边垃圾箱实行随满随清，日产日清。
13: 本台消息，国家防总今天针对海南、广西、广东启动防汛防台风4级应急响应，并派出工作组赴海南一线协助指导。据气象部门预报，南海热带低压将于今天发展为台风，明天下午至晚上在海南岛东部沿海登陆，并于4号下午至晚上在广西沿海到越南北部沿海再次登陆。受其影响，预计明天到5号，海南岛、广东、广西等地的部分地区将先后有大到暴雨，局部地区有大暴雨到特大暴雨。今天15点起，琼中海峡客轨运输全线停运，预计停运将持续

0: 少三天。
1: 中国气象局今天发布七月我国天气趋势预测，预计七月份全国多地气温偏高，有四次阶段性高温天气过程。内蒙古东部、东北地区、华北大部等地降水较常年同期偏多，有两至三个台风登陆或影响我国沿海地区。公众需防范阶段性极端强降水和高温热浪天气带来的不利影响。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报道。
2: 中央气象台预计七月我国内蒙古东部、东北、华北大部、华中中南部、华东中部、华南及西南地区南部暴雨洪涝灾害风险较高，珠江流域、长江中下游、海河流域、松辽流域汛情偏重。国家气象中心副主任黄卓进一步提示，目前恰逢暑期出游高峰，公众出行一定要注意避开山区、河道等危险区域。
3: 七月上旬，长江中下游、云贵、华南以及东北地区降水量较常年同期明显偏多，易引发山洪、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及城市暴雨积涝、农田滋涝等灾害，需重点加以防范。七月上旬，全国将进入暑期出游季，建议公众关注最新天气预报，尽量避免在强降水、强对流时段外出，尤其要避免前往山区、河道等次生灾害易发区域。
2: 台风方面，同样不能掉以轻心。七月预计有二到三个台风登陆或影响我国沿海。国家气候中心副主任袁家双表示，
4: 预计七月两到三个台风登陆或影响我国沿海地区，存在较强台风北上影响我国北方地区的风险，建议相关部门提前制定应急预案，防范台风带来的暴雨、洪涝、大风和风暴潮灾害。
2: 高温热浪是七月另一大挑战，四轮高温将接连来袭，分别在3到8号、10到16号、18到22号、25到28号。其中在我国华东、华中、中北部、西南、东北部、西北地区、新疆、内蒙古西部等地出现阶段性高温热浪，风险较高。建议做好防暑降温、户外出行、生产施工等保障措施，防范高温天气对人体健康的不利影响。
5: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焦莹报道。今年以来，日本首相高市早苗频繁提及所谓新版自由开放印太构想，日方各层级官员访问菲律宾、越南、澳大利亚等国，就这一构想进行游说。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今天就此表示，亚太地区需要的是稳定，注重的是合作。
6: 嘴上喊着自由开放，心里想着对立对抗，这样名不副实的理念与地区国家求和平、谋发展、促合作的共同心愿背道而驰，也注定不会得到真心认同。维护战后国际秩序，维护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是亚太实现繁荣稳定的根基，也是地区国家的共同责任。面对一些制造分裂、挑动对抗的小动作，地区国家比任何时候都更加需要擦亮眼睛、团结一心，维护好亚太合作的正确方向，通过对话协商增进互信，通过互利合作守护安宁，共同建设繁荣稳定、开放融通、普惠包容、和衷共济的亚太。
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巴基斯坦外交部二号称，斡旋方巴基斯坦和卡塔尔一号在多哈分别同美国和伊朗谈判代表举行会晤，有关落实美伊谅解备忘录的问题取得积极进展。美伊下轮会谈将在伊朗前最高领袖哈梅内伊葬礼后举行。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一号表示，以军将在黎巴嫩等地无限期驻留。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刘洪凯综合报道。
7: 巴基斯坦外交部七月二号发表声明称，作为调解方，卡塔尔与巴基斯坦在多哈分别与美国和伊朗谈判代表举行会谈，各方就美伊谅解备忘录涉及的若干具体问题进行了深入讨论，并在相关议题上取得积极进展。声明指出，各方已同意在未来一段时间内继续保持谈判，下一轮会谈预计将在伊朗前最高领袖哈梅内伊葬礼仪式结束后尽快举行。根据伊朗官方公布的安排，哈梅内伊的葬礼仪式将于7月4号至9号在伊朗和伊拉克五个城市举行。当地时间7月1号晚，伊朗方面发布了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

0: 夫的一段谈话视频。卡利巴夫称，关于允许国际原子能机构的核查人员进入被炸毁核设施的说法是错误的。他表示，伊朗伊斯兰议会通过了一项法律，该法律得到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的批准，规定不得以任何方式允许进入被炸毁或受损的核设施。卡利巴夫强调，国际原子能机构只能进入两个地点，布什尔核电站和德黑兰核研究反应堆。伊朗方面不提供任何超出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设定权限范围的特权。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当地时间7月1号在讲话中表示，为保护以色列居民和社区免遭威胁，以色列国防军将在位于黎巴嫩、巴勒斯坦加沙地带和叙利亚的所谓安全区内无限期驻留。另据黎巴嫩方面消息，以军在黎以边境和黎巴嫩南部设立多个检查站，并继续在黎巴嫩南部进行军事行动。
1: 俄罗斯国防部2号通报，俄军对乌军工企业等目标发动大规模打击。乌克兰空军当天称，乌境内共有51处地点遇袭。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说，空袭已造成13人死亡，90多人受伤。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2: 俄罗斯国防部2号发布通报说，俄武装部队1号晚至2号凌晨使用远程精确制导的空机、陆机和海机武器以及攻击型无人机对基辅市和基辅州的军事工业设施和燃料能源综合设施发动了大规模打击。通报说，俄军发动的大规模打击击中基辅市和基辅州军工企业及燃料能源综合体，以及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州、波尔塔瓦州、切尔卡瑟州、切尔尼戈夫州和基辅州的军用机场基础设施，以回应乌克兰对俄境内民用设施的袭击。二号凌晨，乌克兰首都基辅市响起密集强烈爆炸声。乌克兰内务部长克里缅科当天在社交媒体上说，基辅市有20余栋住宅建筑遭袭击。乌克兰国家紧急情况局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该机构已组织500多名救援人员和96套设备投入搜救行动。当地时间7月1号，俄罗斯副总理诺瓦克表示，俄罗斯市场整体上有充足的汽油和柴油供应。诺瓦克称，目前个别加油站出现短缺和中断，主要与燃料供应物流变化有关。燃油价格上涨主要集中在民营加油站。他认为这是正常的市场情况，将随市场饱和而趋于平稳。
3: 其他国际消息，由中国交建和中国铁建共同投资建设的拉美地区规模最大的斜拉跨海大桥，当地时间1号正式开工建设。巴西总统卢拉表示，该项目将为生活在这里的人们带来机遇和福祉。
1: 委内瑞拉官方一号表示，该国强震已造成2295人死亡。另据中国驻委内瑞拉大使馆一号证实，截至目前共有9名中国公民在此次地震中遇难。
3: 美国贸易代表贾米森·格里尔一号发表声明说，美国不同意以现有形式续签美墨加协定。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宇华、刘佳荣、演玲，主播王毅、陈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北京时间19点整。
1: 你用电，我用心。国家电网青海省电力公司在努力超越、追求卓越中，伴亮您的生活。

0: 倾听青海声音，感受高原脉搏。
1: 青海广播电视台，青海之声，
0: 青海广播新闻联播。

0: 听众朋友晚上好，欢迎收听青海广播新闻联播，我是居田。
1: 我是子言，请听这次节目的内容提要。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在京隆重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向七一勋章获得者颁授勋章并发表重要讲话。省政府党组会议召开，罗东川主持。省政府常务会议召开，罗东川主持。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在我省各地引起强烈反响。前五个月，青海光伏产品出口同比增长283.5%。录音报道：风雪坚守沪杭青藏铁路。青海省应急救援队伍送教上门专项活动圆满收官。我国建成全球规模最大的电力供应体系，电力用户接近8亿户。联合国报告呼吁尽快完善人工智能治理。下面请收听详细内容。
0: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7月1号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向七一勋章获得者颁授勋章并发表重要讲话。他强调，105年来，我们党始终坚守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使命，在不懈奋斗中创造了彪炳史册的伟大成就。新征程上，全党同志要坚定信心，接续奋斗，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习近平强调，105年来，我们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不懈奋斗，创造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成就，书写了中华民族几千年历史上最恢宏的史诗。105年不懈奋斗，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人民的前途命运，开辟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正确道路，展示了马克思主义的强大生命力，深刻影响了世界历史进程，锻造了强大的中国共产党。我们党完全无愧为伟大、光荣、正确的党。习近平强调，中国共产党105年的辉煌历史令人自豪，但我们绝不能骄傲自满、止步不前。到本世纪中叶，我们要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全党同志务必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务必谦虚谨慎，艰苦奋斗，务必敢于斗争，善于斗争。仅仅依靠和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奋力创造新的历史辉煌。
1: 青海大消息，7月1号，省政府党组书记、省长罗东川主持召开省政府党组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和中央重要会议精神，落实省委要求，研究部署常态化，做好东西部协作、学习教育等工作。会议强调，要把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

0: 步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统筹好发展和安全，加快打造生态文明高地，建设产业四地，以实实在在的工作成效检验学习成果。要把全面从严治党要求落实到政府工作各方面全过程，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全面推进政府系统党的建设，以过硬作风和实干担当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青海实践新篇章。会议传达学习6月30号中央政治局会议精神，强调要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决策部署上来，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紧迫感，抓实抓细防汛减灾各项工作，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深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加强监测预警，果断组织转移避险，扎实做好应急物资储备和救援力量预置，有力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山东德州考察时的重要讲话，对常态化做好东西部协作工作做出的重要指示精神，强调要坚决扛牢粮食安全政治责任，加强耕地保护和质量提升，全方位夯实粮食安全根基，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促进农牧民稳定增收，因地制宜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要充分借鉴闽宁协作等有益经验，准确把握常态化协作新形势、新任务，优化协作方式，拓展协作领域，更好支撑现代化新青海建设。会议传达学习全国党建工作座谈会精神，强调要全面准确领会习近平党建思想的精髓要义、丰富内涵和实践要求，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抓好政府系统党的建设各项工作，切实以高质量党建引领高质量发展。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青海台消息，7月1号，省委副书记、省长罗东川主持召开省政府常务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落实省委要求，研究部署农业农村现代化、绿色有机农畜产品输出地建设、农村居民持续增

0: 会议传达学习6月29号国务院常务会议精神，强调要深入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加快关键技术攻关和算力基础设施建设，守牢人工智能安全底线。要做大绿色有机农畜产品等出口规模，积极培育服务贸易、数字贸易，促进对外贸易提质增效。要加快能源结构调整优化，推动产业绿色化低碳化，打造更多绿色经济增长点。要加快构建全生命周期健康服务体系，培育壮大健康产业，以更高水平推进健康青海建设。会议审议并原则通过了青海省155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规划、青海省打造绿色有机农畜产品输出地规划2026到2030年、青海省农村居民持续增收计划2026到2030年，强调要高质量抓好规划执行，高水平抓好工作推进，高标准抓好项目支撑，守牢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和防止规模性反贫致贫两条底线，聚力打造绿色有机农畜产品输出地，加快推动牦牛、冷水鱼等特色优势产业全链条提档升级，多措并举保障农村居民收入持续稳定增长，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青海三农新篇章。会议强调，要抓实抓细第27届青洽会、国资央企助力青海高质量发展专题活动以及第25届环青赛各项筹备工作，坚持节俭办会，强化服务保障，守牢安全底线，全力打造宣传青海、推介青海、展示青海的重要窗口，为全省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会议强调，要将自然资源一张图纳入数字政府建设统筹推进，完善建设成果共享共用共为机制，做好送图上门服务，为提升空间治理能力、服务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力支撑。会议强调，要认真办理省政协港澳委员建言，聚焦绿色金融、清洁能源、文化旅游、数字经济、科技创新、人才交流等领域，不断推动青港澳合作迈上新台阶。会议审议并原则通过了青海省发电侧可靠容量补偿机制。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青海台记者综合报道，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在我省各地干部群众中引起强烈共鸣。大家表示，要坚定信心，接续奋斗，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习近平总书记发表的重要讲话全面回顾总结105年来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走过的光辉历程，创造的伟大成就，深刻揭示中国共产党不断铸就辉煌的6个始终优秀特质，对新征程上全体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提出5个必须的明确要求，为新时代新征程实现党的中心任务进一步指明方向提供遵循。海东市循化县基石镇党委副书记韩玉林说，这既是一次深刻的党性教育，更是一次凝聚共识、激发斗志的动员大会。站在新的历史起点，将以建党105周年为新的起点，把从百年党史中汲取的智慧和力量转化为推动乡村全面振兴的实际行动，以高质量党建引领高质量发展。海西州德令哈市委常委、宣传部部长袁毅说，要以笔为旗，以网为媒，坚决守牢舆论阵地，维护核心思想，用心用情讲好德令哈城市发展故事，知其所来，明其所往，实现新时代新征程党的使命任务，要求全体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海东市互助县威远镇党委书记孙树明说，立足镇域实际，强化党建统领，擦亮亲邻一家治理品牌，坐实网格经济化服务，统筹推进乡村振兴、产业培育、人居环境、民族团结等工作，用心解决群众急难愁盼。 青海油田油气工艺研究院党委书记张立慧说，牢牢把握党建引领根本方向，聚焦高原油气开发核心瓶颈，组建党员专班，攻关核心技术，加速科研成果转化落地，以硬核科研

0: 实力，守护高原油气稳产，为筑牢国家能源安全屏障，贡献青海油田科研力量，坚定信心，不懈奋斗。大家表示，要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响应伟大号召，矢志拼搏奋斗，创造属于我们这一代人的业绩和荣光。西宁市大通县景阳镇党委书记安伟强表示，依托党员网格，凝聚协同合力，深耕高原冷粮蔬菜主导产业，擦亮北川蔬功劳物品牌，持续壮大村集体经济，坚决做到以实干交账，用数字说话，让群众满意。海北州祁连县八宝镇党委委员、组织委员李静表示，以先进典型为标杆，筑牢基层战斗堡垒，壮大村集体经济，抓实人居环境整治、民生实事办理，切实把党建引领优势转化为民生改善、村镇发展的实际成效，全力推动八宝镇各项事业稳步迈上新台阶。海南州贵德县消防救援大队政治委员马玉斌表示，在本职工作岗位上，用热血与生命守护一方平安，让火焰蓝的初心底色永不变色。
1: 青海台记者韩孟娜、陈居才报道。据西宁海关统计，今年前五个月，青海光伏产品出口额达2.8亿元，同比增长283.5%。今年以来，全球低碳转型、数据中心建设扩张拉动光伏海外需求攀升。青海凭借清洁能源禀赋与完整光伏产业链，产业外销优势明显。西宁海关推出一起一测定制服务，助力相关企业规避贸易壁垒，优化通关流程，全方位提升光伏产品出口便利度，助力我省新能源产品开拓国际市场。
0: 听众朋友，眼下正值暑运客流高峰，铁路养护压力陡增，在世界海拔最高的唐古拉火车站，在格尔木站的深夜天窗点，记者亲眼见证了一群看不见的守护者，他们顶风冒雪，彻夜鏖战，用顽强拼搏的骨气挺起高原铁路的安全脊梁。请听青海台记者许若阳、王芳、万书伟发来的报道。
2: 近日记者刚到唐古拉站时，天气还是晴空万里，但是转瞬间，这座世界海拔最高的火车站便被狂风和冰雹席卷，冰雹打在身上有些疼痛，可一线作业人员依旧没有停工。对他们而言，极端天气下抢修作业早已是工作常态。中国铁路青藏集团有限公司格尔木电务段沱沱河信号车间主任齐松涛，
3: 比如说像一些信息设备、机轴设备呀、证件传输设备，现在也是趋于了稳定。然后我们自己也是发明了一些自己的土办法，来提高我们的一个维修效率。我们会用心用力服务好这条高原铁路。
2: 齐松涛所说的土办法，正是格尔木电务段贴合高原环境研发的智能诊断仪、防潮包等多项科技创新成果，凝结着铁路人扎根高原的实干智慧。夏季列车通行密度加大，铁轨损耗加剧。为保障列车安全平稳运行，养护作业只能利用夜间天窗点进行，通宵熬夜成为常态。中国铁路青藏集团有限公司格尔木公务段线路车间维修一区工长毛宏志：
4: 我们这活就是晚上进行，不管啥天气，只要有天窗点，我们就得上，一夜不合眼也是常有的事儿。
2: 晚上200多名施工人员集中攻坚格尔木站8-9-10轨道钢轨无缝化改造。夜间视线受限，钢轨切割、焊接、打磨精度要求严苛，每一道工序都必须快、准、稳。中国铁路青藏集团有限公司格尔木公务段线路车间维修一区工长毛宏志：
4: 大家都练出了火眼金睛，这个工作虽然辛苦，但看到南来北往的客人安全出行，我也觉得我的工作值了。
2: 2个小时后，唐古拉车站风雪间歇，列车平稳驶过，职工们湿透的工装记录下刚刚与冰雹搏斗的瞬间。凌晨2点，格尔木养护队伍结束整夜施工，返回工区。一趟趟列车依旧准点驶入车站，尽管往来的旅客看不见深夜风雪里的抢修身影，但列车准点抵达就是青藏铁路人最郑重的承诺。
0: 青海台记者李凯龙报道，日前，青海省人大机关举行“光荣在党50年”纪念章颁发仪式，省人大常委会党组为老党员颁发“光荣在党50年”纪念章。 颁发光荣在党50年纪念章是庆祝党的生日的重要活动，充分彰显了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对老同志的敬重、关心和爱护，体现了省人大常委会两级党组对老干部工作的高度重视和暖心关怀，为全体党员干部职工深入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接续推动人大工作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大动力。参加仪式的干部职工一致表示，要以老党员为榜样，始终听党话、感党恩、跟党走，传承好、弘扬好牢记宗旨、一心为民的公仆情怀，牢牢站稳人民立场，纳民意、惠民智、聚民心，为保障人民当家作主、增进民生福祉做出新的贡献。
1: 青海台消息，最近青海省关工委2026年青少年党史学习月活动在海通市循化县启动。开展青少年党史学习月活动是全省各级关工委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青少年党史学习教育重要指示批示精神，教育引导广大青少年弘扬伟大建党精神，传承红色基因，更续红色血脉，坚定不移听党话、感党恩、跟党走的具体实践。活动旨在引导广大青少年将学习党史成果转化为凝心铸魂、勤学善思、锤炼本领的实际行动，努力成长为有理想、敢担当、能吃苦、肯奋斗的新时代好青年。全省各级关工委将持续讲好党的故事、革命的故事、英雄的故事，厚植青少年爱党、爱国、爱社会主义的情怀。聚焦重点工程建设。
0: 青海的记者刘丽杰、李长玉报道，近日青海大河家甘青界到清水段公路工程项目索同坡黄河特大桥双浮索塔封顶，标志着西北地区最大跨境单塔双索面混合式叠河梁斜拉桥建设取得重大阶段性突破，为后续主梁架设、斜拉索安装及全桥贯通筑牢坚实根基。筑牢坚实基础，

0: 长664米，主桥跨径420米，引桥采用装配式预应力混凝土预制小箱梁结构。索通坡黄河特大桥是青海省三纵四横十连高速公路网的重要组成部分，建成后将构筑起连通甘青两省的便捷交通要道，助力兰溪城市群协同发展，带动沿线产业发展，增进民族团结，赋能地方乡村振兴，同时将为持续优化区域交通路网，赋能地方经济高质量发展筑牢坚实根基。
1: 青海台消息，近期青海省应急管理厅统筹整合省级优质教学教员资源，组织多支省级专业救援力量，在全省范围内开展为期44天的应急救援队伍送教上门专项活动，目前各项培训任务全部圆满完成。本次送教上门活动，省应急管理厅从国家矿山救援青海队、国家危险化学品应急救援青海盐湖队等省级专业救援力量中，择优抽调业务骨干、资深技术人员组建专项教学小分队，深入全省8个市州开展点对点、全覆盖送教服务。活动累计培训基层救援队300多支，参训人员1300多人。这次送教活动创新采用理论讲解加现场演示加实操演练加1对1指导的立体化实战教学模式，高度贴合基层队员场景化实操化学习需求，培训内容紧扣应急救援核心业务，重点围绕救援装备规范管理、实操使用、日常维保故障排查、安全作业规范以及各类突发事件现场处置流程等关键内容开展教学。
0: 青海台消息，最近西源集团青海绿色产业发展平台落地西宁市城中区。本次落地的西源集团青海绿色产业发展平台填补了城中区新型能源产融合作领域空白。平台依托青海优质高原绿电资源，深度整合储能项目、产业平台、企业链接等优质资源，有效补齐辖区绿色产业招商短板，为后续发展绿色储能、数字经济、绿色算力等新兴产业搭建重要载体，助力区域产业结构优化升级。西宁市城中区将以此次合作为契机，常态化做好项目跟踪服务，当好企业发展的金牌垫脚二，为平台日常运营、产业拓展提供全周期、全方位保障。
1: 青海台通讯员扎西华丹报道，近日2026年海北州海晏县中小学校长杯校级足球联赛开幕，赛事以班级联赛为主要形式，同步举办校园足球文化节、足球嘉年华等特色活动，全面营造积极浓厚的校园足球运动氛围。本次赛事覆盖海晏县5所中小学，1400多名学生踊跃参赛，组建95支代表队。赛事计划开展150多场比赛，赛场上参赛队员精神饱满，奋勇拼搏，传球、防守、射门精彩纷呈，充分展现海晏县青少年朝气蓬勃、团结协作、奋勇争先的良好精神风貌。青海台通讯员白凤鸣、张明辉报道，近日海北州举办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主题活动，全州各族党员干部群众同唱红歌，礼赞党恩，传承红色精神，凝聚起建设现代化新海北的奋进力量。活动主会场设在铜宝山下原子城纪念馆、一分厂旧址等地，门源、祁连、海晏、钢察4县同步联动开展活动，各族各界干部群众高唱《我和我的祖国》，真挚抒发对党和祖国的热爱，致敬峥嵘岁月，礼赞新时代。大家纷纷表示，要牢记嘱托，感恩奋进，更续红色血脉，把深厚的家国情怀转化为实干担当，推动全州各项事业稳步前行。海北州退休老党员王生浩：
2: 继续发挥余热，传承弘扬两弹一星精神，始终牢记党员初心，让奉献精神在高原大地代代根据，永远跟党走。
1: 海北州人民检察院2级检察官助理曹永胜：
3: 把对党的赤诚和对祖国的热爱融入岗位，化作日常，在传承红色基因中汲取奋进力量，持之以恒苦干实干，走好新时代长征路，为奋力建设现代化新海北贡献力量。
1: 下面是一组省内简讯。青海省春灌工作于2月底全面启动，6月中旬基本结束，累计完成灌溉面积220.11万亩，总供水量达3.46亿立方米，超额完成既定工作目标。
0: 青海省2026年7月

0: 普通高中学业水平合格性考试将于7月4号到5号举行。为确保考试顺利进行，省教育招生考试院针对考试时间、考场核对、用品携带、考试纪律等事项发布考前提醒，考点和考场均由系统根据考生报名时所在考区统一编排。
1: 7月1号，青海原子城纪念馆迎来参观学习热潮，来自省内外各级机关、企事业单位、学校及基层党组织的3500名党员干部群众走进这片红色热土，循着历史脉络认真聆听讲解，细致观看史料展品，深入了解我国核武器事业波澜壮阔的发展历程。
2: 这里是青海广播电视台青海之声，
3: 青海广播新闻联播，
4: 和您一起了解青海。
0: 接下来请听一组国内要闻。国家能源局日前发布中国供电发展报告2026，其中显示我国已建成全球规模最大的电力供应体系，居民用户和小微企业告别了花钱办电的历史，人民群众用电获得感明显增强。报告显示，2025年我国全社会用电量迈上新的里程碑，突破10万亿千瓦时大关，用电用户也接近8亿户，居全球首位。
1: 中华全国总工会近日印发通知，启动2026年大国工匠人才推选工作，计划在全国范围内推选420名大国工匠人才。本次推选工作旨在培养造就更多大国工匠，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有力人才支撑。
0: 近日，2025年全国新开货运航线分析报告正式公布。根据报告，2025年航空货运量质齐升，首破千万吨大关，新开国际货运航线超过200条，展现出强劲的国际化拓展态势。
1: 最后请听一组国际新闻。联合国人工智能独立国际科学小组7月1号就人工智能可能带来的机遇、风险与影响发布初步报告。报告在肯定人工智能巨大潜在益处的同时，呼吁各国尽快采取行动，完善人工智能治理。
0: 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主席凯文·沃什7月1号在葡萄牙举行的欧洲央行中央银行论坛上表示，当前美国通胀水平仍然过高，同时重申美联储工作的优先事项是确保物价稳定。
1: 委内瑞拉代总统罗德里格斯7月1号宣布，因该国6月24号发生严重地震并造成人员伤亡，全国自当天18点起进入为期7天的哀悼期。
0: 这次青海广播新闻联播节目播送完了，责任编辑马玉芳，编辑郭子贝，主播屈田子言，录音制作马迎峰。欢迎继续收听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接下来的直播节目。您还可以登录青海潮云网及源头新闻客户端了解更多节目内容。各位听众，再会。
5: 《水浒传》是中国古典四大名著之一，是一部以描写古代农民起义为题材的长篇小说，主要描写了北宋末年以宋江为首的108位好汉在梁山起义以及聚义之后接受招安四处征战的故事。
6: 请听长篇小说《水浒传》，由赵方博演播。
7: 乔道清被围困了，当然是公孙胜想要听从师父的嘱咐劝解他，要不然这个乔道清将来有可能误入歧途，便会成为一大祸害，因为他和公孙胜两个人的道法基本一样，处在同一水平线，要不是公孙胜的师父有额外的传授，估计这个时候他们也旗鼓相当，甚至有可能会败。只是现在宋江非常担心的是李逵等人，因为 在敌军之手，随时都有可能丧命。吴用对宋江说，城中的兵力较弱，从前只是倚仗乔道清的妖术，如今他们已经知道乔道清战败被困，而且外援也一直不到，怎么能不惊恐呢？小弟今天早晨上云梯观望，看见守城的将士都有害怕的表情，如今应当趁他们害怕，给他们改过自新的机会，让他们明白其中的厉害，必然出来投降，兵不血刃，这城就唾手可得了。宋江很高兴地说，
8: 军师的计谋很好。
7: 于是立即写了几十道劝降檄文，绑在箭杆上，从四面射进城中，同时传令各门稍缓攻击，观察城中的动静。第二天清晨，就听到城中呐喊声震天，四门都竖起了投降的旗帜。守城的偏将金鼎、黄钺聚集军民，杀死了副将叶生、牛耕、冷凝，并把三颗人头悬挂起来给宋军看，又从牢中放出了李逵、鲁智深、武松、刘唐、鲍旭、项冲、李衮、唐斌，都用轿子抬着送到城外，并请宋江率大军进城。宋江非常高兴，进城后出榜安民，为金鼎、黄钺记功。就这样，宋军兵不血刃，就攻取了昭德城。当宋江正在安排城内之事的时候，忽然神行太保戴宗从晋宁回来报告说，
9: 卢先锋率领的西路军兵已经攻占了晋宁，北军投降的将士有20000多人。随后田虎派殿帅孙安带领10员将领、20000大军前来救援，卢先锋生擒活捉了孙安，然后以义气感动他，孙安诚心归降，并提出他和乔道清是同乡，愿意来湖关说服乔道清投降，所以卢先锋派小弟和孙安一起来报捷。
7: 太好了，双双报捷呀。宋江很高兴，让戴宗带孙安进来相见。宋江见孙安轩昂魁伟，一表人才，急忙上前迎接。孙安跪下磕头说，
9: 孙某抵抗宋先锋的大军，罪该万死。
7: 宋江连忙说，
8: 哎，将军能够改邪归正，和宋某一道剿灭天虎，将来上奏朝廷，您一定能够得到重用。
7: 宋先锋摆酒款待。孙安说，
9: 乔道清的妖术很厉害，幸好被公孙先生破了。
8: 公孙一清要降服他，现在已经围困了3-4天，但他还没有投降的意思啊。
7: 孙安说，
9: 他和孙某交情最深，我可以说服他来投降。
7: 宋先锋随即派戴宗带领孙安赶到公孙胜的营寨里。一清知道戴宗、孙安的来意后很高兴，立即请孙安进领寻找乔道清，孙安一个人骑马上岭去了。乔道清与费真、薛灿还有15-16个将士隐蔽在神农庙里，向庙里的道士索要些粗茶淡饭充饥。这庙里只有3个道人，几个月化缘得来的米饭很快就被乔道清等人给吃光了，但见他们人多势众，

0: 经解了围，城门里有人马出入，知道宋兵已经进了城。正在唉声叹气的时候，忽然看见从悬崖边的树林里走出来一个砍柴的，腰里插着斧子，一步步走上崖来。乔道清上前问他：“你知道城中的消息吗？”砍柴的人说：“哦，金鼎黄月杀了副将叶生，已经陷了城池，宋兵兵不血刃就得到了昭德。”乔道清略微失落：“
1: 原来是这样。”
0: 那个砍柴的刚刚离开，乔道清又看见一个人骑着马向岭上走来。等逐渐走近了看清后，乔道清不禁吃了一惊，来人原来是殿帅孙安。孙安下马行礼，乔道清连忙问：“
1: 殿帅领兵去了晋宁，为什么独自一人来到这里？岭下有很多宋将的人马，怎么没有阻拦你呢？”
0: 孙安说：“我是来要告诉兄长。”乔道清听孙安不称呼自己国师，已经起了疑心。二人进了庙，费真薛灿都来相见，孙安这才把在晋宁被抓获后投降朝廷的事说了一遍。乔道清听后默然无语。孙安说：“
1: 兄长不要多虑，宋先锋等人十分讲义气，我们投靠在他的麾下，归顺了天朝，以后也会有个好结果。孙某这次是专程为兄长来的，兄长从前曾经拜访过罗真人吗？”
0: 乔道清听过，连忙抬头：“
1: 你怎么知道？”“
2: 罗真人当初不接见兄长，只让童子传话给你，说你将来欲得魔降，有这句话吧？”“
0: 乔道清连忙回答：“
1: 有，有。”
0: 孙安接过话：“
1: 破兄长法术的这个人，你认识吗？”“
3: 他是我对头，我只知道他是宋军中的人，却不知道他的来历。”“
2: 他就是罗真人的徒弟，叫公孙胜，宋先锋的副军师。欲得魔降这句法语也是他对小弟说的。这座城池叫昭德，兄长的法术被破解，不正符合了欲得魔降这句话吗？”“
3: 公孙胜受他师父罗真人的嘱托，要挽救您回归正道，所以只用兵马围困，并不上山来捉您。他既然用法术可以战胜你，他如果要杀你还有什么难的呢？兄长不要执迷不悟了。”“
1: 哦，原来是这样。”
0: 乔道清听了这话忽然大彻大悟，立即和孙安带领着费真薛灿走下山岭，到公孙胜的军营前投降。孙安先进营报告，公孙胜马上出寨迎接。乔道清进寨后拜倒在地上请罪说：“
3: 承蒙法师这么仁爱，为了乔某一个人兴师动众，乔某的罪更大了。”
0: 公孙胜很高兴，连忙盛情款待。公孙胜带领乔道清、费真、薛灿进城参见宋先锋，宋江以礼相待，用好话抚慰他们。乔道清见宋江、公孙胜这样讲义气，对自己非常谦和，心里更加钦佩，当时就拜公孙胜为师。第二天，宋江让萧让写表上奏，向朝廷报捷。天子接到捷报非常高兴，随即下旨。

0: 赏赐金银，犒劳前线的将士，并加升陈冠为枢密院同知，派他统帅御营人马20000到宋江的军前督阵。
1: 这是值得每一代中国人阅读的古典名著，也是值得每一个中国人珍藏的文学经典。施耐庵的长篇小说《水浒传》正在播出，欢迎您继续关注收听。
0: 田虎的弟弟田彪败逃回去，见到田虎后放声大哭说，
2: 宋兵势力大，被他们打破了济宁城，杀了我儿子田石，臣只得逃命回来，丢了城池，损兵折将，臣罪该万死。
0: 说完又哭。这时省院官又启奏说，
3: 刚刚接到潞城守将池方的急报，说乔国师已经被宋兵围困，昭德危在旦夕。
0: 田虎听后大吃一惊，急忙召集文武官员商议。国舅乌离上奏说，
4: 主上不必担心，臣愿意率领人马出征昭德，一定要擒获宋江这伙人，夺回我们的城池。
0: 这个乌离国舅原本是威

0: 又娶来做妻子，于是把乌离封为枢密，称为国舅。乌离国舅说，臣的幼女琼英近来梦到神人传授给她武艺，一觉醒来就屡立过人，不但武艺精湛，而且还有了一种神奇的本领，用手掷石子打禽鸟，百发百中。近来人们都叫她琼始族。臣保奏幼女做先锋，一定能够大获全胜。田虎随即下旨，封琼英为郡主，乌离谢恩。统军大将马陵也上奏说，臣愿意率领人马去汾阳击退敌军。田虎很高兴，为乌离、马陵分别调派30,000人马，火速起兵出征。乌离派琼英为先锋，自己统帅大军随后出征。琼英是个刚满16岁、长得貌美如花的一个姑娘，她并不是乌离的亲生女儿，她姓裘，父亲叫裘深。她10岁时，父亲被强盗杀死，母亲被抢走，琼英就由家里的主管叶青和他的妻子安氏抚养。后来琼英一家三口又被田虎的乱军抓去，乌离没有孩子，偶然看见琼英长得眉清目秀，就带来见老婆倪氏。倪氏一看见琼英就非常喜欢，待她就像自己亲生的一样。琼英从小就聪明伶俐，知道在这里不能逃脱，自己又举目无亲，见倪氏喜欢自己，就请求倪氏和乌离把叶青的妻子安氏要进府里来。从此安氏和琼英又生活在一起。叶青为了琼英只得跟随了乌离，因为征战有功，乌离把安氏还给了叶青，并且封叶青做了个总管。一个偶然的机会，叶青得知琼英的母亲宋氏当年被田虎抓住后宁死不愿受辱，跳崖自杀身亡，叶青就让安氏偷偷把这些事转告给琼英。琼英知道后万箭穿心，每夜偷偷哭泣，时刻不忘要为父母报仇。从此以后，每天晚上只要一合眼，就看见有个神人对自己说，你要想报父母的仇，就让我传授给你武艺。然后一招一式地传授琼英武艺，琼英心灵手巧，醒来后都能记住。他就偷偷地拿根棒子拴上房门，自己在屋里练习。从此以后，琼英的武艺越来越精。有一天，琼英在睡梦中听到一阵风吹来，觉得异香扑鼻，忽然看见一个头戴折角巾的秀士领着一个穿绿袍的少年将军来教琼英用手投石子。那个秀士对琼英说，专程去高平请来天劫星教你神奇的本领，救你脱离虎穴，为双亲报仇。这位将军就是你的宿世姻缘。琼英听了宿世姻缘四个字，羞得连忙用袖子遮住脸，猛然惊醒。琼英发现原来只是个梦。第二天，琼英还记得飞投石子的方法，就到墙边捡起一块石子儿，试着向卧室房脊上的螭尾打去，竟然打个正着，响声惊动了倪氏，连忙过来询问。琼英说，
1: 昨天夜里我梦见神人说你父亲有王侯命，我来教你武艺，来帮助你父亲成功。刚才我试着用石子打过去，没想到 正打中了赤尾。

0: 尼师很惊讶，就把这段话告诉了乌里。乌里怎么肯相信，随即叫来琼英询问，又用各种兵器试他，果然渐渐精熟。哪知道主要是琼英自己躲在屋里偷偷练习的缘故，掷石子的本领更是百发百中。屋里大吃一惊，心想，我真是有福分呐，天派这样神奇的人来帮助我。从此整天让琼英骑马练剑。琼英的神奇本领传扬出去后，顿时轰动了整个威胜城，人们都把琼英叫做琼始族。这时乌离要给琼英选一门合适的亲事，琼英对尼氏说，
1: 如果要出嫁，除非是同样会打石子的，否则奴家只是个死。
0: 尼氏对乌离说了，乌离见琼英的要求太难满足了，就先把这事儿放下了。流星探马报告宋江说，
2: 田虎派马陵统帅大军来救汾阳，又派乌离和琼英统帅大军从东面杀到襄垣了。
0: 宋江听完，和吴用商议后决定分别派出两路将士迎战敌军。乔道清说，
3: 马陵会用妖术，也会神行法，善于用暗藏的金砖打人，并且百发百中。我归顺后还没有为朝廷出过力，这次愿意和师父公孙一清一起去汾阳，说服马陵来投降。
0: 宋江很高兴，立即调拨2000人马给公孙胜、乔道清带领。两个人告别了宋江，当天就带领人马启程，向汾阳进发。宋江传令，派索超、徐宁、单廷圭、魏定国、汤龙、唐斌、耿恭统帅20000人马攻取潞城县，又派王英、扈三娘、孙新、顾大嫂领骑兵1000人先去侦查北军的虚实。宋江亲自带领吴用、林冲、张清、鲁智深等正偏将领31员，人马35000人，离开了昭德，向北进发。前去侦查的王英等人在襄垣县境内的武阴山北面遇到了北将叶青、盛本带领的一队侦察军兵，两军相遇，双方擂鼓摇旗，盛本率先出阵，王英也拍马举枪冲向盛本，两边的将士高声呐喊助威，二人打了10多个回合，扈三娘拍马舞刀来帮助丈夫，盛本敌不过二人夹攻，拨马就跑，扈三娘纵马追上，挥刀把盛本砍落马下，王英等人领兵大举冲杀，叶青不敢抵挡，领兵马急忙向后撤退。宋兵随后追赶，杀死北军将士500多人，其余的都四散逃窜。叶青只领着100多名骑兵逃回襄垣城南20里外的琼英军寨。原来叶青在半年前被田虎调来，随同主将徐威镇守襄垣。最近听说琼英领兵做先锋，叶青禀告过主将徐威，要求带领手下的人马先去侦查一下，也想趁机见一见琼英。徐威又派偏将盛本一同去，结果被扈三娘杀了，自己正好遇到了琼英的兵马。叶青进寨参见了琼英，看到昔日主人的小女儿已经长大了，虽然是个女子，但也威风凛凛，像个将军的样子。琼英认出是叶青，

0: 让左右的人退下去后，对叶青说：
1: 我今天虽然脱离了虎穴，但手下只有5000人马，父母的深仇可怎么能报呢？
0: 叶青说：我也正在想计策，却没有办法。如果有机会，我就来报告。还没说完呢，忽然有人报告说，南军的将领率兵追杀来了。琼英披挂上马，领军迎敌。看来琼英要在第一次对阵之中大显身手了。要知后事如何，咱们下回再说。
2: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施耐庵的古典名著《水浒传》，由赵方博演播，感谢您的收听，下次节目再会。

0: 北京时间20点整。
1: 无论你在哪里，是喧嚣还是宁静，是狂欢还是寂寞，让我们定格在 FM98.9，守住这片刻的安宁。
2: 如果信仰有声音，那一定是穿越百年的回响。今天是您的105岁生日，我们听到了这样的告白。
3: 有一种传承，叫长大后我就成了你。
4: 爸爸到月呗，这家父对多啊，日得有忠诚自由恋啊，日得换到去你小生成。
2: 有一种向往，叫我要成为那样的人。
5: 确实是这么想的，将来一定要加入党组织。
3: 有一种担当，叫我心上。
6: 党员就是要冲在前，干在前，苦在前。
2: 有一种奉献，叫一辈子一件事。
7: 能有这难忘的机会为党做点事，是我最大的幸运，并将此作为我毕生的追求。
3: 105年，这一声声告白是誓言，
2: 是憧憬，
3: 是担当，
2: 是情怀。
3: 原来信仰从不是远方的灯塔，
2: 它就是你我身边的每一次选择。
8: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
9: 盘点国内国际新闻动态，纵观省内省外时事热点，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新闻60分。

0: 是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新闻六十分，我是郭琦。今天是2026年7月2号星期四，农历5月18。欢迎您在广播端或者在云听源头新闻学习强国的移动客户端，以及在青海长云网搜索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听众朋友，今天的新闻六十分，我们主要来关注以下新闻内容。时政热点来关注中共中央关于授予七一勋章的决定。时讯青海一起来关注省领导集中收看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实况。财经资讯，农企企业凭借创新研发加多元定制打开海外市场，从产品出口转向全产业链出海。科技动态来聚焦科学家发现水稻高温自我急救策略。文旅在线，106部科学与红色影视资源在全国科普场馆巡映。体育快报则继续来关注世界杯，凯恩独中两元，英格兰逆转晋级。以下请听详细内容。
1: 时政热点，

0: 党旗在一线高高飘扬。
1: 一起来关注今天的时政热点。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105年来，我们党团结带领中国人民披荆斩棘、乘风破浪，不断从胜利走向新的胜利。在中华民族发展史和人类社会进步史上写下壮丽篇章。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开辟百年大党自我革命新境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入了不可逆转的历史进程。105年栉风沐雨，一代又一代中国共产党人戮力同心，前仆后继，谱写了气吞山河的英雄壮歌。进入新时代，一批又一批先进模范不断涌现，躬身示范。

这次受表彰的七一勋章获得者是各条战线各个领域党员的杰出代表，他们理想信念坚定，对党忠贞不渝，以赤子之心许党报国，为党和人民事业奉献自己的一切。他们坚持人民至上，始终同人民想在一起，干在一起，为人民利益不懈奋斗。他们砥砺使命担当，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在平凡岗位上埋头苦干，攻坚克难，努力创造无愧于党、无愧于人民、无愧于时代的业绩。他们弘扬优良作风，保持清正廉洁的政治本色，赢得全党全社会广泛赞誉。当前我国发展已进入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党中央号召全党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以七一勋章获得者为榜样，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拼搏进取，奋发有为，为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团结奋斗。时政新闻，我们继续来关注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推介会，七月一号在土耳其首都安卡拉举行。与会嘉宾认为，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是全面系统反映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最新成果的权威著作，生动呈现了新征程上中国式现代化的理论和实践，深刻阐释了中国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和方案。值此中土建交55周年之际，两国以现代化为主题开展治国理政经验交流，有助于增进政治互信，推动发展战略对接，携手走好现代化之路。土耳其大国民议会副议长杰拉勒·阿丹在致辞中表示，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为各方了解中国政策前景和对全球问题的战略考量提供了更多参照。土方愿以此次推介会为契机，进一步深化两国议会交往和各领域务实合作，加强共建一带一路倡议与中间走廊对接，推动经贸投资、人文交流和旅游合作不断取得新成果。土耳其文化和旅游部副部长格克汉亚兹格表示，在土耳其举行的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推介会让人倍感振奋。该书系统阐释中国共产党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实现中国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并保持社会长期稳定，这对于国际社会特别是土耳其具有积极借鉴意义。土方愿与中国深化人文交流和文明互鉴，为两国友谊和合作注入新动力。土耳其知名汉学家、中华图书特殊贡献奖青年成就奖获得者吉莱·菲丹表示，书籍作为连接不同文明的桥梁，在文化交流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系列著作被翻译成不同语言出版，正是习近平主席倡导的以文明交流超越文明隔阂的具体实践，为世界理解中国提供了新契机。活动中，中方向土方嘉宾赠予了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英文版以及第二卷土耳其文版图书。与会中土专家学者、青年代表等围绕经贸合作、绿色转型、文明互鉴、全球治理等议题开展深入研讨对话。本次活动由中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中国外文局、中国驻土耳其大使馆共同主办，中土两国嘉宾以及出版、智库、媒体等各界人士200多人出席活动。

0: 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为表彰先进、树立榜样、激励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始终对党忠诚、矢志奋斗强军、永葆政治本色，中央军委发出通报，表彰一批全军优秀共产党员、优秀党务工作者和先进基层党组织。通报指出，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党缔造和领导的人民军队即将走过百年奋斗历程，全军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在践行党的初心使命、有效履行党和人民赋予的使命任务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充分彰显了我军特有的政治优势。新时代新征程上，全军各级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习近平强军思想，落实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坚持党对军队绝对领导，坚持全面从严治党、全面从严治军，坚持政治建军、推进政治整训，坚持聚焦备战打仗、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在加强政治上的革命性锻造、推动实现建军100年奋斗目标的伟大实践中，涌现出一大批优秀共产党员、优秀党务工作者和先进基层党组织。通报号召，全军各级党组织、广大党员和党务工作者要以他们为榜样，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凝熏聚魂，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强军思想，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贯彻军委主席负责制，始终做到绝对忠诚、绝对纯洁、绝对可靠。要全面贯彻新时代政治建军方略，深入开展思想整风，推进政治整训，聚焦备战打仗主责主业，持续加强我军党的领导和党的建设，把党的政治优势和组织优势转化为制胜优势。通报要求，各级党组织要广泛开展向受表彰的党组织和个人学习活动，发挥先进典型的示范引领作用，进一步营造崇尚先进、学习先进、争当先进的浓厚氛围，引导激励广大官兵团结奋斗、担当实干，书写无愧于革命先辈、无愧于百年基业、无愧于伟大时代的强军兴军新篇章。
1: 岁月峥嵘，山河为证，
2: 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让我们聆听跨越时空的信仰告白。
3: 爸爸到月呗，在家父对到啊，日得有忠诚在里啊，日得欢腾起来，一笑生成。
1: 忠诚是血脉传承的信仰基因，
4: 确实是这么想的，将来一定要加入党组织。
2: 向往是青春无悔的坚定抉择，
5: 党员就是要存在前、干在前、苦在前。
1: 冲锋是共产党人的鲜明底色，
6: 能有这难忘的机会为党做点事，是我最大的幸运，并将此作为我毕生的追求。
2: 奉献是永不褪色的赤子之心，
1: 从南湖红船到巍巍巨轮，
2: 从星星之火到民族复兴，
7: 百年大党风华正茂。
1: 新征程上，让我们传承红色基因，
7: 踔厉奋发，勇毅前行，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

0: 从我们一出生，他就和我们在一起，他呵护着我们健康成长，他规定了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他是国家的根本法，是治国安邦的总章程，尊崇宪法，学习宪法，遵守宪法，维护宪法，运用宪法，是我们的共同责任。
1: 二十五载风云路，车轮丈量大美青海，三千米海拔的挑战，亚洲赛道的传奇，七月花海湖光与速度共舞。2026第25届环大美青海国际公路自行车赛，等你来燃。
2: 时讯青海。

0: 一起来关注7月1号上午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省领导集中收看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实况。
1: 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吴晓军、省委副书记、省长罗东川、龚宝扎西、刘其凡等省领导集中收看大会实况，共同庆祝建党105周年华诞。直播画面中，万人大礼堂气氛庄严而热烈。10时整，庆祝大会正式开始。在向祖国英雄致敬乐曲声中，习近平总书记为7一勋章获得者颁授勋章。随后，习近平总书记等为受表彰的全国两优一先代表颁奖。在热烈的掌声中，习近平总书记发表重要讲话，大家聚精会神，认真记录，用心领会，一致认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站位高远，思想深邃，催人奋进。有习近平总书记领航掌舵，有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科学指引，我们就一定能够创造新的更大奇迹，夺取新的伟大胜利。站在党成立105周年的历史节点上，大家倍感责任重大，使命光荣，纷纷表示将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以5个必须的明确要求为行动遵循，感悟7一勋章获得者们的崇高品格、深厚情怀和优良作风，坚定信心，接续奋斗，切实把学习成果转化为推动各项工作高质量发展的强大动力，一步一个脚印，把习近平总书记为青海擘画的宏伟蓝图变为美好现实。
0: 省内新闻，我们继续来关注。7月1号，省委副书记、省长罗东川主持召开省政府常务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落实省委要求，研究部署农业农村现代化、绿色有机农畜产品输出地建设，农村居民持续增收，青夏会和国资央企助力青海高质量发展专题活动以及环青赛筹备、自然资源一张图建设、省政协港澳委员建言办理等工作。会议传达学习6月29号国务院常务会议精神，强调要深入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加快关键技术攻关和算力基础设施建设，守牢人工智能安全底线，要做大绿色有机农畜产品等出口规模，积极培育服务贸易、数字贸易，促进对外贸易提质增效，要加快能源结构调整优化，推动产业绿色化低碳，打造更多绿色经济增长点，要加快构建全生命周期健康服务体系，培育壮大健康产业，以更高水平推进健康青海建设。会议审议并原则通过了青海省15五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规划、青海省打造绿色有机农畜产品输出地规划2026至2030年、青海省农村居民持续增收计划2026至2030年。强调要高质量抓好规划执行，高水平抓好工作推进，高标准抓好项目支撑，守牢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和防止规模性返贫致贫两条底线，聚力打造绿色有机农畜产品输出地，加快推动牦牛、冷水鱼等特色优势产业全链条提档升级，多措并举保障农村居民持续稳定增长，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青海三农新篇章。会议强调要抓实抓细第二十七届青洽会、国资央企助力青海高质量发展专题活动以及第25届环青赛各项筹备工作，坚持节俭办会，强化服务保障，守牢安全底线，全力打造宣传青海、推介青海、展示青海的重要窗口，为全省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会议强调 要将自然资源一张图纳入数字政府建设统筹推进，完善建设成果共享共用共为机制，做好送图上门服务，为提升空间治理能力、服务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力支撑。会议强调，要认真办理省政协港澳委员建言，聚焦绿色金融、清洁能源、文化旅游、数字经济、科技创新、人才交流等领域，不断推动清港澳合作迈上新台阶。会议审议并原则通过了青海省发电侧可靠容量补偿机制。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7月1号，来自青海省应急管理厅的消息，省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融合省气象局1731+631递进式预警服务模式，创新构建防汛1235指挥机制，并配套实施防汛避险5个5工作法，形成预警前置、闭环管控的一体化防汛作战体系。今年入汛以来，按照1235指挥机制，全省已有序应对3轮大范围降雨过程，2项制度机制实战效能充分显现。青海省防汛1235指挥工作机制以一河统筹、双线排查、3个清单、5项措施刚性处置为核心，构建标准化指挥运行框架，建强一个统一指挥中枢，压实省市县3级防止统筹职能，主汛期实行领导代班、多部门联合值守，并组建行业专家专班提供技术支撑，严格执行气象1731+631研判机制，分月、周、日、小时滚动研判雨情，依据蓝、黄、橙、红4级预警分级下发风险提示、预警响应、紧急管控3类工作单，确保预警指示快速落地，配齐卫星电话、北斗终端等保底通信设备，全力应对断网、断电、断路极端工况，落实2类闭环风险排查，实行行业专业排查与属地自查双线管控，水利、自然资源、住建等8个行业分领域开展专业巡查，形成排查、交办、整改、复核闭环，乡镇、村社开展全域拉网排查，动态更新人员隐患台账，落实雨前整治、雨中巡查、雨后复查，首轮组建8个省级督导组全覆盖检查，累计整治隐患907项，实现动态清零，抓实5项实战处置措施，强降雨期间刚性落实关、停、撤、转、巡措施，按预警分级梯次推进，蓝色预警加强巡查备勤，黄色预警关停涉险场所、停工撤离，橙色、红色预警实施全域封控、

全员转移。入汛以来，我省多部门常态化开展联合会商研判，累计发布暴雨山洪灾害预警490多期，预警叫应叫醒覆盖群众30多万人次。针对小雨小时雨强超过20毫米的高风险区域，第一时间启动转移程序，严格执行4个一律转移要求，各项防控举措落地见效。好，省内新闻，我们再来将视线聚焦海北。6月30号，以科技赋能、科普惠民、绿色发展为主题的2026年科技部科普元青活动，在海北藏族自治州海晏县西海镇正式启动。本次活动呢，由科技部主办，生态环境部科材司、国家林业和草原局科技司、农业农村部科技司、北京市科委、重庆市科技局、山东省科技厅、青海省科技厅共同支持，海北州人民政府承办，海北州农牧和科技局、门源、祁连、冈察、海晏4县人民政府以及海北州高原生态畜牧科技示范园管委会联合协办，54名科普专家与1000余名群众共赴这场科技之约。活动现场暖意浓浓，科普捐赠仪式上，价值41.56万元的图书、智能机器人、义诊包等物资暖心送达，补齐基层科普短板，科技成果巡展、农畜产品品鉴同步亮相，集中展现高原生态治理与特色产业研发硕果。未来4天，专家团深入全州21个点位，开展技术帮扶、健康义诊等活动，让科普服务直达村社、校园与企业。此次活动是海北首次承办科技部科普元青活动，为155开局之年的海北注入科创动能，助力青藏高原生态保护与产业升级，让两弹一星精神在新时代绽放光彩。

0: 继续来关注，眼下青海海东市化隆县黄河两岸的50,000多亩小麦陆续开镰收割，金黄的麦田里收割机忙碌作业，农技人员深入田间做好技术指导及相关服务工作。
1: 在青海海东市化隆县甘都镇的麦田里，多台中型联合收割机在不同地块作业。过去这里因麦田地块小，中大型联合收割机无法进入，作业效率一直不高。近年来，当地不断推进小田变大田建设，今年甘都镇的夏收实现了大面积机械化收割。
2: 那么这个小麦怎么产能达到这个1000斤左右？再加上这个现在这个收割机啊，这个如果都是大控制都是机械化的操作，效率也提高了很多。以前能收割这个30亩左右，日子这个一个星期全部能收割完成。
1: 为了确保夏收工作有序推进，相关部门增派农技人员提前摸排小麦成熟地块，根据天气情况统筹调配收割机、打捆机等各类农机设备，做好农机调度、技术指导、田间服务等各项保障工作。据介绍，化隆县小麦种植面积达50,000多亩，预计7月上旬完成夏收。
3: 如果信仰有声音，那一定是穿越百年的回响。今天是您的105岁生日，我们听到了这样的告白。
4: 有一种传承，叫长大后我就成了你。
5: 爸爸到月呗，这家父对多少一定有忠诚自由的啊，这得换到去一笑生成。
3: 有一种向往，叫我要成为那样的人。
6: 确实是这么想的，将来一定要加入党组织。
4: 有一种担当，叫我心上。
7: 党员就是要冲在前，干在前，苦在前。
3: 有一种奉献，叫一辈子一件事。
8: 能有这难忘的机会为党做点事，是我最大的幸运，并将此作为我毕生的追求。
4: 105年，这一声声告白是誓言，
3: 是憧憬，
4: 是担当，
3: 是情怀。
4: 原来信仰从不是远方的灯塔，
3: 它就是你我身边的每一次选择。
9: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
10: 25载环青逐峰而行，3000海拔铺就亚洲顶级骑行赛道，车轮为笔勾勒湖光花海，以高原竞速盛会向世界寄出大美青海的生态邀约。2026第25届环大美青海国际公路自行车赛，风起高原等你见证。
11: 天气预警，城市内涝风险防控提示，应对城市内涝注意事项。进入汛期前，实时关注气象部门的暴雨预报，了解预警信息。暴雨来临前，低洼地区房屋门口应放置挡水板或堆砌土坎，及时清理室外排水管道设施，保持排水通畅，并充分做好物资方面的准备。交通出行安全风险防控提示，暴雨来袭，这些措施需记牢。暴雨期间尽量不外出，必须外出时应绕过积水严重地段，应警惕跌入窖井、地坑等。预防居民住房发生小内涝，可在家门口放置挡水板、堆置沙袋等。危旧房屋或低洼地势居住人员应及时转移到安全地带。屋内一旦进水，应立即切断电源、关闭煤气阀门等。注意夜间的暴雨，提防旧房屋倒塌伤人。行人出行，行人要避开落地广告牌、变压器、电线杆等危险区域，行人要远离建筑工地临时围墙及建在山坡上的围墙，行人不要贸然涉水前行，警惕井盖、下水道、排污井等，发现路面有漩涡要绕行通过，不要在下暴雨时骑自行车、电动车，以防摔跤，驾 车出行。驾车出门前，先检查发动机盖和车门的封闭情况及雨刮器、制动器状况，发现故障及时排除。行车要降低车速，保持车距，能见度低时可以打开防雾灯。若车辆在涉水行驶中熄火，应在水位还未完全涨上来前快速撤离，不要在车内等待救援，以免水位过高时电动门窗自动锁定，危及人身安全。路面积水不超过半个车轮时，一般可放慢车速正常通过，谨防车速过快导致发动机进水而熄火。
0: 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新闻六十分。财经资讯，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新闻六十分直播正在继续，各位欢迎回来，我是郭琦。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关注其他方面的新闻内容，首先来聚焦财经资讯。近年来，我国农机出口呈现稳步递增趋势。浙江永康作为农机企业的聚集地，多家农机企业正开足马力赶至海外订单，小马力拖拉机等主力产品持续走俏欧美、东南亚等地。
12: 在浙江永康一家农机生产企业的金属加工车间里，数十台工业机器人和智能化加工设备正通过车削、铣削、打磨等步骤加工出一个个农机零部件。负责人告诉记者，这几年企业割草机、拖拉机等产品的海外销售占比不断提高，他们车间的零件加工需求也以约年均7%的速度在增长。
13: 公司这两年主要出口的地方还是以欧美为主，欧美的占比大概会超过90%。今年一季度我们整体的收入其实相比去年同期有了将近50%的增长。
12: 在另一家主要做拖拉机出口的农机企业，一台台组装好的拖拉机正在打包下线。记者注意到，企业将拖拉机组装分为了10多个模块，产线上工人们正忙碌地按模块将零部件进行预装配。负责人告诉记者，这批产品明天就将发往东南亚地区。
14: 线上正在生产的就是我们马来西亚急需要发货的5个柜。目前我们车间的这些员工都是加班加点啊，在赶货的一个状态。
12: 记者走访多家农机企业了解到，目前欧美和东南亚地区是农机出口的主要地区，其中小马力拖拉机更受国外消费者青睐。
15: 主力产品主要有拖拉机、微耕机、插秧机、园林机具等。从出口地区来看，欧美和东盟为主要消费国，近年来非洲市场增长迅速，市场多元化格局持续巩固。
12: 数据显示，1到5月，我国农业机械累计出口金额为336.5亿元，比去年同期增长13.6%。其中，拖拉机1到5月累计出口金额为43.1亿元，同比增长18.4%。
16: 新纳入试点范围。
0: 我们继续来关注。记者从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了解到的消息，本月起，新就业形态人员职业伤害保障试点在全国范围内全面推开。
16: 新纳入试点范围的平台企业中，9家是出行行业，包括 T3 出行、花小猪出行、阳光出行、如奇出行、想到出行、即时用车、风韵出行、首汽约车、美团打车。5家即时配送行业平台企业包括小象超市、盒马鲜生、叮咚买菜、普普超市、悠悠跑腿。在此基础上，各省份还将按照成熟一批、纳入一批原则，将注册地在本省份的3个试点行业的中小平台企业于年内总体纳入试点范围。职业伤害保障试点针对新就业形态人员流动性大、多平台就业的特点，采取按日参保、按单计费、月度缴费、总参总保的方式，确保新就业形态人员能纳入制度保障，平台企业方便参保。试点于2022年7月在北京、上海、江苏、广东、海南、重庆、四川7个省份启动，涵盖出行、即时配送、同城货运3大行业的7家平台企业。2025年7月1号起，试点扩围至17个省份、11家平台企业。截至2026年6月底，全国试点累计参保人数达到2990.2万人。 有效发挥新就业形态人员职业伤害，特别是重大伤亡事故的保障功能。黑龙江省哈尔滨。
0: 财经新闻，串飞航线呢，就是同一个航班连着飞好几个地方，串联多个城市或者是景点。七月一号起呢，黑龙江省哈尔滨至鸡西至漠河的串飞航线正式开通，我们一起来听。
16: 黑龙江省哈尔滨至鸡西至漠河的串飞航线由成都航空直飞，每周三、周日均有往返航班。同一趟航班依次停靠哈尔滨、鸡西、漠河三座省内机场，分段接送旅客往返三地旅游景区。航线填补了鸡西至漠河的直达航空空白。鸡西与漠河两地相距1400多公里，铁路、公路都需要辗转10多个小时。航线开通后，两地通行时间压缩至3小时以内，为两地旅游联动、经贸往来打通了快速通道。
17: 我的行程是去漠河追下极光，还要去这个星海湖玩一圈。咱们开了这个航线之后呢，非常快，非常好。
16: 近年来，黑龙江省交通运输厅持续织密省内串飞航线网络，将分散在各地的冰雪、森林、极地等优质文旅资源串点成线、连线成面，推动黑龙江特色文旅从一地一季向全域全季加速转变。
18: 目前已累计开通了15条串飞航线，通航点覆盖了11个重点旅游城市和边境口岸城市，城际游客中外省游客占比达到了58%。高效的行程安排，使外省的游客能够在有限的时间内游览更多的景点。
19: 科技动态。
0: 好，接下来一起来关注一下科技方面的新闻资讯。高温来袭时呢，植物细胞如何迅速阻止细胞膜失稳是困扰科学界的难题。我国科学家最近研究发现了水稻高温下快速维持细胞膜稳定的新机制，并挖掘到一个有助于水稻高温下稳产的稀有单倍型，为耐热水稻育种提供了新的基因资源。相关研究成果呢，在北京时间7月1号晚于国际学术期刊《自然》在线发表。细胞膜是植物细胞与外界环境直接

接触的边界，高温会破坏细胞膜的稳定性。温度升高会增强膜脂分子的运动性，导致细胞膜过度流动化。当这种流动性超过细胞可承受范围时，会出现离子渗漏、膜损伤等情况，最终导致水稻结实率和产量下降。四川农业大学水稻研究所联合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生命科学与医学部，经过多年研究，发现了水稻耐热性的正调控因子。进一步研究发现呢，水稻细胞膜上有两个因子组成的蛋白复合体，可以参与高温早期的膜稳态调控。四川农业大学水稻研究所所长青鹏解释说，细胞膜并不是内外两侧完全相同的脂质双层，而是具有明显的不对称性。在遇到高温后，有两个因子组成的蛋白复合体会优先将饱和磷脂酰胆碱这一类有助于稳定膜结构的脂质分子快速调配到更加需要加固的一侧细胞膜层，从而加速稳定细胞膜。这项新发现打破了人们认为植物主要依靠重塑膜脂组成以适应温度变化的传统认知。那么青鹏也表示，以往大家认为植物遇到高温后会通过信号传递启动基因表达，重新合成或改造膜脂，这通常需要较长时间。这种就地加固的方式让细胞膜能够在高温早期迅速获得保护。除了水稻外，研究团队还在拟南芥酵母中也发现了类似的现象。此外，研究团队还从2236份水稻自然资源中挖掘到其中一个因子的一个稀有优异单倍型，将其导入不耐高温的水稻品种当中进行田间试验，发现其耐高温性能和能力明显提高了。青鹏表示，这作为作物耐热改良提供了新的思路，比如可能挖掘因子在其不同作物当中原基因的自然变异，用于良品改种，从而保证粮食的稳产。

0: 科技方面，我们再来关注6月30号两艘中国造17.4万立方米巨无霸液化天然气运输船同日交付用户。从设计到建造全自主，运输效能与耗能指标全部均领跑于世界，中国已具备批量向全球输出顶级液化天然气船的能力。液化天然气船运输船和航母大型邮轮一辆，因其建造难度大，并称为造船业皇冠上的三颗明珠。液化天然气运输船的建造到底难在哪儿？在巨大的船舱内究竟隐藏着怎样的奥秘？
1: 穿过船体的通道，我们就来到了17.4万立方米液化天然气运输船的核心液货舱。整艘船共设4个液货舱。这个啊，就是液化天然气船的液货舱，大家可以把它形象的看作一个超级大的电冰箱。那在运输液化天然气的过程中呢，它要保持-163度的超低温，同时呢不能有一丝一毫的泄漏。整条船可以运送17.4万立方米的液化天然气，它可以满足330万家庭一个月的用气量。常温天然气经过-163度的冷却后会剧烈压缩，一立方米液态天然气可释放600立方米气态天然气，这也是液化天然气运输船高效跨洋输气的核心密码。舱内壁闪闪发光的薄膜是 LNG 船最核心最娇贵的材料银瓦钢。银瓦钢其实是一种特殊的合金，最核心的特点就是热胀冷缩现象极不明显，能在极宽的温度范围内保持尺寸稳定，因此也被叫做不变形钢。舱壁的厚度仅0.7毫米，和一张普通的名片厚度相当。舱体边角受力区域加厚至1.5毫米，局部拼接处甚至用到0.5毫米薄板。3种薄钢板交错焊接，容错空间微乎其微，手劲儿稍大就可能焊穿板材。
2: 这个就是我们0.7的一个板厚，
3: 这个是
2: 1.5的
3: 哦，
2: 那么这个是0.5的
3: 哦，
2: 就是不同的板厚，然后它烧出来的那个焊缝的类型都是不一样的，稍微一不注意就焊断了。
1: 银瓦钢非常娇气，对外界环境变化极其敏感，焊液滴在银瓦钢上，如果不及时清理，就会慢慢的腐蚀钢板。
2: 我们平时焊接戴的这种手套都是专门的羊皮手套，因为它比较吸。

0: 皮糙，然后质地比较柔软，然后既可以防护到我们这个手部受伤，又可以防止我们这个板密码板不生锈。
1: 我能试一下吗？
0: 好，你感受一下。
1: 感觉一下啊，这个就可以，现在就可以摸
0: 了。对，现在可以触摸一下。你可以感觉一下，它是非常薄的，
2: 而且很丝滑啊，这个。
0: 对，表面比较光，
2: 像摸在这个香皂上一样。
0: 对对对。
2: 而且你看这个，这是都有汗缝的地方，是吧？
0: 对。
2: 如果反正拿手摸的话，你感觉不出来有任何的这个
0: 凸起，
2: 或者是有什么粗糙的地方。
0: 对。
1: 全船伊玛岗汗缝总长达到130公里，比北京五环路还要长，任何一处微小漏点都不允许存在。一旦液化天然气泄漏，与明火、静电极易发生爆炸，因此 LNG 船安全标准达到航空级零容错。
0: 这边就是我们三面体的一个位置，你看这边是垂直的，然后那一侧也是垂直的，这下面就是一个下斜的一个状态，都是比较有难度的。平时安排这个焊工到这个角区作业的时候，可能要挑一些比较优质的一些焊工，他专门操作这些特殊的位置。
2: 像这种特殊位置在整个船上还是挺多的。
0: 我们整个货舱的话，这种特殊位置有16处。
1: 所有焊缝完工后，舱内会启动密性检测，相当于液货舱的全身 CT 扫描。那设备呢，会像 CT 一样逐条扫描所有焊缝，舱内充氦气，只要焊缝存在微小气孔裂纹，氦气就会渗漏出来，探测器就会发出警报，再细微的漏点都能精准找到。如今随着国产伊玛岗量产和国内液化天然气运输船焊工批量培养，我国已经打通液化天然气运输船设计、材料、建造全产业链，实现了17.4万立方米 LNG 运输船的批量交付。
3: 文旅在线。

0: 接下来是文旅在线，我们一起来关注。记者从中国科技馆了解到，2026年光影科学梦影视资源全国科普场馆巡映活动7月1号起呢正式启动，将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为期5个月的公益科学影视巡映与沉浸式体验活动。活动以科技赋能红色传承、光影照亮奋进征程为主题，面向全国科普馆场馆呢，无偿提供106部科学与红色影视资源，涵盖国产科学电影、经典红色影片、精品科普视频等多元内容。各承办场馆呢，还可以开展科学影迷亲子沙龙、红色电影大讲堂等特色科普活动，实现观影与科普的深度融合。此外，中国科技馆将于7月下旬推出 VR 科技长征型沉浸式体验巡映板块，面向江西、甘肃、广西、福建、贵州等长征沿线15省自治区直辖市科普场馆开展。巡映面向公众免费开放，让青少年在虚拟现实中重走长征路，感悟伟大长征精神，汲取奋进力量。据介绍，本次活动由中国科技馆、中国自然科学博物馆学会联合主办，活动将持续到11月底，预计覆盖全国数百家科普场馆。为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7月1号，中央档案馆向社会集中开放一批馆藏档案，共计 4.4 万多件。此次开放的档案时间跨度长，内容丰富，展现了105年来中国共产党始终践行初心使命、不懈拼搏奋斗的光辉历程、宝贵经验和精神风范。
1: 体育快报。

0: 体育方面，一起来关注世界杯。北京时间7月2号，美加墨世界杯淘汰赛继续进行，凭借着英格兰队长哈里凯恩的两粒进球，英格兰队2-1逆转击败刚果金队，晋级赛事的第16强。
1: 凯恩与拉什福德首发出场，他俩并列成为英格兰参加世界杯场次最多的球员。然而实力强大的三狮军团开局有些慢热，第7分钟，刚果金抓住对手立足未稳，将球传入禁区，西彭加得球后完成漂亮的小角度抽射，球速之快让皮克福德都扑救不及。西彭加的进球是刚果金世界杯历史上的最快进球，也是非洲球队在世界杯淘汰赛舞台上第二快的进球，他本人也是非常兴奋，用空翻庆祝进球。而英格兰队从球员到球迷都是一脸的错愕。补水之后，英格兰队攻势渐起，他们的锋线轮番轰炸，贝林厄姆、拉什福德以及哈里凯恩的射门都颇具威胁，但刚果金的后防线众志成城，力保球门不失。凯恩甚至用假摔去骗取点球，但裁判明察秋毫，并没有给英格兰队点球。一边再战，迟迟无法追平比分的英格兰队在第61分钟做出换人调整，而图赫尔的这次变招也改变了比赛的走势，他将效力于纽卡斯尔联队的戈登换上了场。这位边锋登场后表现活跃，第75分钟，戈登在禁区内的挑传准确找到了凯恩，英格兰锋霸头球破门，1-1。三狮军团终于扳平比分。第86分钟，戈登再次与凯恩连线，这次凯恩用一脚爆射再次轰开刚果金的球门，这粒进球让凯恩的世界杯进球数达到了13粒，追平法国传奇球星方丹，并列历史射手榜第6位，同时也让戈登成为世界杯历史上第一位在淘汰赛阶段替补出场送出2次助攻的球员。最终，英格兰队凭借凯恩的个人能力，2-1逆转刚果金晋级16强。他们下一轮的对手将是东道主墨西哥队。
0: 好，体育方面，我们再来聚焦一下世界乒乓球职业大联盟 WTT 美国大满贯赛。在最近的比赛当中呢，王曼昱爆冷以0-3不敌日本选手佐藤桐，止步于女单32强。男单卫冕冠军王楚钦3-0战胜印度选手塔卡，顺利晋级16强。
2: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说气象。
0: 节目最后，我们一起再来关注一下气象方面的变化信息。预计在今天夜间，全省各地基本都是晴或多云的天气，而时间到了明天白天，在我省的海南大部、果洛中南部、黄南以及循化的部分地区可能会有阵雨或者是雷阵雨，省内其余地区晴或多云。省城西宁市区未来24小时预计在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城中区、城东区、城西区和城北区都是以晴的天气为主，最低温度9摄氏度，最高温度29度，同时都伴有东北风2到3级。如果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您想要了解更多方面的气象信息，您可以随时来拨打12121查询，也可以关注青海气象微博或者是微信公众号青海气象。听众朋友，那么到这里，今天的新闻60分就为您全部播送完毕了。再一次感谢各位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3: 25载还清。

0: 北京时间21点整。
1: 在这片72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有高山巍峨，湖水潋滟，也有辽阔草原，大漠戈壁。
2: 从格拉丹东峰到通天河，从巴颜喀拉山到星宿海，三江源水向东向南奔腾万里，滋养着中华大地。
3: 把绿水青山变成金山银山是总书记的嘱托，无论在任何时候，我们都应从每个细节每件小事做起，保护环境，爱护我们的山山水水。
1: 当你看到日月星辰，江河湖海，当你听到草原牧歌，笛声悠扬，
2: 那是生态保护的壮美画卷，是中国梦青海篇章的铿锵足音。
4: 为了我们可爱而又美丽的家乡，我们要始终不渝地把生态建设这项工作努力地做下去。

0: 25载环青逐峰而行，3000海拔铺就亚洲顶级骑行赛道，车轮为笔勾勒湖光花海，以高原竞速盛会向世界寄出大美青海的生态邀约。2026第25届环大美青海国际公路自行车赛，风起高原等你见证。
1: 岁月峥嵘，山河为证。
2: 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让我们聆听跨越时空的信仰告白。
3: 爸爸到粤北，在家父遇到啊，是得有忠诚这种人啊，是得换趟情，你相信什么？
1: 忠诚是血脉传承的信仰基因。
4: 确实是这么想的，将来一定要加入党组织。
2: 向往是青春无悔的坚定抉择。
5: 党员就是要冲在前，干在前，苦在前。
1: 冲锋是共产党人的鲜明底色。
6: 能有这难忘的机会为党做点事，是我最大的幸运，并将此作为我毕生的追求。
2: 奉献是永不褪色的赤子之心。
1: 从南湖红船到巍巍巨轮，
2: 从星星之火到民族复兴，
7: 百年大党风华正茂。
1: 新征程上，让我们传承红色基因，
7: 踔厉奋发，勇毅前行，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

一起阅读，用声音编织思想之网，用文字点亮灵魂之光。经典之声带你穿越时空隧道，聆听百年智慧的回响。好书推荐，为你拆解书中黄金屋，指引灵魂的读物。一起阅读，一座精神灯塔，每晚九点，声波里见。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非常享受这段时光一起阅读。今天呢，月明陪伴大家，也希望呢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可以锁定 FM989AM666， 我们一同来关注今天的一起阅读。今天的一起阅读呢，我们依旧还是延续主题，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今天的内容呢，我们分为两个部分。第一部分呢，是我们和清景夜厅共同举办的特别节目，公安民警的心事，公安民警的付出，公安民警的誓言，公安民警的行动。他们通过文字，通过朗诵，让我们感受到了他们的赤诚。岁月流金，初心如磐，我们迎来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的光辉时刻。值此意义非凡的日子，我们推出了4期特别节目。那么

0: 书写的真实的生活记录的文章，以及由公安民警诵读的美文。今天呢，我们第一篇选择的是什么样的一个文章呢？第一篇的名字是《党员的日子》。那么儿时心中对党员模样的想象，父辈的言传，军营的淬炼，社区基层的磨砺，让一名社区岗位女工作者慢慢读懂党员的样子，藏在服务群众的点滴温暖里，藏在迎难而上的每一次担当之中。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就共同来聆听党员的样子，希望呢这诵读能够感染我们，也希望这诵读能够记录下公安干警他们的付出与坚守。
1: 共产党员应该是什么样子？是高大威猛，无所不能，还是刚直不阿，有如神助？儿时的我曾无数次这样神思遐想。大学入学前夜，父亲语重心长地对我说，我希望你进大学后的第一件事是加入中国共产党，像我一样成为一名党员。彼时我尚不能完全读懂父亲的话，却能清晰感受到一名老党员的期盼。父亲16岁参军，18岁入党，为人正派，工作勤恳踏实，这大概就是共产党员最直观的样子。大学毕业后，我参军入伍，部队首长常说，记住，你首先是一名党员。那时的我既感到光荣，也感到责任千钧。身边有许多无私奉献、敬业忘我的战友，在他们坚毅果敢的面庞上，我看到了共产党员的样子。然而，那时的我始终停留在对他人的感性崇拜中，很少理性的思考，作为共产党员的自己应该是什么样子。脱下橄榄绿，换上藏青蓝，我成为一名社区民警。第一次入户登记，本以为会迎来群众的热情配合，没想到一扇扇铁门将我拒之门外。明明听到屋里有人，我举起的手却尴尬地停在半空。好不容易敲开一扇门，挤出被冻僵的笑脸，正要自我介绍，对方从上到下打量我半天，抛出一句，这么晚了，警察会来登记？一定是骗子。砰，门又关上了。委屈、气愤、不甘，像一盆凉水浇得我透心凉。回到家，我想了许久，我不想做一名逃兵，更不想让自己的样子如此狼狈。第二天，我向老同志和社区工作人员请教，终于明白是自己太莽撞，想当然。收拾好心情，在一个满月当空的夜晚，我请物业大姐陪我一同入户。那天我成功登记了17户42人。物业大姐笑着说，现在大家都认识你了，以后不用我陪了。走出了第一步，后面的每一步我都走得铿锵有力。如今走在辖区，常有人主动打招呼，群众有个家长里短，也会第一时间联系我。疫情期间，辖区超市老板把东拼西凑的50个口罩送到我手里，红的、黑的、白的，印得我心里暖暖的，连眼中的液体也变得甜甜的。那一刻，我觉得再苦再累都值了。警察是一个使命感和荣誉感都很强的职业， 一面除暴安良，守护侠

0: 区安宁，一面服务群众，付出真情真意。看到辖区一名柔弱的女生因父母离异无人照顾而误入歧途，同样作为母亲的我感到痛心。我主动联系学校了解情况，又从一个母亲、一个女儿的角度与女孩的母亲深谈许久。她终于打开心扉，原来她把对前夫的恨全部转移到了孩子身上。看着泣不成声的母亲牵着怯怯的女儿向我鞠躬道别，我知道这个女孩安全了。不分昼夜的工作，巨大的压力已是常态。我深知战友们常被各种不良情绪包围，便主动为他们做心理疏导。虽然身心疲惫，但想到能帮到战友，便又打起精神。那一刻，我觉得自己的样子变得生动了一些。党员的样子有千百种，但无论哪一种，都与我们面对党旗举起右手时庄严宣誓的初心相吻合。在鲜红的党旗映衬下，在不忘初心的前行中，我要把自己最美的样子留下来，保持住。
1: 刚才呢，我们听到了党员的样子。党员的样子，我相信最美的时刻呢，其实就是服务人民的时刻。刚才这篇党员的样子呢，我们听起来呢，确实很感动。它的作者李慧琴，是西宁市公安局城北分局的民警。主播永吉是青海公安文联会员，玉树州公安局民警。接下来呢，我们继续来收听，我们即将听到的是入党路上的三个瞬间。14年前的6月30号，研究生毕业的文章的主角，他成了一名中共党员。从那天起呢，他心中就种下了一颗种子，这颗种子就是在入党的路上他要奋发前行，在当上党员之后他要服务人民。在建党105周年之际，我们通过这三个瞬间再一次了解他的初心。作者马小娟是西宁市公安局东川分局的民警，主播岳海峰是青海公安文联会员，海东公安局民警。

14年前的6月30日，研究生毕业前夕，我在陕西师范大学成为了一名中共党员。从那天起，心里便种下了一颗种子。光阴荏苒，冲淡了许多记忆，但入党路上的几个瞬间却愈发清晰。他们让种子生根发芽，也让我明白，成长总在磨砺后枝繁叶茂。在建党105周年之际，我想用这些瞬间来讲述我的入党故事。瞬间一：誓言换初心。南昆仑，北祁连，800里瀚海无人烟。民谣里的柴达木盆地，不是海，是戈壁。德令哈，蒙古语意为金色的世界。海拔3800米，风沙肆虐。2013年，我从北京硕士毕业，来到德令哈成为一名刑侦民警。初到海西，落差让我一时难以进入角色。一天下午，我的第一位师傅，海西州公安局刑警支队支队长卢成章，让我帮他整理老照片。在那个阳光炙辣的午后，我看着照片中如今满头白发的支队长，也曾是翩翩少年。皱纹爬满眼角的内勤塔姐，也曾是大辫子姑娘。我心中感慨万千。多少春秋寒暑，他们从少年步入不惑，从孩子变成父母，就因为入警时的一个誓言，党旗下的一句承诺，一代代瀚海英雄用钢铁般的意志坚守岗位，默默付出青春。在那片萧瑟荒凉之地上，他们用坚守镌刻下党员的忠诚。那个整理照片的普通下午，成了一堂无言的党课。我明白了，初心从来不是虚幻的名词，而是有血有肉的行动，是行政内勤报表上的零差错，是技术民警不放过一个指纹的细致，是 DNA 检查的一丝不苟，是宣传民警用文字记录战友故事的热忱。在平凡中创造不平凡，便是初心的模样。瞬间二：叮咛故党性。我的爷爷，一位耄耋之年的老党员，1949年全国解放，他参加民兵团，1952年自愿入党，至今已有67年党龄。我们爷孙俩坐在一起时，他总爱讲当年的故事。解放初期的西宁百废待兴，城区多是土路，一到雨天便泥泞不堪。身为党员干部，他和老百姓一起肩挑手扛，一担担土，一筐筐砖，硬是修出了一条条的大路。2019年西宁解放70周年观摩活动后，爷爷激动地说，那时候不懂啥叫初心，只觉得身为西宁人得为家乡出份力。看到曾经的苦水沟变成幸福沟，才明白爱自己的家乡，用微薄的力量建设它，就是我当年最终的初心。他深情地叮嘱我，丫头，脚踩家乡泥，不敢忘初心，一定要在自己的岗位上发光发热，干出一番让自己心安的事业。这句朴实话语，是一位老党员的初心，更是一个家庭长达67年的党性传承。
瞬间三，榜样促成长。2019年，我从海西州公安局遴选调入西宁市公安局东川公安分局，参加的第一项工作就是扫黑除恶专项行动。从此，没有周末，没有聚餐，只有看不完的案卷，出不完的长差，做不完的笔录。就在身体严重透支，几乎想要放弃时，2019年8月30日，电视里《时代楷模》节目播出了扫黑除恶英雄杨春的故事。福建省宁德市公安局蛟城分局原副局长杨春，离开前的48个小时，仍审批了74份文件。他主理的宁德扫黑第一案，卷宗多达160卷。从警28年，他所在之处，群众就有实实在在的安全感。2019年1月23日凌晨，因连日超负荷工作，杨春在单位值班时突发心肌梗塞，倒在了扫黑除恶的征程上。看到节目里他白发苍苍的母亲念叨：“春儿啊，我的春儿呢？”看到他13岁的女儿每晚仍坚持给爸爸发微信。

听到战友和亲人唱起他生前最喜欢的《是否》，我眼眶泛红。从他身上，我看到了磐石般不渝的初心，看到了信仰的力量。他比磐石更坚硬，一名党员民警用忠诚、担当和敬业践行了共产党员的初心。我也更加懂得，枝繁叶茂的成长总伴着雷鸣与大雨。但身为共产党员、公安民警，不惧困难才能迎来磨砺后的蓬勃生长。记录下入党初这三个深刻的瞬间，我对初心与使命有了更务实、更深刻的体会。其实，伟大的理想从来都根植于平凡的工作之中，萌生于日复一日的认真努力。路走对了，就不怕遥远。

0: 如果信仰有声音，那一定是穿越百年的回响。今天是您的105岁生日，我们听到了这样的告白。
1: 有一种传承，叫长大后我就成了你。
2: 爸爸到月呗，这家父对多少日子有忠诚自由的啊，直接换到其实你叫什么。
0: 有一种向往，叫我要成为那样的人。
3: 确实是这么想的，将来一定要加入党组织。
1: 有一种担当，叫我心上。
4: 党员就是要冲在前，干在前，苦在前。
0: 有一种奉献，叫一辈子一件事。
5: 能有这难忘的机会为党做点事，是我最大的幸运，并将此作为我毕生的追求。
1: 105年，这一声声告白是誓言，
0: 是憧憬，
1: 是担当，
0: 是情怀。
1: 原来信仰从不是远方的灯塔，
0: 它就是你我身边的每一次选择。
6: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

0: 我们刚才又聆听了一篇公安民警的作品《入党路上的三个瞬间》。今天呢是我们的特别节目，一起阅读呢和您共同来坚守信仰。相信呢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呢已经连续收听了好几天的特别节目，心中也有无限的感想。我们接下来的时间呢继续和大家来进行一起阅读清景夜听特别节目。那么今天的这篇文章名字叫写在入党之前，作者严康是西宁市公安局民警，主播李文博，青海公安文联会员，青藏铁路公安局民警。
1: 我的抽屉里有一枚党徽，那是大学时买的，随我一路从校园走到工作岗位。时光流转，外面的袋子已磨得发皱，那时我还不是党员，却买了它。因为心里总有一个念头，总有一天我会把这枚传承的共产主义理想萌芽的徽章亲手别在左胸口。这几年从特巡警到宣传民警，我也一步步从申请人、积极分子走到了发展对象，并通过了党校培训。最近有些失眠，心中交织着激动与忐忑，那个追随多年的理想真的快到了。我反复自问，入党于我意义着什么，我又该做些什么才配得上这份初心。奉献的姿态，用热血与担当立起。

特巡警巡逻时，有一回接报说商店老板突然晕厥，带队的信哥领我们赶到，只见老板已失去意识，躺在狭窄柜台后，嘴角泛着白沫。信哥让我速打120，自己蹲下边检查生命体征边拍他肩膀，师傅能听见吗？怎么样了？见无应答，我们掐人中解衣领，清口腔，又挪开柜台和货物，为急救清除通道。医护人员很快赶到，大家协力用担架把人抬上车。正紧张时，只听咚的一声，信哥抬担架出门，狠狠撞在了柜台脚上。我心头一紧，他却直喊抓紧快上车。一路护送，送医后确诊为脑梗，幸亏及时，病情迅速稳定。回程路上我问哥伤着没，他开着车头都没回，小事儿，救人要紧，你不说啊我都忘了。那一刻我才明白，党员的先进性未必是惊天动地，为百姓安危争分夺秒的片刻，为民的初心用关切与情怀作答。转岗宣传后，一次随科长去拍黄原县局的荧光服务队，服务点便民暖心，为过往司机提供热水、药品、氧气和急需救助。那天太阳火辣，车流不息，科长正对着镜头介绍服务队，突然一辆轿车停下，司机带着南方口音，警察同志，我好像高反了。科长立即中断拍摄，跑去查看，别急，我们有药。他拿出氧气瓶和抗高反药递过去，先吸几口，药过会儿再吃。见司机缓和，又叮嘱缓好再走，前面路还长，慢点开。送走司机，我有些不解，姐，就差两句了，别人也能帮忙，刚才咋不拍完再说？他摆摆手，记住，宣传民警先是人民警察，群众有难，必须先帮。返程途中，科长讲起他入党20余年，从基层派出所到宣传岗的经历。他说，民警更要把人民二字融进血脉，而宣传工作就是用文字和影像讲述基层故事，赢得群众的理解与认同。这也是保持与人民群众血肉联系的方式。你在申请入党，一定把人民放在心上。忠诚的底色，用时间与实践绘就。我庆幸自己身处一个重视青年培养的集体，科室里的党员们除了集中学习，更多是用一言一行影响我。一次我写篇工作成效稿，为追求好看用了几句夸大的表述，负责审稿的党员退回来，再把那几行圈出来，数据核实了吗？说法有依据吗？我答不上来。他说，宣传人的笔杆子要硬，但比笔杆子更硬的是立场。我们写的每个字代表的不是自己，是组织，失了准头就失了信任。对党忠诚，首先要对事实忠诚，对职责忠诚。那篇稿我改了3遍，最后通过时他说，你啊，这是在帮自己校准方向。稿子被圈出问题时，有人告诉我立场比文采更重要。面对模糊是非时，有人做给我看守土有责。拿不准宣传分寸时，有人带我逐条对照规定理清边界。没有谁刻意说教，可这个集体里的党员用每一次选择，每一次坚守，把忠诚写进了日常。那些时刻
让我感到对党忠诚并非抽象的概念，而是身边这群人眼中真实的光芒。那枚党徽还在抽屉里，袋子却是皱了，像这几年的路有些波折，却不曾偏移。加入组织从来不是一瞬间的动作，而是一生的长跑。今天落笔为记，是想提醒自己，无论走多远，都别忘了当初为何出发。

听完之后呢，真的是觉得很感动，每一篇我都非常认真的在听，我相信很多朋友呢和我一样都在认真的聆听，相信每一个瞬间都是让人有一种崇敬感。眼看时间来到了半点，我们呢来听一首好听的歌曲。我们通过这首歌曲啊，因为我们放的呢是红歌主旋律的歌曲，共同来去一起心怀崇敬，坚守信仰。

0: 25载环青逐峰而行，3000海拔铺就亚洲顶级骑行赛道，车轮为笔勾勒湖光花海，以高原竞速盛会向世界寄出大美青海的生态邀约。2026第25届环大美青海国际公路自行车赛，风起高原等你见证。
1: 岁月峥嵘，山河为证。
2: 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让我们聆听跨越时空的信仰告白。
3: 爸爸到月呗，在家父对到啊，日的有忠诚在我俩，日的欢腾起来，一笑生成。
1: 忠诚是血脉传承的信仰基因，
4: 确实是这么想的，将来一定要加入党组织。
2: 向往是青春无悔的坚定抉择。
5: 党员就是要存在钱，干在钱，苦在钱。
1: 冲锋是共产党人的鲜明底色。
6: 能有这难忘的机会为党做点事，是我最大的幸运，并将此作为我毕生的追求。
2: 奉献是永不褪色的赤子之心。
1: 从南湖红船到巍巍巨轮，
2: 从星星之火到民族复兴，
7: 百年大党风华正茂。
1: 新征程上，让我们传承红色基因，
7: 踔厉奋发，勇毅前行，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

0: 人间的所有的艰辛，他们都受到了。为了国防建设，
1: 他们是第一批来的嘛？他们先是驻扎了这个帐篷和地窝子。
2: 1959年4月28号到厂来建那个炸电厂，我就在。
3: 无名英雄在某一个关键节点发挥的作用，并不比那些璀璨的科学家做的少。

这一声历史的巨响，是隐姓埋名、无私奉献的家国情怀，是自力更生、不畏艰险的奋斗精神，是无惧打压、勇毅前行的铮铮铁骨，是为振兴中华矢志不渝的豪迈壮志。回望那段艰苦卓绝又

0: 一本书，一行诗，一个温馨的夜晚。
1: 我来读，你来听。
2: 你来读，我来听。
0: 用读书愉悦心灵，
1: 生动青海，书香生活。
0: 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 一起阅读。

0: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一起阅读，我是月明。那么今天呢是我们的特别节目，刚才呢我们也收听到了我们播出的清景夜听一起阅读特别节目，刚才这篇文章叫写在入党之前。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继续为大家呢来进行诵读推荐。这篇文章呢是青藏铁路公安局拉萨公安处财旺罗布根据自己的亲身经历写下的文章，主播呢张丹峰是西宁市公安局民警。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就即将为大家来播放《守望高原》。我相信呢，收音机前的很多听众朋友呢，和我们一样，都有一份高原情怀，因为呢，我们也都在守望高原。我们来听听我们身边公安民警他们的真实故事。
1: 回想，那今晚要和大家分享的作品，就是来自青藏铁路公安局拉萨公安处纳曲站派出所的民警财旺罗布的作品《守望高原》。平均海拔4513米的纳曲，朔风终年不歇，氧气轻薄如纱，这是雪域高原最本真的模样。而我，一名土生土长的95后藏族青年，扎根天路一线的铁路公安民警，在这片苍茫大地上，始终被一束温暖的光芒照亮，那就是中国共产党。从年少时起，党的光辉便指引着我的人生方向，坚守故土，践行从警使命，那是我向光而行最坚定的步履。我亲历了高原的巨变，青藏铁路横贯天路，打通了闭塞的发展脉络，惠民政策深入牧区，让千家万户的日子蒸蒸日上，各族群众守望相助，昔日偏远的雪域焕发出蓬勃生机。常言道，看着北斗星走不迷路，跟着共产党走会幸福。党的恩情自幼扎根心底，让我早早立下追随党旗的志向。后来我在党组织的培养下锤炼党性，以英模田丰所长为榜样，深耕天路生态景物，用心浇灌民族团结之花。回望成长路，党恩最深，乡情最浓，这份朴素的情感便是我与党同心同行的起点。大学毕业后，我曾在成都工作7年，身处繁华都市，却愈发感念党的民族政策带给高原儿女的福祉。在成都，我主动向党组织靠拢，光荣加入中国共产党。

深知，是党的好政策让高原儿女走出大山，开阔眼界。而作为藏族青年，反哺家乡，守护边疆，就是我入党时最纯粹的初心。2021年拉林铁路通车，雪域铁路网日益完善，看着家乡交通事业的崛起，建设故土的念想愈发强烈。我不愿沉溺安逸，因为高寒辽阔的高原正急需年轻力量。于是我主动申请调回拉萨公安处，将忠诚与担当融入守护天路平安的点滴之中，毅然重返这片生我养我的热土。来到纳曲站派出所，高寒缺氧，漫长孤寂，任务繁重，不断考验着我的意志。但在党支部引领下，我坚持理论学习，筑牢思想根基，愈发明确党员民警的职责使命。走进安多田丰英模警务区，近距离学习老党员数十年扎根雪域服务牧区的感人事迹，他的那句穿上这身警服就要守好一方阵地，深深触动了我。老一辈铁警缺氧不缺精神，艰苦不怕吃苦，海拔高境界更高的品格，成为我履职路上最鲜活的榜样。在组织培养和英模感召下，我褪去了浮躁，曾经在成都怕冷，如今纳曲零下30几度也能户外巡线一整天。从前觉得值班枯燥，现在每次平安送走列车，心里都觉得格外踏实。就这样，我从青涩的青年民警成长为能吃苦敢担当的一线骨干。日常工作里，我始终以党员标准严格要求自己。绵延千里的青藏铁路，既是交通大动脉，也是生态生命线，更是民族团结的幸福线。无论风雪寒暑，我排查线路隐患，保障列车通行，同时主动守护沿线草场，救助受伤的野生动物。今夏巡线时，我发现一只受伤的大狂蜷缩在铁轨旁，便和同事用大衣裹住它，联系林草部门救治，待到它痊愈展翅重返草原，我才更加明白，守护天路就是守护高原上的每一个生命。凭借汉藏双语优势，我深入牧区村落，用群众熟悉的语言宣讲安全知识、生态理念和党的惠民政策。一次宣讲时，一位藏族老阿妈拉住我的手，亲切地说：“共产党派来的孩子，我们信得过。”这句话让我心头一热，也更加坚定了我用真心换真情的决心。走访牧民，倾听诉求，搭建警民连心桥，我用行动促进沿线各族群众交往、交流、交融。守护高原的和谐安宁，心中有信仰，脚下不惧风雪，追随光明，不负青春韶华。从成都入党汲取信仰力量，到因家乡铁路延伸而毅然返乡，再到扎根高原一线默默奉献，党的光芒始终照亮我的从警之路、成长之路。往后岁月，我将牢记入党誓言，坚守雪域执勤一线，当好天路平安的守护者，高原生态的捍卫者，民族团结的践行者。听党话，感党恩，跟党走，这绝非空洞的口号，而是我每一步巡线足迹里最真实的触角，而是我每一步巡线足迹里最真实的注脚。在广袤的雪域天路上，我将以初心为灯，以使命为杖，让青春在手。

0: 护高原、服务各族群众的征途中，绽放出无愧于新时代的绚丽光芒。因为那束从党旗上洒下的光，早已融入我的血脉，化作天路之上永不熄灭的信仰灯塔。刚才和大家分享的作品是来自青藏铁路公安局拉萨关处纳曲站派出所民警才旺罗布的作品《守望高原》。希望每一位扎根高原热土的青海儿女都能在才旺罗布的这段文字里坚守初心，汲取力量，感受到高原带给我们的那份独有的荣耀。好的，我是今晚的主播。
1: 岁月峥嵘，山河为证。
2: 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让我们聆听跨越时空的信仰告白。
3: 800多月呗，这家父对多少日的有忠诚自由的啊，日的欢腾起来一笑生成。
1: 忠诚是血脉传承的信仰基因，
4: 确实是这么想的，将来一定要加入党组织。
2: 向往是青春无悔的坚定抉择，
5: 党员就是要存在前，干在前，苦在前。
1: 冲锋是共产党人的鲜明底色，
6: 能有这难忘的机会为党做点事，是我最大的幸运，并将此作为我毕生的追求。
2: 奉献是永不褪色的赤子之心。
1: 从南湖红船到巍巍巨轮，
2: 从星星之火到民族复兴，
7: 百年大党风华正茂。
1: 新征程上，让我们传承红色基因，
7: 踔厉奋发，勇毅前行，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

0: 一起阅读，用声音编织思想之网，用文字点亮灵魂之光。经典之声带你穿越时空隧道，聆听百年智慧的回响。好书推荐，为你拆解书中黄金屋，指引灵魂的读物。一起阅读，一座精神灯塔，每晚九点，声波里见。
1: 感谢收音机前听众朋友的收听，那么今天的节目呢，到这儿就要和您说再见了，咱们明天再会。

0: 25载环青逐峰而行，3000海拔铺就亚洲顶级骑行赛道，车轮为笔勾勒湖光花海，以高原竞速盛会向世界寄出大美青海的生态邀约。2026第
1: 知识需牢记，旅游安全提示：游客要遵守景区游览规定，游览时要注意避开危险地段，景区景点要做好安全警示和现场安全管控措施，严防拥挤、踩踏、跌落等安全事件发生。
2: 如果信仰有声音，那一定是穿越百年的回响。今天是您的105岁生日，我们听到了这样的告白。
3: 有一种传承，叫长大后我就成了你。
4: 爸爸到月呗，这家父对到啊，是得有终身自由恋啊，是得换到去一小生生。
2: 有一种向往，叫我要成为那样的人。
5: 确实是这么想的，将来一定要加入党组织。
3: 有一种担当，叫我心上。
6: 党员就是要冲在前，干在前，苦在前。
2: 有一种奉献，叫一辈子一件事。
7: 能有这难忘的机会为党做点事，是我最大的幸运，并将此作为我毕生的追求。
3: 105年，这一声声告白是誓言，
2: 是憧憬，
3: 是担当，
2: 是情怀。
3: 原来信仰从不是远方的灯塔，
2: 它就是你我身边的每一次选择。
8: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
9: 早上6:30起床，刷牙，7点整出门，7:40到达车库，系好安全带，打开收音机，出发。刷牙要有节奏，路上更要有节奏，生活无限循环，为什么不来点不一样的节奏？ FM 989带你漂移。
10: 我是邓布利扬。
11: 我是格兰城。
10: 你知道什么是人造太阳吗？
11: 人类为什么对火星情有独钟？
10: 人体的血管是红色的还是蓝色的？
11: 人为什么打呼噜？
10: 猫真的有9条命吗？
11: 睡前一杯牛奶真的能助眠吗？
10: 来问

0: 万没想到吧，这里的答案绝对让你意想不到。
1: 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科普类节目万万没想到，
0: 带你走进科学的世界。
1: 竞猜互动，有奖问答，
0: 长知识去生活，
1: 每天下午2点，
0: 万万没想到，
1: 和您不见不散。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各位我们直播间的网友们，大家下午好，欢迎锁定 FM98.9AM666 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这里正在为您直播的是万万没想到科普节目，我是邓木里阳。欢迎大家哈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跟我们一起健康生活长知识。今天呢，为大家送出的奖品依然是来自本节目赞助方西宁星灿电影院提供的免费观影券。星灿电影院拥有 2D、3D 和 VIP 厅啊，为大家提供优质的观影体验。地址呢就在城中区饮马街37号。那么欢迎大家来参与我们的答题互动啊，方式很简单，您可以来关注视频号听说青海啊，来搜索视频号听说青海，关注我们，进入到直播间来参与答题互动，或者是您可以拨打我们的三路热线电话 6329-356-357 和358。那我们啊，西宁市之外的朋友也可以拨打区号啊，0971-632-9356-357和358，通过广播端 FM98.9AM666来收听就可以了。最近呢，电视剧主角也在热播当中啊，里面呢这个刘浩存的卧鱼动作啊是突然火到飞起，镜头里面呢他侧身半跪，双腿盘曲，身体柔软下沉，像一条静静浮在水底的鱼，姿态温婉，线条流畅，仿佛下一秒呢就能随着水波轻轻摆动。哎呀，网友们也是看得心痒难耐啊，于是呢就开始了这样一个卧鱼挑战。大家呢最近可能在各大社交平台上都能够刷到这个卧鱼挑战啊，但是呢随着越来越多的人尝试啊，也有越来越多的翻车现象随之出现。有人表示啊，在蹲下的时候呢听见自己的骨头的声音，嘎巴一声，可脆了。哎，那关于这个卧鱼动作啊，我们来问问大家啊，来了解一下这个动作到底是安全还是不安全呢？好，来问问大家，这是我们今天第一道题啊，关于戏曲卧鱼动作的核心属性，以下说法正确的是什么呢？A， 这是一个简单的静态休闲动作啊，没有专业的门槛。 B， 这是戏曲专业的基本功动作，外柔内刚，对身体的综合素质要求极高。 C 啊，它只需啊肢体柔韧，不需要核心力量支撑。 D， 普通人简单练习就可以标准完成。哎，那哪一个选项是正确的呢？欢迎大家来作答。关于戏曲卧鱼这个动作啊，它的核心属性，以下说法正确的是哪一项呢？ A， 简单的静态休闲动作啊，没有

啊，你这个名字该怎么念呢 ？Doraemon， Doraemon。我模仿了一下卧鱼，腿一直发抖，根本站不起来。那是不是还没有掌握这个动作的要领核心呢？啊，这个动作是怎么样呢？就是啊，你先这个做到一个半跪的侧身半跪的姿态，然后呢啊，这个双腿盘曲，身体柔软下沉啊，像一条静静浮在水底的鱼，姿态温婉，线条流畅啊，就特别的漂亮啊，哆啦 A 梦。好，抱歉抱歉。好，来看看大家有没有自己的一个选项。我们这道题关于戏曲卧鱼动作的核心属性，说法正确的是 A， 它是简单的静态休闲动作，没有专业门槛。 B 啊，它的戏曲专业基本功动作外柔内刚，对身体的综合素质要求极高。 C 啊，只需要这个肢体柔韧，不需要核心力量支撑。 D 普通人简单练习就可以完成。我们哆啦 A 梦选了 B。啊，需要专业性是不是？有没有不同的答案呢？好，欢迎来到直播间的朋友们哈，来参与到我们的答题互动里面。今天为大家送出的奖品来自本节目赞助方西宁星灿电影院提供的免费观影券。关于戏曲卧鱼这个动作的核心属性啊，下列说法正确的是哪一项啊？欢迎大家来答题互动。那我们新来到直播间的朋友们可以帮我们点点关注好不好？欢迎大家成为我们的粉丝啊，快乐梦想啊，欢迎大家。哆啦 A 梦说我觉得太难了，真的是台上一分钟台下十年功啊。对，作为主角，这部电影当中啊，呈现出来的这个一个角色的成型啊，从他小的时候练基本功，到后来这个上台啊，这样不断的一个打磨和磨练啊，真的是这句话具象化了。所以没有随随便便的成功，对吗？好，那这道题的正确答案是什么啊？选 B 的朋友就答对了啊。没错啊，这个是戏曲专业的基本功动作啊，你要是没有专业的学习的话，是基本是做不出来的，而且需要外柔内刚啊，不光是你核心要好，你还得柔韧啊，就是你身体的核心力要强。所以说大家如果想做成这个动作啊，你不光得练身体的柔韧性，还得练练这个核心力量，对吧？比如说平时练练这个平板支撑啊，然后比如说练练这个躺下之后呢，这个高抬腿，然后抬腿之后放下的时候呢，腿不能完全的挨到地面啊，就是腿悬空，然后再抬起啊，就是坚持这样的核心训练，可能啊还需要很长时间啊，然后综合素质提高之后才能做这样的一个卧鱼动作。好，感谢罗罗给我们点赞哈。好，下一道题来问问大家，我们今天第二道题哈。那么请问啊，练习卧鱼最容易受伤的身体部位是哪一个啊？练习卧鱼最容易受伤的身体部位是哪一个呢 ？A 腰部 ，B 膝关节 ，C 脚踝 ，D 肩部。练习卧鱼最容易受伤的身体部位是哪一个呢 ？A 腰部 ，B 膝关节 ，C 脚踝啊 ，D 肩部。练习卧鱼最容易受伤的身体部位是哪一个呢 ？A 腰部 ，B 膝关节 ，C 脚踝 ，D 肩部。欢迎大家来作答啊！我们这道题啊，请问练习卧鱼最容易受伤的身体部位是哪一个呢 ？A 腰部 ，B 膝关节 ，C 脚踝 ，D 肩部。哆啦 A 梦说：“我觉得最容易受伤的是我的心情啊，因为发现我老了，根本做不了。”哎，有些话不能讲，不能说我老了，就像你不能说，哎，我从来没感冒过，哎，我最近从来不打喷嚏，呸。练习卧鱼最容易受伤的身体部位是哪一个 ？A 腰部 ，B 膝关节 ，C 脚踝 ，D 肩部。

哎，永远不要觉得说自己什么东西做不了啊，就是你做不了不是因为你不行，是因为你没有练过，对吧？这个外行啊，看看热闹，内行看门道啊。当然你不是属于这个专业的，你肯定是有难度的，对不对？好，来欢迎大家参与到我们的答题互动当中啊。这一道问题是，请问练习握鱼这个动作最容易受伤的身体部位是哪一个呢？ A 腰部， B 膝关节， C 脚踝， D 肩部。哆啦 A 梦选了 C。 还有没有其他的答案呢？

好，那这道题啊，有没有其他的答案？有没有其他的答案啊？关于卧鱼这个姿势啊，您觉得最容易受伤的部位是哪一个部位呢？

好，很多朋友不知道这个握鱼是什么动作啊，来给大家大概看一下。好，现在画面当中呢，这个就是握鱼的啊，这个一个动作，这个是京剧演员的一个基本功啊，它主要展现的是这个腰腿的功夫啊。但是这个握鱼呢，它也有区别，就是有正握鱼和反握鱼两种啊。啊，主要这个动作呢是像在这个贵妃醉酒啊这个片段当中啊演绎的比较多啊，就是它是炫技的一种啊，就主要看这个贵妃醉酒的时候的醉步和握鱼的功夫啊，你就看这个贵妃醉酒演的好不好啊。就是贵妃醉酒的握鱼啊当中呢，可能会有三次这个握鱼的动作，哎，表现这个贵妃醉倒仍然是妩媚动人这样的一个腰腿功夫啊。好，大家画面上见到的这个动作差不多就是一个握鱼的一个姿势啊，但这是男士做的，可能没那么优美了哈。难度特别大啊。好，那我们哆啦 A 梦选了 C 选项啊，恭喜你答对了。确实啊，这个主角这部这个影片的戏曲指导啊任小磊也提到过啊，说这个握鱼动作呢外表柔美，内里呢是考验功底的，脚踝是最容易受伤的一个部位啊，长期练的话呢就容易出现啊韧带拉扯啊损伤甚至是韧带撕裂这样的问题。所以大家有的时候在网上啊这个模仿握鱼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啊，小心脚踝呀。那么主角这部啊影片的戏剧指导任小磊呢，他也是一个就是秦腔表演艺术家啊，所以你们才看到里面这个刘浩存他的这些动作做得这么到位哈。罗罗说我觉得还是腰会受伤。哦，腰会受伤，确实也是会受伤的啊。好嘞，我们来问问大家，就是我们普通人啊，大家在网上也会看到过，就是大家做完这个握鱼之后呢，哎，就嘎嘣一声响啊，然后全身都疼。那请问普通人模仿握鱼的时候啊，膝盖发出的这个嘎嘣响声啊，最可能的损伤隐患是什么呢？ A 腿部肌肉拉伤， B 半月板或膝关节韧带损伤， C 髋关节脱位， D 腰椎小关节紊乱。啊，普通人在模仿这一个握鱼这个动作的时候呢，会发出嘎嘣的一声脆响哈。那这个时候最可能损伤的隐患是什么呢 ？A. 腰部啊，这腿部肌肉拉伤 ；B. 半月板或者是膝关节韧带损伤 ；C. 髋关节脱位 ；D. 腰椎小关节紊乱。好了，大家基本都选了 B 啊。普通人模仿握鱼的时候发出嘎嘣一声脆响哈，那最可能损伤的隐患是哪里呢 ？A. 腿部肌肉拉伤 ，B. 半月板或者是膝关节韧带损伤 ，C. 髋关节脱位 ，D. 腰椎小关节紊乱。哆啦 A 梦肯定是腰，但是你选了个 B 吗？不是。好，涛声依旧选了 B 啊。这道题的正确答案是，正确答案就是 B 啊，恭喜你们答对了。膝关节它是不擅长旋转的啊，这个握鱼动作当中呢，膝关节同时会啊承受这个深屈曲负重和扭转的压力啊，然后呢剪切力会大幅度增加，然后如果说出现异响嘎嘣一声啊，而且伴随着这个疼痛肿胀啊，或者是卡顿这样的症状啊，那你一定要警惕一下了，有可能是半月板撕裂或者是膝关节韧带损伤。所以建议大家啊，如果没有功底或者平时都不怎么锻炼的人，千万不要轻易去模仿这个握鱼的姿势。好了，我们下一道题来问问大家啊，哎，请问那么做这个握鱼动作的时候呢，腰部出现拉伤或者说有的时候会把腰给闪了哈，这样一个问题的核心原因是什么呢？
髋关节灵活度不够 ，B 踝关节扭转角度过大 ，C 核心力量不足 ，D 场地过硬产生冲击。哎，为什么人家做这个握鱼的动作就做得得心应手啊？我自己做起来的时候啊，不是这个嘎嘣脆呀，就是嘎巴一声，是吧？要不就这疼那疼的。这个主要问题是什么呢 ？A， 因为你的髋关节灵活度不够 ；B， 因为你的踝关节呢扭转度角度过大 ；C， 因为你的核心力量不足 ；D， 因为场地过硬产生冲击啊，请作答。我们哆啦 A 梦选了 C 啊 ，C 吧蒙一个，还是不太确定是吧？好，欢迎来到直播间的朋友们，快乐可以点点关注，好吧？不是嘎嘣脆，是就是叮当、叮铃、咣啷散架，散架倒也不至于啊，散架还得了？哎，反正确实得小心啊，就是没事呢，别瞎模仿。好了，这道题来看看大家基本都选了 C 啊，我们罗罗 CCC。哎，没错啊，就是因为你核心力量不足啊，因为这个握鱼呢，扭腰下沉的时候啊，需要你的横腹肌、多裂肌、竖脊肌这些核心肌群呢协同发力，锁住你的腰盆。核心力量不足的时候呢，就没办法缓冲腰椎的压力啊，就容易引发腰肌拉伤啊，这个腰椎小关节紊乱、肩啊这个椎间盘突出这样的问题啊，所以就是没事干的时候别瞎模仿啊，模仿出腰椎间盘突出了可就麻烦了。好，涛声依旧啊，哆啦 A 梦你们都在西宁是吧？其他朋友在哪也可以把自己的位置打出来哈。好，那我们说啊，也有很多人模仿的还挺好的啊，做这个握鱼动作做的也挺美的。那么请问以下哪一类人群可以尝试着啊，循序渐进的去练习一下这个握鱼动作呢？以下哪类人群可以尝试循序渐进的练习握鱼的动作呢？A 骨喉未闭合的青少年 ，B 啊关节退化、韧带弹性下降的中老年人 ，C 没有关节旧伤啊日常身体素质较好的成年人 ，D 腰膝踝都有旧伤的人群。以下哪一类人群可以尝试啊循序渐进的进行练习这样一个握鱼的动作？星河摇影，我来了，欢迎欢迎啊！最近大家有没有在社交媒体上刷到啊？这个电视剧主角当中啊，刘浩存做的这样一个握鱼的动作啊，很多朋友都在模仿。那么，请问以下哪一类人群啊，可以循序渐进的去练习一下这个握鱼的动作呢 ？A. 骨喉未闭合的青少年 ，B. 关节退化、韧带弹性下降的中老年人。C 没有关节旧伤日常身体素质比较好的你成年人 D 啊腰膝踝有旧伤的人群。这也到送分题了吧。好，星河摇影 C 啊，哆啦 A 梦 CCC 跟上，涛声依旧 C。 以下哪一类人群可以尝试循序渐进的去练习这个握鱼的动作呢 ？A. 骨喉没有闭合的青少年 ，B. 关节退化、韧带弹性下降的中老年人 ，C. 没有关节旧伤、日常身体素质比较好的成年人 ，D. 腰膝踝有旧伤的人群。好，来，正确答案啊，正确答案就是 C 啊，答对了。哎，为什么大家没有选 A 呢？那是不是骨喉没有闭环的这个青少年是不是练起来更得心应手呢？并不是啊，并不是，青少年骨喉没有闭合啊，如果练的时候呢出现什么损伤的话，那都会造成一个不可逆的啊，不可逆的一个损伤。所以像青少年啊，是吧，中老年人有旧伤的人群都不适合练习握鱼啊。
就身体素质比较好啊，你自己平时啊身体状态也比较好，也没有什么旧伤啊，需要在这个充分啊进行了热身啊这样的情况下呢，去循序渐进的啊去尝试一下。星河摇影，昨天晚上我去看了门源为庆祝建党节105周年的文艺表演，站了2个小时。哎呀，很棒啊！那这个时候应该就是不管站多久啊，也是觉得是值得的，是不是？内心啊，这个热血澎湃，是不是？那我们啊，这个周二的时候呢，也去看了我们海北周啊，这个七一建党的这个文艺晚会啊，也看的是，哎呀，非常的激动啊。啊，相关的视频大家可以关注一下这个听说青海视频号啊，里面我们有发，然后可以看一下现场的这个画面。啊，那为什么说一个看似静态优雅的动作会让普通人受伤呢？其实答案就藏在我们的肌肉骨骼解剖以及生理功能里面啊。看起来这个动作很容易啊，其实它是专业级别的。啊，很多人觉得卧鱼呢，它就是一个盘腿加侧身加下蹲的一个静态造型，但实际上它是戏曲当中的专业基本功动作啊，它是属于外柔内刚的典型代表。啊，这个动作你要完成的话呢，得多部门啊，尤其是四大核心部门同时发力。哪四个部门呢？第一个就是髋关节，需要极强的外旋能力啊，你的髋关节得转出去啊，就是这对你的这个盆肌啊、臀中肌、臀大肌、骨盆的稳定性有巨大的考验。第二个就是你的踝关节必须具备较高的灵活度和耐受度。第三个，你的核心力量啊要非常强，强到能锁住啊腰盆稳定。第四个就是你的膝关节需要在旋转加负重当中呢保持一个稳定啊。这个强行扭的话，你平时没怎么练，你突然强行扭你的这个膝关节啊，会造成半月板损伤的啊。所以普通人别随便乱模仿。啊，普通人你突然去挑战这个卧鱼动作，你相当于就是用一个没有准备好的一个身体啊去做一些专业级别的动作，对吧？啊，你相当于你从来没有这个从来没有前滚过，然后你突然去前空翻一样的。强行啊去做卧鱼姿势呢，很多地方会受伤，比如说你的足踝啊，就是你的脚关节。啊，很多人就是没事走路的时候啊，很少平时穿高跟鞋，突然穿高跟鞋就会崴脚，是一样的道理啊，就是你没有做好准备。然后就是你的膝关节啊，因为做这个动作膝关节受的压力还是蛮大的。第三个就是腰部啊，你做不好容易把腰闪着啊。那大家呢，如果说太想体验一把做这个卧鱼动作的这个感觉了怎么办呢？啊，说出来一个让大家扫兴的事儿啊，你没事儿就别瞎做，也别瞎体验了啊，就看个热闹就行了。你做不好啊，这个受伤啊，得不偿失。那有些人说我身体素质好，我想做一做怎么办呢？

你先去给自己整个瑜伽垫儿啊，减少一下这个地面给你的脚踝和膝盖带来的冲击。然后呢，是吧，你至少平时你增加点这个训练强度，然后你循序渐进啊，你先去练练你的柔韧度，是吧，然后练练你的核心力量。然后呢，你在做这个动作之前呢，是吧，你至少先做一做热身啊。你想想人家戏曲演员呀，十年如一日的训练才能做出来这个动作啊，你靠你一两天的硬扭啊，这个啊硬做啊是做不出来的。刚刚我们那个哆啦 A 梦说的好啊，台上一分钟，台下十年功。戏曲演员的柔韧性、力量、关节的稳定性，那是长期训练的结果啊，不是说哎我用一个滤镜或者说一次挑战就能完成的。所以在这里提醒大家，我们可以去欣赏传统戏曲艺术的极致之美，但是生活当中呢，去盲目的跟风挑战啊，咱们也大可不必，是吧？然后就是量力而行啊，保护好自己的关节才是真正的酷啊。

好，那这两天呢，确实我们门源的油菜花也开了，而且也是门源的油菜花节啊，特别美，大家也都可以去看一看。星河摇影啊，因为在门源，他比较了解啊，可以发点这个照片吗？就是或者说介绍一下相关的情况给大家。

0: 无论你在哪里，是喧嚣还是宁静，是狂欢还是寂寞，让我们定格在 FM98.9， 守住这片刻的安宁。
1: 如果信仰有声音，那一定是穿越百年的回响。今天是您的105岁生日，我们听到了这样的告白。
2: 有一种传承，叫长大后我就成了你。
3: 爸爸到月呗，这家父对到啊，是得有终身有连啊，是得换到几个一小生辰。
1: 有一种向往，叫我要成为那样的人。
4: 确实是这么想的，将来一定要加入党组织。
2: 有一种担当，叫我心上。
5: 党员就是要冲在前，干在前，苦在前。
1: 有一种奉献，叫一辈子一件事。
6: 能有这难忘的机会为党做点事，是我最大的幸运，并将此作为我毕生的追求。
2: 105年，这一声声告白是誓言，
1: 是憧憬，
2: 是担当，
1: 是情怀。
2: 原来信仰从不是远方的灯塔，
1: 它就是你我身边的每一次选择。
7: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

好的，朋友们，欢迎回来啊！这里是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万万没想到》，我是冬梨阳，欢迎继续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跟我们一起健康生活长知识。我星河摇影啊，一直在介绍门源油菜花海啊，听得我好想去哈，但是每天在直播间里面看图片，去不了现场，真的很遗憾啊！我们现在就在图片上，我们这个隔空看花吧，好不好？就当做自己去了哈，因为这两天刚好是我们门源的这个油菜花节啊，那正值这个美丽的夏天啊，大家如果有出游的计划，也真的可以去到我们门源啊，看一看我们美丽的万亩油菜花海。星河摇影说，我只有一段视频啊，因为我这种通常不会拍。哎，可以在网络上学习一下这个拍摄经验啊，你是不是刚刚中考完了是吧？也可以学习一下摄影啊，增长一项技能。长八九来晚了啊，没事没事，什么时候都不晚。但是你这会儿答题的话稍稍有一点晚了，稍稍有点晚了，给你一个弯道超车的机会，你可以拨打我们的三路热线电话6329356357或者是358来跟邓布里昂电话连线答题啊。你今天呢电话里面答对一道题，我就送你一张电影票好不好？好了，朋友们，欢迎参与到我们的答题互动当中啊，来搜索视频号听说青海，进入到直播间参与答题就可以了。今天呢为大家送出的奖品来自本节目赞助方西宁星灿电影院提供的免费观影券。朋友们，那么随着梅雨季的到来啊，菌子们呢也在这个田间地头啊开始了他们的这个热闹的生命周期啊。你像这个门框上啊，是吧，拖把上啊，也时常见到他们的身影。最近呢有朋友吃到了啊非常稀奇的竹花菌，就是我们现在画面上看到的啊，竹花菌看起来脆脆的啊，有点像银耳，有没有？哎，就是绵柔又有一点弹性啊，好像那种绵绵冰的去冰版本，有点鲜味儿，但是它又不像那种就是香菇啊那种的浓烈的

香菇的味道。这个就是我们今天要为大家介绍的一种菌啊，叫做竹花菌。好，来跟大家科普一下竹花菌吧。我们的问题现在开始，请问竹花菌的正式学名叫什么啊？竹花菌的正式学名叫什么？ A 竹燕窝菌， B 围角芽霉菌， C 竹茹真菌， D 海绵焦霉炭菌。这个这几个菌的名字啊都比较难记啊，而且呢这个是很难念啊。来给大家打出来，竹花菌的正式学名你知道叫什么吗？啊，这四个选项欢迎大家来作答啊，我给大家打到评论区啊，你们来看一下。

好，这四个选项哪一个是竹花菌的学名呢？A 选项竹燕窝菌， B 选项围角芽霉菌， C 竹入真菌， D 海绵焦霉苔菌，请作答。我们正常叫菌子是吧？

0: 两个音啊，一个君，一个俊。竹花菌的正式学名是什么呢 ？A. 竹燕窝菌 ，B. 围角芽霉菌 ，C. 竹入真菌 ，D. 海绵焦霉苔菌。他们有听友打进电话来哈。您好，
1: 你好，我这个答案应该是 D，、哎、
0: 应该是 B，
1: 海绵焦霉
0: 苔菌 D 是吧？
1: 对，啊，
0: 确定吗？
1: 确定。
0: 为什么选 D 呢？
1: 就是您这个名字可能就是应该，它应该叫就跟竹燕窝菌是一个菌呗。
0: 哦，对，所以就是从这个名字上来看起来的话，这个跟它还是很像的，是不是啊？
1: 对对对对对。
0: 您的网名是哪一个呀？
1: 我的网名，我没有，我是直接打电话那个啥。
0: 哦，您是直接打电话参与的是吗？
1: 对对对对对对。
0: 那我稍后就是啊，我记您一个名字吧。我稍后呢，这个因为这道题就是您答对了哈，恭喜您答对了。
1: 哦、谢谢
0: 答对了，我稍后呢把您的名字打到我们公屏上面，您要截图啊去领取奖品。那把您的这个微信名告诉我吧，好不好？或者您稍后呢在咱们的这个微信平台上啊给我回复一下就好了。
1: 你们那个微信平台叫什么？我还没登上去过。
0: 哦，听说青海。
1: 哦，听说青海。
0: 嗯，搜索听说青海视频号哈，视频号。
1: 视频号是的。
0: 对对对，来到我们直播间，您跟我吭一声，您就说刚才我是打电话那个人哈。
1: 好嘞，好嘞。
0: 好嘞，好嘞，你是贵姓啊？
1: 我姓畅，舒畅的畅。
0: 哦，畅女士，那我们要不要再挑战一题？还是就这一题就答完就算了？
1: 我就先参与这一下吧。
0: 就参与这一下，行，
1: 嗯，
0: 感谢您的参与，
1: 好好，
0: 那咱们下次再来好吗？
1: 好，谢谢您。
0: 好嘞，祝您生活愉快，嗯，再会，
1: 哎，好，再见，嗯。
0: 哎，答完这道题啊，答对就走是吧？好嘞，大家选了 D 的朋友答对了啊，选 B 的答错了啊。竹花菌的正式学名啊 ，A. 竹燕窝菌 ，B. 围角芽霉菌 ，C. 竹入真菌 ，D. 海绵焦霉苔菌啊。正确答案是 D. 海绵焦霉苔菌。竹燕窝、竹菌、竹菇、竹入啊，都是俗称，它的正式学名叫做海绵焦霉苔菌，主要是生长在竹子上的可食用真菌。这名儿啊，听起来难记啊，但是很有画面感。好嘞，我们下一道题来问问大家啊，竹花菌的主要生长季节与适宜温度

是什么呢？好，我们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啊，可以来关注一下我们的视频号，来搜索视频号听说青海啊，搜索视频号听说青海来参与答题互动。今天呢，为大家送出的奖品来自本节目赞助方西宁星灿电影院提供的免费观影券。竹花菌的主要生长季节与适宜温度是什么呢？啊 ，A 夏秋季16到32度 ，B 春秋季10度到25度 ，C 冬春季5到20度 ，D 全年都可以，不限温度。飘渺啊，欢迎关注主播好啊。哎 ，Hello 唱，看到了哈。那么我们在节目结束之前啊，还有大差不多10分钟左右啊，稍后呢我会把这个获奖信息发到我们公屏上，到时候您截图就可以了啊，截图就可以了，不要离开我们直播间，好吧？竹花菌的主要生长季节与适宜温度是什么呢？啊 ，A 夏秋季16到32度 ，B 呢是春秋季10度到25度 ，C 呢是冬春季5到20度 ，D 呢是全年都可以，不限温度。竹花菌的主要生长季节与适宜温度是什么时候呢 ？A 夏秋季16到32度 ，B 春秋季10到25度 ，C 冬春季5到20度 ，D 全年都可以，不限温度。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吃过的啊？这个竹花菌啊，吃起来呢，就是像那种海绵一样绵柔的，然后又带有一点点弹性啊，就是大家喜欢吃的那个绵绵冰去冰的感觉。味道还很清淡啊，不喜欢吃那种菌类味道的，就像香菇啊那种比较浓烈的味道，不喜欢吃那个味道的啊，这个很合适。好了，大家都选了 A， 夏秋季。竹花菌的主要生长季节与适宜温度是什么时候呢？我记得30度啊，它好像也30度好像也长，所以选 A。好，竹花菌啊，它的主要生长季节与适宜温度啊，选 A， 恭喜大家答对了，没错啊，长八九选了 A， 就是 A 啊，温柔的火鸡面好像是夏季吧，它是属于季节性的小众的食材啊，主要分布在华南、西南地区，夏秋的雨季啊，16到32度的环境下生长，正确答案是 A 啊，恭喜大家答对。好嘞，时间关系，我们来跟大家大概介绍一下这种啊菌类啊，竹花菌啊，它确实是一种比较小众的季节性的食材，长得呢晶莹剔透啊，

抢其他食材的味道啊，你可以拿它跟鸡蛋炒。竹花菌呢虽然鲜美啊，但是对于竹子来说呢，这个长出竹花菌啊就意味着它要同时去忍受虫害和病害，在成长的道路上啊节节倒退。毕竟竹花菌呢它本质上其实是竹子的病原菌啊，它是竹子的病原菌，它会引起竹子的一个霉污病啊，是导致竹子的水分养分啊运输网络堵塞，影响竹子光合作用啊，然后这样的一个病原菌。所以对竹子而言呢，其实它并不是一个好事儿哈，啊，可能也会带来一些这种经济损失。那么采竹花菌呢跟这个采蘑菇是差不多的啊，雨季啊完了之后呢，雨后然后去竹林里啊就可以采到它。采摘回去的竹花菌呢要经过盐水长时间的浸泡漂洗，然后除掉里面的蚜虫和其他的虫子。如果你采到了稍老一点的这个竹花菌呢，你就把它这个修剪掉啊，就是已经发黑色了，就像煤炭一样的那个煤黑色的地方把它修剪掉。那也是因为这种偶遇性和成熟过头啊不能吃的情况呢，竹花菌的价格是不便宜的啊。在饭店的话呢，一盘竹花菌炒蛋的价格可能会定到大概70-80块钱。啊，我们星河摇影知道啊，必须赶紧吃掉它。温柔的火鸡面好像是夏季吧。确实啊，如果说夏季啊咱们到了这个南方啊，我觉得这也是一个野味儿啊，一个特色的野味儿。那如果说大家啊不知道有没有机会能尝到这个竹花菌啊，然后大家就是吃过的这个竹花菌的品质又怎么样，有的时候其实我觉得吃东西就像开盲盒一样，总是有不确定性。有些东西你看着不起眼，但是吃起来却意外给你一些惊喜。有些时候呢你可能是奔着一个美食去的，但是没吃到，然后你意外的吃到了别的东西又觉得很好吃。就像今天中午呢，哎，这个我跟同事一起去吃饭，然后呢本来想去吃一个麻辣烫，哎，结果突然之间吃到了一个罐罐米线啊，然后也非常的惊喜，非常的好吃啊，甚至胜过了之前爱吃的这个麻辣烫的味道，所以也非常的惊喜。所以我觉得吃东西这个事情啊，就是一件充满不确定性、充满未知的啊，这种具有挑战性的，还特别神奇的一件事情。所以有的时候呢，吃到一件好吃的东西，也是生活当中非常幸福的一件事情，是不是？啊，罗罗说跟我们青海的黄蘑菇一样啊，即采即食，要不然就生虫子了。是的啊，所以像这个竹花菌采回来呢就立马吃到啊，就立马吃掉。但是有些竹花菌可能是新鲜的味道还好一点，有些不太新鲜了，老一点的可能味道就没有那么的美妙了哈。所以不管吃什么嘛，咱们吃的是一个心情啊，甚至是有的时候吃的是一种缘分吧。好了，也很高兴啊跟大家在这一个小时时段的相遇啊，然后也很开心跟大家的这个聊天。然后最近大家有什么想要了解的知识，或者是有什么一些自己感兴趣的这个事物，也可以来跟邓布利昂分享，或者你想了解哪方面的科普知识呢，也可以来留言给我们。接下来的时间让我们稍事休息哈，马上来公布今天的获奖名单。

好的，朋友们，那么今天获得我们西宁星灿电影院的观影券的朋友有啊，飘渺，然后哆啦 A 梦，还有罗罗三位朋友，凭借这个截图啊，有我们画面的，有你这个微信名的截图啊，前往星灿电影院去领取一张免费的观影券啊，兑换任意一张都是可以的。然后呢，这个票呢是一个月期间内有效啊，一个月期间内有效。那么最近的不要就是修改自己的名称和头像啊，否则是不予兑换的。另外呢要提醒大家啊，因为我们星灿电影院呢它是这个机器自动售票啊，请在观影的高峰时段去观影，比如说周末的晚上啊，因为如果说这个场次没有售票的话是不能这个兑换的啊，不能兑换免费票的，必须要有售票啊，它这个机器才能自动的放映，明白吧？好，再次恭喜大家，也感谢大家的收听、参与、互动和支持啊！那么希望的啊，这一个小时的陪伴呢，给大家带来一点，开心的心情啊，带来一点小惊喜吧。希望大家在生活当中呢，充满这个快乐、未知和惊喜啊！那我们还有两首歌的时间啊，大家有什么想听的歌也可以点播起来。

0: 女。
1: 好了，这一首来自李玖哲的《夏天》啊，送给我们哆啦 A 梦哈。青海的夏天也确实是终于来了，珍惜这个短暂的夏天。

好了，朋友们，那感谢大家一个小时的陪伴、收听、参与、支持、互动啊，感谢您。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小说联播《平津战役》，请您继续收听，我是邓木里昂。每天下午的两点当中哈，我们在《听说青海》不见不散。今天节目就到这里了，再次感谢您哈，希望大家今天一整天生活愉快，心情愉快，拜拜。守候

0: 遇见音乐，遇见心中的自己。
1: 推开世界的门，
2: 欣赏音乐，欣赏不完美的自己。向前爬，
3: 心怀梦想的大龄胡同公主樊胜美，
4: 乖乖牌闷骚文艺女关雎尔，
3: 没头脑和不高兴的综合体秋莹，
4: 高智商的海归金领安迪，
3: 做事从不按常理出牌的富二代小妖精曲筱绡，
4: 欢乐颂的二十二楼一下子来了五个女人。俗话说三个女人一台戏，二十二楼注定要热闹非凡，波涛汹涌。
3: 请听四川文艺出版社出版作家阿奈作品《欢乐颂》，同名电视剧正在热播。第七十五集，深夜回到家，安迪没有想到会接到魏国强打来的电话，他更没有想到，这竟然是告诉他外公何云礼去世的电话。安迪，别挂电话，是我，你外公他走了。
5: 知道了。
3: 安迪只是一愣，简短回应便断了连线。他站在原地想了一会儿，没有感觉，仿佛何云里只是路人甲。可过了一会儿，安迪从浴室出来，忍不住将瓶子里剩余的那些酒都倒出来喝了。悲剧的人生就是，身边连可供纠结的人都寥寥无几，而曲筱绡身边却是可供纠结的人不断，但是他并不纠结，他只会给别人制造纠结，并且更擅长将压到自己身上的纠结转化为快乐。
4: 与刘先华及一干朋友从酒吧出来，大家纷纷叫了代驾，各回各家，各找各妈。刘先华当然负责是要送曲筱绡回家，可是他的跑车只够坐两个人，曲筱绡自然是不愿意坐后面的猫狗位，嘻嘻哈哈的亲自动手将刘先华塞到了后座。刘先华在后面坐不是坐，躺不是躺，却提出了一个极有挑战性的赌局。
6: 你说你那个前男友还在不在等你啊？咱们赌一把，你选等还是不等？你先选。
4: 曲筱绡一下子被问住了，在他原来的印象里，赵医生潇洒出尘，打死他都不会想到赵医生会到他家门口去逮他，因此曲筱绡更是无法合理猜测，在这凌晨一点的时候，赵医生会不会在他家附近的哪个地方忽然钻出来，表明他在等曲筱绡。于是被塞在猫猫狗狗位置无比委屈的刘新华扳回一局，笑着说，
6: 没把握了是不是？你咱们这样抛硬币啊？
4: 切，当然在等我，你也不看看眼前是谁。曲筱绡酒酣耳热，豪气干云，不假思索地选择前者，而刘新华同样是酒酣耳热，豪气干云，胆大包天地爆发出哈哈大笑。曲筱绡恼羞成怒，挥拳一对，哎，我说赌注啊，咱不赌钱，钱这东西呢，问你拿多了哀家于心不忍，问你拿少了哀家心有不甘。咱们赌一个让你长记一下的。
6: 你说，
4: 一年内随叫随到，
6: 说话算数，就这么定了。
4: 可是曲筱绡却一点都威风不起来，他心虚的两腿打摆子，为自己亲口拟定的赌注大悔特悔。当然在回程中吊着脖子等待来到欢乐颂大门口的那一瞬，而曲筱绡的焦虑当然全都落在刘新华的眼底。刘新华挤在猫猫狗狗的位置，因为手脚不能自由行动，便显得一张嘴异常的便利。
6: 下雪天永远的大晴胜日，即使地面的雪依然斑驳，而大晴胜可以让世界瞬间变成纯白。
4: 切， 你真是太监见不得人拜堂，我都懒得跟你说。等着吧，事实胜于雄辩。
6: 未免你指鹿为马，你先告诉我，那位仁兄他长什么样啊？
4: 你看看我是什么品质，再看看你是什么品质，还能想不到那位兄弟是什么品质吗？刘新华一下被噎住了，差点跟着曲小潇求爷爷告奶奶。曲小潇当然是为着赌注，求老天速逮赵医生，扔到欢乐颂大门口。刘新华则是祈求那个前男友千万长得有点品质，要不然他在曲小潇眼里肯定也没意思的很。曲小潇只一句话，就把他跟他前男友绑成一捆了。车子一路轰鸣着，很快就来到了欢乐颂小区门口。曲小潇在车子里东张西望，没看到灯光下有任何的人影，就大声嚷嚷着开车门而去。
7: 哎呀，我喝醉了，周围怎么那么多男男女女啊？
3: 刘新华哈哈笑着从车里辛苦地钻出来。
8: 雪不大，人只有保安。咱们要不要去保安室问问人在不在啊？
7: 我喝醉了，要问你自己去问。
3: 刘新华笑着掏出手机，前后左右拍照。
8: 这是罪证啊，有图有真相，我看你明天怎么赖。
3: 但是拍到东边不远处绿化带的时候，刘新华看到一辆车大灯似乎有意识的、有规律的在闪动，他不禁一愣，隐隐约约果然看到里面坐着一个人，而那个人也不含糊，缓缓降下车窗。曲小潇也看见了，那车子里的人正是赵启平。曲小潇差点尖叫，可他连忙捂住嘴。

0: 于小潇和刘新华
1: 一年内随叫随到。
0: 刘新华没脾气，只能从车里摸出一本记事簿，签字画押，一年的自由就赌出去了。但是字条递给曲小潇的档口，他忍不住问：“哎，对了，那个人干嘛的？”“
1: 医生，圈内有名的天才少年医生。”
0: 曲小潇一把抢了字条，小心纳入钱包。刘新华沉默了一会儿，忽然伸手紧紧拥抱曲小潇，一个晚安吻，道尽情深意长。若不是为着来日方长，以及彼此的父母都是朋友，曲小潇差点被激情冲击地发出邀请，请刘新华上楼。他依依不舍地主动再吻刘新华，然后才掉头回家，风雪中春心荡漾。
2: 可是走到转弯处，曲小潇心头冷静下来，而疑问也渐渐升起。赵医生临走那一笑，笑得诡异，究竟是什么意思啊？经验当中，那些个前男友从未玩过这么一招，因此曲小潇不得不费劲思量。仗着酒劲儿，曲小潇奋勇书写了一张字条，贴在2202的门上。
1: 赵医生一直等在小区大门口，凌晨一点看见帅哥送我回家，才坐在车子里冲我高兴的笑，高兴的走了。请问他是不是发神经啊？每位邻居必须给出答案并说明原因，谁不回答我必阴魂不散。请短信发到我手机上。
0: 毫无疑问，安迪是22楼第一个看见这字条的人。看清了内容，安迪忍不住一声嘀咕，怎么事情到了小区手里都能变得这么丰富多彩啊。这张字条害得安迪一路上都在考虑梳理各种各样的可能，因此走出大楼，一看见远近的银装素裹，便毫不犹豫地打道回府，不锻炼了。回到22楼，如曲小潇所愿，在字条空白处写下了他的思考。
2: 一，如果赵医生依然对你有情，1A， 他看到你和新男友亲昵回家，心碎，强打笑容。1B， 他看到你和新男友表现出来的亲昵程度不如与他的，心里平衡而笑。1C1， 他看到你的新男友品质不高，嘲笑，同时心里平衡。1C2，他看到你的新男友品质不高，彻悟你的品味，一笑放弃。1C3，他看到你的新男友品质不高，欢心自己可东山再起。1D， 他看到你的新男友各方面与你非常相称，大方地为你高兴，并可能心中为你祝福。2，如果赵医生已然对你无情，2A 参见 1C1 1D， 2B 他眼见为实，终于可以放心，你不会再寻上门去。3，症状无精神错乱的可能。
0: 安迪写完，从头到尾看了一遍，又补充了一行字：
2: 以上是外行人的外行话。
0: 樊胜美起床就看见邱莹莹已经在捣鼓早餐，她伸了个懒腰说：
3: 哎呀，每天起床比教父起教更辛苦，这上班啊比校的上坟还沉痛啊。哎，小缺眼，你们昨天晚上送爱心腊肉饭去，小阿哥怎么说呀？
1: 小阿哥连句胡乱话都说不出来了，那叫一个激动。
3: 哎，小缺眼，快来看快来看的。
0: 樊胜美刚打开门，当然是一眼看见字条了，还没看见安迪的回答，他就大笑起来。邱莹莹忙跳过来一看，两人看着安迪一本正经的回答，看一条笑一条，邱莹莹更是大声朗读出来了：
3: 如果赵医生依然对你无情，二，你参见 1C1。 关关，昨天晚上发生大喜事了，哎呀，你别睡觉了，快点起来看呐。
0: 关雎尔不知道是什么事儿，只听得外面欢声笑语，他纠结了一下，愤然提前5分钟起床，冲到门口跟他们同席。可这事儿跟赵医生有关，关雎尔就笑不出来了，揉揉眼睛当作还没睡醒，咚咚咚的 拐进洗手间了。

0: 樊胜美和邱莹莹只顾着大笑，没有留意。但是樊胜美握笔踟蹰，她才不敢像安迪一样好的坏的都说，可又不能不写。思虑再三，她才在安迪的下面写道：
1: 安迪分析全面，一个人的行为最终还是应该和性格挂钩，请根据赵医生性格对号入座。
0: 但是邱莹莹大笑地接着写了：
1: 半夜三更，什么鬼笑啊、鬼祟呀、啊、鬼敲门呐、啊、鬼压床啊，都不可以常理推测，天死。
0: 樊胜美看邱莹莹写得好玩，蠢蠢欲动，但她终究不敢惹事，笑过便罢了。两人笑声未歇，樊胜美便接到王百川来电，说是20分钟后到欢乐颂门口送樊胜美上班。樊胜美更是喜上眉梢：
1: 你不是昨天晚上应酬吗？不多休息一会儿，这么早来干什么呀？我自己去就行了。
2: 我这都一整天没见到你了，想你了吗？我给你带来了生煎包子，刚出炉的。
1: 嗯，好好开车，20分钟后我准时下楼啊。
2: 好。
0: 邱莹莹看见了笑道：
1: 白天的笑不是鬼笑。
0: 关雎尔从洗手间出来也笑了：
1: 我也有人接送，安迪。哦耶。
0: 邱莹莹翻了个白眼儿：
1: 切，姐不用别人接送，姐爱死骑车减肥。
0: 樊胜美抱抱邱莹莹，赶紧进去屋里描眉画鬓，迅速做完这一切，拎上包飞快冲往电梯。不到20分钟便见一辆马自达，里面钻出来王百川。樊胜美愣了一下，赶紧跳上车去：
1: 哎，怎么换车了？
2: 不租了，先买辆马六开开吧，油耗低。那你的生煎包
1: 你吃了吗？
2: 赶着过来还没吃。
1: 昨晚结束的不晚啊？
2: 嗨，应酬嘛，还不就是那么回事儿，大概今早1点多这才结束。那几个大哥好吗，唱歌都唱疯了，还竟是一些传统革命歌曲，非要拉着我一块唱，有些我听都没听过，只好他们唱，我在旁边打拍子，特别傻。假冒也是他们那年代的，就这么着。
1: 再把他们送回宾馆。
2: 嗯，
1: 这你才睡了多少个小时啊，以后别来接我了。
2: 别的我都听你的，唯有这件事不听。快吃生煎，别凉了。
1: 嗯，你也吃，张嘴。
2: 嗯。
1: 王百川张嘴叼住包子，趁红灯的时候惊讶地看着樊胜美，一边赶紧咀嚼，一边含混地说：
2: 小美。
1: 嗯。
2: 为你赴汤蹈火我都甘愿。
1: 樊胜美只是微笑不语，又拿了一只煎得焦脆的包子，等王百川刚刚咽下，再次送到嘴边。
2: 嗯
1: 以后啊，你别替我买早餐了，我们小区门口都有，我早3分钟出去就可以买好，不像你还得找地停车走好多的路才行。你这么辛苦，多睡几分钟就睡几分钟啊。
2: 嗨，我不辛苦，一天不睡也不在话下，尤其是只要可以看到你。可惜客户还没走，今天晚上还是不能陪你。
1: 工作要紧，尤其是工作的时候千万别三心二意。
2: 想你这个可以有。
1: 到底是私家车，第一回樊胜美提前几乎半个小时就到公司了。王百川将这个时间记下，以后当然可以考虑晚个20来分钟来接。
0: 关雎尔见樊胜美和邱莹莹都已经上班，就在门口字条上写了自己的三言两语：
1: 小区，万一赵医生是强颜欢笑呢？你这么大声嚷嚷，太对不起过去两个人的美好时光了。
0: 安迪走出来正好看见，22楼唯有安迪知道关雎尔的心事，他没说什么，将字条接了塞进2203的门缝。上车之后关雎尔不提，安迪也不问。
1: 邱莹莹才刚上班不久，刚从楼上财务那儿将账本和零钞领出来，见店门口走进了英琴。难得英琴这回终于穿上了羽绒服，瘦子硬是被包装成一个胖子。而英琴手里拿着安迪的密封盒，

0: 径直冲邱莹莹走过来，却被邱莹莹将话抢在了前头。哎，英琴，你感冒好点没有啊？你怎么过来了呀？我说过，我中午会给你送过去的。
1: 你那个腊肉饭啊，真灵！今天早上一觉醒来，我就发现我这鼻子通气儿了，头也不晕了，人还有力气了。
0: 真的？
1: 昨天晚上我傻呆呆的，我都忘了好好谢谢你了。
0: 哎呀，谢什么呀？你病好了，我都替你开心呢。你在这儿先坐一会儿，我替你照着淘宝上的订购来打包，很快就好啊。哎，你们公司是不是拿咖啡当水喝呀？才几天啊，上回买的都完了。
1: 这几天大伙儿都是没日没夜的干，完全是靠咖啡提神。昨天晚上我上楼之后才想起来，我应该送你们回家的，那么晚又那么冷，真的考虑不周，非常非常对不起。
0: 没事儿。
1: 我这个脑袋吧，一定是烧坏了、烧懵了、烧傻了。今天想来想去，一定得跟你道个歉，而且不能再让你中午冒着寒风专程给我送咖啡来了。我是做 IT 的。以后你要是有手机或者电脑的问题，一个电话我随时都到。
0: 我没关系，有好邻居陪着我呢。我们昨天晚上打车回去的，我邻居是一个大富婆，她付的车费。等你忙完这阵子，我请你帮我电脑升级一下内存，好吗？
1: 这没问题，小意思。我一忙完我就给你打电话。
0: 好了，我改一下淘宝上的状态。哎，给你，你赶紧拎着货回去吧，不耽误你了。
2: 英琴就着邱莹莹店里的电脑将付费完成，倒退着走出店门，到了门外还隔着窗做手势道别。邱莹莹等英琴走得没影儿了，才打算将密封盒塞到台子下，一拿起来感觉有点重，打开一看，里面满满一盒子的费列罗巧克力。邱莹莹开心坏了，捧着盒子一蹦3尺高。
0: 安迪到办公室的时候，看到谭宗明已喝着一壶咖啡在等候。谭宗明咖啡瘾大，寻常的美式咖啡在他眼里却是淡而无味。他只喝高压做出来的意式浓缩，而且一喝就是六人份儿，因此他从来都很识相的跟人说："来一壶咖啡，而不是来一杯咖啡。"去个咖啡店，则是一次性要6杯浓缩，合计一壶。安迪熟悉谭宗明的德性，进门就问："老谭，有什么事吗？"不可以电话里说。
1: 放你办公桌上了几张请帖，你最好都取一下。老魏一大早给我打电话，问能不能说服你去追悼会。
0: 我说呢，你这么早出现不大正常。我等会儿会回复他，我不去。你会不会为难啊？安迪坐下看请帖，都是行业内的各种年会，说到底就是业内人士的年终交流会。当然有必要去，尤其他已初露锋芒。
1: 不会啊，但是听说你最近情绪有点低落。
0: 和那边的人无关，是我自己的感情问题。我正想讨教，元旦3天我想去热带旅游，晒太阳去。还是这鬼天气，真的让人都快抑郁了。我的要求是直飞，温度高于30度，海边，旅游设施成熟，元旦前一天走。一个人。
1: 好，我马上让人去办。你的感情问题有什么需要我帮忙的吗？
0: 没有，已经解决了。你今天来就为这事儿，太小题大做了吧？
1: 我说你有没有良心啊？我要是关心你怎么每天操作正经事，我被你打出去我都不知道为什么。除了小题大做，关心点别的，我还能做什么呀？
0: 首先，你把本该属于我的一壶咖啡喝了，其次，我接下来还有很多的事情，你可以走了。
1: 再让我说件事，大家伙向我求情，求你别把午餐整成餐会，被你一个个问题逼问，大家会得胃病的。
0: 是不是刘、关、张他们3位啊？提示式的简单问题也会有压力，这样的话可以递交辞呈了，我不会亏他们年终奖的。
1: 我也是这么跟他们说的。谭宗明笑嘻嘻地走了，走到门口。先截下了包奕凡，肉麻的还跟包奕凡拥抱了几下。

0: 握手道别。包奕凡的突然出现，让安迪也是一惊。
1: 在时代里，男人与女人不期而遇，
2: 在人生里，你和我都是邻居。
1: 悲喜交织的心事，奋斗独立的姿势，破茧成蝶的未知，
2: 是怎样的交集改变了五个女人的生活轨迹和命运？
1: 欢迎收听四川文艺出版社出版作家阿奈作品《欢乐颂》，同名电视剧正在热播。

0: 这是最好也是最坏的时代，
1: 这是最自由也最束缚的时代，
0: 这是最温柔也最残酷的时代。
1: 欢乐颂二十二楼里的五个女人，个个旗帜鲜明，标签明确。
0: 同样的时代，同样的城市，同样的欢乐颂，五个女人活出了不同颜色的生命，你是否会在她们身上找到自己的影子呢？欢迎收听四川文艺出版社出版作家阿奈作品《欢乐颂》。

0: 第76集。包奕凡的突然出现让安迪也是一惊。
1: 安迪挑着眉毛看穿西装的包奕凡进门，显然是昨晚到的，为什么不随时打电话联络呢？
2: 昨晚一下飞机就给你打电话，关机，我想你可能已经休息了，就没打扰，亲自专程送一包资料过来，这态度怎么样啊？
1: 安迪却问，跟老谭拥抱不肉麻呀？心里则想到，好巧，昨晚只关了半小时的手机，就把包奕凡的来电给隔绝了。包奕凡只是一笑。
2: 中午一块吃饭吗？
1: 中午饭已经被我定为工作餐例会，会简单总结上午的情况，部署下午的安排。晚上，安迪翻出了一张邀请函看了看。这个可以携带一名陪同，你有空吗？我借花献佛，可以请你吃饭。
2: 没空，我大约晚上7点的飞机得回去。
1: 包奕凡意味深长地看着安迪，刚想说几句私底下的话，安迪连忙抢着说 OK， 你显然今天行程安排得很紧张，我就不占用你宝贵时间。

0: 时间了，这包资料我会利用晚上的时间尽快看完，然后我提前3天跟你约个时间，好好谈一谈具体操作，甚至可以模拟一下。
1: 啊，行，我很失望。得得得，你忙，我不打扰你，好吧？送你一串贝壳项链，小玩意儿，还请笑纳。
0: 哎，别走别走，我打开看一看。
1: 你以为我行贿啊？喜欢吗？我看着像是小孩子玩的小玩意儿。
0: 安迪牵出了一串色彩斑斓的贝壳，绕在手指上，凑到台灯下看。他一向不喜欢那种花花绿绿的东西，对这个却是一见倾心。亿万年前鲛人的眼泪，彩斑菊石。
1: 我不懂这是什么，我只懂送错东西会挨打。元旦有安排吗？
0: 已经有了。
1: 春节呢？元宵呢？
0: 我春节有点事情需要去美国处理。
1: 总之，我提前1个多月跟你约，你得让我做跟班，订机票的时候别忘了加上我的名字。
0: 包奕凡笑嘻嘻地站起来走了，该人的态度早已写在脸上了，因此还是知趣点儿，别赖着要人家给答复了。安迪举起手中的菊石项链，从项链圈圈里看着包奕凡走出去，也不禁一笑。还好，穿上西装的包奕凡没有肉疼疼的性感，容易相处得多了。曲小潇起床的时候，压根儿就把昨天晚上写字条贴2202的事儿扔到了脑后。他只是搜肠刮肚的回忆赵医生那个诡异的笑容，继续怀疑笑容后面的各种可能性。直到钟点工阿姨一声大叫，才将他从浴室镜子面前拖走。他当然清楚钟点工叫什么，走出去拿出200块钱放在茶几上，什么都不用说。回到镜子面前，戴美瞳贴睫毛。过了一会儿，钟点工敲门：“哎，曲小姐，这张纸你要不要留着呀？”“什么纸啊？”曲小潇眨巴着眼睛走出来，到钟点工面前的时候，已经完全适应了眼睛内外的一切累赘，所以毫不费力地看清钟点工手中字条上的字。记忆力恢复了，哎，不能扔！曲小潇连忙将字条抢回，但已经看到了钟点工脸上偷偷的笑。曲小潇走到窗前，看着字条，一边看一边翻白眼儿。可是翻着翻着，戴着美瞳的眼睛不舒服，只能不翻了。而且，他也看出安迪写的系统全面，有许多的想法正是他的揣测。曲小潇翻来覆去看了3遍，小心收进包里，带去公司，准备闲的时候好好对照。至于其他人写的内容，曲小潇的眼睛一掠而过，都没记住。到了公司，曲小潇以前拜访过的配套商来电话，问他去不去参加 A 市一项市政工程的招标，如果去的话，两家可以联手。曲小潇毫不犹豫地问配套商认不认识招标办的人，配套商说一个都不认识，这个消息是他一个老战友传递给他的。招标商很直接地跟曲小潇说，如果曲小潇也跟他一样不认识内部的人，他得赶紧找其他人合作，时间不等人。曲小潇当即大叫一声：“哎，我认识当地的地头蛇！”你给我一天时间，我看能不能通过他找到人。放下电话，曲小潇立刻找出了安迪的号码，但看一看手表，只能等待。不等到11点半就给安迪打电话，那等于找死，因为那个时候安迪正在忙碌着工作。曲小潇正焦急等待的时候，一个朋友的电话打了进来。
2: 喂，曲曲，睡醒没有啊？
0: 废话，我早坑蒙拐骗一上午了。
2: 打算评劳模啊？我借你几把扫帚啊，这玩意儿一般清洁工和掏粪工最能评得上。

0: 这几把扫帚还是你自己用吧，你骑那上边都不用化烟熏妆，就整个一巫婆。怎么了？你什么事儿啊？胆儿这么肥？肯定是事情跟我有关。
1: 没错，我刚听说一件事儿。哎，我说你那俩哥哥刚从农村出来吧，怎么什么都不知道就敢凭几把钱硬闯我们圈子混啊？早晚被人折死了，他们还特大冤头特开心呢。我跟你说一声啊，最近那俩人很大手笔的做期货，你看着他们点儿，就那刚洗干净泥腿子的实诚劲儿，准落入圈套。
0: 是吗？哎，你帮我问一问，他们拿多少本金做期货呢？
1: 是你注册资金的3倍，
0: 什么？
1: 我很好奇哦。
0: 曲小潇立马蹦跳起来，在办公室里左冲右撞。你确定你没看错？
1: 喂，我怎么可能看错呀？就你那点注册资金又不多，他们俩兄弟拿那点钱来做期货，这不算什么劲爆新闻。我们只是昨天晚上议论一晚上，
0: 为什么他们手头的钱比你的多？曲小潇被朋友取笑得火冒三丈，但他真火了的时候反而不骂人了。行了，我知道了，改天请你吃饭啊，好好谢谢你。喵的，我被蒙鼓里了呀！曲小潇在办公室里冲撞了10分钟，立马打电话给他妈妈。询问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儿，他妈说这是他装大度花出去的钱，让那两个儿子学习投资。曲小潇听说这是他妈妈的计划，便不问了，只是说：“妈，你不心疼啊？那两个人现在被人怎么笑话，你知道吗？是土财主，他们拿着钱去投资期货，被人连骨头渣子都得啃掉。”哎呀，潇潇啊，舍不得孩子套不着狼，这事儿你就别管了啊。你要觉得不公平，跟你爸嚷嚷几声就行了。什么意思啊？搞什么飞机啊？我家的钱给他们两个乱花，我呀，我不跟你说了，妈，我要打个重要的电话。正好手表上时间直到11点半了，该打给安迪了。哎。潇潇啊，昨天晚上跟小刘怎么样啊？曲母才问到一半，那边电话就咔嚓挂了，只得无奈地摇头。曲小潇那一边飞快地拨通了安迪的电话。喂，安迪，我问你要包总的电话，我在那边有个项目，需要请他帮我引荐几个人。哦，是吗？很巧，早上他刚来过我这儿。晚上飞走，你赶紧找他的话还来得及。安迪报号码，让曲小潇记一下。对了，赵医生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啊？哎呀，我也想不出来，一会儿贱兮兮，一会儿又高深莫测的。哎，你觉得你写的够全面了吗？拜托，我情场经验怎么能跟你比啊？我怀疑赵医生也是一个。跟你差不多的老手，还是你自己看着办吧。
1: 对哦，他读大学的时候已经很热爱做什么有趣的事儿了，不会比我差劲儿的。我再想想吧。可是我真的好后悔，昨天晚上没杀回来看一眼。他等在我家门口的样子一定很贱。
0: 放心，我有录像，替你存好。
1: 真的，谢谢你，安迪。
0: 曲小潇当即尖叫，异常的欢乐。安迪翻着桌上刚送来的度假资料，接着说：“对了，我刚定下元旦普吉岛月榕庄的行程，4天3夜，你想不想一起去啊？是带泳池的房间哦。”
1: 哎呦，我非常怜悯的跟你说，度假怎么能跟同性一起去呢？不是你被我烦死，就是我被你憋死。拜拜喽，我看只有你一个人去喽。
0: 安迪打开月榕庄的网页，放弃劝说曲小潇。也好，一个人去，随便怎么横着竖着都行。曲小潇一个电话。

0: 立刻找到了包奕凡，扯的当然是安迪的名头。包奕凡一下子就回想起来了。
1: 那天中午吃饭的时候，我看你好像一直在玩小人偶，是吧？
0: 嗯，那是樱桃小丸子。当然了，只有与工作不相关的时候才会拿出来玩。包总，你现在在哪儿啊？我想找你，请你帮个忙。
2: 哦，是这样，我正跟朋友吃饭呢，今天安排的挺紧，改天好吗？
0: 什么改天啊？这种话，曲小乔说的最顺口，都是对他看不上的追求者说的。啊，我知道包总很忙，难得来一趟海事，但是呢，我跟你交换，我有安迪元旦单独出行的行程，你呢，帮我介绍一个关键人物，我要参加贵市的一场招标。
2: 行了，这样吧，下午5点钟你送我去机场，咱们路上谈。
0: 嗯，您可真不客气。包奕凡也是嘻嘻一笑，谁都没有觉得有什么不妥。然后，曲小潇就一个电话打给他的配套商，提前通知，搞定。连他自己都没有想到能这么顺利。毫无疑问，包奕凡愿意下血本跟他交换有关安迪的信息。公子哥曲小娇可是见多了，跟魏魏那种靠自己双手做出来的不一样。包奕凡等公子哥舍得也敢于赤裸裸的献媚，只要他当时认为值得。当然，曲小娇笑嘻嘻地想到，魏魏和赵医生那种人，则是敢于做出到女友门口苦等之类的苦肉计，花钱少，回报高。关雎尔向顶头上司递交了年终总结之后，一直惴惴不安地等待上司的评价，而终于等上司召见了他之后，他变得更加惴惴不安了。上司说他的总结写得太实在，缺乏渲染的总结总是和枯燥挂钩，枯燥的总结又如何打动考核者的心呢？上司关切地让

0: 樊胜美热爱举例说明。关关啊，你想，人都是一眼被他人的美貌去吸引，才有兴趣探究那个人的内心。以此类推呢，你想一想，你该如何写你的总结？关雎尔想到安迪教他的工作关系论。公司雇佣我是看重我为公司盈利的能力，所以是不是人事拿到年终总结，注意力就直奔工作能力而去啊？那么我的报告应该更加强调工作能力，可是我那么做的话，又会不会招致吹牛的嫌疑呢？谁都说娶老婆的要求是宜家宜室，可是最终都是奔美女而去，所以你说呢？哦，那写得漂亮就是第一要求了。但是关雎尔不同于邱莹莹，若是邱莹莹，一准完全按照樊胜美所说去做了。自打22楼出现了安迪之后，关雎尔心中有了对比，因此樊胜美的建议只是提醒他一个现实，那就是人事很难通过一份总结就精准量化一个人在公司的价值。人事的判断受太多非理智因素的影响，因此个人总结必须如顶头上司说的，不能写得太老实。但关雎尔却不这么认为，写得华丽是打动人事的第一要素，毕竟他们公司的人事看上去非常专业，不可能像打了激素的发情男，只要看到美女就可以忽略美女是不是邀请所变。不用考虑太多，关雎尔把最终的答案压注在与安迪的通话中。可惜安迪的电话一直不是忙碌就是关机，关雎尔却等不到安迪下班才问，因为一年新人考核对他太重要了。他必须全力以赴，分秒必争，使出浑身解数。安迪接到关雎尔电话的时候就笑了。你和小区都很厉害，我上午才刚结束工作，水都还没有喝一口，小区的电话就进来了。现在呢，刚结束餐会，人才刚站起身呢，你的电话就来了。怎么，是很要紧的事吗？
1: 安迪姐，我可能有点小题大做。我的年终总结写得很辛苦，人事呢将就此对我进行考核，还得面谈。可是今天我上司说我写得不够亮眼，我想你肯定写了大大小小无数的考核报告，这种总结到底应该怎么打动人事啊？我刚刚也给樊姐打过电话了，她是资深 HR， 她跟我说要有美貌才能让人愿意探究内在。
0: 小樊这个办法可能适用于不大职业的人士。据我跟我们人事的交谈，他们会抓住几点要素快速审核总结。这几点要素呢，很难用花言巧语掩饰过去。首先，你需要分辨你们人事在日常工作中的讲话，提取其中透露出的他们关注的重点要素。根据这些要素，我一向采取的方针是先入为主。先入为主是人的认知缺陷，包括看见美貌就忘了其他，这就是其中的一种。而我们在职业中所采取的先入为主呢，我建议还是职业一点好。我的办法是，在总结的最开始，用强劲而洗练的语言来灌输符合人事所需要的要素的要点 ABC， 让看报告的人不由自主地顺着你给的思路框架往下走。你看看，你能不能做到这一点？
1: 那我肯定做不到你说的这种强势，但是我会尝试一下。你这么一说，我想到了，我好像写得太婉转了。
0: 这就是你的性格。
1: 是真不好意思，可是我已经改了不少了。
0: 绵里藏针，对你可能更合适。至于先入为主的办法，以后你会接触很多对内对外的文案，都可以用得到的。总结起来无非是摸透对方的需求，让他接受你的思想。好了，意思就是这些。还有没有其他事？

0: 没有的话，我就先上班了。
1: 在时代里，男人与女人不期而遇。
2: 在人生里，你和我都是邻居。
1: 悲喜交织的心事，奋斗独立的姿势，破茧成蝶的未知。
2: 是怎样的交集改变了五个女人的生活轨迹和命运？
1: 欢迎收听四川文艺出版社出版，作家阿奈作品《欢乐颂》，同名电视剧正在热播。

0: 北京时间零点整。
1: 偶尔上一下吧，没关系吧？
2: 一秒钟是点击鼠标的刹那，一秒钟是按下快门的瞬间，一秒钟是放松警惕的片刻。
3: 哎，你看的内部会议都说什么了？
4: 这些核心数据都是国家重点科研成果。
2: 一秒钟足以产生国家秘密安全隐患，一秒钟可以守护好核心关键数据，
3: 有军事设施，
2: 一秒钟可以果断收起手中的相机，一秒钟可以拒绝不经意间的打探，用一秒钟谨慎保千万分安全，贯彻落实保密法，你我都是护密人，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5: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百集广播系列剧《百年风流》，用声音记载中国百年历程，记录时代人物，书写光辉篇章。第一篇章，革命者。100年前的北京，是新文化运动的主战场，五四运动的策源地，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最早的传播地。北京大学红楼、李大钊故居等一批中国共产党北京早期革命活动旧址，是一座座见证100年前那个革命年代的历史丰碑，记录着李大钊、陈独秀、毛泽东等一批革命先驱的光辉伟业，书写了中国共产党诞生的伟大序章。

第二集，书斋里的革命者，终极。北京大学红楼，前身为北京大学第一院，位于北京市东城区五四大街29号，是一座具有革命传统的近代建筑。北京大学红楼始建于1916年，落成于1918年。建筑通体红砖砌筑，红瓦铺顶，砖木结构，平面呈工字形。北京大学红楼是中国近代史上李大钊、陈独秀、毛泽东最早传播马克思主义和民主科学进步思想的重要场所。百年前，北大红楼，这个书斋里走出来的革命者，掀开了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新篇章。新文化运动时期，李大钊、陈独秀、胡适等新文化运动的倡导者，把北大变成了传播新思想、新文化、传播马克思主义的重要场所。李大钊担任图书馆主任期间，积极购买进步书刊，并在北京大学日刊上报道和推荐，同时还开辟了马克思主义和俄国革命的专题阅览室。北大红楼由此成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的起点之一。李大钊影响了许多北大青年教职

0: 学生，他们把北大图书馆作为学习和研究马克思主义的课堂，不少后来成为著名的马克思主义者，其中最杰出的便是毛泽东，他也是北大图书馆走出的伟人。1918年，20多岁的毛泽东因为组织新民学会的会员赴法勤工俭学，第一次来到北京。他在湖南教授杨昌济的介绍下，进入北大图书馆担任书记员。毛泽东同志在1936年接受记者斯诺的采访中曾经提起过，我在李大钊手下担任国立北京大学图书馆助理员的时候，曾经迅速地朝着马克思主义的方向发展。
1: 润之，下班了还不回家？
2: 哦，李主任，我来锁门就行了，您先下班吧。啊，
1: 哎，润之，你在研究什么呢？这桌子前面堆的书都快要把你挡起来了，我看看啊。哎呦，你的笔记都是关于十月革命的呀。
2: 李主任，您快下班回家吧，我不想耽误您的时间，我自己看看书就行的。
1: 润之，我听说之前你请一些教授讲座，吃了闭门羹。
2: 啊，李主任，司令，我想请教授们跟我们新民学会的同学们搞个座谈，不过教授们都是做大学问的，没得时间，这都是情有可原的。
1: 哎，那你那个座谈请我怎么样？
2: 啊，真的？
1: 当然了，我再喊上一两个教授，到时候啊就在图书馆我们一起座谈。哎
2: 呀，那太好了。

0: 李大钊先生，我在期刊上啊看到了一篇介绍俄国十月革命神理的文章。俄国的革命者信仰里是马克思主义，这是一种全新的理论学说。我看您也在研究啊。
1: 没错，我正在研究马克思主义。十月革命的好消息传来，大家都很振奋呢。我们的新文化运动已经展开了很久了。我们提倡白话文，反对封建礼教。
0: 其目的就在于打倒千百年来中国树立的偶像。偶像都可以被打倒，那为什么不能来一场深刻的变革呢？现在中国已经到了需要变革体制的时刻了。
2: 没得错，李先生，你说的没得错。中国社会已经弱到不能再弱的地步了，咱真让民族苦难深重却又长眠不醒，唯有思想的运动才能唤起民众的觉醒。
0: 我一直是一个马克思主义的研究者，俄国十月革命成功以后，我的研究思路更加清晰了。马克思主义和中国的国情相结合，或许是一条适合我们中国的道路啊。
3: 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国情相结合，哎呀，先生的话令我醍醐灌顶呐。只可惜我外文学的不好。
1: 只能依靠扫量的遗稿进行学习。润之，我刚刚给新青年写了一篇名为《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的稿子，正准备送去编辑部，你可以先看一看，说不定能有所启发呢。
4: 哦，多谢先生。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在这世界的群众运动的中间，历史上残余的东西。 什么皇帝嘞、贵族嘞、军阀嘞、官僚嘞、军国主义嘞、资本主义嘞，凡可以仗阻着新运动的进路的，必加雷霆万钧的力量催拉他们。他们遇见这种不可挡的潮流，都像枯黄的树叶遇见凛冽的秋风一般，一个一个的飞落在地。由今以后，到处所见的都是布尔什维主义战胜的旗。 到处所闻的都是布尔什维主义的凯歌的声，人道的警钟响了，自由的曙光现了，试看将来的环球，必是赤旗的世界。
5: 1919年春，陈独秀听到了北洋政府要在巴黎和会上签字的消息，怒气冲冲地闯进李大钊的办公室，来找他讨论国事。
6: 岂有此理！岂有此理！
7: 政府兄，何故生这么大的气啊？
6: 少长老弟啊，你听说了吗？总统徐世昌已经决定，要在巴黎合约上签字了。山东很快就要被日本这批恶狼叼走了。
7: 啊，消息确切吗？
6: 这是我刚拿到的消息，记者邵飘萍给我的，应该是确切的。
7: 这群无耻的卖国贼，只知道对帝国主义献媚，对人民的呼声却置若罔闻。
6: 这种无能反动的政府，留他何用？还不如推翻了他。
7: 大战刚刚结束，很多人以为和平即将到来，以为美国总统威尔逊会主持公道，把他视为天底下的第一好人。可是，在国家利益面前，悲苦的老百姓只能一次次沦为牺牲品。
6: 少长，我们要写一篇文章。
7: 对，发在《美洲评论》上，马上发。
6: 少长，幸亏你的政治敏感，几个月前就提议。为了密切配合一战后迅速发展的国内外政治形势，创办了周刊《美洲评论》。它比《新青年》周期短，与现实斗争联系更紧密、更直接，指挥性更强。要不然，我们的民众还不知道要被蒙在鼓里多久。
7: 现在我们要做的，是想办法阻止他们签字。我们赶快撰稿吧，要号召青年们反对巴黎和会的签字活动。
6: 没错，我们不仅要撰稿，还要采取直接行动。不仅要组织学生游行示威，还要号召全社会的爱国人士

0: 同学们，世界大战以协约国战胜德国结束，我们中国作为参战国，作为胜利国，有权收复被战败国占据的山东土地。可是就在巴黎和会上，日本公然提出要接收德国在山东的一切权利，我们卖国的政府竟然打算在合约上签字，把山东的权益转让给日本。
1: 什么？这是秀司令？
2: 就是，
1: 荒唐！
0: 我刚刚给外交总长张宗祥发了电报，电报的全文只有一段话：供果敢签者，请功不必生还。
3: 蔡校长，做得好，
4: 做得好啊，
5: 做得好！
0: 在北大的就职演说中，我就说过，北大不是通向升官发财之路的捷径，北大诸位学生是未来国家之栋梁，是国家变革中的主人翁。
3: 没错，值此国难之际，我们不能无所表示啊！同学们，三年前，卖国政府和日本签订21条，全国人民都愤怒地站了起来。北大不发一声，这是北大的耻辱。今日之北大，绝不能再沉默了，
6: 绝不能再沉默了。
3: 今天，北大要起来，唤起民众，阻止政府签约，
6: 阻止政府签约，
7: 阻止政府签约，
3: 争国权，称国贼。
6: 争国权，成国贼！争国权，成国贼！
3: 外争主权，内除国贼！
6: 外争主权，内除国贼！
3: 誓死力争，还我青岛！
6: 誓死力争，还我青岛！
3: 还我主权，严惩国贼！
6: 还我主权，严惩国贼！
8: 你们这帮学生，不要命了？知不知道赵家楼里住的都是什么人物？
9: 不就是卖国贼曹汝霖和张宗祥吗？我们找的就是他们，打倒卖国贼！
10: 打倒卖国贼！
8: 再过来，当心枪子不长眼！
11: 同学们，韩思彤说，各国变法无有不牺牲者，尽中国变法，流血牺牲，自我背耻。同学们，冲过去！

0: 喂，好，我知道了，我在报纸上看到了。学生们怎么样？哦，好的，好的，我知道了。中福，火烧赵家楼，各大报刊的报道铺天盖地，希望学生们别有受伤的。我们不好向家长们交代啊。
1: 守长啊，5月4日这场示威游行，正说明了学生们的呼声啊。
0: 是，觉醒了。可是现在的学生活动。 有激情，有热情，但是缺乏行动的纲领。火烧赵家楼，已经把学生置于危险之中了。3年前，大家反对袁世凯签订《21条》，如今反对徐世昌政府在巴黎和会上签字。我们的革命活动，不能仅仅只停留在觉醒，我们还要为将来的中国找到一条出路。有了出路，有了目标，才有行动的纲领啊！
2: 没错。 崩溃的政府一次次的冲击着国人的底线。守长，此时此刻，我想起了你去年11月在天安门发表的那篇演说《庶民的胜利》，民主主义的胜利就是庶民的胜利。你的布尔什维主义研究的怎么样了？
1: 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让我们看到了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我们的中国正缺乏这样一个主义，一个救国的良方啊！
2: 守长兄。
1: 你认为布尔什维主义是我们中国的良方吗？
2: 我深以为是。
0: 李大钊先生，不好了，警察鸣枪了！高君宇，这两天已经抓了700多名同学，听说监狱已经装不下了，他们又开设了临时监狱。更有人扬言，不仅要烧了我们北大的校舍，还要严惩我们北大学生。岂有此理！蔡校长日前已经联合14所高校的校长。
2: 去见徐世昌，相信进步学生很快就能被释放的。这样吧，高君宇同学，我跟你去看看。
1: 好的，李教授。
2: 署长，署长，胡适之先生。署长，中府，你们听说了吗？蔡校长因为要求政府释放被捕学生，被总统徐世昌训斥。蔡校长因此愤而辞职，称他绝对不能再做不自由的大学校长。
1: 什么？
2: 跟这种混蛋政府说理根本没用，我要把我撰写的北京市民宣言印成传单，到街头散发，彻底让民众认清政府的丑恶嘴脸，支持我们的学生运动。朱副兄，抗争抗议我都同意，但是我们的身份决定了我们的行为方式，抛洒传单恐怕不是你我这样的大学教授所能为的吧？再说，现在时局紧张，实在不值得为这样的事情亲自冒险。
1: 是之，我不同意你的想法。现在是官逼民反，民不得不反。
2: 政府的激情，我甚为赞同。真正的斗争在于革命，就像俄国的十月革命那样，推翻政权。知我者，守常也。中福兄，守常，你们这是把新文化运动推向了极端，是非常危险的想法，很有可能会造成血流成河的后果。能不能冷静一点？
0: 是之。 从袁世凯到徐世昌，我们游行示威，政府便大打出手，学生被捕，蔡元培校长只能以辞职来抗争。可是结果呢？而爱国运动在得到工人运动的支持以后，上海工人开始罢工并向外蔓延，政府才真的着了急。这正说明马克思主义的分析和革命理论是正确的。
2: 没错，当前中国之首务就是革命。 凡有助于在中国实现民主与科学的、实现新时代新社会者，我都举双手赞成。我现在就回建港胡同印刷传单，就算是头破血流也不怕。我以我血见轩辕。
3: 1919年6月11日，陈独秀。 在新世界游艺场散发北京市民宣言，无数民众在雪花般的传单中认识到革命的意义。然而，陈独秀却被早已蹲守的密探逮捕入狱。我的马克思主义观。
0: 一个德国人说过，
1: 50岁以下的人说他能了解马克思主义的学说，定是欺人之谈。自俄国革命以来，马克思主义既有风靡世界的势头，德奥匈诸国的社会革命相继而起，也都是奉马克思主义为正宗。我们对于马克思主义的研究虽然极其贫弱，而自1918年。 马克思诞生百年纪念以来，各国学者研究他的性味复活，批评介绍他的很多。我们把这些零碎的资料稍加整理，成本刺出马克思主义研究号的机会，把它转介绍于读者，使这个世界改造原动的学说在我们的思辨中有点正确的解释。不信，这也不是绝无裨益的事。
3: 1919年9月，李大钊在《新青年》第6卷第5号，即《马克思主义研究专号》上，发表了《我的马克思主义观》。文章极大地推动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为中国共产党的诞生打下了坚实的
4: 理论基础。你现在收听到的是百集广播系列剧《百年风流》第1篇章《先驱者》，总策划李秀磊、陈辉、李林、徐学军，策划监制郝卫群。 制作人：导演：徐然，编剧：刘晓丽，演播：宝木中阳、张璐、小曾、周健、陈思雨，光合积木配音团队等，旁白：周文凯，后期制作：严乔峰，由北京文艺广播制作播出，感谢您的收听。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百集广播系列剧《百年风流》，用声音记载中国百年历程，记录时代人物，书写光辉篇章。第一篇章，革命者。100年前的北京，是新文化运动的主战场，五四运动的策源地，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最早的传播地。北京大学红楼、李大钊故居等一批中国共产党北京早期革命活动旧址，是一座座见证100年前那个革命年代的历史丰碑，记录着李大钊、陈独秀、毛泽东等一批革命先驱的光辉伟业，书写了中国共产党诞生的伟大序章。

0: 第三集，书斋里的革命者，下集。北京大学红楼，前身为北京大学第一院，位于北京市东城区五四大街29号，是一座具有革命传统的近代建筑。北京大学红楼始建于1916年，落成于1918年。建筑通体红砖砌筑，红瓦铺顶，砖木结构，平面呈工字形。北京大学红楼是中国近代史上李大钊、陈独秀、毛泽东最早传播马克思主义和民主科学进步思想的重要场所。百年前，北大红楼，这个书斋里走出来的革命者，掀开了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新篇章。1919年6月13日，陈独秀因为散发《北京市民宣言》，被北洋政府逮捕入狱。监禁98天后，陈独秀获保释出狱。出狱后的陈独秀，开始逐渐成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
1: 仲甫，你受苦了。
2: 寿长，感谢你来接我出狱。还有学生们，
3: 仲甫先生，李教授做了一首诗，我们朗诵给您。
2: 好，好。
4: 你今出狱了，我们很欢喜。有许多的好青年，已经实践了你那句言语。出了研究室，便入监狱；出了监狱，便入研究室。他们都入了监狱，监狱便成了研究室。你便久住在监狱里，也不需愁着孤寂，没有伴侣。
2: 仲甫兄，这是我为庆祝你出狱做的诗。这些学生们，他们跟我一样，都是来接你这位英雄的。同学们，陈仲甫只身情国难之重，当为我辈楷模。国立北京大学为有陈仲甫而骄傲。
0: 1919年12月，毛泽东率领湖南曲张运动代表团专程到北京请愿。正是这次北京之行，让他从思想上转变成为一个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
2: 好一个宁死不屈的毛润之啊，来北平有些日子了，快喝茶。
3: 先生，你怎么晓得我在这里啊？还特意让罗章龙去福佑寺找我。
2: 你在湖南的事情啊，我早就听说了。五四运动期间，你成立了学生联合会，领导湖南学生进行反帝爱国运动。此次率领湖南民众请愿团来京请愿，驱逐军阀省长张敬尧。润之，你果然没有忘记当初对我的承诺啊。
3: 学生，死可不敢忘记先生的教导。
2: 住在福佑寺冷不冷啊？北平的冬天可不比你们南方啊，而且寺庙里面更加湿冷。
3: 哎，不碍事不碍事，整个中国都在冬日里受寒，我这点冷算得了什么了？
2: 我记得第一次和你见面的时候，也是冬天，你穿着一件单衣在图书馆里看书，我当时就觉得呀，后生可畏啊。
3: 李先生，我给您寄的《湘江评论》，您收到了吗？
2: 我期期都看，办得很有生气嘛。
5: 也回到湖南，结社办报，真的做了不少事啊。哎，
3: 只可惜啊，湘江评论已经被张敬尧封杀了。
5: 没关系，曾经在湘江评论上出现过的思想种子已经播撒出去，必将会结出果实。这就是思想的力量，思想是任何人都扼杀不了的。
3: 没错，所以我准备把张敬尧赶走以后，重新把湘江评论搬起来。
5: 你要把张敬尧赶到哪里去？
3: 这个我还没有想好，暂时只要赶出湖南就好。
5: 把他赶到外地，湘江评论的确可以重办，但其他地方的进步报刊和进步青年又要遭殃了，这终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啊。
3: 那易先生看我应该怎么办？
5: 几十年来，中国革命尝试过无数条道路，从戊戌变法到辛亥革命都失败了。润之，你有没有想过这是为什么？
3: 这次驱藏运动进展不顺，我反思了很多。我曾经学习过陈独秀先生的德先生和翟先生，也曾学习过巴库宁、克鲁泡特金，还有胡斯先生的很多观点。最后发现，只有马克思主义才是能够彻底改变中国命运的思想。
5: 你能有这样的思想进步，我很高兴。哎，我想介绍你加入少年中国学会，你愿意吗？哎呀，
3: 求之不得呀。
5: 那就好。哎，对了，我给你准备了几本书稿，都是翻译好的。啊，
3: 阶级斗争、社会主义史、共产党宣言，
5: 这三本书或许可以帮助你成为一个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一个在中国的实践革命家。
3: 我一定好地地读。谢谢李先生。
5: 润之，你还记得吗？你曾经跟我不约而同地提到过，觉得救国之路不在欧美东洋，而在国内。现在看来，果然没错。马克思主义和中国国情相结合，和工人实践相结合，或许就是我们一直在寻找的救国之路啊。
0: 1919年五四运动后，全国的进步社团涌现，少年中国学会、国民社、天津觉悟社、湖南新民学会等进步社团传播马克思主义思想，促进了科学社会主义在中国生根发芽。1920年初，陈独秀因为在保时期赴武汉演讲，引起了北洋政府的注意。李大钊化妆成账房先生，护送陈独秀出京，前往上海。北大红楼里走出来的南陈北李，相约南北建党，成为了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的一段传奇。
6: 看清楚了，绝不能让陈独秀跑了。一个还在保释期不能离京的人，竟然明目张胆四处演讲，发表对政府不利的言论，上头很生气。武汉回北京都坐这一趟火车，等他一下车，咱们就实施逮捕。
7: 让一下，请让一下。陈独秀先生，总算找到你了，我是北大学生邓中夏。警察正在火车站埋伏，准备逮捕您。李大钊教授让我来接您去一个安全的地方。啊，
8: 好，还是首长考虑的周到。首长，如今是非常时期，你把我藏起来，怕是会对你的安全造成威胁呀。
5: 白天便衣警察已经来过这里了，傍晚便走了，估计啊是在火车站扑了个空，现在正在全城搜寻你的下落。
8: 那也不能让你们一家人涉险呐。
9: 陈先生哪里的话，我虽是个乡野出身的妇道人家， 但也知道为朋友两肋插刀的道理。
8: 弟妹深明大义，怪不得守常总将你挂在嘴上。
9: 你们是做大事的，我不过是个妇人，也帮不上你们什么。啊，你们聊，我给你们带了点饭，快吃吧。
8: 哎，多谢弟妹。
5: 仲父兄，你就安心在这儿住一晚上，我已经安排好了，让你明天离京暂避。火车站是不能走了，我计划从天津送你坐轮船到上海。
8: 离开北京干什么？大不了再进一次监狱就是了。
5: 哎呀，我们的革命事业才刚刚开始，你的安全不是属于你个人的，是属于整个中国的。明天我亲自护送你，看着你安全离开，我才能放心呢。
8: 守常，能有你这样一位朋友，真是我陈独秀一生的幸事啊。你我这身装扮还真像掌柜的和账房先生啊。
5: 我跟你说啊，为了找这两身衣服，我可是煞费苦心呐。你身上这件油乎乎的马褂，还是我从王兴拱教授家厨师那儿借来的呢。哎，切记啊，等一会儿到了城门口，由我跟警察周旋，你不要开口，免得让人听出你南方的口音。
8: 哎，守常啊，没看出来你还是做地下工作的一把好手啊。
5: 哎，警察来了，快把车来放下。
10: 哎，停车，你们是干什么的？大清早出城做什么？
5: 军爷好，我们呀是下乡收账的，这大过年的呀，早去早回，收上钱好回家过年嘛。
10: 车里坐的什么人？先看帘子看看。
5: 哎哎，军爷，我们家掌柜的有些伤风，大过年的别让军爷沾染了病气。哎，这天寒地冻的，您也不容易，这点心意，就买点烟酒，暖暖身子。
10: 对，大过年都不容易，啊，过去吧。
5: 哎，谢军爷啊。仲福，仲福，现在安全了。
8: 守常，你这个账房先生演的可真是活灵活现的啊！不愧是亲自导演过《孔雀东南飞》的大导演呐！啊，
5: 仲福兄又取笑我，我不过呀，就是对劳苦大众的生活关注的更多而已。现在仅凭我们的力量还远远不够。前段时间天津觉悟社的周恩来等人就因为开展示威游行抗击日货被逮捕监禁了。我们面对这样的事情总是无能为力。我认为啊，只有建立一个党派才能更好地领导更多的力量。
8: 建立自己的党派？
5: 没错。俄国革命之所以成功，就是因为他们建立了政党，团结了工人、农民、贩夫走卒这些最广大的社会阶层。我们的政党也应该如此。
8: 守常，你是说要团结国人需先团结农工，团结农工需要有中国自己的政党？这个想法好啊。
5: 对于建党之事，其实我早就有了一个计划。
8: 哦，说来听听。
5: 去年七月，我们成立了社会主义研究会，翻译了很多俄国的书稿，这可以为我们的党派建立提供很多理论依据。我当时啊就有了建党的想法。如今你要去上海，短时期大概也不会回北平了，不如我们一南一北分头行动，尽快建立我们自己的政党。
8: 好，守常，你这个人做事向来稳重周全，今日如不是你妥当安排，我恐怕要再入这昏聩政府的监狱了。关于建党之事，我们就南北相望，共同建党。
5: 仲福，上船前脱掉这后厨的背心，穿上西装，拿出你教授的派头来，堂堂正正的上船，去上海，去南方，建立我们的事业。
8: 守常，后会有期，我也等着你在北方的好消息。
0: 1920年3月，在李大钊的指导下，北京大学马克思学说研究会秘密成立。这是中国最早研究和传播马克思主义的团体。1920年9月，上海党组织率先成立。两个月后，北京党组织也在北大红楼里秘密地成立了。
11: 郭涛，申府，中国共产党北平小组今天正式成立了。我们作为中国共产党的第一批党员，从现在起我们就是党内的同志了。
12: 我张申府为成为中国共产党员而自豪。
13: 我张国焘将竭尽全力为中国人民工作。
11: 现在小组刚刚成立，暂时没有活动经费，就从我的薪水中扣除一半作为我们党组织的活动经费。
12: 不行啊，李大钊教授，政府近几个月来已经欠发大学教师一半的薪水，各家生活都很艰难，我们党组织再扣你一半薪水做活动经费，那剩下的四分之一薪水让师母如何持家呢？家里还有四个孩子呢。
11: 哎，京城拉车送水的每月几元钱都能够养家糊口，我们的生活还远远没有那么的艰难。况且啊，我还有一些稿费可以贴补家用。与我们家相比啊，中国千千万万个家庭更需要我们去拯救。我相信马克思主义和中国工人实践相结合，就是一条可行的救国之道。今天我们党小组只有三个人，力量有限，但是我相信总有一天，革命的火种会从我们北大红楼向全国燎原。
0: 1920年10月，北京党小组在北大红楼李大钊办公室秘密成立。北京共产党小组建立到党的一大召开前，北京党组织已秘密发展党员15人。马克思主义思想从北大红楼的书斋里传播到全国各地。
14: 你现在收听到的是百集广播系列剧《百年风流》第一篇章《先驱者》。总策划李秀磊、陈辉、李林、徐学军，策划监制郝卫群，制作人导演徐然，编剧刘小丽，演播宝木中阳、张璐、小曾、周建，光合积木配音团队等，旁白周文凯，后期制作严乔峰。由北京文艺广播制作播出，感谢您的收听。

0: 岁月峥嵘，山河为证。
1: 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让我们聆听跨越时空的信仰告白。
2: 爸爸到月呗，在家父对到啊，一定要忠诚自由恋啊，一定换趟情，一生深
0: 诚。忠诚是血脉传承的信仰基因，
3: 确实是这么想的，将来一定要加入党组织。
1: 向往是青春无悔的坚定抉择，
4: 党员就是要冲在前，干在前，苦在前。
0: 冲锋是共产党人的鲜明底色，
5: 能有这难忘的机会为党做点事，是我最大的幸运，并将此作为我毕生的追求。
1: 奉献是永不褪色的赤子之心。
0: 从南湖红船到巍巍巨轮，
1: 从星星之火到民族复兴，
6: 百年大党风华正茂。
0: 新征程上，让我们传承红色基因，
6: 踔厉奋发，勇毅前行，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

25载环青逐峰而行，3000海拔铺就亚洲顶级骑行赛道，车轮为笔勾勒湖光花海，以高原竞速盛会向世界寄出大美青海的生态邀约。2026第25届环大美青海国际公路自行车赛，风起高原等你见证。

0: 北京时间1点整。
1: 提示：长时间外出时，要关闭窗户，关闭燃气、电源、水源。严禁在楼道、安全出口等处堆放杂物，要保证消防安全通道畅通。
2: 广播电视设施需要您的保护。
3: 广播电视设施都需要特别的呵护哦。
2: 任何单位个人都应保护广播电视设施安全，不得擅自使用广播电视专用频率，在广播电视设施保护区域内开展建筑施工等工作，需征得广播电视设施管理单位同意。保护广播电视设施，从你我做起。
4: 咱们都是中华民族共同体的一份子，要像石榴籽一样紧紧抱在一起。
5: 在果洛藏贡麻村这个偏远的藏族村落，习近平总书记亲切的问候、温暖的鼓励、深情的嘱托，深深的烙在百姓的心中。
6: 我印象最深的，总书记说了一句：“一定要坚信，明天会更好。”
7: 上了几年的大学，然后回来，能帮到了我们当地的牧民，幸福感特别强。
8: 有些人家年轻的就出门工作了嘛，然后我们就过来帮帮忙，相处的特别融洽。
9: 我们对民族团结和民族文化之间的融合是很重要的。
10: 村两委把大家团结起来，拧成一股绳，凝聚力量，在共同富裕的路上，一个都别落下。
6: 我想告诉总书记，党的政策特别好，我们提前圆梦了。
5: 让我们手牵手，看团结之花处处绽放，望民族之情源远流长。
4: 心连心，谱民族团结美妙音符，奏民族团结和谐乐章。

0: 如果信仰有声音，那一定是穿越百年的回响。今天是您的105岁生日，我们听到了这样的告白。
1: 有一种传承，叫长大后我就成了你。
2: 爸爸到月呗，这家父对多少日子有主持自由恋啊，直接换到就一笑生成。
0: 有一种向往，叫我要成为那样的人。
3: 确实是这么想的，将来一定要加入党组织。
1: 有一种担当，叫我心上。
4: 党员就是要存在钱，干在钱，苦在钱。
0: 有一种奉献，叫一辈子一件事。
5: 能有这难忘的机会为党做点事，是我最大的幸运，并将此作为我毕生的追求。
1: 105年，这一声声告白是誓言，
0: 是憧憬，
1: 是担当，
0: 是情怀。
1: 原来信仰从不是远方的灯塔，
0: 它就是你我身边的每一次选择。
6: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
0: 记录伟大时代，见证难忘瞬间，
1: 触摸时代脉搏，倾听人民心声，
0: 点亮心中灯火，
1: 讲好青海故事。
0: FM98.9 AM666，
1: 欢迎收听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遇见音乐，遇见心中的自己。
7: 推开世界的门，
8: 欣赏音乐，欣赏不完美的自己。
1: 拥抱音乐，拥抱悲伤的自己。
8: 追逐音乐，追逐更优秀的自己。
1: 这一次，让自己不再孤单。青海新闻综合广播，越来越动听，一起感受

0: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来自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越来越动听，欢迎各位的守候，让我们在音乐中开始今天崭新的旅程。
1: 岁月镌刻信仰，旋律传承荣光，
2: 锁定电波时光，聆听红色金曲，
1: 百年荣光生动初心，用最美乐声致敬百年大党，
2: 礼赞盛世中华。青海新闻综合广播越来越动听，七一特别节目《百年荣光生动初心》，
1: 以乐传情，以声致敬，
2: 献礼建党105周年。

山河为证，岁月为名，105载春华秋实，105载星火更续。从风雨飘摇的觉醒年代，到盛世繁华的崭新中国，一代代共产党人以信仰为灯，以奋斗为笔，以热血为墨，书写了震古烁今的时代华章。一首首穿越岁月的红色旋律，是历史的回响，是初心的见证，更是生生不息的精神力量。

这一曲国际歌点燃了近代中国的革命星火，它见证了信仰的觉醒，见证了无数革命者义无反顾的奔赴，正是这不灭的理想之光，照亮了中国救亡图存的漫漫征途。从南湖红船的星星之火，到辽源华夏的壮阔之势，百年党史是一部浴血奋战的抗争史，是一部自力更生的奋斗史，是一部为民初心的践行史。战火硝烟里，歌声是冲锋的号角，艰难岁月中，旋律是不屈的脊梁。先辈们用血肉之躯筑起长城，用毕生坚守换来山河无恙，国泰民安。

铿锵旋律，声声铿锵，句句赤诚，这是刻在中国人骨血里的血泪，也是危难时刻永不屈服的民族脊梁。岁月流转，歌声依旧，爱国赤诚从未改变，百年真诚波澜壮阔，百年初心历久弥坚。回望105载风雨征程，我们致敬每一位为国为民的先辈，致敬每一份滚烫的信仰与坚守，继续发扬前辈们的精神力量，更续红色血脉，传承奋斗初心，是我们这一代人不变的誓言和使命。

0: 挽留岁月痕迹，雕琢心中未来。因执着而坚定，因传承而长存。择一世，终一世，不畏繁华，亦初心。匠人，匠心，匠意。致敬新时代非遗传承人。
1: 这是四季流转的天地，这是56个民族共拥的繁荣祖国。我看风刮过，吹动了14亿颗紧紧相依的心。
2: 看到你们感到很高兴，很亲切。我们都是一家人，我们都是兄弟姐妹。中华民族啊，就像一个16一样，紧紧地抱在一起。
3: 为什么我们中华民族这么强大？就是因为我们14亿人像16字一样团结。
4: 我们别的不会干，只会做牛面。我们就给咱们的受灾群众热腾腾的给一碗牛面。
5: 我的汉语名字叫千阳师姐嘛，但用藏语的话叫千阳，它代表着幸运。我的家乡在青海的海北海晏县，是一个很美的地方。
0: 从黄河流域的仰韶文化到长江流域的良渚文明，无数璀璨明珠镶嵌在华夏大地的版图上。这里有你，有我，有我们56个民族共同的家园。一秒钟会发生什么？
6: 我偶尔上一下吧，没关系。
0: 一秒钟是点击鼠标的刹那，一秒钟是按下快门的瞬间，一秒钟是放松警惕的片刻。
7: 哎，你看的内部会议都说什么了？
8: 这些核心数据都是国家重点科研成果。
0: 一秒钟足以产生国家秘密安全隐患，一秒钟可以守护好核心关键数据，
7: 有军事设施，
0: 一秒钟可以果断收起手中的相机，一秒钟可以拒绝不经意间的打探，用一秒钟谨慎，保千万分安全，贯彻落实保密法，你我都是护密人，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9: 越来越立体，
10: 越来越多元，
11: 越来越时尚，
0: 越来越震撼，
12: 越来越
10: 动听，越来越动听，每个
13: 音符都有生命。青海新闻综合广播 FM98.9 AM666，越来越动听，听见好声音。

0: 岁月镌刻信仰，旋律传承荣光。
1: 锁定电波时光，聆听红色金曲，
0: 百年荣光，生动初心，用最美乐声致敬百年大党。
1: 礼赞盛世中华，青海新闻综合广播，越来越动听特别节目《百年荣光，生动初心》，
0: 以乐传情，以声致敬，
1: 献礼建党105周年。

走过硝烟弥漫的过往，走进欣欣向荣的今朝，百年接力，代代相传，老一辈革命者打下红色江山，一代代建设者深耕热土，默默耕耘，从一穷二白到繁荣富强，从百废待兴到盛世辉煌，今日山河锦绣皆是前人奋斗，今人坚守。新时代的红色歌声更加温暖，更加昂扬，更加充满着希望。

自力更生、艰苦奋斗是刻在共产党人骨子里的精神底色。荒山野岭变良田，贫瘠之地成沃土。105年于历史长河只是一瞬，于中华民族却是翻天覆地的巨变。回望来路，风雨如晦，步履维艰。百年前山河破碎，生灵涂炭，无数仁人志士挺身而出，以身许国。他们以青春赴山海，以生命护家国，在黑暗中探寻光明，在绝境中开辟前路。时代在发展，初心永不变。改革开放春风浩荡，新时代征程阔步向前。我们告别贫瘠落后，拥抱繁荣富强。我们坚守初心使命，奔赴伟大复兴。每一段时代旋律都是祖国蓬勃发展的最美见证。

这是属于改革时代的赞歌，是中国昂首向前、阔步腾飞的时代回响。山河日新月异，人民安居乐业，盛世繁华，不负岁月，不负初心。红色的火种在风雨中点燃，信仰的旗帜在奋斗中高扬。那些镌刻在历史里的坚守、勇敢、赤诚与牺牲，都化作一首首不朽金曲，代代相传，生生不息。百年党史告诉我们，唯有奋斗方能不负时代，唯有坚守方能不负人民。从革命年代的浴血坚守，到建设年代的默默耕耘，再到新时代的奋勇争先，红色精神跨越百年，历久弥新。忠诚、担当、奉献、坚守、实干、奋进，一代代传承，一代代践行。

0: 岁月峥嵘，山河为证。
1: 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让我们聆听跨越时空的信仰告白。
2: 爸爸到粤北，在家父遇到啊，一定要忠诚自由恋啊，一定换趟情，你相信什么？
0: 忠诚是血脉传承的信仰基因。
3: 确实是这么想的，将来一定要加入党组织。
1: 向往是青春无悔的坚定抉择。
4: 党员就是要冲在前，干在前，苦在前。
0: 冲锋是共产党人的鲜明底色。
5: 能有这难忘的机会为党做点事，是我最大的幸运，并将此作为我毕生的追求。
1: 奉献是永不褪色的赤子之心。
0: 从南湖红船到巍巍巨轮，
1: 从星星之火到民族复兴，
6: 百年大党风华正茂。
0: 新征程上，让我们传承红色基因，
6: 踔厉奋发，勇毅前行，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

0: 从河湖到林海，从草原到湿地，一组组数字镌刻着大美青海的生态足迹。
1: 湿地保护率64.32%，面积位居全国第一。
2: 空气质量。

0: 优良天数比例达 96.8%， 水质优良比例达 100%。
1: 青海湖螺鲤蕴藏量突破12万吨，湖岸栖息水鸟超过60万只。
2: 普氏园林从不足300只的濒危绝境壮大到3400多只，
0: 雪豹数量超1200只，雪山之王的身影是青海生态保护的生动注脚。
2: 绿色发展底色更浓，生物多样性保护交出亮眼答卷，每一个数字都是青海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鲜活见证。
3: 让青海的生态之美在新时代生态文明的壮丽画卷里熠熠生辉。
4: 越来越动听，每个音符都有生命。
5: 戴上耳机，调大音量，让越来越动听带你冲破束缚，释放真我。
4: 越来越动听，每个音符都有生命。
5: 越来越动听。

0: 岁月镌刻信仰，旋律传承荣光。
1: 锁定电波时光，聆听红色金曲，
0: 百年荣光，生动初心，用最美乐声致敬百年大党。
1: 礼赞盛世中华，青海新闻综合广播，越来越动听。七一特别节目《百年荣光，生动初心》，
0: 以乐传情，以声致敬，
1: 献礼建党105周年。

山河万里皆是家国，岁岁年年赤诚不变。无论何时何地，祖国永远是我们最坚实的依靠，最温暖的港湾。此生无悔入华夏，此生奋进报家国。今天我们以歌声回望百年，以旋律致敬百年建党105周年，不是终点，而是崭新的起点。百年风雨铸就精神丰碑，百年奋斗积蓄前行力量。我们聆听红歌，回望党史，不是沉溺过往荣光，而是为了汲取奋进的力量，坚定前行的方向。

前人披荆斩棘，奠基立业，我辈笃行不殆，接续奋斗。身处和平盛世，我们不必经历硝烟战火，但必须传承赤诚初心。我们不必直面生死考验，但必须扛起时代责任。平凡岗位亦是战场，日常坚守亦是担当。作为新时代的普通人，立足本职，踏实做事，坚守本心，向阳而行，这就是对百年党史最好的致敬，就是对革命先辈最好的传承。

百年大党烽火正茂，亿万人民砥砺前行，初心照亮前路，信仰奔赴远方。105载栉风沐雨，淬炼出忠贞不渝的信仰。105载春华秋实，沉淀出生生不息的红色精神。峥嵘岁月已成过往，崭新征程就在脚下，时代的接力棒已然交到我们手中，不负时代，不负韶华，不负人民，不负山河。歌声终有落幕之时，奋斗永无停歇之日。今天我们用一首首经典红歌回望了百年征程，用一段段真挚独白致敬百年初心。愿我们每个人心怀家国，肩担责任，脚踏实地，向阳而生。好朋友们，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感谢您一个小时的温情陪伴，再会。

0: 北京时间2点整。
1: 无论你在哪里，是喧嚣还是宁静，是狂欢还是静默，让我们定格在 FM98.9，守住这片刻的安宁。
2: 听党的声音，
3: 说百姓冷暖，
2: 关注时事新闻，
3: 网罗热点资讯。
2: 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3: 听说青海。
4: 各位听众，各位网友，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7月2号，星期四，农历5月18，这里是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听说青海，我是李健。
5: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橙子，欢迎您通过广播端或在云听三江源学习强国的移动客户端以及青海长云网来搜索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收听节目。首先我们来了解国内新闻。
4: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7月1号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向7一勋章获得者颁授勋章并发表重要讲话。他强调，105年来，我们党始终坚守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使命，在不懈奋斗中创造了彪炳史册的伟大成就。在新征程上，全党同志要坚定信心，接续奋斗，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国家副主席韩正出席大会。
5: 上午9时许，7一勋章获得者集体乘坐礼宾车从驻地出发，由礼宾摩托车队护卫前往人民大会堂。人民大会堂北门外，礼宾分列道路两侧，青少年热情欢呼致意。7一勋章获得者沿着红毯拾级而上，进入人民大会堂。党和国家功勋荣誉表彰工作委员会有关领导同志等在这里集体迎接他们到来。人民大会堂大礼堂气氛隆重热烈，主席台上方悬挂着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会标，后幕正中是熠熠生辉的中国共产党党徽，党徽下方是1921至2026字标，十面红旗分列两侧，二楼跳台悬挂着标语，紧密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全面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弘扬伟大建党精神，践行初心使命，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建设、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不懈奋斗。
4: 时时长李强宣布庆祝大会开始，全场起立高唱国歌，蔡奇宣读中共中央关于授予7一勋章的决定。决定指出，为表彰长期扎根基层、为党工作、为民服务做出突出贡献的功勋模范党员，激励全党不忘初心、牢记使命、踔厉奋发、勇毅前行，党中央决定授予马善祥、王于昌、李连成、乌哈斯、苏莱曼、吴亚琴、陈俊武、赵亚夫、钟觉同志7一勋章。
5: 两名旗手高擎党旗，一名礼兵手捧7一勋章，迈着雄健的步伐行进到仪式现场。在雄壮的向祖国英雄致敬乐曲声中，习近平为7一勋章获得者一一颁授勋章，并同他们亲切握手表示祝贺。随后7一勋章获得者受邀到主席台就座，全场响起一阵阵热烈的掌声。蔡奇宣读中共中央关于表彰全国优秀共产党员、全国优秀党务工作者和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的决定。习近平等为受表彰的全国两优一先代表颁奖。
4: 在全场热烈的掌声中，习近平

0: 平发表重要讲话。他表示，今天我们隆重聚会，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回顾我们党走过的光辉历程，展望党和人民事业发展的光明前景，动员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满怀信心，朝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伟目标奋勇前进。习近平代表党中央向全体中国共产党员致以节日问候，向七一勋章获得者，向受表彰的全国优秀共产党员、优秀党务工作者、先进基层党组织表示热烈祝贺。
1: 习近平指出，105年前，在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伟大觉醒中，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工人运动的紧密结合中，中国共产党应运而生。从此，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有了最可靠的主心骨，内忧外患、积贫积弱的中国开启了翻天覆地的历史巨变。
0: 习近平强调，105年来，我们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不懈奋斗，创造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成就，书写了中华民族几千年历史上最恢宏的史诗。105年不懈奋斗，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人民的前途命运，开辟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正确道路，展示了马克思主义的强大生命力，深刻影响了世界历史进程，锻造了强大的中国共产党。我们党完全无愧为伟大、光荣、正确的党。
1: 习近平指出，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在105年奋斗中不断铸就辉煌，历史和人民之所以选择中国共产党，根本在于我们党具有其他政党和政治力量无可比拟的优秀特质。我们党矢志追求真理，始终把准前进方向，深深植根人民，始终拥有坚实根基，勇担历史使命，始终掌握战略主动，顺应发展潮流，始终走在时代前列，敢于善于斗争，始终保持必胜信心，注重强健自身，始终充满生机活力。我们要结合新的时机，把党的优秀特质不断发扬光大，确保党永远不变质、不变色、不变味，始终具有强大创造力、凝聚力、战斗力。
0: 习近平强调，实现新时代新征程党的使命任务，要求全体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坚定信心、接续奋斗，必须坚持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方略，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和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深入贯彻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坚定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继往开来、守正创新，做到不畏浮云遮望眼，乘风破浪不迷航。必须紧紧依靠人民创造历史伟业，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充分激发亿万人民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必须积极应对前进道路上的风险挑战，强化忧患意识，坚持底线思维，发扬斗争精神，增强斗争本领。

0: 个新时代党建思想，健全全面从严治党体系，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加强党的各方面建设，坚决打好反腐败斗争的攻坚战、持久战、总体战，不断增强党的政治领导力、思想引领力、群众组织力、社会号召力。
1: 习近平指出，强国必须强军，军强才能国安，必须全面贯彻新时代党的强军思想，坚持党对人民军队的绝对领导，全面推进政治建军、改革强军、科技强军、人才强军、依法治军，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如期实现建军100年奋斗目标，加快把人民军队建成世界一流军队。
0: 习近平强调，促进香港、澳门长期繁荣稳定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内在要求，要全面准确坚定不移贯彻一国两制、港人治港、澳人治澳、高度自治的方针，促进港澳经济社会发展，支持港澳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
1: 习近平指出，解决台湾问题、实现祖国完全统一是我们党矢志不渝的历史任务，是全体中华儿女的共同愿望，要深入贯彻新时代党解决台湾问题的总体方略，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和九二共识，团结广大台湾同胞，深化两岸交流合作和融合发展，坚决打击台独分裂势力，反对外部势力干涉，坚定推进祖国统一大业。
0: 习近平强调，青年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生力军，全党要重视青年、关心青年、支持青年，为青年成长成才创造条件。新时代中国青年要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树立远大志向，勇担时代重任，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用青春铺路，让理想闪光。
1: 习近平强调，中国共产党105年的辉煌历史令人自豪，但我们绝不能骄傲自满、止步不前。到本世纪中叶，我们要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全党同志务必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务必谦虚谨慎，艰苦奋斗，务必敢于斗争，善于斗争，紧紧依靠和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奋力创造新的历史辉煌。
0: 李强在主持大会时指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全面回顾总结了105年来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走过的光辉历程，创造的伟大成就，深刻揭示了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不断铸就辉煌的优秀特质，对新征程上全体共产党人坚定信心、积蓄奋斗提出了明确要求，向全党发出了奋力创造新的历史辉煌的伟大号召。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高屋建瓴，思想深邃，内涵丰富，为新时代新征程实现党的中心任务进一步指明了方向，提供了遵循。全党同志要认真学习领会，切实把讲话精神贯彻落实到各项工作中去，弘扬伟大建党精神，践行初心使命，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不懈奋斗。
1: 会上，七一勋章获得者、吉林省长春市宽城区长山花园社区党委第一书记吴亚勤发言。大会在雄壮的国际歌声中结束。在京，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军委副主席、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国务委员、最高人民法院院长、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全国政协副主席出席大会。
0: 中央党政军群各部门和北京市主要负责同志、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负责人和无党派人士代表、七一勋章获得者亲属代表、所在单位代表、以往功勋荣誉表彰获得者代表、老党员、老干部代表、受表彰的全国优秀共产党员、优秀党务工作者、先进基层党组织代表、在华工作的外国专家代表、首都基层党员和各界群众代表、驻京部队官兵代表约3000人参加大会。

0: 岁月峥嵘，山河为证。
1: 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让我们聆听跨越时空的信仰告白。
2: 爸爸到月呗，在家父对多少日子有忠诚在脸，日子换到情一笑生中。
0: 忠诚是血脉传承的信仰基因，
3: 确实是这么想的，将来一定要加入党组织。
1: 向往是青春无悔的坚定抉择，
4: 党员就是要冲在前，干在前，苦在前。
0: 冲锋是共产党人的鲜明底色，
5: 能有这难忘的机会为党做点事，是我最大的幸运，并将此作为我毕生的追求。
1: 奉献是永不褪色的赤子之心。
0: 从南湖红船到巍巍巨轮，
1: 从星星之火到民族复兴，
6: 百年大党风华正茂。
0: 新征程上，让我们传承红色基因，
6: 踔厉奋发，勇毅前行，
0: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

0: 二十五载环青逐峰而行，三千海拔铺就亚洲顶级骑行赛道，车轮为笔勾勒湖光花海，以高原竞速盛会向世界寄出大美青海的生态邀约。2026第25届环大美青海国际公路自行车赛，风起高原等你见证。听党的声音，
1: 说百姓冷暖，
0: 关注时事新闻，
1: 网罗热点资讯。
0: 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 听说青海。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回来，为您正在直播听说青海，我是李健，
3: 我是程子，
2: 继续来关注省内新闻。7月1号上午，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吴晓军，省委副书记、省长罗东川、龚宝扎西、刘奇凡等省领导集中收看大会实况，共同庆祝建党105周年华诞。
3: 电视画面中，万人大礼堂气氛庄严而热烈。10点整，庆祝大会正式开始。在向祖国英雄致敬乐曲声中，习近平总书记为71勋章获得者颁授勋章。随后，习近平总书记等为受表彰的全国两优一先代表颁奖。在热烈的掌声中，习近平总书记发表重要讲话，大家聚精会神，认真记录，用心领会，一致认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站位高远，思想深邃，催人奋进，有习近平总书记领航掌舵，有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科学指引，我们就一定能够创造新的更大奇迹，夺取新的伟大胜利。
2: 站在党成立105周年的历史节点上，大家倍感责任重大，使命光荣，纷纷表示将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以五个必须的明确要求为行动遵循，感悟71勋章获得者们的崇高品格、深厚情怀和优良作风，坚定信心，接续奋斗，切实把学习成果转化为推动各项工作高质量发展的强大动力，一步一个脚印，把习近平总书记为青海擘画的宏伟蓝图变为美好现实。
3: 7月1号，省政府党组书记、省长罗东川主持召开省政府党组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和中央重要会议精神，落实省委要求，研究部署常态化，做好东西部协作、学习教育等工作。
2: 会议强调，要把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作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重要政治任务，深刻领会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的重大政治意义、理论意义、实践意义，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要把学习成效转化为推动高质量发展的行动实际行动，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统筹好发展和安全，加快打造生态文明高地，建设产业四地，以实实在在的工作成效检验学习成果。要把全面从严治党要求落实到政府工作各方面全过程，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全面推进政府系统党的建设，以过硬作风和实干担当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青海实践新篇章。
3: 会议传达学习6月30号中央政治局会议精神，强调 要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决策部署上来，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紧迫感，抓实抓细防汛减灾各项工作，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深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加强监测预警，果断组织转移避险，扎实做好应急物资储备和救援力量预置，有力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
2: 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山东德州考察时的重要讲话，对常态化做好东西部协作工作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强调要坚决扛牢粮食安全政治责任，加强耕地保护和质量提升，全方位夯实粮食安全根基，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促进农牧民稳定增收，因地制宜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要充分借鉴闽宁协作等有益经验，准确把握常态化协作新形势新任务，优化协作方式，拓展协作领域，更好支撑现代化新青海建设。
3: 会议传达学习全国党建工作座谈会精神，强调要全面准确领会习近平党建思想的精髓要义，丰富内涵和实践要求，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抓好政府系统党的建设各项工作，切实以高质量党建引领高质量发展。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2: 7月1号，省委副书记、省长罗东川主持召开省政府常务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落实省委要求，研究部署农业农村现代化、绿色有机农畜产品输出地建设、农村居民持续增收、青夏会和国资央企助力青海高质量发展专题活动，以及环青在筹备、自然资源一张图建设、省政协港澳委员建言办理等工作。
3: 会议传达学习6月29号国务院常务会议精神，强调要深入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加快关键技术攻关和算力基础设施建设，守牢人工智能安全底线，要做大绿色有机农畜产品等出口规模，积极培育服务贸易、数字贸易，对于促进对外贸易提质增效，要加快能源结构调整优化，推动产业绿色化、低碳化，打造更多绿色经济增长点，要加快构建全生命周期健康服务体系，培育壮大健康产业，以更高水平推进健康青海建设。
2: 会议审议并原则通过了青海省15五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规划、青海省打造绿色有机农畜产品输出地规划2026至2030年、青海省农村居民持续增收计划2026至2030年，强调要高质量抓好规划执行，高水平抓好工作推进，高标准抓好项目支撑，守牢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和防止规模性返贫致贫两条底线，聚力打造绿色有机农畜产品输出地，加快推动牦牛、冷水鱼等特色优势产业全链条提档升级，多措并举保障农村居民收入持续稳定增长，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青海三农新篇章。
3: 会议强调要抓实抓细第27届青洽会、国资央企助力青海高质量发展专题活动以及第25届环青赛各项筹备工作，坚持节俭办会，强化服务保障，守牢安全底线，全力打造宣传青海、推介青海、展示青海的重要窗口，为全省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
2: 会议强调要将自然资源一张图纳入数字政府建设统筹推进，完善建成成果共享共用共为机制，做好送图上门服务，为提升空间治理能力、服务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力支撑。
3: 会议强调要认真办理省政协港澳委员建言，聚焦绿色金融、清洁能源、文化旅游、数字经济、科技创新、人才交流等领域，不断推动青港澳合作迈上新台阶。会议审议并原则通过了青海省发电测可靠容量补偿机制。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2: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建党105周年，为传承红色基因、 更续精神血脉。6月30号下午，青海省人大机关举行光荣在党50年纪念章颁发仪式。省人大常委会党组为老党员代表彭科敏、董振峰颁发光荣在党50年纪念章。
3: 颁发光荣在党50年纪念章是庆祝党的生日的重要活动，充分彰显了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对老同志的敬重、关心和爱护，体现了省人大常委会两级党组对老干部工作的高度重视与暖心关怀，为全体党员、干部职工深入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接续推动人大工作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大动力。
2: 参加颁发仪式的干部职工一致表示，要以老党员为榜样，始终听党话、感党恩、跟党走，传承好、弘扬好牢记宗旨、一心为民的公仆情怀，牢牢站稳人民立场，纳民意、惠民智、聚民心，为保障人民当家作主、增进民生福祉做出新的贡献，传承好、弘扬好勤恳干事、艰苦创业的实干精神，履职尽责、担当作为，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和历史检验的实绩，传承好、弘扬好遵规守纪、严于律己的优良作风，严守纪律规矩、涵养清风正气，自觉做良好政治生态和社会风气的引领者、营造者、维护者。
3: 6月30号上午，第九届全国印刷行业职业技能大赛青海赛区初赛总结暨表彰大会在西宁举行。现场对赛事中表现突出的10名优秀参赛选手和先进单位组织进行集中表彰。7名优秀选手将代表青海省征战全国决赛，争夺全国印刷行业技能最高荣誉。
2: 据了解，第九届全国印刷行业职业技能大赛青海赛区初赛紧扣印刷行业绿色化、数字化、智能化发展趋势，设置平板制版员、数字印刷员、印品整饰工三大持操竞赛项目，共有72名一线从业人员报名参加理论考核，45名选手晋级实操比拼。赛事参赛队伍呈现鲜明的年轻化特征，参赛人员以90后为中坚力量，00后新锐选手崭露头角，成为青海省历届印刷行业职业技能赛事中参赛队伍最年轻的一届。
3: 经过理论和实操比赛两轮角逐，赛事评选出各类个人奖项和集体奖项。个人奖项中，来自青海日报报业业务有限公司的尹正燕、朱小成

0: 成、李明志分别斩获三个竞赛项目一等奖。集体奖项方面，青海新华民族义务有限公司、青海日报报业义务有限公司、青海德龙文化创意有限责任公司获评优秀组织单位。此外，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将为十名优秀获奖选手授予行业技能能手的荣誉称号。
1: 此次比赛坚持以赛赋能、以赛促学、以赛聚力，搭建起全省印刷行业技能比拼、人才选拔、交流互鉴的专业平台。赛事过程中，资深从业者深耕传统工艺，夯实技艺根基，年轻选手融入创新思维，展现新锐活力，形成老带新、新促老的良性人才成长氛围。各参赛企业以赛事为契机，深度挖掘行业人才潜力，锤炼专业技能队伍，有效激发了全省印刷行业钻研技术、创新创优的内生动力，为行业高质量发展筑牢人才支撑。
0: 7月1号，来自青海省应急管理厅的消息，省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融合省气象局梯进式的预警服务模式，创新构建防汛1235指挥机制，并配套实施防汛避险5个5工作法，形成预警前置、闭环管控的一体化防汛作战体系。今年入汛以来，按照1235指挥机制，全省已有序应对三大轮防范降雨过程，两项制度机制实战效能充分显现。
1: 青海省防汛1235指挥工作机制以议和统筹、双线排查、三个清单、5项措施刚性处置为核心，构建标准化指挥运行框架，建强一个统一指挥中枢，压实省市县三级防止统筹职能。主汛期实行领导带班，多部门联合值守，并组建行业专家专班提供技术支撑，严格执行气象1731+631研判机制，分月、周、日、小时滚动研判雨情，依据蓝、黄、橙、红4级预警，分级下发风险提示、预警响应、紧急管控3类工作单，确保预警指令快速落地，配齐卫星电话、北斗终端等保底通信设备，全力应对断网、断电、断路极端工况，落实2类闭环风险排查，实行行业专业排查与属地自查双线管控，水利、自然资源、住建等8个行业分领域开展专业巡查，形成排查、交办、整改、复核闭环，乡镇村社开展全域拉网排查，动态更新人员隐患台账，落实雨前整治、雨中巡查、雨后复查，首轮组建8个省级督导组全覆盖检查，累计整治隐患907项，实现动态清零，抓实5项实战处置措施，强降雨时期刚性落实关停撤转巡措施，按预警分级梯次推进，蓝色预警加强巡查备勤，黄色预警关停涉浅场所停工撤离，橙色、红色预警实施全域风控全员转移。
0: 入汛以来，我省多部门常态化开展联合会商研判，累计发布暴雨山洪灾害预警490多期，预警叫醒叫应覆盖群众30多万人次，针对小时雨强超20米高风险区域，第一时间启动转移程序，严格执行4个1律转移要求，各项防控举措落地见效。
1: 听众朋友，2026年7月1号，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正式实施。今天上午10点，我省召开了关于贯彻落实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法的新闻发布会。接下来我们将连线本台记者蒋静，了解一下新闻发布会的现场情况。你好，蒋静。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好。那我上午呢刚刚参加了关于青海省学习宣传贯彻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的新闻发布会。在会上呢，青海省委统战部副部长、省民族宗教事务委员会党组书记、主任马成芳向大家介绍了青海省学习贯彻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的工作情况。那下面呢，我们就先来了解一下这部法律。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是7月1号正式实施的，这是我国首部专门规范民族团结进步事业的基础性综合性法律，也是新时代民族工作领域具有全局性、基础性、里程碑意义的重大的立法成果。它呢，极大的丰富拓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族法治体系，标志着我国呢民族工作全面迈入了法治化发展的新阶段。习近平总书记也曾强调，在青海呢，不谋民族工作，不足以谋全局。学习宣传贯彻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它事关着社会主义现代化新青海建设，事关着青海高标准推进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示范省建设，也事关着青海民族团结社会稳定和长治久安。马成芳副部长呢介绍到，接下来呢，在学习宣传上，我们省将聚焦重点领域和重点对象，实施分层次针对性的学习宣传举措，不断提升各族干部群众呢遵法守法学法用法的意识和素养。那在贯彻落实上呢，要把民族团结进步融入到了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示范省建设的全过程和各方面，着力在实现五个新月升上下功夫，打造新时代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青海样板。在会上，青海省广播电视台党组成员、副台长、总编辑张小薇还就青海广播电视台和中国传媒大学联合新疆、宁夏、广西、西藏、云南、贵州等10家广播电视主流媒体共同开展的团结路上一家人大型全媒体活动进行了介绍。这组活动呢，以中华民族一家心，同心共走团结路为主题，立足各地团结路、团结街、团结村、团结社区和团结学校等核心的叙事载体，以各族群众共同生活、共同发展、共同奔向中国式现代化美好未来的感人故事为内容主体，精心打造了10组全媒体的报道《团结路上一家人》。他把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融化在了烟火日常、产业发展、边疆建设、文化传承和筑牢的实践当中。这组报道已于2026年的7月1号起呢，通过了青海广播电视台以及各兄弟台的客户端、新媒体矩阵呢，连续的推送了。那希望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也来共同关注团结路上一家人的全媒体报道。好的，今天我们发布会的情况就是这样，主持人。
1: 好的，感谢蒋静发来的报道，再会。
2: 再会。
1: 好的，听众朋友，我们继续来关注省内方面的消息。7月1号，省教育招生考试院发布温馨提示，青海省2026年7月普通高中学业水平合格性考试将于4号到5号举行。为确保考试顺利进行，省教育招生考试院针对考试时间、考场核对、用品携带、考试纪律等事项发布考前提醒。
0: 考试时间为7月4号9点到10点30分历史，11、13点到14点30分地理，16点到17点30分生物学。7月5号9点到10点30分化学，每科开考15分钟后，迟到考生不得进入考点。
1: 考生需要认真阅读准考证上的全部内容，重点核对考试时间、考点名称、考场号及准考证号。特别提醒，考点和考场均由系统根据考生报名时所在考区统一编排。建议考生提前熟悉考点位置及周边交通环境，合理规划出行路线，避免因走错考点或考场影响考试。此外，准考证第3、第4位为科目代码，不同科目对应不同代码，请考生填涂时注意区分。
0: 考生需凭借身份证和准考证入场参加考试，两证缺一不可，请提前检查证件是否齐全，是否在有效期内。允许携带的物品有2B 铅笔、黑色墨水签字笔、直尺、圆规、三角板、无封套橡皮、空白电纸板、透明笔袋等。请注意，准考证正反面均不允许涂改或做任何标记。
1: 考生进入考点时需要接受安全检查和身份验证，禁止携带以下物品：手机、手表、无线电发射和接收设备、 电子存储记忆录放设备、计算器以及涂改液、修正带、胶带、文具盒等。为提高安检效率，建议不要携带钥匙、首饰、打火机等物品，不要穿着有金属装饰的衣物。重要提醒，严禁将手机等通讯工具带入考场，一旦带入，无论是否使用，均按作弊处理。
0: 考生应自觉遵守考场规则，开考信号发出后方可开始答题，需在答题卡规定的区域内作答，超出区域作答无效，不得在答卷上做任何特殊标记。考试结束信号发出后，必须立即停笔并停止作答。提醒，考试期间所有考试违规行为将按国家教育考试违法处理办法教育部33号令严肃处理，并记入国家考试院并进入国家教育考试诚信档案，后果严重，请考生切勿心存侥幸。
1: 6月30号，省国资委党委召开省国资委系统两优一先表彰大会，表彰优秀共产党员、优秀党务工作者和先进基层党组织。副省长、省国资委党委书记刘超出席并讲话。
0: 会议指出，国资委系统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共产党员坚决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批示和党中央决策部署，涌现出一大批信念坚定、实干担当、作风过硬的先进典型，为全省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贡献了国资国企力量。
1: 会议要求广大党员干部职工要以此次表彰为新起点，汲取榜样奋进力量，立足岗位履职建功，自觉做党的理论创新和独信独行者，切实把学习成果落实到干好本职工作、推动事业发展上来，自觉做对党忠诚老实的模范践行者，持续加强政治历练，坚定理想信念，筑牢对党忠诚、厚植为民情怀、纯正道德品质，坚守清正廉洁，自觉做施治为民造福的无私奉献者，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深化我为群众办实事，让各项决策更加符合实际、符合民意、符合规律，自觉做勇于担当作为的不懈奋斗者，大力弘扬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和青藏高原精神，抓实新一轮国企改革，推进党建和生产经营深度融合，自觉做良好政治生态的有力促进者，持续把党的政治优势、组织优势转化为企业发展优势。
0: 6月30号晚，由青海省委宣传部、青海省文化和旅游厅、青海省农业农村厅、海东市人民政府联合主办的“乡音嘹亮，唱响青海，寻找青海好乡音”全民文艺展演海东市展演总决赛在海东市体育中心圆满落幕。
1: 当晚现场氛围热烈，经村乡镇层层选拔的16个参赛节目，涵盖戏曲曲艺、原生态花儿民歌、原创村歌村戏、综合乡土表演。表演既有专业院团的匠心演绎，也有普通村民登台本色登台，全方位展现海东多民族交融共生的人文底色和基层文艺的蓬勃生机。原生态花儿非遗代表性传承人马全、知名花儿歌手段兴华登台助演，将现场氛围推向高潮。演出间隙，花儿文旅知识问答、幸运抽奖，送出青海大捆锅、乐都辣椒礼盒、绿壳鸡蛋等本地农特产品。
0: 组委会还特别邀请省内声乐专家、本土资深音乐人组成7人的专业评审团，围绕作品立意、舞台演唱、整体呈现3大维度现场打分。经过3小时比拼与专业评审，各大奖项全部决出，现场同步举行颁奖仪式。
1: 作为全省乡音嘹亮、唱响青海、全民文艺展演重要试周阵地，本次活动以习近平文化思想为指引，紧扣全省繁荣群众文艺，打造乡村特色村字号文化品牌，推动农体文旅商一体化融合发展的工作部署，深度嵌入青海省丝路花儿艺术节品牌矩阵，把河黄村歌、传统戏曲、原生态花儿等珍贵非遗资源搬上百姓大舞台。活动创新融合 乡村大集运营思路，舞台上乡音婉转。

0: 五台下农特产品展销、非遗展示同步铺开，让文化流量转化为乡村发展增量。
1: 近日，以科技赋能、科普惠民、绿色发展为主题的2026年科技部科普元青活动在海北藏族自治州海晏县西海镇正式启动。
0: 本次活动由科技部主办，生态环境部科材司、国家林业和草原局科技司、农业农村部科技司、北京市科委、重庆市科技局、山东省科技厅、青海省科技厅共同支持，海北州人民政府承办，海北州农牧和科技局、门源、祁连、冈察、海晏四县人民政府及海北州高原生态畜牧业科技示范园管委会联合协办，54名科普专家与1000余名群众共赴这场科技之约。
1: 活动现场暖意融融，科普捐赠仪式上，价值41.56万元的图书、智能机器人、义诊包等物资暖心送达，补齐基层科普短板。科技成果巡展、农畜产品品鉴同步亮相，集中展现高原生态治理与特色产业研发硕果。
0: 未来4天，专家团将深入泉州21个点位，开展技术帮扶、健康义诊等活动，让科普服务直达村社、校园与企业。此次活动是海北首次承办科技部科普元青活动，为155开局之年的海北注入科创动力，助力青藏高原生态保护与产业升级，让两弹一星精神在新时代绽放光彩。
1: 从省林业和草原局了解到，为全面掌握全省各县域野生动物资源本底情况，2025年在省林业和草原局指导支持下，循化撒拉族自治县林草局联合中国科学院西北高原生物研究所启动实施县域国家重点野生动物资源调查及栖息地调查评估项目。今年6月，在检视红外相机照片时，发现布设于循化县嘎楞乡秀日村附近高山区的红外相机拍摄到一张猫科动物后半身影像，经对比发现，确定为高山旗舰物种雪豹，这是循化县境内首次记录到雪豹活动的实证影像。
0: 青海是青藏高原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雪豹的重要栖息地。雪豹在我省境内的昆仑山、祁连山、巴颜喀拉山、阿尼玛青山、唐古拉山等地均有分布，其中集中在三江源、祁连山地区。近年来，我省持续完善雪豹监测体系，建立覆盖三江源、祁连山、昆仑山地区的长期监测网络，累计布设红外相机1000台，获取有效影像数据90万条。通过对雪豹关键群种和栖息地的持续监测与评估，为雪豹等濒危物种种群及生态系统研究保护提供更加系统持续的科学依据。目前青海雪豹种群数量约为1200只，栖息地面积约47万平方公里。
1: 6月30号，由兰新铁路青甘有限建设公司、中交第一航务工程有限公司承办的川青铁路石标段龙务河大桥最后一片梁柱浇筑完成，标志着龙务河大桥主体工程完工，为后续桥面系附属工程有序推进及全线铺轨奠定坚实基础。
0: 龙务河大桥坐落于青海省黄南藏族自治州尖扎县龙务河峡谷腹地，桥梁总长190.80米，采用16+24+16米连续钢构搭配60+60米梯构组合孔跨布局，布设61根桩基、5座墩台，上跨龙务河与203省道，衔接当顺隧道、龙务隧道两端道口，是青川铁路石标段关键控制性工程。
1: 自开工建设以来，项目建设团队直面各类施工难点，克服桥址河谷边坡陡峭、地层多变、跨国道施工交通组织复杂等众多挑战，统筹配调了人机料各类资源，动态优化施工组织方案，采用多座页面平行流水施工模式，稳步落实各阶段施工节点目标项目。

0: 施工全过程严格落实标准化、智能化、信息化及环水保控管控要求，搭建数字化平台，依托三维可视化、仿真模拟技术推进支架搭建、挂栏拼装、梁体浇筑等工序，并常态化监测梁体限行与应力，同时严守龙雾河谷生态保护、水土保持各项管控标准，以绿色施工守护龙雾河清水长流。
1: 青川铁路作为国家八纵八横高速铁路纵向主通道兰西广通道的重要组成部分，建成后对于加强丝绸之路经济带与海上丝绸之路的联系，促进区域经济社会发展，提高人民群众出行质量，振兴乡村经济具有重要意义。
2: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听路况。
1: 听众朋友，节目最后我们一起来关注最新的路况信息和天气情况。首先我们来连线青海省路网中心路况播报员陈玉丽，你好。
3: 中午好，主持人。
1: 你好，给我们来介绍一下此时此刻全省高速公路的路况信息。
3: 好的。各位听众朋友，大家中午好。首先呢，咱们来了解一下高速公路方面的路况信息。那么76京藏高速到恰路段东八村附近到党河至恰不恰方向超车道封闭施工，行车道及应急车道正常通行。扎岛路段离黄原县三公里处到党河至扎马龙方向应急车道及右侧行车道施工，左侧行车道及超车道正常通行。查格路段望嘎秀垭口一公里处查卡至格尔木方向山体柔性防护网破碎，破损碎石掉落，封闭爬坡车道和应急车道、行车道和超车道正常通行。近00111昭汶高速的雅同路段龙武峡四号隧道同仁至雅士嘎方向实施全封闭施工，反方向是单辅双向混合通行。近00115德马高速的花九路段距雪山乡八公里处九支至花石峡方向有山体滑坡迹象，存在安全隐患，暂时封闭停车岗温，行车道和超车道正常通行。同样是花九路段的这个张恰河中桥九支至花石峡方向进行全封闭施工，反方向呢是单辅双向混合通行。继213侧模公路的乐化路段盛家峡附近化龙至乐都方向行车道和应急车道封闭施工，超车道正常通行。那么以上呢是部分高速公路的路况信息，主持人。
1: 好的，继续来关注国省干线的路况信息。
3: 好的。同样呢，咱们来了解一下国省干线方面的施工养护路段。国道14西兰县星海县河卡山处山体位移，导致多处路面沉陷，道路半幅通行。国道215马宁县的曲麻莱县不动泉至曲麻莱上行路段进行微桥改建施工，道路全幅封闭。国道27张孟县的门源县铁麦煤矿至大通县黑泉水库大板山上下山路段，祁连县鹅堡镇高速路口至景阳岭路段实施全封闭施工，禁止一切社会车辆行人通行，预计截止时间是到27年的7月31日。国道316长乐至同仁县的同仁市保安大桥存在安全隐患，严禁车后总重达20吨以上含20吨的载货汽车和19座以上客车通行，小型车辆通过该桥梁时限速5公里每小时。那么国道341胶海线的互助北山十二盘处进行养护施工，半幅通行。国道338海天线的钢察线热水产业园区至江仓路段改建施工，半幅通行。以上呢是部分国省干线的路况信息，主持人。
1: 好的，最后来关注天气对道路出行影响有哪些，此刻大屏监测到收费站的情况怎么样？
3: 好的。今天白天呢是西宁大部、海东大部、海南、海北、果洛中南部、黄南及天峻的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省内其余地区是晴或多云的天气。那么在这里呢也可以看到我们的监控大屏，西宁周边的收费站是一切正常的，没有拥堵现象。同时也提醒出行的司机朋友及时关注青海路网出行服务信息微信微博，或者拨打12328交通运输服务监督电话来了解最新的实时路况。那么目前呢我这里情况暂时就是这样的，主持人。
1: 好的，感谢陈玉丽的播报，同样也感谢青海省路网中心对本环节的大力支持。
2: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说气象。
0: 好的，节目的最后呢，我们再来共同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青海省气象台7月2号8点发布全省未来24小时的天气预报，预计今天白天，西宁大部、海东大部、海南大部、海北大部以及果洛中南部、黄南及天峻的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省内其余地区晴或多云。今天夜间，泽库、河南、九至的部分地区有阵雨或者是雷阵雨，省内其余地区晴或多云。我们再来共同关注到西宁市区未来24小时的一个精细化预报，城中区多云，9度到25度，伴有东北风2到3级，城东区多云，10度到26度，伴有东北风2到3级，城西区多云，10度到26度，伴有东北风2到3级，城北区多云，9度到25度，伴有东北风2到3级。最后要提醒大家，如果您想了解更多的气象信息，可以随时拨打12121查询，或关注微信公众号青海气象。
1: 听众朋友，今天听说青海新闻内容到这里结束了，感谢您的关注和收听，
0: 请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直播节目。再会。
1: 再会。
2: 如果信仰有声音，那一定是穿越百年的回响。今天是您的105岁生日，我们听到了这样的告白。
4: 有一种传承，叫长大后我就成了你。
5: 爸爸到月呗，这家父最多是得有终身自由恋，只得换到就一小生成。
2: 有一种向往，叫我要成为那样的人。
6: 确实是这么想的，将来一定要加入党组织。
4: 有一种担当，叫我心上。
7: 党员就是要冲在前，干在前，苦在前。
2: 有一种奉献，叫一辈子一件事。
8: 能有这难忘的机会为党做点事，是我最大的幸运，并将此作为我毕生的追求。
4: 105年，这一声声告白是誓言，
2: 是憧憬，
4: 是担当，
2: 是情怀。
4: 原来信仰从不是远方的灯塔，
2: 它就是你我身边的每一次选择。
9: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
0: 25载风云路，车轮丈量大美青海。3000米海拔的挑战，亚洲赛道的传奇，7月花海湖光与速度共舞。2026第25届环大美青海国际公路自行车赛，等你来燃。

0: 25载环青逐峰而行，3000海拔铺就亚洲顶级骑行赛道，车轮为笔勾勒湖光花海，以高原竞速盛会向世界寄出大美青海的生态邀约。2026第25届环大美青海国际公路自行车赛，风起高原等你见证。
1: 25载风云路，车轮丈量大美青海，3000米海拔的挑战，亚洲赛道的传奇。7月花海湖光与速度共舞，2026第25届环大美青海国际公路自行车赛，等你来燃。
2: 安全知识需牢记。
3: 交通安全提示，要提前检查维护车辆，掌握各种应急避险措施和路况信息，遵守交通法规，保持安全车距，雨雪天气要稳驾慢行，切勿超速超员，酒后驾车。
2: 极端天气安全提示，外出时要密切关注天气预报、气象预警信息，学习掌握泥石流、山体滑坡等自然灾害防范自救知识，做好个人安全防护。

0: 无论你在哪里，是喧嚣还是宁静，是狂欢还是寂寞，让我们定格在 FM98.9， 守住这片刻的安宁。
1: 岁月峥嵘，山河为证。
2: 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让我们聆听跨越时空的信仰告白。
3: 爸爸到粤北，在家父遇到啊，一定要忠诚自由恋啊，一定换到情一笑生成。
1: 忠诚是血脉传承的信仰基因，
4: 确实是这么想的，将来一定要加入党组织。
2: 向往是青春无悔的坚定抉择，
5: 党员就是要冲在前，干在前，苦在前。
1: 冲锋是共产党人的鲜明底色，
6: 能有这难忘的机会为党做点事，是我最大的幸运，并将此作为我毕生的追求。
2: 奉献是永不褪色的赤子之心。
1: 从南湖红船到巍巍巨轮，
2: 从星星之火到民族复兴，
7: 百年大党风华正茂。
1: 新征程上，让我们传承红色基因，
7: 踔厉奋发，勇毅前行，
1: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

0: 二十五载环青逐峰而行，三千海拔铺就亚洲顶级骑行赛道，车轮为笔勾勒湖光花海，以高原竞速盛会向世界寄出大美青海的生态邀约。2026第25届环大美青海国际公路自行车赛，风起高原等你见证。
1: 遇见音乐，遇见心中的自己。
2: 推开世界的门，
3: 欣赏音乐，欣赏不完美的自己。
1: 拥抱音乐，拥抱悲伤的自己。
4: 刮风这天，我试过握着你手。
3: 追逐音乐，追逐更优秀的自己。
4: 一天，我开始仰望星空，发现。
1: 这一次，让自己不再孤单。青海新闻综合广播，越来越动听，一起感受。

0: 岁月镌刻信仰，旋律传承荣光。
1: 锁定电波时光，聆听红色金曲，
0: 百年荣光，生动初心，用最美乐声致敬百年大党。
1: 礼赞盛世中华，青海新闻综合广播，越来越动听特别节目《百年荣光，生动初心》，
0: 以乐传情，以声致敬，
1: 献礼建党105周年。

收音机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这里呢是 FM98.9 AM666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越来越动听七特别系列节目百年荣光生动初心。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明达。今天我们以红色经典回望峥嵘岁月，以时代歌声呢传承红色星火，在悠扬的旋律当中致敬百年，礼赞初心，奔赴星辰。好的，此刻朋友们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来收听我们的直播节目。您可以通过电波将收音机的调频调到 FM98.9 或者是中波调到 AM666 来收听我们此刻的直播节目。当然朋友们也可以通过网络来收听，您可以在云听 APP、 学习强国移动客户端还有青海长云网搜索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来收听我们此刻的直播节目哦。好的，那么接下来的一个小时的美好时光会精彩不断，好歌连连。今天为朋友们分享的歌曲呢也是非常励志啊，好听的一些红歌。好的，那么今天我们就开启今天的音乐，接下来呢我们开启今天的音乐之旅。接下来和朋友们来分享的一首好听的歌曲呢是周深为我们带来的《红船》。哎，那么一夜红船开天地啊，百年伟业起新章。100多年前呢，南湖之上的小小红船呢，也是承载起民族独立、人民解放的殷殷的希望啊，开启了开天辟地的伟大征程。好的，那么接下来呢，和朋友们共同来分享这首好听的歌曲《红船》，在温柔深情的旋律当中，我们来重温初心始发的滚烫岁月哦。

好的，刚刚和朋友们来分享的是周深带给我们的《红船》这首好听的歌曲，《百年风雨，红船依旧》啊，初心不改，精神永存。一代代共产党人循着红船的足迹啊，也是坚守信仰，勇毅前行。好了，接下来和朋友们来分享下一首好听的歌曲呢，是孙楠带给我们的《红旗飘飘》。哎，那一面红旗映照着山河万里啊，一抹鲜红呢，也是镌刻着家国的信仰。五星红旗是中国人心中最动人的颜色，也是跨越岁月永不褪色的家国荣光。好的，下面让我们一同共同来聆听这首好听的经典歌曲《红旗飘飘》。

五星红旗，你是我的骄傲。刚刚我们收听到的是孙楠带给我们的《红旗飘飘》这首好听的歌曲哦。那么，百年砥砺奋进，红旗高高飘扬，万千的赤子童心啊，也是逐梦山河远方。非常激昂铿锵的旋律呢，也是唱出了中华儿女赤诚热爱和家国的担当。好的，朋友们，接下来和朋友们分享下一首好听的歌曲呢，是韩红带给我们的《祖国不会忘记》。山河铭记奋斗，岁月不负忠臣。百年的党史呢，也是辉煌篇章啊，是无数先辈默默的坚守、无私奉献，铸就了热血的史诗。好了，接下来我们共同和朋友们来分享由韩红带给我们的深情之作。祖国不会忘记。

好了，刚刚和朋友们共同来分享的是韩红带给我们的《祖国不会忘记》。这首歌曲当中呢，有默默扎根的奉献，有以身相许的担当，有深藏功名的坚守啊。山河无恙，国泰民安，每一份付出呢，都是值得被铭记，每一份赤诚呢，都是被值得致敬的哦。好的，朋友们，此刻呢，您正在选择收听的呢是来自 FM98.9 AM666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越来越动听》七一特别系列节目《百年荣光，生动初心》。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明达。此刻呢，朋友们可以通过电波和网络两种方式来收听我们的直播节目哦。好的，那么接下来和朋友们来分享下一首好听的歌曲呢，是罗大佑为我们带来的《东方之珠》。山河统一啊，岁月安然，家国同心，岁岁锦绣，百年风雨的征程，我们见证祖国山河无恙，疆域辽阔，见证了华夏大地日新月异，繁荣昌盛。好的，接下来和朋友们共同来分享由罗大佑带给我们的《东方之珠》这首好听的歌曲哦。

好的，刚刚和朋友们共同来分享的这首歌曲呢，是罗大佑带给我们的《东方之珠》，真的是一曲非常温柔绵长的旋律啊，诉说着山河的眷恋，倾诉着家国的情深。这首歌曲呢，也是见证祖国包容万象、蓬勃向上的大国气度。好了，接下来和朋友们分享下一首好听的歌曲呢，是罗云熙为我们带来的《初心》。那么初心如磐啊，笃行致远，百年坚守，岁岁赤诚，百年大党也是经历了千帆而不改本色，经历了风雨而永保初心啊。初心是为民服务的一个赤诚，也是砥砺前行的勇气，是生生不息的力量。在委婉大气的歌声当中呢，我们来聆听初心的力量，坚守本心，不负时代。

0: 无论你在哪里，是喧嚣还是宁静，是狂欢还是静默，让我们定格在 FM 九八点九，守住这片刻的安宁。
1: 如果信仰有声音，那一定是穿越百年的回响。今天是您的105岁生日，我们听到了这样的告白。
2: 有一种传承，叫长大后我就成了你。
3: 爸爸到月呗，这家父对多少日子有主称自由恋啊，直接换到去你小生成。
1: 有一种向往，叫我要成为那样的人。
4: 确实是这么想的，将来一定要加入党组织。
2: 有一种担当，叫我心上。
5: 党员就是要冲在前，干在前，苦在前。
1: 有一种奉献，叫一辈子一件事。
6: 能有这难忘的机会为党做点事，是我最大的幸运，并将此作为我毕生的追求。
2: 105年，这一声声告白是誓言，
1: 是憧憬，
2: 是担当，
1: 是情怀。
2: 原来信仰从不是远方的灯塔，
1: 它就是你我身边的每一次选择。
7: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
8: 25载风云路，车轮丈量大美青海，3000米海拔的挑战，亚洲赛道的传奇，7月花海湖光与速度共舞。2026第25届环大美青海国际公路自行车赛，等你来燃。
0: 遇见音乐，遇见心中的自己。
9: 推开世界的门，
10: 欣赏音乐，欣赏不完美的自己。
11: 向前跑，迎着冷眼和嘲笑。
0: 拥抱音乐，拥抱悲伤的自己。
12: 刮风这天，我试过握着你手。
10: 追逐音乐，追逐更优秀的自己。
13: 一天我开始仰望星空，发现
0: 这一次让自己不再孤单。青海新闻综合广播，越来越动听，一起感受

0: 岁月镌刻信仰，旋律传承荣光。
1: 锁定电波时光，聆听红色金曲，
0: 百年荣光，生动初心，用最美乐声致敬百年大党。
1: 礼赞盛世中华，青海新闻综合广播，越来越动听特别节目《百年荣光，生动初心》，
0: 以乐传情，以声致敬，
1: 献礼建党105周年。

越来越动听，听见好声音。好的，朋友们，广告之后呢，我们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百年征程筑伟业，声声红歌颂华章。2026年7月呢，我们也是迎来了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的光辉华诞。此刻呢，您可以啊，此刻呢，您正在选择收听的呢是来自 FM98.9 AM666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越来越动听》71特别系列节目《百年荣光，生动初心》。大家下午好，我是主持人明达。此刻呢，朋友们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来收听我们的直播节目。您可以通过电波将收音机的调频调到 FM98.9， 或者是中波调到 AM666 来收听我们此刻的直播节目哦。当然，朋友们也可以通过网络，您可以在云听 APP、学习强国移动客户端，还有青海长云网搜索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收听我们此刻的节目。好的，那么接下来呢，让我们继续转动唱片机，聆听下半场的旋律，让音乐陪伴您的左右。在下半场呢，我们和朋友们来分享的好听的歌曲呢，是潘泽辰为朋友们带来的《时代乐章》。哎，那么《时代乐章》这首啊，这个歌曲呢，这首歌曲呢，也是在歌声当中倾诉了时代浩荡啊，步履铿锵，盛世新生，续写华章，百年新局，百年变局开新局啊，时代的征程起新篇。哎，那么如今的华夏大地呢，也是处处的蓬勃生机啊，处处都是奋进的一个图景。好了，接下来和朋友们共同来分享由潘泽辰为朋友们带来的《时代乐章》。

每一次前行呢，都是时代的跨越啊，每一次拼搏都是盛世的注解。这首新时代献礼的金曲《时代乐章》呢，也是以激昂的旋律唱响了新时代，礼赞新征程。好的，下面我们和朋友们来分享下一首好听的歌曲呢，是阎维文带给我们的《青春中国》。青春逢盛世啊，奋斗正当时，百年薪火代代传，青春少年勇担当。新时代的中国青年呢，一定要扎根热土，心怀家国，向阳生长，奋斗争先。好的，下面共同和朋友们来分享这首好听的歌曲，由阎维文带给我们的《青春中国》。

好的，刚刚和朋友们来分享的这首好听的歌曲呢，是阎维文带给我们的《青春中国》。这首歌曲呢，也是以青春之舞创建青春之国家、青春之民族啊，朝气蓬勃的旋律呢，也是奏响了新时代青年向党奋进、逐梦前行的铿锵乐章啊。好的，朋友们，此刻呢，您正在选择收听的呢是来自 FM98.9 AM666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越来越动听》七一特别节目《百年荣光，生动初心》啊！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明达。此刻呢，朋友们可以通过电波和网络两种方式来收听我们的直播节目哦。那么接下来和朋友们来分享下一首好听的歌曲呢，是王哲为朋友们带来的《中华的土地》。脚下这片土地呢，是生生不息的华夏热土啊，心中这份热情呢，也是扎根心底的家国眷恋。百年风雨耕耘，党带领人民生根沃土啊，建设家园，创造美好。好的，下面一同来收听这首好听的歌曲《中华的土地》，由王哲为我们带来

一山一水皆是家园，一草一木皆含深情啊。王哲带来的这首好听的《中华的土地》呢，非常厚重温润的歌声呢，也是诉说着对祖国大地最深情的热爱。好的，下面和朋友们来分享由孙哲带给我们的《光荣与梦想》，百年铸就光，百年铸就光荣，奋斗成就梦想，回望百年风雨兼程，砥砺徒行，立足当下呢，山河锦绣，万象更新，展望未来，前路浩荡，光芒万丈。这首歌曲呢，也是非常恢宏大气的旋律，汇聚了奋进的力量，彰显大国的气象。好的，下面一同和朋友们来分享由孙楠带给我们的光荣和梦想。

歌神礼赞百年，旋律致敬初心。今天的越来越动听七一特别系列节目《百年荣光深度初心》啊，在一首首红色的旋律当中，也是回望了百年的峥嵘，感受了时代的奋进，抒发了国家的情怀。好了，今天的节目到这里要和朋友们说声再会了，感谢您的陪伴，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见音乐，遇见心中的自己。
1: 推开世界的门，
2: 欣赏音乐，欣赏不完美的自己。
3: 向前跑，迎着冷夜和朝鲜。
0: 拥抱音乐。
4: 北京时间4点整。
5: 无论你在哪里，是喧嚣还是宁静，是狂欢还是寂寞，让我们定格在 FM98.9， 守住这片刻的安宁。
6: 如果信仰有声音，那一定是穿越百年的回响。今天是您的105岁生日，我们听到了这样的告白。
7: 有一种传承，叫长大后我就成了你。
8: 爸爸到月呗，这家父对多少日子有忠诚自由恋啊，直接换到去你小生成。
6: 有一种向往，叫我要成为那样的人。
9: 确实是这么想的，将来一定要加入党组织。
7: 有一种担当，叫我心上。
10: 党员就是要冲在前，干在前，苦在前。
6: 有一种奉献，叫一辈子一件事。
11: 能有这难忘的机会为党做点事，是我最大的幸运，并将此作为我毕生的追求。
7: 105年，这一声声告白是誓言，
6: 是憧憬，
7: 是担当，
6: 是情怀。
7: 原来信仰从不是远方的灯塔，
6: 它就是你我身边的每一次选择。
12: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
13: 盘点国内国际新闻动态，纵观省内省外时事热点，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新闻60分。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正在收听到的声音是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新闻六十分，我是郭琦。今天是2026年7月2号星期四，农历5月18，欢迎您在广播端或者在云听源头新闻学习强国的移动客户端，以及在青海长云网搜索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听众朋友，今天的新闻六十分，我们主要来关注以下新闻内容。时政热点来关注，中共中央关于授予七一勋章的决定。时讯青海一起来关注，省领导集中收看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实况。财经资讯，农企企业凭借创新研发加多元定制打开海外市场，从产品出口转向全产业链出海。科技动态来聚焦，科学家发现水稻高温自我急救策略。文旅在线，106部科学与红色影视资源在全国科普场馆巡映。体育快报则继续来关注世界杯，凯恩独中两元，英格兰逆转晋级。以下请听详细内容。
1: 时政热点，

0: 党旗在一线高高飘扬。
1: 一起来关注今天的时政热点。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105年来，我们党团结带领中国人民披荆斩棘、乘风破浪，不断从胜利走向新的胜利。在中华民族发展史和人类社会进步史上写下壮丽篇章。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开辟百年大党自我革命新境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入了不可逆转的历史进程。105年栉风沐雨，一代又一代中国共产党人戮力同心，前仆后继，谱写了气吞山河的英雄壮歌。进入新时代，一批又一批先进模范不断涌现，躬身示范，树立起可学可做的时代标杆。为隆重表彰长期扎根基层、为党工作、为民服务做出突出贡献的功勋模范党员，激励全党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出力奋发、勇毅前行，党中央决定授予马善祥、王玉昌、李连成、吴哈斯、苏莱曼、吴亚勤、陈俊武、赵亚夫、钟觉同志七一勋章。这次受表彰的七一勋章获得者是各条战线、各个领域党员的杰出代表，他们理想信念坚定，对党忠贞不渝，以赤子之心许党报国，为党和人民事业奉献自己的一切。他们坚持人民至上，始终同人民想在一起、干在一起，为人民利益不懈奋斗。他们砥砺使命担当，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在平凡岗位上埋头苦干、攻坚克难，努力创造无愧于党、无愧于人民、无愧于时代的业绩。他们弘扬优良作风，保持清正廉洁的政治本色，赢得全党全社会广泛赞誉。当前我国发展已进入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党中央号召全党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以七一勋章获得者为榜样，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拼搏进取，奋发有为，为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团结奋斗。时政新闻，我们继续来关注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推介会，7月1号在土耳其首都安卡拉举行。与会嘉宾认为，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是全面系统反映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最新成果的权威著作，生动呈现了新征程上中国式现代化的理论和实践，深刻阐释了中国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和方案。值此中土建交55周年之际，两国以现代化为主题开展治国理政经验交流，有助于增进政治互信，推动发展战略对接，携手走好现代化之路。土耳其大国民议会副议长杰拉勒·阿丹在致辞中表示，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为各方了解中国政策前景和对全球问题的战略考量提供了更多参照。土方愿以此次推介会为契机，进一步深化两国议会交往和各领域务实合作，加强共建一带一路倡议与中间走廊对接，推动经贸投资、人文交流和旅游合作不断取得新成果。 土耳其文化和旅游部副部长格克汉亚兹格表示，在土耳其举行的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推介会让人倍感振奋。该书系统阐释中国共产党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实现中国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并保持社会长期稳定，这对于国际社会特别是土耳其具有积极借鉴意义。土方愿与中国深化人文交流和文明互鉴，为两国友谊和合作注入新动力。土耳其知名汉学家、中华图书特殊贡献奖青年成就奖获得者吉莱·菲丹表示，书籍作为连接不同文明的桥梁，在文化交流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系列著作被翻译成不同语言出版，正是习近平主席倡导的以文明交流超越文明

0: 树立榜样，激励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始终对党忠诚，矢志奋斗强军，永葆政治本色。中央军委发出通报，表彰一批全军优秀共产党员、优秀党务工作者和先进基层党组织。通报指出，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党缔造和领导的人民军队即将走过百年奋斗历程。全军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在践行党的初心使命，有效履行党和人民赋予的使命任务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充分彰显了我军特有的政治优势。新时代新征程上，全军各级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习近平强军思想，落实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坚持党对军队绝对领导，坚持全面从严治党，全面从严治军，坚持政治建军，推进政治整训，坚持聚焦备战打仗，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在加强政治上的革命性锻造，推动实现建军100年奋斗目标的伟大实践中，涌现出一大批优秀共产党员、优秀党务工作者和先进基层党组织。通报号召，全军各级党组织、广大党员和党务工作者要以他们为榜样，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凝熏聚魂，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强军思想，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贯彻军委主席负责制，始终做到绝对忠诚、绝对纯洁、绝对可靠。要全面贯彻新时代政治建军方略，深入开展思想整风，推进政治整训，聚焦备战打仗主责主业，持续加强我军党的领导和党的建设，把党的政治优势和组织优势转化为制胜优势。通报要求，各级党组织要广泛开展向受表彰的党组织和个人学习活动，发挥先进典型的示范引领作用，进一步营造崇尚先进、学习先进、争当先进的浓厚氛围，引导激励广大官兵团结奋斗、担当实干，书写无愧于革命先辈、无愧于百年基业、无愧于伟大时代的强军兴军新篇章。
1: 岁月峥嵘，山河为证。
2: 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让我们聆听跨越时空的信仰告白。
3: 800多月呗，这家父最多是得有忠诚这种的啊，只得换到去一小生中。
1: 忠诚是血脉传承的信仰基因。
4: 确实是这么想的，将来一定要加入党组织。
2: 向往是青春无悔的坚定抉择。
5: 党员就是要存在前、干在前、苦在前。
1: 冲锋是共产党人的鲜明底色。
6: 能有这难忘的机会为党做点事，是我最大的幸运，并将此作为我毕生的追求。
2: 奉献是永不褪色的赤子之心。
1: 从南湖红船到巍巍巨轮，
2: 从星星之火到民族复兴，
7: 百年大党风华正茂。
1: 新征程上，让我们传承红色基因，
7: 踔厉奋发，勇毅前行，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

从我们一出生，他就和我们在一起，他呵护着我们健康成长，他规定了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他是国家的根本法，是治国安邦的总章程，尊崇宪法。

0: 习宪法，遵守宪法，维护宪法，运用宪法，是我们的共同责任。
1: 二十五载风云路，车轮丈量大美青海，三千米海拔的挑战，亚洲赛道的传奇，七月花海湖光与速度共舞。2026第25届环大美青海国际公路自行车赛，等你来燃。
2: 时讯青海。

0: 一起来关注7月1号上午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省领导集中收看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实况。
1: 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吴晓军、省委副书记、省长罗东川、宫保扎西、刘其凡等省领导集中收看大会实况，共同庆祝建党105周年华诞。直播画面中，万人大礼堂气氛庄严而热烈。10时整，庆祝大会正式开始。在向祖国英雄致敬乐曲声中，习近平总书记为7一勋章获得者颁授勋章。随后，习近平总书记等为受表彰的全国两优一先代表颁奖。在热烈的掌声中，习近平总书记发表重要讲话，大家聚精会神，认真记录，用心领会，一致认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站位高远，思想深邃，催人奋进。有习近平总书记领航掌舵，有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科学指引，我们就一定能够创造新的更大奇迹，夺取新的伟大胜利。站在党成立105周年的历史节点上，大家倍感责任重大，使命光荣，纷纷表示将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以5个必须的明确要求为行动遵循，感悟7一勋章获得者们的崇高品格、深厚情怀和优良作风，坚定信心，接续奋斗，切实把学习成果转化为推动各项工作高质量发展的强大动力，一步一个脚印，把习近平总书记为青海擘画的宏伟蓝图变为美好现实。
0: 省内新闻，我们继续来关注。7月1号，省委副书记、省长罗东川主持召开省政府常务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落实省委要求，研究部署农业农村现代化、绿色有机农畜产品输出地建设，农村居民持续增收，青夏会和国资央企助力青海高质量发展专题活动以及环青赛筹备、自然资源一张图建设、省政协港澳委员建言办理等工作。会议传达学习6月29号国务院常务会议精神，强调要深入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加快关键技术攻关和算力基础设施建设，守牢人工智能安全底线，要做大绿色有机农畜产品等出口规模，积极培育服务贸易、数字贸易，促进对外贸易提质增效，要加快能源结构调整优化，推动产业绿色化低碳，打造更多绿色经济增长点，要加快构建全生命周期健康服务体系，培育壮大健康产业，以更高水平推进健康青海建设。会议审议并原则通过了青海省15五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规划、青海省打造绿色有机农畜产品输出地规划2026至2030年、青海省农村居民持续增收计划2026至2030年。强调要高质量抓好规划执行，高水平抓好工作推进，高标准抓好项目支撑，守牢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和防止规模性返贫致贫两条底线，聚力打造绿色有机农畜产品输出地，加快推动牦牛、冷水鱼等特色优势产业全链条提档升级，多措并举保障农村居民持续稳定增长，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青海三农新篇章。会议强调要抓实抓细第二十七届青洽会、国资央企助力青海高质量发展专题活动以及第25届环青赛各项筹备工作，坚持节俭办会，强化服务保障，守牢安全底线，全力打造宣传青海、推介青海、展示青海的重要窗口，为全省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会议强调 要将自然资源一张图纳入数字政府建设统筹推进，完善建设成果共享共用共为机制，做好送图上门服务，为提升空间治理能力、服务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力支撑。会议强调，要认真办理省政协港澳委员建言，聚焦绿色金融、清洁能源、文化旅游、数字经济、科技创新、人才交流等领域，不断推动清港澳合作迈上新台阶。会议审议并原则通过了青海省发电侧可靠容量补偿机制。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7月1号，来自青海省应急管理厅的消息，省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融合省气象局1731+631递进式预警服务模式，创新构建防汛1235指挥机制，并配套实施防汛避险5个5工作法，形成预警前置闭环管控的一体化防汛作战体系。今年入汛以来，按照1235指挥机制，全省已有序应对3轮大范围降雨过程，2项制度机制实战效能充分显现。青海省防汛1235指挥工作机制以一河统筹、双线排查、3个清单、5项措施刚性处置为核心，构建标准化指挥运行框架，建强一个统一指挥中枢，压实省市县3级防止统筹职能，主汛期实行领导代班、多部门联合值守，并组建行业专家专班提供技术支撑，严格执行气象1731+631研判机制，分月、周、日、小时滚动研判雨情，依据蓝、黄、橙、红4级预警分级下发风险提示、预警响应、紧急管控3类工作单，确保预警指示快速落地，配齐卫星电话、北斗终端等保底通信设备，全力应对断网、断电、断路极端工况，落实2类闭环风险排查，实行行业专业排查与属地自查双线管控，水利、自然资源、住建等8个行业分领域开展专业巡查，形成排查、交办、整改、复核闭环，乡镇、村社开展全域拉网排查，动态更新人员隐患台账，落实雨前整治、雨中巡查、雨后复查，首轮组建8个省级督导组全覆盖检查，累计整治隐患907项，实现动态清零，抓实5项实战处置措施，强降雨期间刚性落实关、停、撤、转、巡措施，按预警分级梯次推进，蓝色预警加强巡查备勤，黄色预警关停涉险场所、停工撤离，橙色、红色预警实施全域封控、全员转移。入汛以来，我省多部门常态化开展联合会商研判，累计发布暴雨、山洪。

灾害预警490多起，预警、叫应、叫醒覆盖群众30多万人次。针对小雨、小时雨强超过20毫米的高风险区域，第一时间启动转移程序，严格执行4个一律转移要求，各项防控举措落地见效。好，省内新闻，我们再来将视线聚焦海北。6月30号，以科技赋能、科普惠民、绿色发展为主题的2026年科技部科普元青活动，在海北藏族自治州海晏县西海镇正式启动。本次活动呢，由科技部主办，生态环境部科材司、国家林业和草原局科技司、农业农村部科技司、北京市科委、重庆市科技局、山东省科技厅、青海省科技厅共同支持，海北州人民政府承办，海北州农牧和科技局、门源、祁连、冈察、海晏4县人民政府以及海北州高原生态畜牧科技示范园管委会联合协办，54名科普专家与1000余名群众共赴这场科技之约。活动现场暖意浓浓，科普捐赠仪式上，价值41.56万元的图书、智能机器人、义诊包等物资暖心送达，补齐基层科普短板，科技成果巡展、农畜产品品鉴同步亮相，集中展现高原生态治理与特色产业研发硕果。未来4天，专家团深入泉州21个点位，开展技术帮扶、健康义诊等活动，让科普服务直达村社、校园与企业。此次活动是海北首次承办科技部科普元青活动，为15五开局之年的海北注入科创动能，助力青藏高原生态保护与产业升级，让两弹一星精神在新时代绽放光彩。

0: 继续来关注，眼下青海海东市化隆县黄河两岸的50,000多亩小麦陆续开镰收割，金黄的麦田里收割机忙碌作业，农技人员深入田间做好技术指导及相关服务工作。
1: 在青海海东市化隆县甘都镇的麦田里，多台中型联合收割机在不同地块作业。过去这里因麦田地块小，中大型联合收割机无法进入，作业效率一直不高。近年来，当地不断推进小田变大田建设，今年甘都镇的夏收实现了大面积机械化收割。
2: 那么这个小麦子亩产能达到这个1000斤左右，再加上这个现在这个收割机啊，这个如果都是大控制都是机械化的操作，效率也提高了很多。以前能收割这个30亩子左右，日子这个一个星期全部能收割完成。
1: 为了确保夏收工作有序推进，相关部门增派农技人员提前摸排小麦成熟地块，根据天气情况统筹调配收割机、打捆机等各类农机设备，做好农机调度、技术指导、田间服务等各项保障工作。据介绍，化隆县小麦种植面积达50,000多亩，预计7月上旬完成夏收。
3: 如果信仰有声音，那一定是穿越百年的回响。今天是您的105岁生日，我们听到了这样的告白。
4: 有一种传承，叫长大后我就成了你。
5: 爸爸到月呗，在家父对到一定有忠诚在里啊，直接换到就印象深刻。
3: 有一种向往，叫我要成为那样的人。
6: 确实是这么想的，将来一定要加入党组织。
4: 有一种担当，叫我心上。
7: 党员就是要穷在前，干在前，苦在前。
3: 有一种奉献，叫一辈子一件事。
8: 能有这难忘的机会为党做点事，是我最大的幸运，并将此作为我毕生的追求。
4: 105年，这一声声告白是誓言，
3: 是憧憬，
4: 是担当，
3: 是情怀。
4: 原来信仰从不是远方的灯塔，
3: 它就是你我身边的每一次选择。
9: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0: 105周年。
1: 25载环青逐峰而行，3000海拔铺就亚洲顶级骑行赛道，车轮为笔勾勒湖光花海，以高原竞速盛会向世界寄出大美青海的生态邀约。2026第25届环大美青海国际公路自行车赛，风起高原等你见证。
2: 汛期雨季，城市内涝风险防控提示，应对城市内涝注意事项。进入汛期前，实时关注气象部门的暴雨预报，了解预警信息。暴雨来临前，低洼地区房屋门口应放置挡水板或堆砌土坎，及时清理室外排水管道设施，保持排水通畅，并充分做好物资方面的准备。交通出行安全风险防控提示，暴雨来袭，这些措施需记牢。暴雨期间尽量不外出，必须外出时应绕过积水严重地段，应警惕跌入窖井、地坑等。预防居民住房发生小内涝，可在家门口放置挡水板、堆置沙袋等。危旧房屋或低洼地市居住人员应及时转移到安全地带。屋内一旦进水，应立即切断电源、关闭煤气阀门等。注意夜间的暴雨，以防旧房屋倒塌伤人。行人出行，行人要避开落地广告牌、变压器、电线杆等危险区域，行人要远离建筑工地临时围墙及建在山坡上的围墙，行人不要贸然涉水前行，警惕井盖、下水道、排污井等，发现路面有漩涡要绕行通过，不要在下暴雨时骑自行车、电动车，以防摔跤。驾车出行，驾车出门前先检查发动机盖和车门的封闭情况及雨刮器、制动器状况，发现故障及时排除。行车要降低车速，保持车距，能见度低时可以打开防雾灯。若车辆在涉水行驶中熄火，应在水位还未完全涨上来前快速撤离，不要在车内等待救援，以免水位过高时电动门窗自动锁定，危及人身安全。水不超过半个车轮时，一般可放慢车速正常通过，谨防车速过快导致发动机进水而熄火。
3: 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新闻60分。财经资讯，
4: 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新闻60分直播正在继续，各位欢迎回来，我是郭琦。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关注其他方面的新闻内容，首先来聚焦财经资讯。近年来，我国农机出口呈现稳步递增趋势，浙江永康作为农机企业的聚集地，多家农机企业正开足马力赶制海外订单，小马力拖拉机等主力产品持续走俏欧美、东南亚等地。
5: 在浙江永康一家农机生产企业的金属加工车间里，数十台工业机器人和智能化加工设备正通过车削、铣削、打磨等步骤加工出一个个农机零部件。负责人告诉记者，这几年企业割草机、拖拉机等产品的海外销售占比不断提高，他们车间的零件加工需求也以约年均7%的速度在增长。
6: 公司这两年主要出口的地方还是以欧美为主，欧美的占比大概会超过90%。今年一季度我们整体的收入其实相比去年同期有了将近50%的增长。
5: 在另一家主要做拖拉机出口的农机企业，一台台组装好的拖拉机正在打包下线。记者注意到，企业将拖拉机组装分为了10多个模块，产线上工人们正忙碌地按模块将零部件进行预装配。负责人告诉记者，这批产品明天就将发往东南亚地区。
7: 线上正在生产的就是我们马来西亚急需要发货的5个柜，
0: 目前我们车间的这些员工都是加班加点啊，在赶货的一个状态。
5: 记者走访多家农机企业了解到，目前欧美和东南亚地区是农机出口的主要地区，其中小马力拖拉机更受国外消费者青睐。
7: 主力产品主要有拖拉机、微耕机、插秧机、园林机具等。从出口地区来看，欧美和东盟为主要消费国，近年来非洲市场增长迅速，市场多元化格局持续巩固。
5: 数据显示，一到五月，我国农业机械累计出口金额为336.5亿元，比去年同期增长13.6%。其中，拖拉机一到五月累计出口金额为43.1亿元，同比增长18.4%。
8: 西纳如试点范围。
4: 我们继续来关注。记者从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了解到的消息，本月起，新就业形态人员职业伤害保障试点在全国范围内全面推开。
8: 新纳入试点范围的平台企业中，九家是出行行业，包括 T3 出行、花小猪出行、阳光出行、如奇出行、想到出行、即时用车、风韵出行、首汽约车、美团打车。五家即时配送行业平台企业包括小象超市、河马先生、叮咚买菜、普普超市、悠悠跑腿。在此基础上，各省份还将按照成熟一批、纳入一批原则，将注册地在本省份的三个试点行业的中小平台企业于年内总体纳入试点范围。职业伤害保障试点针对新就业形态人员流动性大、多平台就业的特点，采取按日参保、按单计费、月度缴费、总参总保的方式，确保新就业形态人员能纳入制度保障，平台企业方便参保。试点于2022年7月在北京、上海、江苏、广东、海南、重庆、四川七个省份启动，涵盖出行、即时配送、同城货运三大行业的七家平台企业。2025年7月1号起，试点扩围至17个省份、11家平台企业。截至2026年6月底，全国试点累计参保人数达到2990.2万人。有效发挥新就业形态人员职业伤害，特别是重大伤亡事故的保障功能。黑龙江省哈尔滨，
4: 财经新闻，串飞航线呢，就是同一个航班连着飞好几个地方，串联多个城市或者是景点。7月1号起呢，黑龙江省哈尔滨至鸡西至漠河的串飞航线正式开通，我们一起来听。
8: 黑龙江省哈尔滨至鸡西至漠河的串飞航线由成都航空直飞，每周三、周日均有往返航班。同一趟航班依次停靠哈尔滨、鸡西、漠河三座省内机场，分段接送旅客往返三地旅游景区。航线填补了鸡西至漠河的直达航空空白。鸡西与漠河两地相距1400多公里，铁路、公路都需要辗转10多个小时。航线开通后，两地通行时间压缩至3小时以内，为两地旅游联动、经贸往来打通了快速通道。
9: 我的行程是去漠河追下极光，还要去这个星海湖玩一圈。咱们开了这个航线之后呢，非常快，非常好。
8: 近年来，黑龙江省交通运输厅持续织密省内串飞航线网络，将分散在各地的冰雪、森林、极地等优质文旅资源串点成线、连线成面，推动黑龙江特色文旅从一地一季向全域全季加速转变。
10: 目前已累计开通了15条串飞航线，通航点覆盖了11个重点旅游城市和边境口岸城市，城级游客中外省游客占比达到了58%。高效的行程安排使外省的游客能够在有限的时间内游览更多的景点。
3: 科技动态，
4: 好，接下来一起来关注一下科技方面的新闻资讯。高温来袭时呢，植物细胞如何迅速阻止细胞膜失稳是困扰科学界的难题。我国科学家最近研究发现了水稻高温下快速维持细胞膜稳定的新机制，并挖掘到一个有助于水稻高温下稳产的稀有单倍型，为耐热水稻育种提供了新的基因资源。相关人研究成果呢，在北京时间7月1号晚于国际学术期刊《自然》在线发表。细胞膜是植物细胞与外界环境直接接触的边界，高温会破坏细胞膜的稳定性，温度升高会增强膜脂分子的运动性，导致细胞膜

膜过度流动化。当这种流动性超过细胞可承受范围时，会出现离子渗漏、膜损伤等情况，最终导致水稻结实率和产量下降。四川农业大学水稻研究所联合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生命科学与医学部，经过多年研究，发现了水稻耐热性的正调控因子。进一步研究发现呢，水稻细胞膜上有两个因子组成的蛋白复合体，可以参与高温早期的膜稳态调控。四川农业大学水稻研究所所长青鹏解释说，细胞膜并不是内外两侧完全相同的脂质双层，而是具有明显的不对称性。在遇到高温后，有两个因子组成的蛋白复合体会优先将饱和磷脂酰胆碱这一类有助于稳定膜结构的脂质分子快速调配到更加需要加固的一侧细胞膜层，从而加速稳定细胞膜。这项新发现打破了人们认为植物主要依靠重塑膜脂组成以适应温度变化的传统认知。那么青鹏也表示，以往大家认为植物遇到高温后会通过信号传递启动基因表达，重新合成或改造膜脂，这通常需要较长时间。这种就地加固的方式让细胞膜能够在高温早期迅速获得保护。除了水稻外，研究团队还在拟南芥酵母中也发现了类似的现象。此外，研究团队还从2236份水稻自然资源中挖掘到其中一个因子的一个稀有优异单倍型，将其导入不耐高温的水稻品种当中进行田间试验，发现其耐高温性能和能力明显提高了。青鹏表示，这作为作物耐热改良提供了新的思路，比如可能挖掘因子在其不同作物当中原基因的自然变异，用于良品改种，从而保证粮食的稳产。

0: 科技方面，我们再来关注6月30号两艘中国造17.4万立方米巨无霸液化天然气运输船同日交付用户。从设计到建造全自主，运输效能与耗能指标全部均领跑于世界，中国已具备批量向全球输出顶级液化天然气船的能力。液化天然气船运输船和航母大型邮轮一样，因其建造难度大，并称为造船业皇冠上的三颗明珠。液化天然气运输船的建造到底难在哪儿？在巨大的船舱内究竟隐藏着怎样的奥秘？
1: 穿过船体的通道，我们就来到了17.4万立方米液化天然气运输船的核心液货舱。整艘船共设4个液货舱。这个啊，就是液化天然气船的液货舱，大家可以把它形象的看作一个超级大的电冰箱。那在运输液化天然气的过程中呢，它要保持-163度的超低温，同时呢不能有一丝一毫的泄漏。整条船可以运送17.4万立方米的液化天然气，它可以满足330万家庭一个月的用气量。常温天然气经过-163度的冷却后会剧烈压缩，一立方米液态天然气可释放600立方米气态天然气，这也是液化天然气运输船高效跨洋输气的核心密码。舱内壁闪闪发光的薄膜是 LNG 船最核心最娇贵的材料银瓦钢。银瓦钢其实是一种特殊的合金，最核心的特点就是热胀冷缩现象极不明显，能在极宽的温度范围内保持尺寸稳定，因此也被叫做不变形钢。舱壁的厚度仅0.7毫米，和一张普通的名片厚度相当。舱体边角受力区域加厚至1.5毫米，局部拼接处甚至用到0.5毫米薄板。3种薄钢板交错焊接，容错空间微乎其微，手劲儿稍大就可能焊穿板材。
2: 这个就是我们0.7的一个板厚，
1: 这个是
2: 1.5的
1: 哦，
2: 那么这个是0.5的
1: 哦，
2: 就是不同的板厚，然后它烧出来的那个焊缝的类型都是不一样的，这个稍微不注意就焊断了。
1: 银瓦钢非常娇气，对外界环境变化极其敏感，焊液滴在银瓦钢上，如果不及时清理，就会慢慢的腐蚀钢板。
2: 我们平时焊接戴的这种手套都是专门的羊皮手套，那因为它比较吸汗吸潮，然后质地比较柔软，然后既可以防护到我们这个手不受伤，又可以防止我们这个壁瓦板不生锈。
1: 我能试一下吗？
2: 好，你感受一下。
1: 感觉一下啊，这个就可以，现在就可以摸了。
2: 对，现在可以触摸一下，你可以感觉一下，它是非常薄的，
1: 而且很丝滑，这个。
2: 对，表面比较光，
1: 像摸在这个香皂上一样。
2: 对对对。
1: 而且你看这是都有焊缝的地方是吧？
2: 对，
1: 如果反正拿手摸的话，你感觉不出来有任何的这个
2: 凸起
1: 或者是有什么粗糙的地方。
2: 对，
1: 全船银瓦钢焊缝总长达到130公里，比北京五环路还要长，任何一处微小漏点都不允许存在，一旦液化天然气泄漏，与明火静电极易发生爆炸，因此 LNG 船安全标准达到航空级零容错。
2: 这边就是我们三面体的一个位置，你看这边是垂直的，然后内侧也是垂直的，这下面就是一个下斜的一个状态，都是比较有难度的。平时安排这个焊工到这个角区作业的时候，可能要挑一些比较优质的一些焊工，到专门操作这些特殊的位置。
1: 像这种特殊位置在整个船上还是挺多的。
2: 我们整个货舱的话，这种特殊位置有16处。
1: 所有焊缝完工后，舱内会启动密性检测，相当于液货舱的全身 CT 扫描。那设备呢，会像 CT 一样逐条扫描所有焊缝，舱内充氦气，只要焊缝存在微小气孔裂纹，氦气就会渗漏出来，探测器就会发出警报，再细微的漏点都能精准找到。如今随着国产银瓦钢量产和国内液化天然气运输船焊工批量培养，我国已经打通液化天然气运输船设计、材料、建造全产业链，实现了17.4万立方米 LNG 运输船的批量交付。
3: 文旅在线。

0: 接下来是文旅在线，我们一起来关注。记者从中国科技馆了解到，2026年光影科学梦影视资源全国科普场馆巡映活动，7月1号起呢正式启动，将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为期5个月的公益科学影视巡映与沉浸式体验活动。活动以科技赋能红色传承、光影照亮奋进征程为主题，面向全国科普馆场馆呢，无偿提供106部科学与红色影视资源，涵盖国产科学电影、经典红色影片、精品科普视频等多元内容。各承办场馆呢，还可以开展科学影迷亲子沙龙、红色电影大讲堂等特色科普活动，实现观影与科普的深度融合。此外，中国科技馆将于7月下旬推出 VR 科技长征型沉浸式体验巡映板块，面向江西、甘肃、广西、福建、贵州等长征沿线15省、自治区、直辖市科普场馆开展。巡映面向公众免费开放，让青少年在虚拟现实中重走长征路，感悟伟大长征精神，汲取奋进力量。据介绍，本次活动由中国科技馆、中国自然科学博物馆学会联合主办，活动将持续到11月底，预计覆盖全国数百家科普场馆。为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7月1号，中央档案馆向社会集中开放一批馆藏档案，共计4.4万多件。此次开放的档案时间跨度长，内容丰富，展现了105年来中国共产党始终践行初心使命、不懈拼搏奋斗的光辉历程、宝贵经验和精神风范。
1: 体育快报。

0: 体育方面，一起来关注世界杯。北京时间7月2号，美加墨世界杯淘汰赛继续进行，凭借着英格兰队长哈里凯恩的两粒进球，英格兰队2-1逆转击败刚果金队，晋级赛事的第16强。
1: 凯恩与拉什福德首发出场，他俩并列成为英格兰参加世界杯场次最多的球员。然而实力强大的三狮军团开局有些慢热，第7分钟，刚果金抓住对手立足未稳，将球传入禁区。西彭加得球后完成漂亮的小角度抽射，球速之快让皮克福德都扑救不及。西彭加的进球是刚果金世界杯历史上的最快进球，也是非洲球队在世界杯淘汰赛舞台上第2快的进球。他本人也是非常兴奋，用空翻庆祝进球。而英格兰队从球员到球迷都是一脸的错愕。补水之后，英格兰队攻势渐起，他们的锋线轮番轰炸，贝林厄姆、拉什福德以及哈里凯恩的射门都颇具威胁。但刚果金的后防线众志成城，力保球门不失，凯恩甚至用假摔去骗取点球，但裁判明察秋毫，并没有给英格兰队点球。一边再战，迟迟无法追平比分的英格兰队在第61分钟做出换人调整。而图赫尔的这次变招也改变了比赛的走势，他将效力于纽卡斯尔联队的戈登换上了场。这位边锋登场后表现活跃，第75分钟，戈登在禁区内的挑传准确找到了凯恩，英格兰锋霸头球破门，1-1。三狮军团终于扳平比分。第86分钟，戈登再次与凯恩连线，这次凯恩用一脚爆射再次轰开刚果金的球门。这粒进球让凯恩的世界杯进球数达到了13粒，追平法国传奇球星方丹，并列历史射手榜第6位，同时也让戈登成为世界杯历史上第1位在淘汰赛阶段替补出场送出2次助攻的球员。最终，英格兰队凭借凯恩的个人能力，2-1逆转刚果金晋级16强。他们下一轮的对手将是东道主墨西哥队。
0: 好，体育方面，我们再来聚焦一下世界乒乓球职业大联盟 WTT 美国大满贯赛。在最近的比赛当中呢，王曼玉爆冷以0-3不敌日本选手佐藤桐，止步于女单32强。男单卫冕冠军王楚钦3-0战胜印度选手塔卡，顺利晋级16强。
2: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说气象。
0: 节目最后，我们一起再来关注一下气象方面的变化信息。预计在今天夜间，全省各地基本都是晴或多云的天气，而时间到了明天白天，在我省的海南大部、果洛中南部、黄南以及循化的部分地区可能会有阵雨或者是雷阵雨，省内其余地区晴或多云。省城西宁市区未来24小时预计在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城中区、城东区、城西区和城北区都是以晴的天气为主，最低温度9摄氏度，最高温度29度，同时都伴有东北风2到3级。如果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您想要了解更多方面的气象信息，您可以随时来拨打12121查询，也可以关注青海气象微博或者是微信公众号青海气象。听众朋友，那么到这里，今天的新闻60分就为您全部播送完毕了。再一次感谢各位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3: 25载环青逐峰而行，3000海拔铺就亚洲顶级骑行赛道，车轮为笔，勾勒湖光花海，以高原竞速盛会向世界寄出大美青海的生态邀约。2026第25届环大美青海国际公路自行车赛，风起高原等你见证。

0: 北京时间五点整。
1: 知识需牢记，旅游安全提示：游客要遵守景区游览规定，游览时要注意避开危险地段，景区景点要做好安全警示和现场安全管控措施，严防拥挤、踩踏、跌落等安全事件发生。
2: 如果信仰有声音，那一定是穿越百年的回响。今天是您的105岁生日，我们听到了这样的告白。
3: 有一种传承，叫长大后我就成了你。
4: 爸爸到月呗，这家父对多少日子有忠诚自由恋啊，这得换到去你小生中。
2: 有一种向往，叫我要成为那样的人，
5: 确实是这么想的，将来一定要加入党组织。
3: 有一种担当，叫我心上。
6: 党员就是要存在钱，干在钱，苦在钱。
2: 有一种奉献，叫一辈子一件事。
7: 能有这难忘的机会，为党做点事，是我最大的幸运，并将此作为我毕生的追求。
3: 105年。这一声声告白是誓言，
2: 是憧憬，
3: 是担当，
2: 是情怀。
3: 原来信仰从不是远方的灯塔，
2: 它就是你我身边的每一次选择。
8: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
0: 早上6:30起床，刷牙，7:00出门，7:40到达车库，系好安全带，打开收音机，出发。刷牙要有节奏，路上更要有节奏。生活无限循环，为什么不来点不一样的节奏？ FM989 带你漂移。
9: 我是邓布利扬。
10: 我是格兰城。
9: 你知道什么是人造太阳吗？
10: 人类为什么对火星情有独钟？
9: 人体的血管是红色的还是蓝色的？
10: 人为什么打呼噜？
9: 猫真的有9条命吗？
10: 睡前一杯牛奶真的能助眠吗？
9: 来，万万没想到吧，这里的答案绝对让你意想不到。
10: 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科普类节目万万没想到，
9: 带你走进科学的世界。
10: 竞猜互动，有奖问答，
9: 长知识去生活。
10: 每天下午2点，
9: 万万没想到，
8: 和您不见不散。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各位我们直播间的网友们，大家下午好，欢迎锁定 FM98.9 AM666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这里正在为您直播的是万万没想到科普节目，我是邓木里昂。欢迎大家哈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跟我们一起健康生活长知识。今天呢，为大家送出的奖品依然是来自本节目赞助方西宁星灿电影院提供的免费观影券。星灿电影院拥有 2D、3D 和 VIP 厅啊，为大家提供优质的观影体验。地址呢就在城中区饮马街37号。那么欢迎大家来参与我们的答题互动啊，方式很简单，您可以来关注视频号听说青海啊，来搜索视频号听说青海，关注我们，进入到直播间来参与答题互动，或者是您可以拨打我们的三路热线电话 FM 啊，这个6329-356-357和358。那我们啊，西宁市之外的朋友也可以拨打区号啊，0971-632-9356-357和358，通过广播端 FM98.9 AM666来收听就可以了。最近呢，电视剧主角也在热播当中啊，里面呢这个刘浩存的卧鱼动作啊是突然火到飞起，镜头里面呢他侧身半跪，双腿盘曲，身体柔软下沉，像一条静静浮在水底的鱼，姿态温婉，线条流畅，仿佛下一秒呢就能随着水波轻轻摆动。哎呀，网友们也是看得心痒难耐啊，于是呢就开始了这样一个卧鱼挑战。大家呢最近可能在各大社交平台上都能够刷到这个卧鱼挑战啊，但是呢随着越来越多的人尝试啊，也有越来越多的翻车现象随之出现。有人表示啊，在蹲下的时候呢听见自己的骨头的声音，嘎巴一声，可脆了。哎，那关于这个卧鱼动作啊，我们来问问大家啊，来了解一下这个动作到底是安全还是不安全呢？好，来问问大家，这是我们今天第一道题啊，关于戏曲卧鱼动作的核心属性，以下说法正确的是什么呢？A， 这是一个简单的静态休闲动作啊，没有专业的门槛。 B， 这是戏曲专业的基本功动作，外柔内刚，对身体的综合素质要求极高。 C 啊，它只需啊肢体柔韧，不需要核心力量支撑。 D， 普通人简单练习就可以标准完成。哎，那哪一个选项是正确的呢？欢迎大家来作答。关于戏曲卧鱼这个动作啊，它的核心属性，以下说法正确的是哪一项呢？ A， 简单的静态休闲动作啊，没有专业门槛。 B， 这是戏曲专业的基本动作啊，外柔内刚，对身体的这个柔韧性要求是比较高的。C 选项啊，那么就是它需要肢体的柔韧性啊，不需要核心力量支撑啊，也就是说你身体柔韧性比较好就可以做。 D， 这个普通人练习啊，就是稍微练习一下就可以完成。关于卧鱼这个动作的核心属性，以下说法正确的是哪一项呢？啊，你这个名字该怎么念呢？ Doraemon， Doraemon。 我模仿了一下卧鱼，腿一直发抖，根本站不起来。那是不是还没有掌握这个动作的要领核心呢？啊，这个动作是怎么样呢？就是啊，你先这个做到一个半跪的侧身半跪的姿态，然后呢啊，这个双腿盘曲，身体柔软下沉啊，像一条静静浮在水底的鱼，姿态温婉，线条流畅啊，就特别的漂亮啊，哆啦 A 梦。好，抱歉抱歉。好，来看看大家有没有自己的一个选项啊。这道题关于戏曲卧鱼动作的核心属性，说法正确的是 A， 它是简单的静态休闲动作，没有专业门槛。 B 啊，它的戏曲专业基本功动作，外柔内刚，对身体的综合素质要求极高。 C 啊，只需要这个肢体柔韧，不需要核心力量支撑。 D， 普通人简单练习就可以完成。我们哆啦 A 梦选了 B。需要专业性，是不是？有没有不同的答案呢？好，欢迎来到直播间的朋友们哈，来参与到我们的答题互动里面。今天为大家送出的奖品来自本节目赞助方西宁星灿电影院提供的免费观影券。
关于戏曲卧鱼这个动作的核心属性啊，下列说法正确的是哪一项啊？欢迎大家来答题互动。那我们新来到直播间的朋友们可以帮我们点点关注好不好，欢迎大家成为我们的粉丝啊，快乐梦想啊，欢迎大家。哆啦A梦说我觉得太难了，真的是台上一分钟台下十年功啊。对，作为主角这部电影当中啊呈现出来的这个一个角色的成型啊，从他小的时候练基本功到后来这个上台啊，这样不断的一个打磨和磨练啊，真的是这句话具象化了，所以没有随随便便的成功，对吗？好，那这道题的正确答案是什么啊？选 B 的朋友就答对了啊。没错啊，这个是戏曲专业的基本功动作啊，你要是没有专业的学习的话是基本是做不出来的，而且需要外柔内刚啊，不光是你核心要好，你还得柔韧啊，就是你身体的核心力要强，所以说大家如果想做成这个动作啊，你不光得练身体的柔韧性，还得练练这个核心力量，对吧？比如说平时练练这个平板支撑啊，然后比如说练练这个躺下啊，躺下之后呢这个高抬腿，然后抬腿之后放下的时候呢腿不能完全的挨到地面啊，就是悬空，腿悬空然后再抬起啊，就是坚持这样的核心训练可能啊还需要很长时间啊，然后综合素质提高之后才能做这样的一个卧鱼动作。好，感谢罗罗给我们点赞哈。好，下一道题来问问大家，我们今天第二道题哈。那么请问啊，练习卧鱼最容易受伤的身体部位是哪一个啊？练习卧鱼最容易受伤的身体部位是哪一个呢 ？A 腰部 ，B 膝关节 ，C 脚踝 ，D 肩部。练习卧鱼最容易受伤的身体部位是哪一个呢 ？A 腰部 ，B 膝关节 ，C 脚踝啊 ，D 肩部。

啦 A 梦说，我觉得最容易受伤的是我的心情啊，因为发现我老了根本做不了。哎，有些话不能讲，不能说我老了，就像你不能说哎我从来没感冒过，哎我最近从来不打喷嚏，呸呸呸。练习卧鱼最容易受伤的身体部位是哪一个？ A 腰部， B 膝关节， C 脚踝， D 肩部。永远不要觉得说自己什么东西做不了啊，就是你做不了不是因为你不行，是因为你没有练过，对吧？这个外行啊看看热闹，内行看门道啊，当然你不是属于这个专业的，你肯定是有难度的，对不对？好，来欢迎大家参与到我们的答题互动当中啊。这一道问题是，请问练习卧鱼这个动作最容易受伤的身体部位是哪一个呢？ A 腰部， B 膝关节， C 脚踝， D 肩部。哆啦A梦选了 C。 还有没有其他的答案呢？

好，那这道题啊，有没有其他的答案？有没有其他的答案啊？关于卧鱼这个姿势啊，您觉得最容易受伤的部位是哪一个部位呢？

好，很多朋友不知道这个握鱼是什么动作啊，来给大家大概看一下。好，现在画面当中呢，这个就是握鱼的啊，这个一个动作，这个是京剧演员的一个基本功啊，它主要展现的是这个腰腿的功夫啊。但是这个握鱼呢，它也有区别，就是有正握鱼和反握鱼两种啊。啊，主要这个动作呢，是像在这个《贵妃醉酒》啊这个片段当中啊演绎的比较多。啊，就是它是炫技的一种啊，就主要看这个贵妃醉酒的时候的醉步和握鱼的功夫啊，你就看这个贵妃醉酒演的好不好啊。就是贵妃醉酒的握鱼啊当中呢，可能会有三次这个握鱼的动作，哎，表现这个贵妃醉倒仍然是妩媚动人这样的一个腰腿功夫啊。好的，在画面上见到的这个动作差不多就是一个握鱼的一个姿势啊。这是男士做的，可能没那么优美了哈。难度特别大啊。好，那我们哆啦 A 梦选了 C 选项啊，恭喜你答对了。确实啊，这个主角这部这个影片的戏曲指导啊，任小磊也提到过啊，说这个握鱼动作呢，外表柔美，内里呢是考验功底的，脚踝是最容易受伤的一个部位啊，长期练的话呢，就容易出现啊韧带拉扯啊、损伤，甚至是韧带撕裂这样的问题。所以大家有的时候在网上啊，这个模仿握鱼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啊，小心脚踝呀。啊，那么主角这部啊影片的戏剧指导任小磊呢，他也是一个就是秦腔表演艺术家啊，所以你们才看到里面这个刘浩存他的这些动作做得这么到位哈。罗罗说，我觉得还是腰会受伤。哦，腰会受伤，确实也是会受伤的啊。好，来我们来问问大家，就是我们普通人啊，大家在网上也会看到过，就是大家做完这个握鱼之后呢，哎，就嘎嘣一声响啊，然后全身都疼。那请问普通人模仿握鱼的时候啊，膝盖发出的这个嘎嘣响声啊，最可能的损伤隐患是什么呢？ A 腿部肌肉拉伤， B 半月板或膝关节韧带损伤， C 髋关节脱位， D 腰椎小关节紊乱。

普通人在模仿这一个握鱼这个动作的时候呢，会发出嘎嘣的一声脆响哈。那这个时候最可能损伤的隐患是什么呢？ A 腰部啊，这腿部肌肉拉伤， B 半月板或者是膝关节韧带损伤， C 髋关节脱位， D 腰椎小关节紊乱。好了，大家基本都选了 B 啊。普通人模仿握鱼的时候发出嘎嘣一声脆响哈。那最可能损伤的隐患是哪里呢？ A 腿部肌肉拉伤， B 半月板或者是膝关节韧带损伤， C 髋关节脱位， D 腰椎小关节紊乱。哆啦 A 梦肯定是腰，但是你选了个 B 吗？不是。好，涛声依旧选了 B 啊。这道题的正确答案是，正确答案就是 B 啊，恭喜你们答对了。膝关节它是不擅长旋转的啊，这个握鱼动作当中呢，膝关节同时会啊承受这个深屈曲负重和扭转的压力啊，然后呢剪切力会大幅度增加，然后如果说出现异响嘎嘣一声啊，而且伴随着这个疼痛肿胀啊，或者是卡顿这样的症状啊，那你一定要警惕一下了，有可能是半月板撕裂或者是膝关节韧带损伤。所以建议大家啊，如果没有功底或者平时都不怎么锻炼的人，千万不要轻易去模仿这个握鱼的姿势。好了，那么下一道题来问问大家啊，哎，请问，那么做这个握鱼动作的时候呢，腰部出现拉伤，或者说有的时候会把腰给闪了哈，这样一个问题的核心原因是什么呢？A 髋关节灵活度不够， B 踝关节扭转角度过大， C 核心力量不足， D 场地过硬产生冲击。哎，为什么人家做这个握鱼的动作就做得得心应手啊，我自己做起来的时候啊，不是这个嘎嘣脆呀，就是嘎巴一声，是吧，要不就这疼那疼的。这个主要问题是什么呢？ A 因为你的髋关节灵活度不够， B 因为你的踝关节呢扭转度角度过大， C 因为你的核心力量不足， D 因为场地过硬产生冲击啊，请作答。我们哆啦 A 梦选了 C 啊， C 吧蒙一个，还是不太确定是吧。好，欢迎来到直播间的朋友们，快乐可以点点关注好吧。不是嘎嘣脆，是就是叮当叮铃咣啷散架。散架倒也不至于啊，散架还得了。哎，反正确实得小心啊，就是没事呢别瞎模仿。好了，这道题来看看大家基本都选了 C 啊，我们罗罗 CCC。 哎，没错啊，就是因为你核心力量不足啊，因为这个握鱼呢扭腰下沉的时候啊，需要你的横腹肌、多裂肌、竖脊肌这些核心肌群呢协同发力锁住你的腰盆，核心力量不足的时候呢就没办法缓冲腰椎的压力啊，就容易引发腰肌拉伤啊，这个腰椎小关节紊乱，肩啊这个椎间盘突出这样的问题啊。所以说没事干的时候别瞎模仿啊，模仿出腰椎间盘突出了可就麻烦了。好，涛声依旧啊，哆啦 A 梦你们都在西宁是吧，其他朋友在哪也可以把自己的位置打出来哈。好，那我们说啊，也有很多人模仿的还挺好的啊，做这个握鱼动作做的也挺美的。那么请问以下哪一类人群可以尝试着啊循序渐进的去练习一下这个握鱼动作呢？以下哪类人群可以尝试循序渐进的练习握鱼的动作呢？ A 骨骺未闭合的青少年， B 啊关节退化韧带弹性下降的中老年人，C 没有关节旧伤啊，日常身体素质较好的成年人， D 腰膝踝都

都有旧伤的人群。以下哪一类人群可以尝试啊，循序渐进的进行练习这样一个握鱼的动作？星河摇影，我来了，欢迎欢迎啊！最近大家有没有在社交媒体上刷到啊，这个电视剧主角当中啊，刘浩存做的这样一个握鱼的动作啊，很多朋友都在模仿。那么请问以下哪一类人群啊，可以循序渐进的去练习一下这个握鱼的动作呢？ A 骨喉未闭合的青少年， B 关节退化韧带弹性下降的中老年人， C 没有关节旧伤日常身体素质比较好的成年人，D 啊，腰膝踝有旧伤的人群。这也到送分题了吧。好，星河摇影 C 啊，哆啦 A 梦 CCC 跟上，涛声依旧 C。 以下哪一类人群可以尝试循序渐进的去练习这个握鱼的动作呢？ A 骨喉没有闭合的青少年， B 关节退化韧带弹性下降的中老年人，C 没有关节旧伤日常身体素质比较好的成年人， D 腰膝踝有旧伤的人群。好嘞，正确答案啊，正确答案就是 C 啊，答对了。哎，为什么大家没有选 A 呢？那是不是骨喉没有闭环的这个青少年是不是练起来更得心应手呢？并不是啊，并不是，青少年骨喉没有闭合啊，如果练的时候呢出现什么损伤的话，那都会造成一个不可逆的啊，不可逆的一个损伤。所以像青少年啊，是吧，中老年人有旧伤的人群都不适合练习握鱼啊。就身体素质比较好啊，你自己平时啊身体状态也比较好，也没有什么旧伤啊，需要在这个充分啊进行了热身啊这样的情况下呢，去循序渐进的啊去尝试一下。星河摇影，昨天晚上我去看了门源为庆祝建党105周年的文艺表演，站了2个小时。哎呀，很棒啊！那这个时候应该就是不管站多久啊，也是觉得是值得的，是不是啊？内心啊，这个热血澎湃，是不是？那我们啊，这个周二的时候呢，也去看了我们海北周啊，这个71建党的这个文艺晚会啊，也看的是，哎呀，非常的激动啊。啊，相关的视频大家可以关注一下这个听说青海视频号啊，里面我们有发，啊，可以看一下现场的这个画面。啊，那为什么说一个看似静态优雅的动作会让普通人受伤呢？其实答案就藏在我们的肌肉骨骼解剖以及生理功能里面啊。看起来这个动作很容易啊，其实它是专业级别的啊。很多人觉得握鱼呢，它就是一个盘腿加侧身加下蹲的一个静态造型，但实际上它是戏曲当中的专业基本功动作啊，它是属于外柔内刚的典型代表。啊，这个动作你要完成的话呢，得多部门啊，尤其是四大核心部门同时发力。哪四个部门呢？第一个就是髋关节，需要极强的外旋能力啊，你的髋关节得转出去啊，就是这对你的这个盆肌啊，臀中肌、臀大肌、骨盆的稳定性有巨大的考验。第二个就是你的踝关节必须具备较高的灵活度和耐受度。第三个，你的核心力量啊要非常强，强到能锁住啊腰盆稳定。第四个就是你的膝关节需要在旋转加负重当中呢保持一个稳定啊，这个强行扭的话，你平时没怎么练，你突然强行扭你的这个膝关节啊，会造成半月板损伤的啊，所以普通人别随便乱模仿。啊，普通人你突然去挑战这个握鱼动作，你相当于就是用一个没有准备好的一个身体啊去做一些专业级别的动作，对吧？啊，你相当于你从来没有这个从来没有前滚过，然后你突然去前空翻一样的。强行啊去做握鱼姿势呢，很多地方会受伤，比如说你的足踝啊，就是你的脚关节啊，很多人就是没事走路的时候啊，很少平时穿高跟鞋，突然穿高跟鞋就会崴脚，是一样的道理啊，就是你没有做好准备。

就是你的膝关节啊，因为做这个动作膝关节受的压力还是蛮大的。第三个就是腰部啊，你做不好容易把腰闪着啊。那大家呢，如果说太想体验一把做这个卧鱼动作的这个感觉了怎么办呢啊？说出来一个让大家扫兴的事儿啊，你没事儿就别瞎做，也别瞎体验了啊，就看个热闹就行了。你做不好啊，这个受伤啊，得不偿失。那有些人说，我身体素质好，我想做一做怎么办呢？那你先去给自己整个瑜伽垫儿啊，减少一下这个地面给你的脚踝和膝盖带来的冲击。然后呢，是吧，你至少平时你增加点这个训练强度，然后你循序渐进啊，你先去练练你的柔韧度，是吧，然后练练你的核心力量。然后呢，你在做这个动作之前呢，是吧，你至少先做一做热身啊。你想想人家戏曲演员啊，十年如一日的训练才能做出来这个动作啊，你靠你一两天的硬扭啊，这个啊硬做啊，是做不出来的。刚刚我们那个哆啦 A 梦说的好啊，台上一分钟，台下十年功。戏曲演员的柔韧性、力量、关节的稳定性，那是长期训练的结果啊，不是说哎我用一个滤镜或者说一次挑战就能完成的。所以在这里提醒大家，我们可以去欣赏传统戏曲艺术的极致之美，但是生活当中呢，去盲目的跟风挑战啊，咱们也大可不必，是吧？然后就是量力而行啊，保护好自己的关节才是真正的酷啊。

好，那这两天呢，确实我们门源的油菜花也开了，而且也是门源的油菜花节啊，特别美，大家也都可以去看一看。星河摇影啊，因为在门源他比较了解啊，可以发点这个照片吗？就是或者说介绍一下相关的情况给大家。

0: 无论你在哪里，是喧嚣还是宁静，是狂欢还是寂寞，让我们定格在 FM98.9， 守住这片刻的安宁。
1: 如果信仰有声音，那一定是穿越百年的回响。今天是您的105岁生日，我们听到了这样的告白。
2: 有一种传承，叫长大后我就成了你。
3: 爸爸到月呗，这家父对多少日子有终身自由恋啊，直接换到就一笑生成。
1: 有一种向往，叫我要成为那样的人。
4: 确实是这么想的，将来一定要加入党组织。
2: 有一种担当，叫我心上。
5: 党员就是要存在钱，干在钱，苦在钱。
1: 有一种奉献，叫一辈子一件事。
6: 能有这难忘的机会为党做点事，是我最大的幸运，并将此作为我毕生的追求。
2: 105年，这一声声告白是誓言，
1: 是憧憬，
2: 是担当，
1: 是情怀。
2: 原来信仰从不是远方的灯塔，
1: 它就是你我身边的每一次选择。
7: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

好的，朋友们，欢迎回来啊！这里是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万万没想到》，我是杜牧里昂，欢迎继续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跟我们一起健康生活长知识。星河摇影啊，一直在介绍门源油菜花海啊，听得我好想去哈，但是每天在直播间里面看图片，去不了现场，真的很遗憾。

美丽的夏天啊，大家如果有出游的计划，也真的可以去到我们门源啊，看一看我们美丽的万亩油菜花海。星河摇影说，我只有一段视频啊，因为我这种通常不会拍。哎，可以在网络上学习一下这个拍摄经验啊，你是不是刚刚中考完了是吧，也可以学习一下摄影啊，增长一项技能。长八九来晚了，没事没事，什么时候都不晚。但是你这会儿答题的话稍稍有一点晚了，稍稍有点晚了，给你一个弯道超车的机会，你可以拨打我们的三路热线电话6329356357或者是358来跟邓布里昂电话连线答题啊。你今天呢电话里面答对一道题，我就送你一张电影票好不好。好了朋友们，欢迎参与到我们的答题互动当中啊，来搜索视频号听说青海，进入到直播间参与答题就可以了。今天呢为大家送出的奖品来自本节目赞助方西宁星灿电影院提供的免费观影券。朋友们，那么随着梅雨季的到来啊，菌子们呢也在这个田间地头啊开始了他们的这个热闹的生命周期啊。你像这个门框上啊，是吧，拖把上啊，也时常见到他们的身影。最近呢有朋友吃到了啊非常稀奇的竹花菌，就是我们现在画面上看到的啊，竹花菌看起来脆脆的啊，有点像银耳，有没有。哎，就是绵柔又有一点弹性啊，好像那种绵绵冰的去冰版本，有点鲜味儿，但是它又不像那种就是香菇啊那种的浓烈的香菇的味道。这个就是我们今天要为大家介绍的一种菌啊，叫做竹花菌。好，来跟大家科普一下竹花菌吧。我们的问题现在开始，请问竹花菌的正式学名叫什么啊？竹花菌的正式学名叫什么 ？A. 竹燕窝菌 ，B. 围角芽霉菌 ，C. 竹茹真菌 ，D. 海绵胶霉炭菌。这几个菌的名字啊都比较难记啊，而且呢这个是很难念啊。来给大家打出来，竹花菌的正式学名你知道叫什么吗啊，这四个选项欢迎大家来作答啊，我给大家打到评论区啊，你们来看一下。

好，这四个选项哪一个是竹花菌的学名呢？A 选项竹燕窝菌， B 选项围角芽霉菌， C 竹入真菌， D 海绵焦霉苔菌，请作答。我们正常叫菌子是吧？

0: 两个音啊，一个君一个俊。竹花菌的正式学名是什么呢？ A. 竹燕窝菌， B. 围角芽霉菌， C. 竹入真菌， D. 海绵焦霉苔菌。他们有听友打进电话来哈。您好，
1: 你好，我觉得答案应该是 D，
0: 应该是 B，
1: 海绵焦霉
0: 苔菌 D 是吧？
1: 对，啊，
0: 确定吗？
1: 确定。
0: 为什么选 D 呢？就
1: 是这个名字可能就是应该，它应该叫就跟竹燕窝菌是一个菌呗。
0: 哦，对，所以就是从这个名字上来看起来的话，这个跟它还是很像的，是不是？
1: 对对对对对。
0: 您的网名是哪一个呀？
1: 我的网名，我没有，我是直接打电话去那个啥。
0: 哦，您是直接打电话参与的是吗？
1: 对对对对对。
0: 那我稍后就是我记您一个名字吧，我稍后呢，这个因为这道题。

0: 就是您答对了哈，恭喜您答对了。
1: 哦、谢谢
0: 答对了，我稍后呢把您的名字打到我们公屏上面，您要截图啊去领取奖品。那把您的这个微信名告诉我吧，好不好？或者你稍后呢在咱们的这个微信平台上啊给我回复一下就好了。
1: 啊，你们那个微信平台叫什么？我还没登上去过。
0: 哦，听说青海。
1: 哦，听说青海。
0: 嗯，搜索听说青海视频号哈，视频号。
1: 视频号是的。哦、
0: 对对对，来到我们直播间，您跟我吭一声，您就说刚才我是打电话那个人哈。
1: 好嘞，好嘞。
0: 好嘞，好嘞，你是贵姓啊？
1: 我姓畅，舒畅的畅。
0: 哦，畅女士，那我们要不要再挑战一题？还是就这一题就答完就算了？
1: 我就先参与这一下吧。
0: 就参与这一下，行，
1: 那
0: 感谢您的参与，那咱们下次再来好吗？
1: 好，谢谢您、啊、
0: 好嘞，祝您生活愉快，嗯，再会、
1: 哎、好，再见，嗯。
0: 哎，答完这道题啊，答对就走是吧？好嘞，大家选了 D 的朋友答对了啊，选 B 的答错了啊。竹花菌的正式学名啊 ，A. 竹燕窝菌 ，B. 围角芽霉菌 ，C. 竹入真菌 ，D. 海绵焦霉苔菌啊。正确答案是 D. 海绵焦霉苔菌。竹燕窝、竹菌、竹菇、竹入啊，都是俗称，它的正式学名叫做海绵焦霉苔菌，主要是生长在竹子上的可食用真菌。这名儿啊，听起来难记啊，但是很有画面感。好嘞，我们下一道题来问问大家啊，竹花菌的主要生长季节与适宜温度是什么呢？好，我们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啊，可以来关注一下我们的视频号，来搜索视频号听说青海啊，搜索视频号听说青海来参与答题互动。今天呢，为大家送出的奖品来自本节目赞助方西宁星灿电影院提供的免费观影券。竹花菌的主要生长季节与适宜温度是什么呢？啊 ，A. 夏秋季16到32度 ，B. 春秋季10度到25度 ，C. 冬春季5到20度 ，D. 全年都可以，不限温度。飘淼啊，欢迎关注主播好啊。哎 ，Hello 唱，看到了哈。那么我们在节目结束之前啊，还有大差不多10分钟左右啊，稍后呢我会把这个获奖信息发到我们公屏上，到时候您截图就可以了啊，截图就可以了，不要离开我们直播间好吧。竹花菌的主要生长季节与适宜温度是什么呢？啊 ，A. 夏秋季16到32度 ，B 呢是春秋季10度到25度 ，C 呢是冬春季5到20度 ，D 呢是全年都可以，不限温度。竹花菌的主要生长季节与适宜温度是什么时候呢 ？A. 夏秋季16到32度 ，B. 春秋季10到25度 ，C. 冬春季5到20度 ，D. 全年都可以，不限温度。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吃过的啊？这个竹花菌啊，吃起来呢，就是像那种海绵一样绵柔的，然后又带有一点点弹性啊，就是大家喜欢吃的那个绵绵冰去冰的感觉，味道还很清淡啊。不喜欢吃那种菌类味道的，就像香菇啊那种比较浓烈的味道，不喜欢吃那个味道的啊，这个很合适。好了，大家都选了 A， 夏秋季。竹花菌的主要生长季节与适宜温度是什么时候呢？我记得30度啊，它好像也30度好像也长，所以选 A。好，竹花菌啊，它的主要生长季节与适宜温度啊，选 A， 恭喜大家答对了。没错啊，长八九选了 A 就是 A 啊，温柔的火鸡面好像是夏季吧，它是属于季节性的小众的食材啊，主要分布在华南、西南地区，夏秋的雨季啊，16到32度的环境下生长。正确答案是 A 啊，恭喜大家答对。好嘞，时间关系，我们来跟大家大概介绍一下这种啊菌类啊。竹花菌啊，它确实是一种比较小众的季节性的食材，长得呢晶莹剔透啊， 的口感呢是比较绵密松软的，带一点鲜味，但是却不张扬啊，也不会抢其他食材的味道啊。你可以拿它跟鸡蛋炒。竹花菌呢虽然鲜美啊，但是对于竹子来说呢，这个长出竹花菌啊就意味着它要同时去忍受虫害和病害，在成长的道路上啊节节倒退。毕竟竹花菌呢它本质上其实是竹子的病原菌啊，它是竹子的病原菌，它会引起竹子的一个霉污病啊，是导致竹子的水分养分啊运输网络堵塞，影响竹子光合作用啊，然后这样的一个病原菌。所以对竹子而言呢，其实它并不是一个好事儿哈，啊可能也会带来一些这种经济损失。那么采竹花菌呢跟这个采蘑菇是差不多的啊，雨季啊完了之后呢，雨后然后去竹林里啊就可以采到它。采摘回去的竹花菌呢要经过盐水长时间的浸泡漂洗，然后除掉里面的蚜虫和其他的虫子。如果你采到了稍老一点的这个竹花菌呢，你就把它这个修剪掉啊，就是已经发黑色了，就像煤炭一样的那个煤黑色的地方把它修剪掉。那也是因为这种偶遇性和成熟过头啊不能吃的情况呢，竹花菌的价格是不便宜的啊。在饭店的话呢，一盘竹花菌炒蛋的价格可能会定到大概70-80块钱。啊我们星河摇影知道啊必须赶紧吃掉它。温柔的火鸡面好像是夏季吧。确实啊，如果说夏季啊咱们到了这个南方啊，我觉得这也是一个野味儿啊，一个特色的野味儿。那如果说大家啊不知道有没有机会能尝到这个竹花菌啊，然后大家就是吃过的这个竹花菌的品质又怎么样，有的时候其实我觉得吃东西就像开盲盒一样，总是有不确定性。有些东西你看着不起眼，但是吃起来却意外给你一些惊喜。有些时候呢你可能是奔着一个美食去的，但是没吃到，然后你意外的吃到了别的东西又觉得很好吃。就像今天中午呢，哎这个我跟同事一起去吃饭，然后呢本来想去吃一个麻辣烫，哎结果突然之间吃到了一个罐罐米线啊，然后也非常的惊喜，非常的好吃啊，甚至胜过了之前爱吃的这个麻辣烫的味道，所以也非常的惊喜。所以我觉得吃东西这个事情啊就是一件充满不确定性充满未知的啊这种具有挑战性的还特别神奇的一件事情。所以有的时候呢吃到一件好吃的东西也是生活当中非常幸福的一件事情，是不是啊。罗罗说跟我们青海的黄蘑菇一样啊，即采即食，要不然就生虫子了。是的啊，所以像这个竹花菌采回来呢就立马吃到啊，就立马吃掉。但是有些竹花菌可能是新鲜的味道还好一点，有些不太新鲜了老一点的可能味道就没有那么的美妙了哈。所以不管吃什么嘛，咱们吃的是一个心情啊，甚至是有的时候吃的是一种缘分吧。好了，也很高兴啊跟大家在这一个小时时段的相遇啊，然后也很开心跟大家的这个聊天。然后最近大家有什么想要了解的知识，或者是有什么一些自己感兴趣的这个事物，也可以来跟邓布利昂分享，或者你想了解哪方面的科普知识呢，也可以来留言给我们。接下来的时间让我们稍事休息哈，马上来公布今天的获奖名单。

好的，朋友们，那么今天获得我们西宁星灿电影院的观影券的朋友有啊，飘渺，然后哆啦 A 梦，还有罗罗三位朋友，凭借这个截图啊，有我们画面的，有你这个微信名的截图啊，前往星灿电影院去领取一张免费的观影券啊，兑换任意一张都是可以的。然后呢，这个票呢是一个月期间内有效啊，一个月期间内有效。那么最近的不要就是修改自己的名称和头像啊，否则是不予兑换的。另外呢，要提醒大家啊，因为我们星灿电影院呢，它是这个机器自动售票啊，请在观影的高峰时段去观影，比如说周末的晚上啊，因为如果说这个场次没有售票的话，是不能这个兑换的啊，不能兑换免费票的，必须要有售票啊，它这个机器才能自动的放映，明白吧？好，再次恭喜大家，也感谢大家的收听、参与、互动和支持啊！那么希望的啊，这一个小时的陪伴呢，给大家带来一点开心的心情啊，带来一点小惊喜吧！希望大家在生活当中呢，充满这个快乐、未知和惊喜啊！那我们还有两首歌的时间啊，大家有什么想听的歌也可以点播起来。

女。好了，这一首来自李玖哲的《夏天》啊，送给我们哆啦 A 梦哈。青海的夏天也确实是终于来了，珍惜这个短暂的夏天。

好了，朋友们，那感谢大家一个小时的陪伴、收听、参与、支持、互动啊，感谢您。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小说联播《平津战役》，请您继续收听，我是邓木良。每天下午的两点当中哈，我们在《听说青海》不见不散。今天节目就到这里了，再次感谢您哈，希望大家今天一整天生活愉快，心情愉快，拜拜。

0: 遇见音乐，遇见心中的自己。
1: 推开世界的门，欣赏音乐。
2: 北京时间6点整。
3: 过了没有多久，又起了意外的风波。海民家隔墙的邻居刘玉生突然传出了一个可怕的预言。这位先知先觉的神汉危言耸听地散布说，在田海民的养鱼池里将要诞生一条鱼精，而这鱼精必定要在双水村遭害人和生灵，而且以后还要到外地去作怪呢。一些迷信的村民立刻开始诅咒田海民和银花，有的人还扬言要给鱼池里撒毒药。本来情绪十分高涨的田海民夫妇被这谣言气得连饭都吃不下去，他们可惹不起这位自称掌握着全村人生死命运的神汉，但是他们也绝不放弃养鱼，他们已经花费了700块钱的资金了。这一天，田四又一脸愁苦地找到田五，对弟弟说，
4: 咱们再去找找少安，看能不能到少安的砖厂打上一段零工，要不秋天种麦子的化肥可都没钱买呀。
3: 田五一想，也觉得可以去碰碰运气。少安人虽年轻，但为人做事都很宽厚，说不定能同情他们的处境呢。于是穷困无路的老兄弟俩就准备麻缠他们的老队长去了。其实抱着同样的愿望来找孙少安的人不止田四和田五，早在春播大动农之前，村里就有许多人来找少安，想为少安干一段活，赚上几个钱，以便解决春播所需要的化肥。来找少安的人不仅有一队他原来的部下，还有金家湾那边的人，但是少安只能为难地婉言拒绝了这些登门求告的人。不是少安不同情左邻右舍的困难处境，而是他实在无法满足他们的愿望。他虽然买了一台不大的制砖机，开了2个烧砖窑，但是用不了多少人手。除过他们夫妻俩之外，田二的憨小子常年在这里干活，操纵制砖机和烧窑的师傅是少安出高工资雇佣的河南人。把村里这些人收留下，少安根本就开不出工钱来。就是现在，尽管村前村后传说少安发了大财，实际上一个月下来也赚不了多少。到目前为止，还过当年搞设备的贷款以及利息，少安的手头里只有1-2千块钱的现金积蓄。就他个人而言，和当年相比，那的确已经是天上地下了。但是少安的事业仍然是初创阶段，并不像人们传说的那样成了大财主。眼下的这摊场怎么可能招揽更多的人来干活呢？自从去年秋天以来，孙少安从来没有感觉到生活是如此的顺心如意。妹妹考上了大学，弟弟当了工人，他自己的砖厂也走上了正路。孙家的历史什么时候有过这样的辉煌呢？据神汉刘玉生传播说，他们家之所以兴旺，是因为少安家老窑的风水好。这是纯粹的胡扯。许多年以前，他们不就住在那桶窑里吗？可是光景日月像个破筛子，这和风水屁不相干。也不是他们个人有多大的能耐，如果世事不变化，他孙少安还是当年的孙少安。但这并不是说世事变了，所有人的日子都好过了。像罐子村的兰花家，光景日月是一如既往，新时代也使他姐夫这样的人有更多的条件不务正了。 王满银是一年四季跑得连个踪影也找不见，全靠姐姐兰花一个人拉扯着两个孩子。只要想起他们的不幸，少安和他父亲的心头就罩上了一片乌云。另外，村子里一些有困难的人乞求似的找到少安门上，要来他的砖厂赚点买化肥的钱，这也使少安的心情感到很沉重。双水村所有人家的情况，少安的心里都很清楚。他知道大部分人家虽然不再愁吃饭，但另外的发愁事并不比往年少。如今这世事，手头上没有两个钱，那就什么也弄不成。糖的不说，化肥买不回来，庄稼种不进去。村里头人多口重的几家人，光景实际上还不如大集体那阵儿呢。那个时候基本上按人口分粮，粮钱可以赖着拖欠，可是现在你跟谁耍赖去啊？因此如今在许多人吃得肚满肠肥的时候，个把人竟连饭都吃不上了。事实上农村贫富两极正在迅速地拉开距离，这是无法避免的，因为政策允许一部分人先富起来，这也是中国未来长远面临的最大问题。政治家们将要为此而受到严峻的考验，当然这是以后的话了。可是眼下贫困的人们该怎么办呢？办法不很多，是救济粮吗？现在石歌节全乡一年的救济款才300块钱，人均只有几分钱。当贫困的人们带着绝望的神情来找少安的时候，少安常常十分的痛苦，因为他也穷过呀。当年他孙少安不就正是这样绝望过吗？他现在完全理解这些乡邻们的处境，他同情他们，尤其是一队的人，他曾经和这些人一块劳动和生活了20多年，现在他眼睁睁地看着这些人手无分文，而他又帮不了多少忙。从内心说，不管少安自己将如何发达起来，他永远不会是那种看不见别人死活的人。他过去那辛酸的生活是他时刻保持着对普通人痛苦的敏感而入微的体会。这一天，田四和田五找上门来了。田四是他当队长时候的老饲养员，多少年来万江老汉就睡在饲养室里，像对自己的娃娃一样精心地抚养着那些生灵。少安像对父亲一样的尊重着老汉。田武也是当年一队的社员，他那些笑话和链子嘴儿曾经给饿着肚子的人们带来多少快乐呀。真的，那个时候只要和田武一块劳动，大家就常常忘掉了忧愁。现在这老兄弟俩佝偻着腰，豁牙漏气地央求着想在少安的砖厂打上几天零工。孙少安看着他们的一脸可怜相，忍不住鼻子里发酸，他怎么能够忍心拒绝他们呢？可他又怎么能够答应他们呢？少安已经知道他们曾经想和海民一块养鱼，但是被银花拒绝了。少安也知道这俩老汉是信任他才又求告到他的门上的，否则连自己的子侄都不顶事，怎么可能再求两旁世人呢？田武哭丧着脸说，少安，你拉扯我们一把呀，要不我们连一点粮油买盐的钱也没有啊。田四也诉苦说，总不能把粮食都卖了，你知道我们弟兄人老了，手脚不麻利，再加上化肥买不够，一年下来也打不了多少粮，买多了连一家人的口
4: 也糊不住啊。
3: 老兄弟俩你一言我一语，轮番给孙少安诉述他们的希望，最后说现在他们就看好心的孙少安解救他们的危难。孙少安一时不知道如何是好，他想了半天说，四叔五叔，你们的情况就是不说我也知情了，可我现在这点贪茬实在是用不下几个人，我看是这，我每个人给你们借上几十块钱，先把化肥买回来，我知道你们现在等着肥料下籽种呢，时令不饶啊，等庄稼种地了，我看能不能再想点办法，现在正是大播种的时候，我也准备把砖厂停上几天，帮我爸和罐子村我姐去种地，所以现在我再没有什么好办法帮你们了。少安说的是实情，田家老兄弟俩说了一堆感激的话，一个人拿了50块钱告辞了。但是田四和田五走了之后，孙少安的心情一直平静不下来。

塘里已经盈满了绿莹莹的水。他有点吃惊地看着少安，一直默不作声地听双水村这位新富翁把话说完。海民对小他几岁的少安讥讽地笑了笑说，哼，如今天下怕老婆的不是我一个人，而是一茬人。我并不为此害臊，你大概不怕。不过据我所知，你当初也并不愿意和你爸分家，可后来你拗过秀莲了吗？我说兄弟，各家都有各家的难处，现在这社会自家顾自家都撑得人屁直吼，谁能顾得了别人呢？你如果有本事，你积你的德，你给咱多关照几个村里的穷人啊。我没这本事，我比不上你，你已经把世事闹得红火热闹，能说这号硬气话来。我呢，我才弄几个小摊摊，连一分钱的利还没见呢，倒把一点积蓄都劈腾光了。再说养鱼是个技术活，咱们人老八辈子谁弄过这事儿啊？万一失败了，我爸和我四爸不是跟着我吃亏吗？另外像刘玉生预言的，这个池子里要是养出个鱼精来怎么办呢？田海民一番冷嘲热讽，呛得少安是无言以对。是啊，海民的话虽然难听，但其中不是没有一点道理，谁家都有一本难念的经啊。少安从前村返回后村的时候，一路上脑子像乱麻缠绕一样。不管怎么说，那些上门向他求救的人都寄希望于他，这些人的困难和不幸也使少安心里头难过，可是他现在却毫无办法来帮助这些人。少安看得出来，再过几年双水村说不定就有人能盖起楼房，而有的人还得出去讨吃要饭了，谁来关心这些日子过不下去的人呢？村子里的领导也都忙着自己发家致富，谁还再有心思来管这些事呢？按照田福堂的解释，你穷或者你富，这都符合政策。可是政策是政策，人情还是人情，作为同村邻舍，怎能自己锅里有肉而心平气和地看着周围的人吞糠咽菜呢？这种朴素的乡亲意识使少安内心升腾起一种庄严的责任感。他突然想，我能不能扩大我的砖厂呢？把现在的制砖机给卖了，买一台大点的，再多开上几个烧砖窑，不就是能需要更多的劳力了吗？好，这也许是一个好门道。是啊，这样不仅能解决村里一些人的问题，他自己的事业也扩大了。实际上少安早就应该这样来考虑问题，现在农村的剩余劳力很多，只要有魄力，完全可以把事业搞大些。当然了，首先是资金问题，少安估算了一下，把现在的设备卖掉，加上那点积蓄，要扩大砖厂，少说也还得另筹10000块钱，这只能向公家贷款。不怕，只要路子对头，这个风险还是敢担的。孙少安已经不是那个借上100-200块钱还心惊胆战的孙少安了，他的手里头已经倒腾过大宗的票子。头脑发热的孙少安当天晚上吃完饭就到父亲那儿走了一遭，他的心打算要征求父亲的意见。虽然少安和父亲分了家，日子基本上是各顾各的，但是在这样一些重大的问题上，少安总是要征求父亲的意见。父亲永远是父亲，在生活的重大关头求得父亲的指导，这已经像原则一样固定在了孙少安的头脑里。在任何时候，父亲
都将是我们精神上一个最为

0: 要和可靠的支柱。少安走进院子的时候，父亲正在院子外边的那块弹丸之地上漫旱烟苗。从以往的年月一直到现在，这块旱烟地对他们家的贡献是巨大的。从这里出产的那些金黄色的烟叶，不仅保障了他父子俩和他二爸的烟口袋，还有剩余在十个节的土街上换回几个零用钱。父亲营务旱烟的本事，在双水村只有田福堂才能比得上。少安进了烟地，一边帮父亲干活，一边把他的新打算给父亲谈述了一番。孙玉厚听完少安的侃侃叙谈，意识到没有对儿子的宏大抱负发表什么评论。从理论上说，这是儿子自己的事。儿子已经独当门户，并且在社会上刚把印证的站立了起来。他孙玉厚是否有必要再对儿子的事情说长道短呢？再说这个社会变化的太快，许多事情他孙玉厚估摸不透，他的全部能耐也许都在土地上，土地以外的事情他就心中无数了。从内心上说，孙玉厚老汉对全家目前的状况已经很满足了。家里头出了工人，出了大学生，少安的日子也发达了起来。作为一个西黄了一辈子的老穷光蛋，他还敢再奢望些什么呢？如今二小子也开始给家里头寄钱了，家里有吃有穿，也不缺钱花，这一切都已经好得像是做梦一样了。可是现在儿子突然要把事情往大里闹，孙玉厚的心里头不免有些担心。他沉默了半天说，这要带一笔大款项，万一有个三长两短，可就担当不起呀。少安又仔细地说明了自己的计划，而且表现出十足的信心。孙玉厚一看儿子决心已定，知道自己的意见也无足轻重，也就只是说，那你看着办吧，不过你可千万要操心嘞。在征得了父亲有限度的同意之后，当天晚上睡觉的时候，少安就又在被窝里和妻子商量开了这件事情。秀莲还像往日一样的丰满和热情，只是砖厂没明没黑的操劳使秀莲红润的脸黑了一些，两只手像男人的手一样的坚硬。在少安提出了他的想法之后，尽管事情重大，秀莲很快也就表示了赞同的意见。秀莲现在不仅仅信任丈夫的谋略，而且有点崇拜丈夫了。几年来的事实证明，只要是丈夫决心搞的事情，最终就没有一件是搞不成的。在重大的事情上，秀莲越来越不愿意多动脑筋，她满足于给丈夫的热情表个态，接着便是全力以赴地帮助丈夫实现丈夫的雄心。所以这件事情实际上很快就讨论完了。
1: 这天晚上躺在被窝里，秀莲又给少安说起了那件她百说不厌的事情，她想再生一个女孩子。眼下虎子已经快满五岁了，秀莲一心盼望着再有一个女儿。秀莲用粗糙的手掌亲热地抚摸着丈夫的光脊梁，用撒娇的方式提出了这个丈夫一直没有同意的事情。
2: 少安，我听说石歌杰来了个私人大夫，偷着给女人取环来，我也想去把环取了，咱再怀个娃娃嘛。
1: 哎呀，这都是些黑医生，听说碾盘村一个妇女被弄得大出血，几乎把命都要了。再说超生下的娃娃，公家连护

户口也不给上，还要罚款呢。不上户口就不给上，罚款就罚款。我就不信咱就连个娃娃也养活不了了。秀莲说着说着好像已经动了气。好你嘞，咱们现在正准备扩大专场，忙乱的事情在后边嘞。你要是再坐上月子，这不是要人的命吗？啊，按你说，人家那些做大事的人就连娃娃都养不了了，你干脆连老婆也别要了。好好好好，你要生咱就生，这事儿容易。不过你等个一半年行不行？等咱砖厂发展的有个眉目了，你再生娃娃也不迟嘛。老辈人说盲婆姨生不下好娃娃。秀莲笑着在丈夫的胸脯上拍了一巴掌，她很高兴，因为丈夫终

0: 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3号，星期五，农历5月19，北京雷阵雨转多云，36度到24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在中央和国家机关、人民团体、广大党员干部中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总书记发出的伟大号召激荡人心，催人奋进，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不懈奋斗。
0: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土耳其推介会在安卡拉举行。
1: 新就业形态人员职业伤害保障试点本月起全面推开，各地积极探索便捷参保赔付、兜牢保障底线。
0: 今年第10号台风将于今天登陆我国，海南、广东、广西等地全力做好防汛防台风工作。
1: 国际人士高度评价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
0: 美国新增非农就业岗位降到4个月来最低。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百年大党初心如磐，民族复兴势不可挡，

0: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回顾光辉历程，展望光明前景，深刻揭示中国共产党无可比拟的优秀特质，坚定宣示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的决心与信心。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在中央和国家机关、人民团体、广大党员干部中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全面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弘扬伟大建党精神，践行初心使命，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不懈奋斗。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从红船起航开天辟地到中华巨轮行稳致远，习近平总书记强调，105年不懈奋斗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人民的前途命运，开辟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正确道路，展示了马克思主义的强大生命力，深刻影响了世界历史进程，锻造了强大的中国共产党。我们党完全无愧为伟大光荣正确的党。广大党员干部表示，习近平总书记对历史经验的深刻总结，更加坚定了大家在新时代新征程接续奋斗再创辉煌的信心与决心。中央组织部组织二局副局长梁小强：
2: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回顾光辉历程，展望光明前景，105年不懈奋斗，充分证明办好中国的事情关键在党，关键在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特别是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新征程上，我们要把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贯穿组织工作全过程各方面，全面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把各方面人才集聚到党和人民事业中来。
1: 国家发展改革委人事司副司长郭瑞：
3: 现场聆听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让我倍感振奋，备受鼓舞。回望来时路，我们党领导人民仅用几十年时间就走完发达国家几百年走过的工业化历程，创造了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两大奇迹，推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展现出前所未有的光明前景。我们要坚持好、运用好、发展好党的领导这一最大优势，不折不扣把党中央各项决策部署落到实处。
1: 全国总工会宣传教育部思想政治引领处处长、一级调研员何子玲：
4: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105年不懈奋斗开辟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正确道路。听到这句铿锵有力的话语，我心里满是感动与底气，真切读懂了道路决定命运的深刻内涵。我们要引导职工听党话、跟党走，以工人阶级的实干担当为中国式现代化、强国复兴事业添砖加瓦。
1: 中央政法委政策研究局副局长蔡国胜：
5: 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是一篇马克思主义的光辉文献，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党在习近平总书记领航掌舵下，领导广大人民取得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势不可挡，展现出前所未有的光明前景。作为政法战线的干部，要坚定信心，接续奋斗，履职尽责，全力维护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在105年奋斗中不断铸就辉煌，历史和人民之所以选择中国共产党，根本在于我们党具有其他政党和政治力量无可比拟的优秀特质。大家表示，总书记用6个始终揭示出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的关键密码，为我们党始终保持强大创造力、凝聚力、战斗力指明方向提供了遵循。科技部四司司长苏静：
6: 总书记深刻揭示了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不断铸就辉煌的6个优秀特质，让我感受尤为深刻。正是因为这些优秀特质，在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我国不断加大基础研究投入，深化科技体制改革，科技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重大创新成果竞相涌现，科技创新全面赋能高质量发展。
1: 生态环境部机关党委分管日常工作的副书记李红兵。
7: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党正是以无可比拟的优秀特质，推动生态文明建设从理论到实践发生历史性、转折性、全局性变化。人民群众身边的环境越来越好，天更蓝了，山更绿了，水更清了。我们要切实把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贯彻落实到生态环境保护各项工作中去，一步一个脚印，把美丽中国建设宏伟蓝图变成美好现实。
1: 中央社会工作部办公厅主任林志。
8: 我们将把学习贯彻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与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紧密结合，深入理解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治理之路，抓好新兴领域党的建设，加强党建引领基层治理，做好凝聚服务群众工作，统筹解决好不同社会群体关切和诉求。
1: 中国共产党历史展览馆馆长李宗远。
9: 中国共产党历史展览馆开馆五年来，广大党员干部群众和外国元首政要纷纷走进展馆，寻找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的关键密码，对中国共产党取得的辉煌成就致以敬意。下一步，我们将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精神，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讲好中国共产党的故事、新时代的故事、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故事，用心用情建设好共产党人的精神家园。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实现新时代新征程党的使命任务，要求全体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必须坚持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方略，必须紧紧依靠人民创造历史伟业，必须积极应对前进道路上的风险挑战，必须持续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必须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广大党员干部表示，要带头落实总书记五个必须的明确要求，坚定信心，不懈奋斗，不畏艰险，不惧风浪，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党风政风监督室副主任马展。
10: 我们将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扛起使命责任，发扬党的优秀特质，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一体推进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密切党同人民群众血肉联系，突出为人民而战，坚决惩治蝇贪蚁腐，推动全面从严治党向基层延伸，向群众身边延伸。
1: 外交部美大司第一党支部书记、一处处长彭湃。
11: 总书记强调，必须持续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也充分体现了我们党与生俱来的国际主义情怀和追求世界大同的历史使命。在百年变局加速演进的背景下，总书记提出的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全球治理倡议落地生根，正得到越来越多国家的热烈响应。新征程上，我们将朝着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崇高目标不懈的努力，为世界贡献中国智慧、中国方案、中国力量。
1: 全国妇联组织部部长杨静。
12: 我们要深学习悟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坚持党建引领，深化实施巾帼建功系列行动，团结带领亿万妇女听党话、跟党走，把党的关爱温暖送到妇女姐妹们身边，扎实办好妇女儿童可感可及的好事实事。
1: 共青团中央国际联络部国际组织处处长郑月。
13: 总书记在讲话中指出，全党要重视青年、关心青年、支持青年，勉励广大青年树立远大志向，勇担时代重任。我们要始终牢记总书记嘱托，带领青年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引导青年在各领域拼搏奋斗，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用青春铺路，让理想闪光。
14: 本台消息，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推介会一号在土耳其首都安卡拉举行。与会嘉宾认为，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是全面系统反映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最新成果的权威著作，生动呈现了新征程上中国式现代化的理论和实践，深刻阐释了中国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和方案。值此中土建交55周年之际，两国以现代化为主题开展治国理政经验交流，有助于增进政治互信，推动发展战略对接，携手走好现代化之路。
15: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七一勋章获得者王于昌今年已经90岁高龄，他18岁投身军营，在两次击落 U-2 型高空侦察机中做出突出贡献，荣立一等功，两次破格进衔。转业后他居功不显，将赫赫战功深藏60年，在平凡岗位默默奉献。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6: 90岁的退伍老兵王于昌退休前是安徽萧县原百货公司副经理，18岁他如愿参军，成为一名航空兵战士。1958年，国家秘密组建地空导弹部队，王于昌被选入空军地空导弹部队2营3连，负责组装导弹、加注氧化剂和辅助燃料等危险工作。当时 U-2 飞机是美国最新式的高空侦察机，频繁入境我国领空，偷拍各类核心军事设施。
17: 咱们的飞机只能飞到17000，它飞到23000，飞机够不着。再个呢，高射炮，咱的高射炮最高达到10000米，更高不着。说打只要用导弹，
16: 用导弹打当时世界上最难应付的侦察机，对于王于昌等第一批学员来说，只能在困难中摸索前行。
18: 我们没有别的兵器，用木头刻模拟导弹，用塑料模型建造，操作拿按钮假的来练习。
16: 经过成千上万次的模拟训练，王于昌成长为部队一级技术能手，被派往江西上饶执行伏击 U-2 高空侦察机的任务。1963年和1964年，王于昌所在的二营先后在江西上饶、福建漳州两次击落 U-2 高空侦察机。由于战绩突出，王于昌荣立一等功，并获得提前晋升军衔的荣誉。1973年，王于�昌告别19年的军旅生涯，回到地方工作，被安置在萧县百货公司，当了一名普通的柜台营业员。
17: 当时正在学校叫干啥干啥，以前我是一块砖，大家我往哪摆，没意见。干得很好。
16: 原萧县百货公司王于昌同事陈军，
19: 那个检查员的正直正派，他有个外号叫老直觉，把工作看得比什么都重要。
16: 退伍后整整45年，王于昌从未讲起自己的战功，直到2018年全国退役军人信息采集启动，他的英雄事迹才逐渐被人们所知。戎马建功，淡泊名利，对党忠诚，无私奉献，是这位九旬老兵写下的一名共产党员的家国答卷。
14: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表示，截至6月底，新就业形态人员职业伤害保障试点累计参保人数达到2990.2万人。自本月起，试点在全国31个省份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全面推开。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报道。
20: 货车司机张雪东在一家货运平台上接单已有8年。近期在完成订单的过程中，他不慎骨折，于是在平台工作人员的指导下，他申请了保险理赔。
21: 提供我就医的证明，还有骨折的片子，报了6万多。误工费啦，什么营养补偿啦，一次性打到我卡里面的。
20: 张雪东所享受的理赔，正是我国专门为外卖骑手、网约车司机、货车司机等平台灵活就业人员创设的新就业形态人员职业伤害保障，简称新职伤。 某首批试点平台企业市场负责人王工表示，目前企业新职商试点累计投保2亿多元。
2: 到目前为止呢，我们已经覆盖了12.3亿单，覆盖的新老司机呢也达到了280万以上，赔付的案例呢超过了2800例。新职商的推行呢，能够解决司机师傅们这个后顾之忧。
20: 职业伤害保障试点于2022年7月1号启动，目前已覆盖出行、即时配送、同城货运三个行业11家平台企业在17个省份的所有接单人员。上海将职业伤害预防费纳入规范化管理，还推进职业伤害保障服务全程网办，对一次性伤残补助金、伤残津贴、生活护理费等待遇的给付实现免申即享。北京在职业伤害保障经办服务上推出了小伤快赔模式，有效解决轻微伤害案件理赔流程繁琐、时间成本高的问题。北京市工商保险事务管理中心高强介绍，
3: 我们还跟银行呢进行了工作的联动，将待遇的发放的频次呢从每个月的3次提升到了每天1次，小伤案件的平均理赔时效呢已经缩减到了10天。同时呢，我们的委托承办的伤保机构啊推出了一个1对1的专人服务，我们劳动者受伤之后啊，这些服务人员呢就进行全程的帮办跟办。
20: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工商保险司副司长一级巡视员王丽表示，新职商将在全国31个省份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全面推开。
22: 7月1日起，将出行行业的9家平台企业纳入试点范围，将即时配送行业的5家平台企业纳入试点范围。
0: 今年第10号台风预计将于今天白天在海南、三亚到琼海一带沿海登陆。海南、广东、广西等地第一时间启动应急响应，全力做好防汛防台风各项工作，保障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3: 昨天，国家防总针对海南、广西、广东启动防汛防台风4级应急响应，并派出工作组赴海南一线协助指导。水利部针对广东、广西、海南启动洪水防御4级应急响应。记者从海南铁路海口车务段了解到，受天气影响，为保障旅客安全出行，海南环岛高铁、三乐旅游铁路列车、海口市域列车全线停运，海南省万宁市陵水黎族自治县、三亚市和琼海市教育局昨晚相继发布停课通知。
24: 预报显示，未来几天广东省将受到严重的风雨影响，多地渔港进入防风状态。昨天在茂名市电白区的博鹤渔港，渔民逐一巡查船体设备，反复加固船锚与缆绳，扎实做好防风准备。渔民张小林：
25: 台风进入南海前，我们就接到通知，现在休息期嘛，船就全部在里面，全部固定好。
24: 执法人员逐船确认锚泊位置、缆绳加固和值班配置，对无动力施工船、内河闲置船舶等重点盯防，督促企业落实人员撤离。茂名市博鹤镇应急办干部蔡文杰：
26: 各村社区对接需转移群众，通知其做好转移准备。
24: 受台风影响，今明两天广湛高铁、深湛铁路、广茂铁路部分列车停运。
27: 目前广西也已启动重大气象灾害台风4级应急响应，预计今天至6日广西将出现强风雨天气。为保障海上交通安全，广西海事局及北海、钦州、防城港3个海事局启动防御台风等极端天气4级应急响应。广西海事局2级调研员莫卫华：
28: 我们要求沿海各海事局加强值班，密切关注台风动态，通知在港船舶、航运企业、水上水下施工单位做好防御台风准备，派出海巡船艇和人员开展防台隐患排查，加强现场检查和电子巡查。
14: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0: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日前启动2026年高校毕业生等青年就业服务攻坚行动，从7月起到12月，各地将面向2026届离校未就业高校毕业生等青年群体，集中提供职业指导、招聘对接、权益维护等多方面就业服务。
14: 记者昨天从中国气象局召开的新闻发布会了解到， 预计七月份全国多地气温偏高，有四次阶段性高温天气过程，发生时段为7月3号到8号、7月10号到16号、7月18号到22号、7月25号到28号。内蒙古东部、东北地区、华北大部等地降水较常年同期偏多。
0: 最新数据显示，截至6月30号，中老铁路国际货物列车累计开行超2.2万列，进出口货值达902.8亿元。今年上半年，经中老铁路进出口货值171.6亿元，同比增长33.7%。黄金大通道作用持续凸显，区域互联互通水平稳步提升。

0: 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本台消息，国际人士表示，习近平主席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坚持人民至上理念，这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不断取得成功的关键秘诀之一，对世界和平与发展也具有重大意义。斯里兰卡共产党总书记维拉辛哈表示，
2: 习近平总书记开辟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境界。他说，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他带领中国人民发展新质生产力，推动高质量发展，实现科技自主创新，充分证明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用中国式现代化彻底打破现代化等于西方化的迷思。
1: 比利时布鲁塞尔马克思主义大学创始人、学者维尔梅尔什认为，习近平主席的讲话具有重要的全球性意义。
2: 中国共产党不仅坚持为人民服务，还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展开实践。正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中国才能从一个曾经贫穷的国家发展成为今天蒸蒸日上的国家。中国共产党的理念值得其他国家借鉴。
1: 国际人士表示，中国共产党的成功经验给其他国家和政党提供重要启迪和借鉴。塞尔维亚执政党前进党主席武切维奇说，
3: 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我仅向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以及全体党员表示热烈祝贺。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发展成就，特别是在脱贫攻坚和现代化建设领域，令我们深感敬佩。我们需要向中国共产党学习这些成就背后的关键密码。
1: 联合国前副秘书长阿拉基表示，
3: 在习近平主席引领下，中国在经济、科技、文化等领域发展位居世界前列，这是一项伟大功绩。中国共产党在执政为民、组织能力以及维护国际秩序方面展现出巨大优势，中国理念值得其他国家学习。
4: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2号表示，为报复乌克兰对俄境内民用目标的袭击，俄军对乌克兰进行了大规模报复性打击，主要涉及乌克兰军工企业、燃料能源综合体以及军用机场等，俄方将继续加大对乌施压。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2号通报称，乌军当天对俄罗斯境内一座炼油厂、无人机仓库等目标实施了打击。
1: 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总部2号发表声明说，伊朗武装力量将坚决且迅速回应美国在霍尔木兹海峡的任何干涉行为，所有邮轮及商船要想安全通过霍尔木兹海峡，都必须遵循伊朗指定的航线。
4: 美国劳工部2号公布的调查数据显示，美国6月新增5.7万个非农就业岗位，明显低于市场预期，为最近4个月以来最低水平。多个研究机构认为，美国休闲和餐饮住宿业在4月和5月新增就业较多，可能受到季节性因素和世界杯赛事等短期因素带动，但相关支撑效应已开始消退。
1: 美国国家气象局网站2号发布消息说，破纪录的高温天气将持续笼罩美国中部和东部大部分地区，最高体感温度可达约46摄氏度。另据美国媒体报道，约有1.63亿人受到高温影响。美能源部要求多地启用柴油机、天然气发电机等备用发电设备，减少使用公共电网。高温还导致美国东北部铁路运输受到影响，多趟车次被取消，部分列车降速运行。
4: 葡萄牙政府宣布，全国将从3号开始进入警戒状态，以应对预计将持续到6号的极端高温天气。与此同时，针对农业活动中使用机械设备的紧急限制措施正式生效，以降低野火风险。葡萄牙海洋和大气研究所称，自2号起，葡萄牙本土18个地区中的12个地区将进入红色高温预警状态，其余6个地区将处于橙色高温预警状态。
1: 秘鲁政府2号宣布，由于当前厄尔尼诺现象持续发展，并可能引发强降雨和重大灾害风险，全国多个省份的796个区市进入为期60天的紧急状态。
4: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

0: 六美加墨世界杯16/1决赛，西班牙队3-0战胜奥地利队，成功晋级16强。
1: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2: 今天24点，国内成品油调价窗口将再次打开。由导弹驱逐舰南宁舰、导弹护卫舰衡阳舰组成的海军舰艇编队，今天起面向港澳民众、青少年学生等群体开放，并开展军事体验、训练展示、文艺展演等互动交流活动，让香港澳门同胞更加直观深入地了解新时代国防和军队建设发展情况。今天晚上7:30，2027年男篮世界杯亚洲区预选赛，中国男篮将在沈阳辽宁体育馆主场迎战日本男篮。北京时间今天，世界乒乓球职业大联盟 WTT 美国大满贯，中国乒团迎来多场关键对决。男单1/8决赛2场比赛，王楚钦、林诗栋将分别对阵丹麦选手林德和法国选手大勒布伦。北京时间11:55，混双半决赛，中国选手温瑞博、蒯曼将对阵韩国选手林中勋、申玉斌。世界杯方面，北京时间今天将进行2场淘汰赛，7点葡萄牙对阵克罗地亚，中午11点瑞士对阵阿尔及利亚。
3: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志鹏、孙稳、陈浩龙，主播钟成、雨欣。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你用电，我用心。国家电网青海省电力公司在努力超越、追求卓越中，伴亮您的生活。倾听青海声音，感受高原脉搏。
1: 青海广播电视台，青海之声。
0: 青海广播新闻晨报。

0: 听众朋友早上好，今天是2026年7月3号星期五，农历5月19，我是华尔藏。
1: 我是子言，请听这次节目的内容提要。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在京隆重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向七一勋章获得者颁授勋章并发表重要讲话。省政府党组会议召开，罗东川主持。省政府常务会议召开，罗东川主持。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在我省各地引起强烈反响。前五个月，青海光伏产品出口同比增长283.5%。录音报道：风雪坚守，护航青藏铁路。青海省应急救援队伍送教上门专项活动圆满收官。我国建成全球规模最大的电力供应体系，电力用户接近8亿户。联合国报告呼吁尽快完善人工智能治理。下面请收听详细内容。
2: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7月1号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向七一勋章获得者颁授勋章并发表重要讲话。他强调，105年来，我们党始终坚守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使命，在不懈奋斗中创造了彪炳史册的伟大成就。新征程上，全党同志要坚定信心，接续奋斗，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习近平强调，105年来，我们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不懈奋斗，创造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成就，书写了中华民族几千年历史上最恢宏的史诗。105年不懈奋斗，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人民的前途命运，开辟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正确道路，展示了马克思主义的强大生命力，深刻影响了世界历史进程，锻造了强大的中国共产党。我们党完全无愧为伟大、光荣、正确的党。习近平强调，中国共产党105年的辉煌历史令人自豪，但我们绝不能骄傲自满、止步不前。到本世纪中叶，我们要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全党同志务必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务必谦虚谨慎，艰苦奋斗，务必敢于斗争，善于斗争。紧紧依靠和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奋力创造新的历史辉煌。
1: 青海台消息，7月1号，省政府党组书记、省长罗东川主持召开省政府党组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和中央重要会议精神，落实省委要求，研究部署常态化，做好东西部协作、学习教育等工作。会议强调，要把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作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重要政治任务，深刻领会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的重大政治意义、理论意义、实践意义，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要把学习成效转化为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实际行动，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统筹好发展和安全，加快打造生态文明高地，建设产业四地，以实实在在的工作成效检验学习成果。要把全面从严治党要求落实到政府工作各方面全过程，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全面推进政府系统党的建设，以过硬作风和实干担当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青海实践新篇章。 会议传达学习6月30号中央政治局会议精神，强调要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决策部署上来，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紧迫感，抓实抓细防汛减灾各项工作，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深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加强监测预警，果断组织转移避险，扎实做好应急物资储备和救援力量预制，有力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山东德州考察时的重要讲话，对常态化做好东西部协作工作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强调要坚决扛牢粮食安全政治责任，加强耕地保护和质量提升，全方位夯实粮食安全根基，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促进农牧民稳定增收，因地制宜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要充分借鉴闽宁协作等有益经验，准确把握常态化协作新形势、新任务，优化协作方式，拓展协作领域，更好支撑现代化新京海建设。会议传达学习全国党建工作座谈会精神，强调要全面准确领会习近平党建思想的精髓要义、丰富内涵和实践要求，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抓好政府系统党的建设各项工作，切实以高质量党建引领高质量发展。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0: 青海台消息，7月1号，省委副书记、省长罗东川主持召开省政府常务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落实省委要求，研究部署农业农村现代化、绿色有机农畜产品输出地建设、农村居民持续增收、青价会和国资央企助力青海高质量发展专题活动，以及环青赛筹备、自然资源一张图建设、省政协港澳委员建言办理等工作。会议传达学习6月29号国务院常务会议精神，强调要深入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加快关键技术攻关和算力基础设施建设，守牢人工智能安全底线，要做大绿色有机农畜产品等出口规模，积极培育服务贸易、数字贸易，促进对外贸易提质增效，要加快能源结构调整优化，推动产业绿色化、低碳化，打造更多绿色经济增长点，要加快构建全生命周期健康服务体系，培育壮大健康产业，以更高水平推进健康青海建设。会议审议并原则通过了青海省“15五”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规划、青海省打造绿色有机农畜产品输出地规划2026至2023年、青海省农村居民持续增收计划2026至2023年，强调要高质量抓好规划执行，高水平抓好工作推进，高标准抓好项目支撑，守牢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和防止规模性返贫致贫两条底线，聚力打造绿色有机农畜产品输出地，加快推动牦牛、冷水鱼等特色优势产业全链条提档升级，多措并举保障农村居民收入持续稳定增收，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青海三农新篇章。会议强调要抓实抓细第27届青价会、国资央企助力青海高质量发展专题活动以及第25届环青赛各项筹备工作，坚持节俭办会，强化服务保障，守牢安全底线，全力打造宣传青海、推介青海、展示青海的重要窗口，为全省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会议强调要将自然资源一张图纳入数字政府建设统筹推进，完善建设成果共享共用共为机制，做好送图上门服务，为提升空间治理能力、服务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力支撑。会议强调要认真办理省政协港澳委员建设，聚焦绿色金融、清洁能源、文化旅游、数字经济、科技创新、人才交流等领域，不断推动青港澳合作迈上新台阶。会议审议并原则通过了青海省发电侧可靠容量补偿机制，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青海台记者综合报道，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在我省各地干部群众中引起强烈共鸣。大家表示，要坚定信心，接续奋斗，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习近平总书记发表的重要讲话全面回顾总结105年来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走过的光辉历程，创造的伟大成就，深刻揭示中国共产党不断铸就辉煌的六个始终优秀特质，对新征

0: 转化为推动乡村全面振兴的实际行动，以高质量党建引领高质量发展。海西州德令哈市委常委、宣传部部长袁毅说，要以笔为旗，以网为媒，坚决守牢舆论阵地，维护核心思想，用心用情讲好德令哈城市发展故事。知其所来，明其所往，实现新时代新征程党的使命任务，要求全体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海东市互助县威远镇党委书记孙树明说，立足镇域实际，强化党建统领，擦亮亲邻一家治理品牌，坐实网格经济化服务，统筹推进乡村振兴、产业培育、人居环境、民族团结等工作，用心解决群众急难愁盼。青海油田油气工艺研究院党委书记张立慧说，牢牢把握党建引领根本方向，聚焦高原油气开发核心瓶颈，组建党员专班，攻关核心技术，加速科研成果转化落地，以硬核科研实力守护高原油气稳产，为筑牢国家能源安全屏障贡献青海油田科研力量。坚定信心，不懈奋斗。大家表示，要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响应伟大号召，矢志拼搏奋斗，创造属于我们这一代人的业绩和荣光。西宁市大通县景阳镇党委书记安伟强表示，依托党员网格，凝聚协同合力，深耕高原冷粮蔬菜主导产业，擦亮北川蔬功劳物品牌，持续壮大村集体经济，坚决做到以实干交账，用数字说话，让群众满意。海北州祁连县八宝镇党委委员、组织委员李静表示，以先进典型为标杆，筑牢基层战斗堡垒，壮大村集体经济，抓实人居环境整治、民生实事办理，切实把党建引领优势转化为民生改善、村镇发展的实际成效，全力推动八宝镇各项事业稳步迈上新台阶。海南州贵德县消防救援大队政治委员马玉斌表示，在本职工作岗位上，用热血与生命守护一方平安，让火焰蓝的初心底色永不变色。
1: 青海台记者韩梦娜、陈居才报道。据西宁海关统计，今年前五个月，青海光伏产品出口额达2.8亿元，同比增长283.5%。今年以来，全球低碳转型、数据中心建设扩张，拉动光伏海外需求攀升。青海凭借清洁能源禀赋与完整光伏产业链，产业外销优势凸显。西宁海关推出一企一策定制服务，助力相关企业规避贸易壁垒，优化通关流程，全方位提升光伏产品出口便利度，助力我省新能源产品开拓国际市场。
0: 听众朋友，眼下正值暑运客流高峰，铁路养护压力陡增，在世界海拔最高的唐古拉火车站，在格尔木站的深夜天窗点，记者亲眼见证了一群看不见的守护者，他们顶风冒雪，彻夜鏖战，用顽强拼搏的骨气挺起高原铁路的安全脊梁。请听青海台记者许若阳、王芳、万书伟发来的报道。
2: 近日记者刚到唐古拉站时，天气还是晴空万里，但是转瞬间，这座世界海拔最高的火车站便被狂风和冰雹席卷，冰雹打在身上有些疼痛，可一线作业人员依旧没有停工。对他们而言，极端天气下抢修作业早已是工作常态。中国铁路青藏集团有限公司格尔木电务段坨坨核信号车间主任齐松涛，
3: 比如说像一些信息设备、机轴设备呀、证件传输设备，现在也是趋于了稳定。然后我们自己也是发明了一些自己的土办法，来提高我们的一个维修效率。我们会用心用力服务好这条高原铁路。
2: 齐松涛所说的土办法，正是格尔木电务段贴合高原环境研发的智能诊断仪、防潮包等多项科技创新成果，凝结着铁路人扎根高原的实干智慧。夏季列车通行密度加大，铁轨损耗加剧，为保障列车安全平稳运行，养护作业只能利用夜间天窗点进行，通宵熬夜成为常态。中国铁路青藏集团有限公司格尔木公务段线路车间维修一区工长毛宏志：
4: 我们这活就是晚上进行，不管啥天气，只要有天窗点我们就得上，一夜不合眼也是常有的事。
2: 晚上二百

0: 多名施工人员集中攻坚格尔木站八九十古道钢轨无缝化改造，夜间视线受限，钢轨切割焊接打磨精度要求严苛，每一道工序都必须快准稳。中国铁路青藏集团有限公司格尔木公务段线路车间维修一区工长毛宏志：
1: 大家都练出了火眼金睛，这个工作虽然辛苦，但看到南来北往的客人安全出行，我也觉得我的工作值了。
0: 两个小时后，唐古拉车站风雪间歇，列车平稳驶过，职工们湿透的工装记录下刚刚与冰雹搏斗的瞬间。凌晨两点，格尔木养护队伍结束整夜施工，返回工区，一趟趟列车依旧准点驶入车站。尽管往来的旅客看不见深夜风雪里的抢修身影，但列车准点抵达就是青藏铁路人最郑重的承诺。
2: 青海的记者李凯龙报道，日前青海省人大机关举行光荣在党五十年纪念章颁发仪式，省人大常委会党组为老党员颁发光荣在党五十年纪念章。颁发光荣在党五十年纪念章是庆祝党的生日的重要活动，充分彰显了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对老同志的敬重、关心和爱护，体现了省人大常委会两级党组对老干部工作的高度重视和暖心关怀，为全体党员干部职工深入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接续推动人大工作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大动力。参加仪式的干部职工一致表示，要以老党员为榜样，始终听党话、感党恩、跟党走，传承好、弘扬好牢记宗旨、一心为民的公仆情怀，牢牢站稳人民立场，纳民意、惠民智、聚民心，为保障人民当家作主、增进民生福祉做出新的贡献。
3: 青海台消息，最近青海省关工委2026年青少年党史学习月活动在海东市循化县启动。开展青少年党史学习月活动是全省各级机关工委关工委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青少年党史学习教育重要指示批示精神，教育引导广大青少年弘扬伟大建党精神，传承红色基因，更续红色血脉，坚定不移听党话、感党恩、跟党走的具体实践。活动旨在引导广大青少年将学习党史成果转化为凝心铸魂、勤学善思、锤炼本领的实际行动，努力成长为有理想、敢担当、能吃苦、肯奋斗的新时代好青年。全省各级关工委将持续讲好党的故事、革命的故事、英雄的故事，厚植青少年爱党、爱国、爱社会主义的情怀。
0: 聚焦重点工程建设。
2: 青海的记者刘丽杰、李长玉报道，近日青海大河家甘青界到清水段公路工程项目索同坡黄河特大桥双浮索塔封顶，标志着西北地区最大跨境单塔双索面混合式叠河梁斜拉桥建设取得重大阶段性突破，为后续主梁架设、斜拉索安装及全桥贯通筑牢坚实基础。作为大河家甘青界到清水段公路工程项目全线重点控制性工程，索同坡黄河特大桥左浮总长609米，右浮总长664米，主桥跨径420米，引桥采用装配式预应力混凝土预制小箱梁结构。索同坡黄河特大桥是青海省三纵四横十连高速公路网的重要组成部分，建成后将构筑起连通甘青两省的便捷交通要道，助力兰溪城市群协同发展，带动沿线产业发展，增进民族团结，赋能地方乡村振兴，同时将为持续优化区域交通路网，赋能地方经济高质量发展筑牢坚实根基。
3: 青海台消息，近期青海省应急管理厅统筹整合省级优质教学救援资源，组织多级省级专业救援力量在全省范围内开展为期44天的应急救援队伍送教上门专项活动，目前各项培训任务全部圆满完成。 本次送教上门活动省应急管理厅从国家矿山救援青海队、国家危险化学品应急救援青海盐湖队等省级专业救援力量中择优抽调业务骨干、资深技术人员，组建专项教学小分队，深入全省八个市州开展点对点全覆盖送教服务。活动累计培训基层救援队300多支，参训人员1300多人。这次送教活动创新采用理论讲解加现场演示加实操演练加一对一指导的立体化实战教学模式，高度贴合基层队员场景化、实操化学习需求。培训内容紧扣应急救援核心任务，重点围绕救援装备规范管理、实操使用、日常维保、故障排查、安全作业规范以及各类突发事件现场处置流程等关键内容开展教学。
2: 青海大消息，最近西源集团青海绿色产业发展平台落地西宁市城中区。本次落地的西源集团青海绿色产业发展平台填补了城中区先行能源产融合作领域空白。平台依托青海优质高原绿电资源，深度整合储能项目、产业平台、企业链接等优质资源，有效补齐辖区绿色产业招商短板，为后续发展绿色储能、数字经济、绿色算力等先行产业搭建重要载体，助力区域产业结构优化升级。西宁市城中区将以此次合作为契机，常态化做好项目跟踪服务，当好企业发展的金牌店小二，为平台日常运营、产业拓展提供全周期全方位保障。
3: 青海台通讯员扎西华丹报道，近日2026年海北州海晏县中小学校长杯校级足球联赛开幕，赛事以班级联赛为主要形式，同步举办校园足球文化节、足球嘉年华等特色活动，全面营造积极浓厚的校园足球运动氛围。本次赛事覆盖海晏县五所中小学，1400多名学生踊跃参赛，组建95支代表队，赛事计划开展150多场比赛。赛场上，参赛队员精神饱满，奋勇拼搏，传球、防守、射门精彩纷呈，充分展现海晏县青少年朝气蓬勃、团结协作、奋勇争先的良好精神风貌。
0: 青海台通讯员白凤鸣、张明辉报道，近日海北州举办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主题活动，全州各族党员干部群众同唱红歌，礼赞党恩，传承红色精神，凝聚起建设现代化新海北的奋进力量。活动主会场设在同宝山下原子城纪念馆一分厂旧址等地，门源、祁连、海晏、钢察四县同步联动开展活动，各族各界干部群众高唱《我和我的祖国》，真挚抒发对党和祖国的热爱，致敬峥嵘岁月，礼赞新时代。大家纷纷表示，要牢记嘱托，感恩奋进，赓续红色血脉，把深厚的家国情怀转化为实干担当，推动全州各项事业稳步前行。海北州退休老党员王生浩：
4: 继续发挥余热，传承弘扬两弹一星精神，始终牢记党员初心，让奉献精神在高原大地代代更续，永远跟党走。
0: 海北州人民检察院二级检察官助理曹永胜：
5: 把对党的赤诚和对祖国的热爱融入岗位，化作日常，在传承红色基因中汲取奋进力量，持之以恒苦干实干，走好新时代长征路，为奋力建设现代化新海北贡献力量。
6: 这里是青海广播电视台青海之声，
7: 青海广播新闻晨报，
8: 和您一起了解青海。
2: 接下来请听一组国内要闻。国家能源局日前发布中国供电发展报告2026，其中显示我国已建成全球规模最大的电力供应体系，居民用户和小微企业告别了花钱办电的历史，人民群众用电获得感明显增强。
3: 中华全国总工会近日印发通知，启动2026年大国工匠人才推选工作，计划在全国范围内推选420名大国工匠人才。本次推选工作旨在培养造就更多大国工匠，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有力人才支撑。
2: 近日2025年全国新开货运航线分析报告正式公布。根据报告，2025年货运航空货运量质齐升，首破千万吨大关，新开国际货运航线超过200条，展现出强劲的国际化拓展态势。
3: 最后请听一组国际新闻。联合国人工智能独立国际科学小组7月1号就人工智能可能带来的机遇

0: 风险与影响发布初步报告。报告在肯定人工智能巨大潜力、潜在益处的同时，呼吁各国尽快采取行动，完善人工智能治理。
1: 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主席凯文·沃什7月1号在葡萄牙举行的欧洲央行中央银行论坛上表示，当前美国通胀水平仍然过高，同时重申美联储工作的优先事项是确保物价稳定。
0: 委内瑞拉代总统罗德里格斯7月1号宣布，因该国6月24号发生严重地震并造成人员伤亡，全国自当天18点起进入为期7天的哀悼期。
1: 这次青海广播新闻晨报节目播送完了，责任编辑马玉芳，编辑郭泽北，主播华尔藏子言，录音制作马迎峰。欢迎继续收听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接下来的直播节目，您还可以登录青海长源网及源头新闻客户端了解更多节目内容。各位听众，再会。

0: 岁月峥嵘，山河为证。
1: 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让我们聆听跨越时空的信仰告白。
2: 爸爸到粤北，这家父遇到啊，一定要忠诚自由恋啊，一定换到情一笑生成。
0: 忠诚是血脉传承的信仰基因，
3: 确实是这么想的，将来一定要加入党组织。
1: 向往是青春无悔的坚定抉择，
4: 党员就是要冲在前，干在前，苦在前。
0: 冲锋是共产党人的鲜明底色，
5: 能有这难忘的机会为党做点事，是我最大的幸运，并将此作为我毕生的追求。
1: 奉献是永不褪色的赤子之心。
0: 从南湖红船到巍巍巨轮，
1: 从星星之火到民族复兴，
6: 百年大党风华正茂。
0: 新征程上，让我们传承红色基因，
6: 踔厉奋发，勇毅前行，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

0: 广播电视设施需要您的保护。
1: 广播电视设施都需要特别的呵护哦。
0: 任何单位个人都应保护广播电视设施安全，不得擅自使用广播电视专用频率，在广播电视设施保护区域内开展建筑施工等工作，需征得广播电视设施管理单位同意。保护广播电视设施，从你我做起。
2: 记录伟大时代，见证难忘瞬间，
3: 触摸时代脉搏，倾听人民心声，
2: 点亮心中灯火，
3: 讲好青海故事。
2: FM98.9 AM666，
3: 欢迎收听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2: 早安，青海。
4: 早上好。
5: 早安，
2: 青海。早安。
3: FM98.9 AM666，青海新闻综合广播。
2: 早安，青海。
3: 这里有晨光中的陪伴，朝阳中的聆听，雾霭中的慰藉，路途中的守望。早安，青海。

0: 纵览时政新闻，关注民生热点。早安青海，为您开启全新一天。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韦征。
1: 大家早上好，我是辉静。今天是7月3号星期五，农历5月19。
0: 我们的节目正在通过西宁地区 FM98.9 AM666 为您直播，您还可以在手机客户端学习强国搜索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收听节目。
1: 当然你也可以通过云听和三江源客户端，以及呢在青海长云网来搜索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收听到我们的节目。
0: 今天早安青海的主要内容有：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奋力创造新的历史辉煌；
1: 伟大征程，百年党旗映沃土，一线担当见初心。
0: 省内民生新闻，我省创新出台1235防汛指挥体系，筑牢高原防汛安全防线。
1: 走向乡村振兴，今天播出走出大山又重返大山，马文德的20载创业返乡路。
0: 国际方面，多国政党政要各界人士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好的，一起走进早安青海。首先关注全省天气。
2: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说气象。
0: 听众朋友，预计今天海南大部、果洛中南部、黄南及循化的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省内其他地区晴或多云。
1: 我们再来关注一下省内主要城镇的天气预报。西宁晴，10度到29度。
0: 乐都晴，15度到32度。
1: 德令哈晴，12度到25度。
0: 共和晴，8到24度。
1: 海晏晴，2到24度。
0: 玉树晴，6到20度。
1: 马庆晴转小雨，2到18度。
0: 铜仁晴转小雨，11到26度。
1: 格尔木晴，11度到31度。
0: 大通晴，7到27度。
1: 黄原晴，9度到25度。
0: 黄中晴，10度到28度。
1: 平安晴，14度到31度。
0: 互助晴，11度到27度。
1: 明和晴，16度到32度。
0: 化龙晴，8度到23度。
1: 循化晴，16度到31度。
0: 要想了解更多气象信息，您可以随时拨打12121查询，或关注微信公众号青海气象。
3: 早安青海。
4: 早上好。
3: 青海早安。
5: FM98.9 AM666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
3: 早安青海，
5: 这里有晨光中的陪伴，朝阳中的聆听，雾霭中的慰藉，路途中的守望。
6: 早安青海。

0: 听众朋友早上好，这里是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早安青海，我是伟征。
1: 大家早上好，我是辉静，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
0: 7月1号，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习近平总书记向7一勋章获得者颁授勋章并发表重要讲话。这是中国共产党人的伟大光荣，这是动员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朝着宏伟目标奋勇前进的历史时刻。
1: 习近平总书记发表的重要讲话全面回顾总结了105年来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走过的光辉历程，创造的伟大成就，深刻揭示了中国共产党不断铸就辉煌的6个始终优秀特质，对新征程上全体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提出了5个必须的明确要求。这是一篇马克思主义的重要文献，为新时代新征程实现党的中心任务进一步指明了方向，提供了遵循。
0: 全党同志务必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务必谦虚谨慎，艰苦奋斗，务必敢于斗争，善于斗争，紧紧依靠和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奋力创造新的历史辉煌。习近平总书记发出的这一伟大号召，贯通历史、现实和未来，在全体共产党员心中久久回荡。
1: 从小小红船到领航中国行稳致远的巍巍巨轮，回顾我们党走过的105年光辉历程，何其艰辛，何其伟大。浴血奋战夺取新民主主义革命伟大胜利，开启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新纪元。自力更生完成社会主义革命和推进社会主义建设，实现了一穷二白人口众多的东方大国大步迈进社会主义社会的伟大飞跃。锐意进取创造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伟大成就。中华民族大踏步赶上时代。自信自强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势不可挡。
0: 新时代以来，特别是过去5年来，面对错综复杂的国际形势和艰巨复杂的国内改革发展稳定任务，我们党团结带领人民有效应对世纪疫情严重冲击和一系列重大风险挑战。我国经济实力、科技实力、国防实力、综合国力跃上新台阶，中国式现代化迈出新的坚实步伐，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新征程实现良好开局。
1: 历史雄辩地证明，没有中国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就没有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历史和人民选择了中国共产党，我们党完全无愧为伟大光荣正确的党。
0: 党的不懈奋斗，特别是新时代的伟大成就，为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打下坚实基础。党带领人民开辟的中国式现代化道路是实现梦想的康庄大道。党具有的优秀特质是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的关键密码。
1: 今天，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展现出前所未有的光明前景。中国共产党正带领人民阔步前行，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征程上，实现新时代新征程党的使命任务，要求全体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
0: 当前，我国发展已进入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到2035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到本世纪中叶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道路在我们脚下延伸，历史在我们手中书写。
1: 坚定信心，不懈奋斗，前进道路上，无论是风高浪急还是惊涛骇浪，有习近平总书记领航掌舵，有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科学指引，全党就有了定心盘，人民就有了主心骨，我们书写时代答卷，实现伟大复兴就有了坚强保证。
0: 光荣之路， 中国共产党的创建文物史料展最近在北大红楼开幕，展出105件套文物，全方位展现中国共产党的光辉历程。展览由中国共产党早期北京革命活动纪念馆、北京新文化运动纪念馆、中共一大纪念馆、南湖革命纪念馆联合主办，是四家红色场馆首次跨区域协同办展。
1: 展览由德先生和赛先生、五四呐喊、星火初燃、开天辟地四部分组成。不同于单一地域的叙事视角，展览以南北呼应的巧思串联，展出《新青年》杂志、五四运动传单、15种语言、105个版本的共产党宣言等。1919年发行的《少年中国》第一卷第一期，1921年发行的《曙光》第二卷第二号，1922年发行的《列宁传》，国立北京大学筹建图书馆概说等多种的珍贵文物史料首次对外展出。
0: 国务院台办发言人朱凤莲二号在例行新闻发布会上表示，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发表重要讲话，指出我们党已经发展成为具有重大全球影响力的世界第一大执政党，得到人民衷心拥护和支持，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解决台湾问题，实现祖国完全统一，是我们党矢志不渝的历史任务，是全体中华儿女的共同愿望。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强调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和九二共识，展现了团结广大台湾同胞、深化两岸交流合作和融合发展的诚意善意，表明了坚决打击台独分裂势力、反对外部势力干涉的坚定意志，彰显了坚定推进祖国统一大业的坚强决心。
1: 朱凤莲说，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年来，始终关注台湾前途命运，

0: 和台湾同胞利益福祉，始终为解决台湾问题、实现祖国完全统一而不懈奋斗。立足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展现出前所未有的光明前景的重要时刻，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把握历史大势和台海形势，深刻阐明对台工作的大政方针，为两岸关系发展进一步指明了方向，是做好新时代对台工作的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我们将深入学习领会，全面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深入贯彻新时代党解决台湾问题的总体方略，团结广大台湾同胞，携手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融合发展，共创祖国统一、民族复兴的美好未来。
1: 朱凤莲应询介绍，2026两岸青年峰会于7月2号至6号在北京举办，以携手绘青春、奋进新时代为主题，相关文化研习营、体育交流赛、影音体验行等30个系列活动将持续到8月底。两岸青年约5000人将参加峰会系列活动，在体育竞技、参访学习、非遗文化体验中互学互鉴，加深情谊。
0: 由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中央政府驻港联络办共同主办的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活动启动仪式，1号在香港会展中心举行。据介绍，特区政府将于7月至8月间开展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专项活动，以航天成就和绿色转型为主题，介绍国家在这些领域的成就和香港的参与及贡献，增进香港市民对国家的认同感和自豪感。在此期间，全港18区民政事务处也将在各区举行多元化的庆祝活动，特区政府教育局也将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纳入2025至2026学年的国民教育活动规划。
1: 为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弘扬以伟大建党精神为源头的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中央档案馆于1号向社会集中开放一批馆藏档案，共计4.4万多件。即日起，公众可持身份证、工作证等有效证件到中央档案馆开放档案查阅大厅查阅利用相关档案资料。
0: 此次开放的档案时间跨度长，内容丰富，涵盖了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围绕革命建设改革各个历史时期的重大事件、重大节点、重要人物形成的通告政纲、工作报告、通知公报、决定办法等，展现了105年来中国共产党始终践行初心使命、不懈拼搏奋斗的光辉历程、宝贵经验和精神风范。
1: 最近，两册《永乐大典》正式入藏中国国家版本馆杭州分馆。这次入藏的两册《永乐大典》分别是《明嘉靖隆庆兼内府写本胡字册》卷2268至2269和《桑字册》卷7391至7392，与国家图书馆所藏的同名册卷都相连。胡字册主要是地名，涉及了436个胡，并摘录了大量的地方志和诗词。桑字册则介绍了国序内容。
0: 永乐大典是明成祖永乐年间编撰的一部大型类书，全书22877卷，11095册。它采植先秦至明初典籍7000-8000种，内容包罗万象，被誉为有史以来规模最大的百科全书。
1: 中华全国总工会最近印发通知，启动2026年大国工匠人才推选工作，计划在全国范围内推选420名大国工匠人才。根据通知，大国工匠推荐人选要突出中华民族大厦的基石、桥梁、顶梁柱和国家战略人才的定位，必须是长期在一线工作的高技能人才，充分具备引领力、成就力、创新力、专注力、传承力等大国工匠卓越能力。
0: 在行业领域方面，本次推选聚焦国家"十五五"规划重点，面向新质生

0: 产力发展从开展数字化转型的制造业，提质升级的重点传统产业、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中择优推荐。企业类别方面，聚焦国家重大工程、重大项目，重点从链主企业、头部企业、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中遴选，注重推介数字领域民营企业、青年和女性工匠。
1: 最近，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启动第七届百日千万招聘专项行动，计划用100天左右时间，集中组织线上线下招聘对接活动，助力高校毕业生等各类劳动者就业。线上招聘方面，将在中国公共招聘网、中国国家人才网、就业在线开设百日千万招聘专项行动线上招聘平台，持续举办各类线上活动，广泛推出直播带岗、开展云端探企进校园、企业岗位实景讲解等活动。
0: 线下招聘方面，将与旅游节庆和消费商贸等场景相结合，开展各类的线下专场招聘活动，行业性专场重点面向需求紧缺、发展前沿领域，区域性专场重点面向中西部地区三四线城市，毕业去向落实偏低的高校所在地区等，群体性专场重点聚焦高校毕业生等青年、农民工、失业人员、就业困难人员等群体。
1: 从7月1号开始，全国铁路实行新的列车运行图，由港铁运营的高速铁路香港段新增广州北、义乌、福清西三个站点，香港西九龙站直达内地站点增加到113个。根据安排，往返香港西九龙站与上海虹桥站的卧铺列车高896、高895次，家庭义乌站，这是义乌第一次迎来进港高铁的动卧列车。相关负责人表示，增设义乌站主要是为了把义乌全球知名小商品集散中心的优势与香港国际商贸优势紧密串联起来，进一步畅通长三角地区与香港的互联互通。
0: 据中国天气网的消息，7月3号，重庆、贵州至长江中下游地区仍有较明显的降雨，并且华南一带的雨势明天起也将再度增加，局地或现大暴雨至特大暴雨。此外，未来3天，新疆等地的酷热程度将进一步加剧，吐鲁番或现49摄氏度的极端高温，华北、黄淮未来7天高温也会频繁现身，需要注意防暑。
1: 同时，未来3天，华北、东北等地的雷雨和强对流天气也仍然频繁。内蒙古中东部、黄淮北部和东部、华北、东北地区等地多阵雨或雷阵雨天气，局部地区有雷暴大风和冰雹等强对流天气。
0: 7月1号，国家房总办公室、应急管理部会同民政部、自然资源部、住房城乡建设部、水利部、中国气象局组织开展养老机构防汛安全专题视频调度，分析盛夏期间防汛安全形势，进一步强化养老机构防汛安全管理。
1: 会议强调，要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抓实养老机构安全度汛各项措施，切实守住生命安全底线。要坚决扛牢防汛安全责任，严格落实地方党委政府防汛救灾主体责任、行业部门监管责任，完善行业内部防汛工作机制，把养老机构纳入属地防汛工作体系。要突出抓好隐患排查整治，深化行业部门主导的防汛隐患排查，划定每个养老机构的防汛安全风险等别，强化分级分类施治。要加强监测预报和预警响应联动，畅通预警信息和工作指令的传递渠道，坚决避免有教无应、有应无形。要着力强化人员转移避险，完善养老机构防汛应急预案，针对失能或半失能老人，逐一落实转运协助人员、交通工具等保障措施，坚持提前转、白天转，确保应转尽转、应转早转。要做好抢险救援救灾准备，强化抢险队伍、装备和物资的预置布防，加强养老机构与地方对接联系。 要做好值班值守和信息报送，养老机构要健全防汛应急值守机制，及时准确全面规范向属地防汛指挥机构和行业主管部门上报相关信息。
2: 近期广大群众要密切关注天气变化，村镇居民要重点防范山洪泥石流灾害，尽量不要到溪、河、水库等水域附近。居住在山体旁的居民，一旦发现房屋附近山体有滑坡等异常迹象时，应立即撤离，切莫慌张。要听从村镇干部指挥，及时转移避险，切勿贪恋财物。城市居民要注意防范内涝，强降雨期间尽量减少外出，避免去低洼地带。当需要通过下穿石通道前，注意观察水情，切忌强行涉水通过。
3: 暴雨来了怎么办？天气越来越热。
4: 是啊，已经进入今年的汛期了。
3: 如何做好防汛避险工作？
4: 一起学习一下吧。
3: 暴雨来袭，危房中的居民应及时转移。
4: 在户外积水中行走时，要注意观察，贴近建筑物行走，防跌入地坑。
3: 暴雨天，行人车辆要特别注意未盖井盖的下水道，防止跌入堰井、地坑等。
4: 雨天不要在深水区行车，如在低洼处熄火，千万不要在车上等候，要下车到高处等待救援。
3: 最后提醒大家，遇到紧急情况时，请及时拨打119、110、120等电话寻求救援。
5: 安全知识需牢记，旅游安全提示：游客要遵守景区游览规定，游览时要注意避开危险地段，景区景点要做好安全警示和现场安全管控措施，严防拥挤、踩踏、跌落等安全事件发生。
6: 北京时间8点整。
7: 如果信仰有声音，那一定是穿越百年的回响。今天是您的105岁生日，我们听到了这样的告白。
8: 有一种传承，叫长大后我就成了你。
9: 爸爸到月呗，这家父对多少日子有忠诚有量，日子换到就你小声说。
7: 有一种向往，叫我要成为那样的人。
10: 确实是这么想的，将来一定要加入党组织。
8: 有一种担当，叫我心上。
11: 党员就是要冲在前，干在前，苦在前。
7: 有一种奉献，叫一辈子一件事。
12: 能有这难忘的机会为党做点事，是我最大的幸运，并将此作为我毕生的追求。
8: 105年，这一声声告白是誓言，
7: 是憧憬，
8: 是担当，
7: 是情怀。
8: 原来信仰从不是远方的灯塔，
7: 它就是你我身边的每一次选择。
13: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
14: 25载环青逐峰而行，3000海拔铺就亚洲顶级骑行赛道，车轮为笔勾勒湖光花海，以高原竞速盛会向世界寄出大美青海的生态邀约。2026第25届环大美青海国际公路自行车赛，风起高原等你见证。
7: 在祖国的怀抱里，56个民族如五彩丝线交织成最美的锦绣山河，我们语言各异却心意相通， 习俗不同，却彼此尊重。